0: 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就是这个玻璃龙江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禅是人间共有的宝藏，禅是人间佛教的根本。禅不是从知识上去理解，无法以知见了达，它必须从生活中去修行体验。它是从矛盾中可以统一，从差别中可以交流。

0: 在这抻活呢，肖叔叔。哎，不知道这小雪几点能到？8:40。
1: 嗯，门清啊。
2: 赵叔叔，哎，您有没有想过，要把小雪交给什么样的一个人啊？
0: 我真没想过把她交给什么样的人，但我觉得呀。 你这样的就挺好，真的？傻小子，
3: 不能拿自己亲闺女开玩笑吗？小郑师傅，哎，外边有人找，
1: 来了，那我先过去了。
0: 哎，快去吧。

0: 哎，没看到啊？
1: 你这什么表情啊？这是久别重逢该有的状态吗？
0: 重来一次。行。哎，没看到啊？
1: 张琪。
2: 我想死你了，
3: 债差不多，我也想你了。
0: 行了，现在人模狗样的啊，你不也是吗？走，上我家，
1: 请进。啊，挺不错呀，都有自己的小家了。你这次回来干嘛？
4: 这不是要考研了吗？回来看看大家。
0: 自己待着啊，孤苦伶仃的，
1: 还单着呢。
0: 单着怎么了？
1: 怎么不找一个呀？
0: 没人配得上我呗。
1: 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贫。
4: 你这是打算让小雪搬过来跟你一起住啊？
1: 嗯，还没跟她说。
5: 你打算怎么说啊？
1: 就直接说呗，
5: 直接说怎么行呢？
4: 女生都需要点仪式感，你说行，她说好，日后肯定有的吵啊。
1: 你在国外学的是相声吗？
4: 我是谁呀？妇女之友，相信我准没错。你盯着我干嘛呀？
1: 我说你恋爱都没谈过，哪来这么多经验？
4: 你要是不相信我，你去问林诗音，她恋爱谈不多。
6: 你想让小雪跟你一起住？
4: 嗯，
6: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什么？
6: 没什么。那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呀？
1: 你就告诉我，小雪她喜不喜欢那些有仪式感的东西？
6: 不喜欢。
1: 那就好。
6: 但是不喜欢不代表不需要。仪式感是实实在在的，以后要拿出来反复回味的。
1: 张琪还真是妇女之友。那小雪喜欢什么样的仪式感，你知道吗？
6: 你算是问对人了。小时候我问过小雪一个问题，她希望她的意中人是踩着七彩祥云，还是开着直升飞机？你猜她怎么说？
7: 骑着飞天扫帚。还是光芒两千那种，你别不信，他有多喜欢哈利波特，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你继续。
7: 所以，我有一个完美的想法。嗯。

0: 你愿不愿意跟我回家，我们两个人的家？
1: 我愿意。浪不浪漫？
0: 能换个招吗？
1: 你想不想抱得美人归啊？只要你点头，浮华岛我全包了，剧组里我有人。
2: 给素年发短信了。
1: 嗯。
2: 他今儿怎么没来接你啊？
1: 他说他有事要忙。
3: 一定检查仔细了，安全第一。
4: 肯定安全。
3: 好，
5: 准备好了吗，哈利波特？
0: 放心吧。
3: 素年，你要不要飞一下试试？
0: 没这必要。
3: 你可想好了，脸着地就完了。
0: 我对我的身手有自信。上车了。
3: 好，
1: 各部门注意了，女主角还有30分钟。

0: 哎，小雪，
1: 嗯，
0: 你面试觉得怎么样？
1: 不知道呢。
0: 你呀、啊，就别怕刺激我了。我虽然没被寰宇面上，不过也有别的公司想要要我，福利待遇也都还不错。
1: 那你已经决定出国了？
0: 嗯。这样的话，能离我的那个他近一点，我的机会也就更大一些。
1: 这么多年了，你还没放弃呢？
0: 哎，你好好考虑一下，要是咱们俩以后在一个城市发展的话，互相也能有个照应。而且，我这不太会追女孩，你能帮我多出出主意？
1: 这个，我还得再考虑考虑。
0: 行，那你好好再想想。不过要是寰宇真的面上了，你可千万不能放弃啊！
2: 来了，
3: 来了，来了！
2: 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女主角的车马上就要来了。

0: 你愿不愿意？嗨，你好，哈利波特。素年哥，
1: 他是谁呀？
0: 他是小雪师哥，素年情敌。啊？你干嘛呢？ 诗音张琪，你们干嘛呢？
1: 我们继续，继续。哎，你信哪？信哪呀？万信哪？这怎么信啊？这个。

0: 你在这干嘛呢？嘿，扫个地还穿成这样，呀，还掉根绳，玩呢？
1: 那他穿的是道还是干嘛？是神经病吧？
0: 哎，你们大家在那看热闹呢啊！都回去，都回去吧，都散了散了啊！别挡道，早点回去啊！别挡道。

0: 苏宁哥，你不高兴了呀？没，就是觉得瞎忙一通，没演好。那你们刚刚打算干嘛呀？就是想给你个惊喜。光看你这身衣裳，我就觉得是惊喜了。
1: 就不该听林诗音的。诗音出的招呀。
0: 那我明天去谢谢他。好了，说点正事儿。你有没有想过毕了业在哪工作呀？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啊？
1: 你在哪工作，我就在哪买房子。你这工作都没有多久，就想着买房的问题了？你有多少钱呀？夸这海口。
0: 哎呀，都有点困了，我们回去休息吧。
2: 怪我，刚下飞机就该早点休息。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你怎么才来啊？我们这边早就结束了。
1: 我一直忙工作，在加班。又是工作？工作那么重要吗？你跟工作谈恋爱去吧。 你这么晚来找我干嘛呀？你要道歉的话就快说吧，我明天还要工作呢。

0: 试音。
1: 什么呀？
0: 我们还是分开吧。
1: 什么意思啊？

0: 你凭什么要跟我分手？受罚你工作了吗？
1: 跟工作没有关系。那是什么？石岩，我跟你说过，我把你当成一束光，我喜欢追着光跑。但是我现在才明白，光就是光，我追不上了。你不用躲着我了。 我也不会去打扰你，你也不用为难，我也不会让你在朋友面前难看了。我走了。
0: 吴欢。

诗韵，从前你就是我生命里的一束光，我一直追着光跑，追着你跑，而你让我感觉虽然近在眼前，但又遥不可及。我总是抬着头朝着你拼命地奔跑，但现在好像也没有拉近距离。你也为了我拒绝了很多人，拒绝了很多非常好的机会。想到这些，我心里就特别的有负罪感，感觉欠你的太多太多，但却又无力偿还。所以我们的人生，我不会对你再纠缠了。我不想让你再觉得丢人，再觉得难堪。从此我下定决心从你的身边放手离开。我多希望今年联欢晚会的时候，你没有牵起我的手。愿一别两宽，各自安好，无患。

0: 你都多大了，还半夜偷吃东西？你不是也出来偷吃东西了吗？哎，有心事儿，因为素年吧。
1: 你怎么知道？
0: 爸爸惊着呢，他想跟你在一起，但是你没想好。
1: 那倒不是，其实吧。

0: 我俩早在一块儿
1: 啊？啊？你，他有没有对你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
0: 哎呀，爸，你想什么呢？我除了是其他的事情。
1: 什么事儿啊？
2: 你听说过华宇投资吧？
1: 有印象，好像还投资过两个钟表厂呢。嗯。怎么了？欺负你了？
0: 不是啊，他们请我去当翻译。
1: 好事儿啊。
0: 可是要常驻国外。而且吧，听说挺忙的，以后一年最多只能回一次家。
1: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待不住。
0: 那你说我去吗？
1: 要我说呀，甭去。你妈知道了就得气炸了，我也舍不得呀。你说我这年近半百了，家有悍妇，就你这么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讨我开心了，我能舍得你走吗？但话又说回来了，机会是你的，该怎么选择，未来有什么后果，都是你一个人担的。所以去还是不去，谁的主意都甭听，就听你自己的。
0: 哎呀，爸，怎么那么好啊？
1: 好的是你妈，她呀，帮你料理一切，不怕埋怨。我可不敢大包大揽，因为我特怕你有一天指着我的鼻子说：“嘿。”如果当初不是因为你，
0: 哎呀，那你说，我要是去的话，我妈会不会气病了呀？
1: 肯定的。那没事儿，能缓过来。因为做父母最擅长的呀，就是妥协。
0: 你说我。真的可以为了自己的梦想，自私的抛下爱我的人吗？
1: 这话怎么说呢？哦，你出去之后就不认你爸你妈了？心理负担别那么重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生活，这没准你一出去，我们焕发第二春了呢。所以啊。想去不想去，就问你自己。你只要是想去，剩下的，老爸帮你罩上。
3: 行，老爸，干杯。

0: 什么？你说素年哥租了一间公寓？
1: 对啊，他想跟你一起住。昨天他哈利波特就是在邀请你。那他可以直接告诉我呀，你们谁住了住一下，让他折腾半天？嗯。诗音，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呀？
0: 没事儿。但是小雪，我觉得你得尽快告诉素年了。
2: 告诉什么？我收到了环宇总公司的
3: offer，
0: 这是好事儿啊，为什么不说呀？怕他不愿意。我之前出国面试的事情还没告诉他呢。小雪，你上高中的时候放弃了那么好的出国留学机会，多可惜啊！这次你不能再错过，好好跟他聊一聊。

0: 是吧？一会儿呢，你把这个给孙叔叔送过去，啊，你跟他说啊，这是我专门为他买的，然后你就下班，啊。哎，小雪确定要出去了？
1: 是，
0: 这不是收到了一封从国外发来的电子邮件吗？ 他之前出去了两周，那就是去面试的。嗯，您说他要不想要这个机会，跑那么大老远面什么事啊？那你舍得？哎呦，老爷子，我舍不得呀。你说这出去工作跟出去留学那不一样啊。嗯，那工作好不就留下了吗？哎呀，再说了，要是去不了啊，孩子心里也难受。我就是想问问您。 当初百清出去了，您心里就没犯嘀咕？哎，
2: 有什么嘀咕的？我看你啊是多虑了。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想法。作为家长呢，该支持的就要支持。嗯。

0: 惊喜吗？
1: 惊喜啊！
2: 小雪啊，你有时候很会骗人，有时候又不会了。
1: 我没有骗你啊。
0: 你拿到。

0: 了 offer， 还不告诉我，打算什么时候说呀？
1: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的。我之前没有说，是因为我还没有想好该怎么说。
0: 那你现在想好了吗？
1: 还没有，但是我不想再瞒着你了。
0: 你去面试的那一刻，明明就已经想好了。
1: 我去面试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重要，我想说先试试看能不能面得上，至于去不去到时候再说。
2: 那你倒是跟我说呀，我就这么不重要吗？
1: 不是的，就是因为你太重要了，我才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我怕万一你不理解。
0: 我不理解？谁理解？孟海吗？
1: 你怎么又提到他了呀？
0: 你们一起去的呀。
1: 他只是个学长啊。
0: 现在是学长，以后呢？
1: 你是不是又要无理取闹了？
0: 我无理取闹？你跟别人一起规划未来的时候，我在布置我们的家。
1: 我怎么跟别人规划未来了呀？这是你想要的家，这不是我想要的家。

0: 所以，你也不想要我了吗？
1: 不是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脑子太乱了，苏年哥，对不起，我们下次再说吧。

0: 小雪，上学。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钱老板让我帮他看会儿店。
3: 你跟苏年聊得怎么样？
1: 张琪，你说喜欢的人跟喜欢的事儿，是不是只能选一样呀？
3: 苏年不同意啊。
1: 我就不应该去面试，不应该瞒着他的。
3: 小雪，这件事情你不能这么想。
4: 老板，
3: 其实
4: 接下账呗。
0: 来了，
1: 你先忙吧，我先走了。

0: 苏年，郑苏年，开门！郑苏年，
1: 有事儿吗？
0: 怎么不欢迎我啊？都是成年人了，给我喝点。
1: 嗯。

0: 我刚才碰到小雪了，你们俩吵架了？
1: 因为他骗你出国面试的事儿。
0: 他没有必要骗我的。

0: 他不是觉得你不想让他出去才骗你的吗？
1: 可我就是不想啊！你凭什么不想啊？他已经为你放弃过一次了。
0: 放弃什么了？
1: 高中那次留学机会，你觉得为什么没去啊？
0: 美国面试啊。
1: 他收了你就信啊？他雅思可是考了8.5。
0: 那个时候，静江阿姨刚走。 你整天颓废，天天逃课。他怕他要是再走了，更没人陪着你了。
1: 我宁愿他那个时候走。
0: 他那个时候要是走了，能有现在的你啊？苏年，小雪骗了你，他也挺难受的。但是你也知道，他从小就想出去看看。这次机会对他来说。 特别难得，他跟我说，对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出国和你。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有的时候，要学会放手，你放他出去看看，他又不是不回来了。你们俩有空好好聊聊。干杯。

你以前总嫌我话少，什么话都憋在心里面，现在我有想说的，却不知道要跟谁说。

0: 哎呀，哎，这是不是您回来啊？
1: 哎，小许，
0: 买那么多东西呢？
1: 我这不是中午休息了，我就想买点东西，先给他拿回来。
0: 我帮你洗吧。
1: 哎，不用不用啊，
0: 没事。

0: 哥，你买那么多泡面呢？
1: 啊，这素年也不在家，我一个人啊，不想折腾，这省事儿。
0: 那您上我们家吃呀，这泡面吃多了不好。

0: 今年阿姨在的时候，郑叔叔是完全不一样的，话也少，但眉眼中带着笑，不像现在眼里总是空空的。我突然害怕起来，如果我去了别的地方，素年哥会变成什么样呢？
1: 哎呀，还有什么？对，这得拿到素年那屋去。
2: 我知道。
1: 好的，行。
3: 最近发生了挺多事儿的，我跟小雪吵架了。我知道，她不是故意要骗我的，她是怕我担心。这事说起来怪你，你当初给她讲了那么多故事，让他对外面的世界那么憧憬。你当初也喜欢满世界跑，我爸把你带回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怨过他呀？可你们后来那么幸福，是不是就意味着，就算我自私一次也可以？只要我加倍的对他好，像我爸对你那样，小雪，他也会很快乐的，对吗？
4: 我是以为梦想在人。
5: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6: 好，今天来的是滇贝炒萝卜糕。
5: 这个是餐厅有的？
6: 餐厅有的。
5: 好香哦！
6: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5: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7: 开心果酱巧巴达。
5: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如何
7: ？Oh my god，
5: 好香哦！
7: 怎么样？黄不黄？
5: 黄啊！
8: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嗯，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9: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1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可他还没去过呢，梦想明明近在咫尺，却要放弃，而每次放弃的理由都是我。现在他应该很痛苦吧。 他痛苦，我舍不得了。

所以当然呢，生命学哈，当然我鼓励心经大家读，还有很多有道之书禁读，尤其经典都跟生命学有关。好，那我还是讲回到我们根本来看哈，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质一定要回到一个正的、正确的轨道上。你在正确的轨道上行驶，你必然会迈向彼岸。今生来世我慢慢的修，我会迈向彼岸。就怕我们走了歪路，我人生越走越远，越找不到回家的路。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很提醒自己的。所以生命它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在因一连串的因缘果不断的关系当中去完成的。好，然后科技越快，其实我们内心更需要一个安定。当我们看到这世界的变化，有一次我们就是宝和尚，哇，这世界每天变来变去哈。那我看师父宝和尚始终都很淡定，我觉得他的生命已经就是，对呀、啊，就是这样，这就是世间。好，那我们就当做看连续剧哈，就是像我们现在每天在看连续剧一样哈，就是你要去看待这个世间，如果没有佛法，人就是真的叫。啊，为非作歹，让你这不知对的因，当然也不怕，好，好像看起来是不怕结果一样哈。那当然还是要从因地上去修哈。我们在这个根本的生命的价值，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再利他哈。那我们现在来看哈生死学了。生死学呢，这个我要推荐的这本书叫《生死关怀》，这本书是在大师全集第二类人间佛教论丛里面，人间佛教当代问题座谈会的第五出现的。那这本后来在出版社有单独结集出来，我很鼓励能够拥有这本书，因为它这里面探讨了包括身心疾病的问题、丧葬的习俗，还有呢素食问题，乃至于民间信仰修行有关于安乐死，还有临终关怀。好，这几个不同的面向都在这里面出现，也就是讲生死，它其实离不开跟我们生所面对的很多面向，一直到临终关怀，好，一直到面对死亡是一个什么过程，它都会让我们更清楚的了解。那看下一个，生死是一体的连续过程，它是一连串的。好，死亡它不是生命的死，不是生的对立面，而是它是生命流转的一种。

自然的阶段，这一个阶段。所以生到死，它是另外一个生命的转化，好，它不是结束，它是另外一期的生命的转化。所以也因此，这个你可以看到，死亡不是结束，在这本书里面，大师讲到，死亡不是结束，它是另外一期的转化，是能量跟神识的一种延续，打破了我们人死如灯灭了，不是的，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意思，它是又从另外一个转化，另外一个形式的出现。然后呢，也提醒我们，因为知道有死亡，所以我们知道怎么去生的有价值。我觉得目的，死是带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就让我们怎么去活得有价值。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我记得摩诃男曾经问佛陀，因为他这个遇到狂象啊，有这么一个故事哈，狂象冲而来，然后他惊吓到，他去问佛陀，如果那一刻我就死了，佛陀，我会去哪里？我如果发生意外，我会去哪里？哎，摩诃男在佛陀那个时代就问了这个问题。啊，佛陀怎么回答他？佛陀说，树木往东长，当它折断的时候，它自然往东倒。意味着是，来，我们看下一个，善生，你才能善终。你往一直往对的方向长，就是我们心念一直往正向的，往 正向的这样子来走，你自然而然你也不用担心。那临终关怀师父在这本书里面讲到，这本书呢在讲临终，临终是生跟沉重要的关键。我也一直在临终关怀的时候，我看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类，因为那个时候的引导其实也是你这一期，其实我脑海里头其实充满了很多的好好坏坏了，但是有难免也会有挂念啊什么等等，但是当你启动了它，正向的、积极的、希望的、赞美的、肯定的，它也会引导你的一个引导，好，往上，好，或是师父在这篇文章也引用他《地藏经》好里面讲到，他说临终之日慎勿杀害，好，不要去杀任何的生命，你也不要杀鸡宰羊的，好，这些都对这个临终的人是很大的负担，千万不要，好，包括所祭拜的这些，都你所杀害这些猪啊羊啊，这些都对亡者是对亡者是没有帮助的，你只有增加他的沉重的业力。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些在做佛事，有些家人来问啊，也在卖拜寿喜不？好啊，他好拜抽位不？好，我们都拜托说啊，其实如果就经典来说，其实你拜素食对当事人是比较好的，对亡者是比较好的哈。好，那如果在49日之内能够为亡者来修福利益，当然是最为殊胜。大师讲到丧葬的这种内容啊，请大家就去记得，大师说三不要，不要虚荣，好，我们不要就是做那个丧葬的这种事宜啊，就是以尊重这个亡者的心愿才是比较重要，不要是搞得很虚荣心来做，或者也不要铺张。好，这个丧葬是个人家庭的事，你不用去什么哇搞得好多么的吹吹打打的这些，不需要。以前听说还要有那种这个找人跳舞啊唱歌啊，其实我就觉得那些都是有点过了，没有必要做这些的。然后呢，不要过于迷信。那师父在边讲到，以佛教的观点来看，生不足喜，死已不足悲，唯一就是我们用很庄严的心来帮助亡者来顺利往生善道。那我很想有一段祈愿文，他说呢，慈悲伟大的佛陀，各位如果你静静的来听，你们可以眼睛闭起来静静的听这一段，我好喜欢哦。慈悲伟大的佛陀，他是对一个临终者的一个祈愿祝祷。慈悲伟大的佛陀，我病了，病得很久，病得很重，我请人带我向佛陀您祈求，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自知世缘将尽，我不再牵挂亲友，我不再执着身心，我也不再追悔过去，我也不再妄求未来。当我流动的呼吸缓缓地减慢，
当我跳跃的脉动渐

0: 渐的转弱，当我眼耳和鼻舌停止作用，当我身体的器官不再运行，我像是远处归来的游子，乘着金色的莲花回到光明极乐的净土。慈悲伟大的佛陀，我要将我所有的骨髓血肉还给天，赋予地，随着大自然的运转，化作熏风和养分，年年月月滋长万物。我要将我所有的全部心意施与众，施与人，奉献给佛法僧的周遭，化作一瓣香花，处处时时处处的供养十方，让憎恨我的人得到我的祝福，让爱护我的人分享我的宁静，让欣赏我的人散播我的善行，让想念我的人延续我的愿心。慈悲伟大的佛陀，我终于了然，生命如坚韧的种子，花落果成，生灭不息。因此，亲友悲伤的泪水不再是爱结的缠缚。慈悲伟大的佛陀，我终于可以听到生命如涓涓的流水，法音清流绵绵不断。于是，展望未来的前途不再是茫然空无。我终于洞然明白，此时此刻，我只是短暂的告别。在诸佛菩萨和诸上善人的接引之下，未来的生命希望我有趁愿再来的机缘。慈悲伟大的佛陀，尘缘已了，世缘已尽，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游子回家的欢喜，如囚犯释放的自由，如落叶归根的自然，如空山月圆的宁静。慈悲伟大的佛陀，请您接受我至诚的祈愿，请您接受我至诚的祈愿。各位，这是大师为临终关怀者的祈愿文，我们要不要给大师掌声？哦，我觉得每一本书你去读它，它是有温度的，它是有情感的，你是跟它之间你是连结的。我来谈谈生死学的，当然面对老，过去常常说登大郎，我们看下一本书介绍这一本，面对老我有备而来。过去说登大郎不简单，我感觉登老郎也不简单，尤其对于强人要认知自己老是不容易的事情。过去我身能动，我能行使，我可以决定叫人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当有一天我不再是那个位置了，我不再是那个可以随时呼风唤雨了，我突然发现我生病了，我突然发现我行动不方便了，这时候的我还能像过去那么自信吗？我还能够活得那么自在吗？我觉得这就是这本书教给我们的智慧。
1: 有一些老医师，他可能没有念书，他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
2: 啊，你演哈等下，你演啥？啊，你演皇帝吼。啊，伯啊，伯啊，你哈等下演迄条啥吼？啊，可是你都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我爸爸呢？啊，你去哩，你就要讲啥？我怎归港去？你知道？我恁乖伊拢安尼。
3: 我是先对文武场开始学啦，拍鼓。
4: 哦，你要拍刀枪啊，拍鼓。
3: 我爸爸较早是拍鼓的，所以我嘛是。哎，那公公黑板囡仔做厉害，拢无师自通嘞。
4: 对，
3: 就是拢会，
1: 而且该
3: 弄得拢会啊。
4: 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嗯，
3: 我爸叫杨阿姨搞二乐鬼。
1: 你就是歌仔戏圈的落石毒华。
3: So。
5: 我想你也唱过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6: 我还是小你几岁。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5: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咏的名人书房。
0: 简进慧老师，各位其实并不陪生，他早期被我们陪着我们培训读书会，我对他的认识，他曾经是是学霸，又是北英女，又是这个台大留学美国，然后呢顶着很大的光环，又是这个国际牌，这是大企业家的这个长媳，然后成立的洪建群基金会，培养了包括现在你们看到的林怀民这个李安，过去都受他的很大的照顾，就是过去还没有台湾早期还是在努力在发展经济的时候，他就决定用文化来带动这个企业。所以简进慧老师一生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公益，但是呢当他在人生的50岁丧偶，他还是要决定，他的50岁的时候先生走了，好，他开始要继续，他要活乐观的活，他把孩子养大，到60岁他开始学游泳，你看他的性格是这么豁达的人，到70岁好开始要觉得我要去旅行，我要去很多地方还没去的我都要去，可是到了80岁他中风了，突然中风那一刻他发现他行动不是那么样的方便，然后呢有一段话我觉得也许他就是描述着老人的这个心情，他说人会变老，他说他发现人啊会变老是从放弃自己的那一刻开始，你如果放弃了你自己啊，我现在没路用了啦，我现在没人在找我啦，好，我现在已经都不好了，那个才叫老。所以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认为他并不老，因为他始终还保持年轻，我在大师的身上就不觉得老，他到90岁那时候还在跟我们讨论很多的想法，很多的崭新的未来，我就师父你的心中住一个好年轻的人了，就是一个年轻人是住在他心里的。所以什么叫做老，很多年轻人活得很老哎，没有动力，好，觉得好像每天就是这样子就好了，事实上就是我们讲说躺平族的，这他很容易就好，这样就好了。可是这个当这是这个简老师他说他中风了，然后从美国好像后来回来台湾，他从医院回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看见回到家去看到他对岸的那个观音山，那一刻他看到了观音山的那个日落，真美啊。他有来演讲，他就讲到说啊，我来妈叫林金哦，没有那么认真的去看待着我对面的那个那座山，然后那条河，我突然间静下来，重新的细细的欣赏我周遭，我现在真有缘哦，很有空的来看看的欣赏我身边的每一景每一物。他从这个角度开始再出发了。中风有没有给他挫折？有，有。他开始，因为他伤了右手右脚，大脑受伤，所以其实是南宫，你看他连中风之后还能再写一本书出来，我觉得是很，这本书是他中风之后写出来，就是他是很激励，他说年纪大不用怕，反而因为年龄才有阅历的积累，你人生到了这个阶段是一个欣赏了，你可以重新跳出来欣赏很多你过去没有时间欣赏的很多的景，很多的人，很多的物。然后他说呢，其实我以为我以前自己觉得内心很坚强，其实不然，好，他突然发现到了老，他是一个必然的生理现象没有错，但是呢他感觉到年纪越老 很多事情呢、啊，对很多事、很多人很敏感，但是也很珍惜，因为自己发现时间越来越不多了，容易感伤，也会容易不舍。然后呢，他当然里面有很多的很诚实的、很忠于自己的每一个心境的改变。那好在他说我头脑还可以思考，还有想象力，四肢不方便，但是还可以慢慢的走。眼睛虽然退化，现在很爱看书，现在书少看一点，但是我还是很幸福的。我认真的做复健，每天分时段早中晚在阳台走路，看着风景发呆。我跟合得来的老朋友相聚，也会找年轻的朋友聊聊天，把日子过得丰润又开心。我的老年还是可以过得很优雅，我努力着。要诚实的面对自己，其实这始终是修行人的风格。所以他里面有讲到很有趣，他说我开始用欣赏的角度跟我媳妇相处，心不了哈，好，我要学习从他身上学习心知，这是一种多么虚心的一种姿态，去继续学习，就是感觉到他会想跟他有一个很有趣，他说啊，到老人的这个阶段，我也不用再，我不需要以前我还要应酬，我跟啊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人，我还要啊很有礼貌。起码到老我嘛无话在时间，我嘛无咖哩咖哩应酬啊哈。所以呢，我就找我想喜欢找的人，好不喜欢的人，我也不一定要特别跟你好有特别的什么往来哈。就是意思就是说，他突然变得很洒脱的去珍惜每一天的日子。然后每一天都重新的去欣赏身边的每一件事，这个我们来共同大家来看一下长寿免疫的八种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念一下，好吗？一，保持社会联系；二，活出动态的人生；三，做利他的事；四，有宗教信仰；五，充分休息；六，亲近大自然；七，吃食物，避免吃食品；八，热情跟乐观。那我觉得这个以外呢，我也推荐，其实在师父的这本书里面的第30页也讲到养老食法，你们也可以去读。好，那我要进入第三类，就是生活类。在现代生活当中怎么安身立命，当然有太多怎么去安顿我们自己的一些智慧。好，我们先来看看，我就第一推荐这本《幸福的智慧》这本书。当然洪楠老师的书我看很多，包括这个大脑的使用手册，对于这个脑的一个这很有趣的这种连结，然后怎么去影响了我们自己，就有很多的内容。这本书呢，他就要讲到要改变一个人的行为，最好的方式就是要用你要的行为去取代你不要的行为。就是说我现在要改变，我孩子都喜欢吃油炸的这个什么薯条啦，但是你要改变他这个行为，你就要去找一个他也喜欢的去取代那个不要做的不应该做的事情。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因为他这里面讲说，因为我们一天到晚看孩子在玩电动或是上网，就是上瘾。他就讲到说，他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国二的儿子，那也天天在上看电脑，就沉迷在电动玩具，就不做功课。那这时候呢，他就买了个新房子，那他的先生是一个建筑师，就突然间他想到说啊，我叫他不要打电动玩具，他没有办法改变他的行为。但是突然间就给他一个任务导向，说哎，我们现在要这个重新来装潢我们的房子，那你的房间你觉得要怎么设计比较好？那这个功课给了孩子，就是他国二的孩子，哇，就开始上电脑，开始去寻索，然后去搜集，去模拟设计，然后就开始呢去找爸爸的有关于去装潢这一类的书，建筑这类的书，就开始吸收新知，然后开始投入，就不想再去打电脑了，就不想再去打那个电动玩具。意思就是说，你要改变他这个不当的行为，你要找另外一个行为，就是找一个你要的行为去取代你不要的行为，这样明白吗？ 好，所以各位，如果你今天一直欲罢不能的在滑手机，请你去做一件取代你滑手机这件事以外让你想做的，去取代它，好，去改变你的脑的神经回路。好，那这里面的这个观念，那有一篇我觉得一定要44页，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平板电脑就是我们在讲电脑这件事情对大脑的伤害。他说呢，这个实验是把30个4岁到6岁的幼儿园呢分成两组，一组叫荧幕组，就是看平板电脑，好，大家在荧幕上念字，好，这样。那另外一组呢是老师讲故事，这样子跟孩子互动。那突然间呢，他们这样子进行了，好，这个每周3次，每次30分钟，经过18次之后，孩子的大脑竟然发现截然不同。一组在看屏幕的这组的孩子，他的大脑呈现的就等于是像注意力缺失的孩子的那个大脑的状态，注意力缺失，这是很不好的。那另外一组呢，就是讲故事组的，就是啊老师啊就不断的讲故事，这一组呢就大脑就会出现，好，这个是清醒的时候的那个就是贝塔波比较多，那意思就是说我大脑在这个时候是被愿意是被活化的，就孩子的大脑是在成长的。人跟人彼此眼神的接触跟手势的比划，其实都会强化大脑的警觉性，然后使我们的肾上腺素分泌增加，从而强化学习的效果。所以各位，讲故事给孩子听比你放一个电脑教他自己学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讲说这个亲子共读事实上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再来呢，这一段我也觉得很有趣，他在讲很多观念，这本书其实就是改变观念。他说有一个学生很苦恼，跟老师说他说老师那个我很难过，因为呢就哭起来，一面讲一面哭起来。他说呢他呢要穿旗袍，旗袍那一套呢这个有一串珍珠链，这个珍珠的项链，好，结果呢爸爸妈妈买了假的珍珠给他，他哭得半死。你看现在的孩子多么的虚荣心，就是反正爸爸妈妈买一个项链，可是不是真的珍珠，就是他非常的伤心啊，很委屈啊，哈，没有老师，你看我结婚我都没有首饰，连珍珠都是假的，哈，阿莲娜哈，那老师就这个红兰老师就跟他说呢，你知不知道甘乃迪？他说我知道，是被刺杀的那个嘛，然后说对，哈，他是当时呢甘乃迪从政的那个时候，当政的时候是美国国力最强的时候，哈，那他太太呢，甘乃迪的夫人，他戴的那条念珠是假的。你知道吗？他说我不知道。好，那你知道那条假的念珠假的 珍珠项链呢？ 这条假珍珠项链后来拍卖，好，这个到最后拍卖到$2,100,000的天价，就因为它是甘乃迪夫人戴过的。所以意思就是珠宝只是装饰品，好，是如果你自己会发光，你就不需要这些珠宝来让别人看见你。所以甘乃迪夫人戴的是假的珍珠项链，可是她依然放光，因为是 她是甘乃迪夫人，所以呢你可以拍卖到$2,100,000。这意思就是我们都不应该太虚荣的活在那些物质的生活，

0: 出发了，网站靠近一点点，
1: 靠近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3: 你的那一点。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肾邦记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3: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

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然后第178页我看到的安全感我很心疼，他在描述说一个孩子的成长安全感非常非常的重要，他就在讲，他说有一天呢，这个所以有一个流浪老师，就是这里兼课那里兼课，常常换学校，结果他说有一天学生他的孩子就写作文，作文题目叫做妈妈的味道，结果学生竟然写不出妈妈的味道，写了外卖两个字，因为妈妈给他的味道就是每次妈妈都去买外卖回来给他吃，所以他不知道妈妈的味道是什么。那所以这个老师就当然就警觉到，就后来他就跟洪兰老师说，啊，我现在已经考上老师，我终于可以不要一直换来，然后让孩子好像都感觉到不知道妈妈，因为天天妈妈都在外面嘛，所以都没有回来，所以他就开始觉得我必须要下厨房让孩子看到妈妈的味道，感受到是什么。然后他就又讲到说，有一个学生啊，在作文里面写到他对妈妈的印象是窗帘，好，因为呢他知道他爸爸是，因为他爸爸是警察，所以常常因为职务的关系而搬家，搬这里搬那里，可是妈妈每次到搬新的地方就会第一件事情去站在椅子上挂窗帘，挂窗帘这件事情他一直不懂，一直到有一天这个老师他去东部教书的时候，半夜醒过来就突然被身边的环境吓到，因为他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他才突然恍然觉得说，哇，他突然想起这个窗帘的概念，就是对这个孩子来说常常换地方，他醒过来是一个陌生，那种心中的恐慌，所以妈妈把窗帘挂在让孩子不管换什么地方都觉得这是安定的。然后这时候呢，洪兰老师就讲说，他想起以前他的一个同事，好，这个同事呢，他的父亲好赌，而且呢每一次赌每一次就逃亡，好，给招来招去，为了躲债呢，他半夜三更半夜常常把家当就塞在车子里面，就从这一周逃到那一周。他说这个孩子在14岁以前住过美国16个州，就这么样的一种流浪的这种生活。可是他说呢，他的母亲，好，这个不管到哪个地方就给他拿这个裁缝机就挂那个窗帘，然后永远因为这个孩子从小喜欢星际大战，那妈妈就剪裁那个星际大战的那个图，那所以呢甚至后来在车上都给他那个帘子，有没有车子那个晒太阳的帘子都给他挂上，包括床单啊房间啊都是星际大战，让他看到这个熟悉的图样，知道自己在家很安心入睡。所以他说在讲说这里面带就是对一个孩子的安全感的建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他也会影响这个孩子的一辈子。所以这个就讲到说，我们其实大人有责任，也要去体会，让孩子不是给他

物质上的，要给他安全，给他爱，跟他互动。这个 大脑跟身体的沟通它是双向的，那这意味着什么？我的微笑会传送到副交感神经。那有一次啊，我跟各位说，我真的实验过，我觉得太有趣了。有一次发生一件让我有点心里头也是有点焦虑，因为这个事情是我必须要去面对跟处理，然后心里头也是有点不是那么样的平静。但是我就想到大脑跟行为是双向的话，那我可不可以透过行为去改变我的大脑？可以，我就开始微笑，然后我撑住，好，就笑，就微笑呢，我大概就微笑的大概停了大概3分钟吧，我发现那块不见了，大脑被我的微笑骗了，没事了。我觉得各位，如果你晚上睡不着觉，哪一件事情让你很生气的时候，你就微笑，好，撑住，然后微笑，你的微笑，你现在各位，你如果注意看你微笑，有没有感觉心开朗起来，有没有？这是真的。你因为微笑它启动身心放松，然后会启动副交感神经，所以微笑是一个好习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正向语言的 这本书，这本书我鼓励各位一定要买回去读，它很薄，大概2个小时大概就可以读完了，很有趣。它是在说说什么样的话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那里面呢，光是那个每一篇就是很简单的在叙述，这每一篇就很经典了。比如说你认为讲话比较有影响力还是心里所想？其实他在讲为什么语言比意念更有力量。好，他就举一个例子，你到咖啡店，你去那个 coffee shop 里面去，你说你脑袋要想我要喝咖啡，可是你跟服务人员说点一杯红茶，你觉得它会带来什么？一定是红茶，因为你的语言产生了行动了嘛，对不对？可是你心里所想的跟你语言讲出来，哪一个比较有力道？语言。所以从这里你可以注意，语言不能乱讲，你讲出来它会形成一个新的行为，这也很注意，那真的很注意。他第二篇就讲到说，受人称赞的时候，他说特别谦虚啊，你要大方的接受。人家说：“哎呀，你超棒的，谢谢你这样对我赞美。”好，他说：“啊，这个哇，击败矿酒力啊，气色变得很好，哇，真的啊，谢谢你的发现。”你不觉得你就大方的接受？然后说什么样的话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就把两组人分开。他说呢，这两组人，一组就是他跟他讲满怀期待，就是你要念出来，满怀期待，嫩叶，未来，健康，好朋友，你就想念完。那另外一组呢，他拿到是白发，拐杖，生病，皱纹，全身动弹不得。好了，那两组呢讲完之后就走出来，对不对？他就发现 A 组这组人走路速度非常有劲，那另外一组的就显得非常缓慢。所以你平常讲什么话，你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的人。好，接下来他有几句，就是改变语言，语言是一种对自己的自我暗示，所以改变语言会比改变信念更快。 你早上起床洗脸刷牙完告诉我可以的，今天是一个美妙的一天，你可以这样告诉自己，你今天就已经在自我暗示今天是美妙的一天。你每次出门前一看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利这个什么今天出门啊，诸事不宜，吉祥海啊，你出门就刚刚没渡后，你看一台车过来啊，你看红灯，果然诸事不宜，你怎么看都觉得不断在自我暗示今天诸事不宜。可是如果你今天说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处处是好地方，哎，你会发现到，哎呀，你看大师是不是给我们这样的方向？他一直都跟我们成正向的语言去看待我们的人生，然后他要我们这个储存大量正面的言论。他这里面其中有一个，他说先改变语言，意念就会随之改变。有人说大脑中储存的记忆是由20%影像、80%的语言所构成的，所以你打他

0: 跟你骂他哪一个伤害更大，你知道吗？骂他的伤害是很大的哦，因为他会记住你对他的认知，他成为记忆，然后暗示自己原来他什么都不是。所以千万不要随意的去否定一个人，你打他一下好吧，好，但是你跟他讲出的语言是变成他认定他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他说其实意念跟思维当下就是一种语言，我们只要改变语言，意念要随之改变。好，首先要改变的不是心念，而是我说话的习惯。我们常常会有很负面的语言，于是他要我们储存大量的正向语言。正向语言就是你要告诉自己啊，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好，然后呢不要都说啊不可能啊，啊不可能啊。如果说你要讲说别搞砸，你不如说一定会成功。好，然后呢你不要说啊别担心，你们说你就要讲放心吧。好，然后如果呢会长跟你讲说啊哇啊就还肉呀呢啊你一定成功的。好，然后如果你要跟讲讲别迟到，你不要讲别迟到，你几点几分以前一定要到。好，或者是你不用跟别人比较，你不要这样讲，你只要讲啊做自己就最好啦。就有的时候你用正向的来鼓励我们自己，这样可以吗？
1: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这本书各位他还写出了你对你自己的预言，因为这个作者就本身就是一个他当时就是毕业，就反正他分派第一个工作很糟糕的一个工作啊，狗被逗被逗啊，公司发不出薪水这样子，然后他就开始写一个预言，他自己就把他自己所期待的未来是一个什么样子把它写下来。那当我知道说，我觉得有一段说，当我说我可以，有一个神秘的三个字叫做我办得到，就是无往不利跟诸事不顺差别就在这句话，我办得到。因为这句话呢，这是一个很他们研究很多这些专业的这些学者专业的研究到最后呢，只要你说我办得到，各位你们现在开始就不会再说我办不到了哈，你就会说好，我就说我持续用我办得到对自己喊话，我办得到，然后我就会因为我说我办得到，我就会开始去寻找做得到的理由，然后我就开始会把我怎么办得到的依据办法去把它想出来。各位这样知道吗？好，所以这个呢就是给自己很多的很有趣的哈。然后接下来讲一点健康的好不好哈？健康里面呢无非水很重要哈。各位你们喝水吗？水是灌溉细胞哈，搬离废物，维持平衡。这个是评水师写的，而且呢这个水这本书颠覆我重新认识，一般说喝水喝太多会水肿，告诉你不喝水会水肿。好，现在怎么说，水呢是帮助我们血管 9.6 万公里的血管从心脏出发绕地球2圈半，就循环40秒绕行一次，每日排尿量应该达2000到2500cc。 好，那医生怎么说，缺水会造成肾尿或者泌尿道会结石，好，然后甚至膀胱会发炎，糖尿病，好，你缺水是因为很多因为不喝水得糖尿病，不是因为你吃糖。我们家有个法师，我就跟他开玩笑， 你快干掉了，他都不喝水，然后他没有吃糖，他也糖巧克力一点都不吃，好，然后还吃饭呢，还把那个油有没有用水这样泡过。我说你根本不是吃糖造成的糖尿病，是你不喝水造成的，好，慢性肾脏病、新陈代谢疾病都跟缺水有关。好，然后呢一个人脱水的话，他会影响决策、认知能力，好，等等的。好，于是他说，好，你要喝什么水，你喝了什么水，你到底能喝什么水。在欧洲的矿泉水还会依照你的各种疾病给你适当的矿泉水，你可能需要某一些矿物质，你可能需要某一些微量元素的矿泉水。那软水跟硬水有什么不一样？那软水硬水这里面讲，软水是含矿物质比较低比较滑润，硬水是矿物质比较高。好，那一般人来说要喝矿泉水就是比较有一些矿物质身体是需要，但什么人不能喝矿泉水？肾脏病的人不能喝矿泉水，因为它的过滤本身是有问题的。那到底喝多少水？他说人占水的50%到70%，婴儿占80%，人体的水分只要流失20%就有生命的危险，眼睛含水超过90%，心脏肾肺含水80%，大脑皮肤如果大脑缺水也很严重，大脑皮肤肠胃都占水70%。那缺水它就会很多的这个警讯等等的。那一天到底要喝多少水？它这边是说你如果你的体重乘以30cc， 就你的50乘以 30cc 等于 1500cc，你如果是50公斤，你要喝一天最少1500cc 的水。好，那男生要最少喝2000cc， 女生最少要喝1600cc， 这里面不包括喝咖啡。你喝咖啡你要补更多的水，因为你会带水出来，所以这些不包括你。那喝水是有喝水的时间，如果呢各位你在不同的时间起床的，好，早上起床你就备300cc 的水，它的目的是为了清你的
过去的宿便，好清一清，然后呢起床，它也唤醒你的身体。早上十点半喝那杯水是提升你的 提升你的专注能力，因为你在工作，你那杯水喝下去是让你大脑清醒。中午吃过饭你喝水是帮助你的消化，下午三点半喝水是舒缓你的疲劳，那下午六点就是六点再喝一杯水是缓解你的饥饿，你就可以不要喝吃那么多东西。所以有的时候饭前 喝一点水其实是有健康的，晚上就不要吃太多，然后七点半再喝点水帮助消化，九点睡觉前再喝，好，九点你睡前喝一杯是什么，让你的血液的浓稠度不要那么浓稠，好，避免一些血栓的一些这些问题。那好，我就这边你们有空去看，总之好，不能不喝水。好，来接下来呢就是看了2050年，我走向未来了。2050年这本书呢是讲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我也很好奇，各位是想看的书实在很贪心，对不对？我是这天看到说哇，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他呢在讲呢是一个我们未来的世界是一个镜像的世界。好，我今天吃饭的在分享这一段，戴上眼镜我马上看到每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他的背景是什么，我都看得清楚。以后每一个人走在路上，我大家都可以透明的，因为我们的空中充满了无许多，所以太空出现了很多太空垃圾。好，那很多的因为卫星的关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其实都蛮透明的，每个人的资讯其实都透明的，某个程度上每个人资讯透明，所以我们也大概就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好，那最好的方式就把自己做好嘛，好，就我就不会有什么黑资料了。

好，那未来的状态是每一个人身边都配一个 AI 助理，所以你的 AI 帮你打理很多事情。但你说那这样子 这本书是依现在的科技这样发展下去了，那会变成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有人还是会想要维持着开市，但是那时候的驾照很难考，安内在吼。然后未来的车子里面就像一个娱乐的一个场所，因为呢每一个是镜像的世界，所以你一片玻璃，它其实暗它都可以变成游乐场，是一个很有奇怪的那个。然后当然还有就是这个健康是完全是属于每一个人客制化的健康。好，对于你的状况就分析啪啪啪啪就出来了，去拿药是属于你个人配出来的药，是属于你自己的。好，大概就是有这样子。总之各位哈，这些都是，但你说那未来会不会有什么，是不是都被 AI 取代了？不会的，你可以想象一下，能源还是问题。因为当你走到一半，你的那个助理突然尴尬几波波颠呢，我觉得那个画面哦，它会变成啊，然后突然间好螺丝你的都一堆哈啊，你要赶快找一个人帮他修理，对不对？所以未来有个新的工作，就专门修理 AI 的人，也会有新的职业出来。好，不过这都是带给大家这个很有趣。但最后我要做一个结尾，如果我们在讲阅读修炼的一个总蓝图来看，这个从生命学来看，从他的观点，就是生命在因缘果的关系当中去完成。然后呢，我们也因为知道因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知道路要怎么走。然后生命学的角度来看，也会觉得科技尽管越快，但是我们更需要找到安定跟自己善意的沟通。我觉得这是一种安定的智慧，更多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自己跟自己坐下来对话，给自己好好的沉淀，然后让自己找到再出发的动力。然后我们生命的价值也是在于利他，对这个世间的共生我们有更深刻的体悟，然后也会有一种自觉的状态去知道我们怎么活。那生死学是老病死是一个完整的一体的生命，所以善终是来自于善生，我知道怎么生，我知道过好每一天，就像那个摩诃男问佛陀一样，当我有一天突然间离开了，但是我的树长行往东来长，所以我自然也会往东倒。所以我既然我常常每天都非常的豁达很自在，你肯定也是非常的自在，这个将来你要去的地方也一定是随你所愿而去。好，那老病是一个必修课，我们不用去逃避，反而是我们乐观的去迎接它。然后也因为知死的有限，所以我们要活的有品质。生活学呢是未来的一门生活适应学，也就是其实读完这本书啊，你会知道未来终身学习是必然的，因为你随时随地都会有一些新的工具教会我怎么活得更方便，生活得更方便。就像我说，我不会做，从不会做简报到我现在努力要做花很多时间简报，到我现在丢进去，我用了一个好的工具，我很快就生成出来，节省我很多的时间了。就是用好工具，那它就不断地在适应新的生活方式。然后当然呢，最重要的是能力是持续不断地学习跟不断地调整我们自己。我想今天这三学呢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展开书，展开你最快乐的生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界，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心目中料理界的舒马克林盛志，盛志主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盛主厨
1: ，Hello， 嘿，
0: 又看到你了。
1: 对啊，
0: 这阵子都是你。
1: 对，
0: 下面的留言都说你的料理是非常好上手，
1: 哦，
0: 婆婆妈妈的最爱，
1: 嗯，
0: 就是几乎不需要特别做笔记，在家里面就可以操作了。
1: 对啊，一锅到底的，
0: 一锅到底料理，对不对？今天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1: 今天这道菜名呢，叫做宫保酱烧莲藕饼。
0: 哎呦，嗯，这个名字很长哦。
1: 对，
0: 刚刚是有稍微记了一下，
1: 没有，就是念到哪里想到哪里。
0: 莲藕，好东西。
1: 对，对，嗯，
0: 我记得我之前去买一个那个莲藕，里面包那个糯米啊。
1: 对，
0: 准备要年菜的时候啊，莲藕都会水涨船高的价钱，
1: 对，
0: 一直往上飙，
1: 嗯，
0: 大概五片，
1: 嗯，
0: 250。哇，
1: 好贵啊！
0: 那还不如自己做，
1: 对，自己做，
0: 对不对？我记得我们在大学室的时候有做过，
1: 有，有，
0: 对不对？
1: 师傅做的也很漂亮。
0: 如果忘记怎么做的话，也可以回去看一下。嗯，但今天，
1: 嗯，
0: 不是做甜食，今天做咸食，
1: 咸的，
0: 好不好？
1: 嗯，
0: 来，从食材开始。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好，我们今天选用的是这个莲藕的部分。那莲藕呢，它有那种长形的，跟这种圆形的，我们今天是买圆的，
0: 嗯，
1: 因为圆的话呢，它的口感比较糯一点，糯的意思就是比较 Q。
0: 了解。
1: 好，有时候我们在煮汤啊，都会买圆的。那如果说做凉拌或快炒的话，会买长的，那个会比较脆。
0: 了解。
1: 所以我们今天用这种的。
0: OK。
1: 那我们就把它皮削掉。
0: 莲藕真的是做甜的也可以，做咸的也可以，很好吃。那这个其实莲藕我们在市场，好像我不太容易看到。
1: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外面有一层土，你可能没看清楚。对，因为它是有一层土啊，在旁边这样子，
0: 也有可能是马铃薯，
1: 也有可能它就是都放在快接近地上这样子卖。
0: 了解，了解。
1: 好，那我们就把它切成厚厚的一片，
0: 在地食材啦。
1: 对，在地食材，在地美食啊。
0: 跟上次在讲的这个佛手瓜，
1: 对，
0: 也是在旁边。
1: 对，
0: 哦，对。好，香菇，
1: 好，香菇，这个我们要做内馅的。好，我们就把这个香菇切一切。
0: OK。
1: 其实莲藕我蛮喜欢吃凉拌的，但是做快炒啊、热炒也是 OK 的。
0: 嗯，我很喜欢莲藕那个弹吸的口感。
1: 对啊，
0: 哦，好赞哦。
1: 但是有一种人不能吃，
0: 什么？
1: 刚分手的
0: 人。藕断就不要失联了，
1: 藕断丝。
0: 你这样对得起你接下来的男女朋友吗？
1: 对啊，
0: 对啊，
1: 嗯，
0: 要断就给他断干净。
1: 对，而且像我们这种好男人，一定都是。
0: 我没有前女友，
1: 对，对，那你跟回答是一样的
0: 啊。
1: 表示说我们求生欲都蛮高的，
0: 很高，对对，必须要。
1: 对，
0: 好来，
1: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香菇切完之后放到这个植物肉里面。
0: 嗯，
1: 这植物肉你可以去一些素食材料行都买得到。
0: 好朋友啦，幸福食堂也很久没有出现植物肉了。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所以我刚好冰箱有一包，就来做这个菜。
0: 好哦，植物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嗯，
0: 能够运用的东西也非常多，像的这个肉丸啊、肉排啦，或者是你这个水饺的馅料啦，
1: 对，
0: 都可以，因为它本身有一点粘性在，所以它可以达到很好这个塑形的效果。
1: 好，然后我们就把它塑形一下，把它变圆圆的。
0: OK，
1: 好，我们就可以一人拿两片，
0: 两片。
1: 好，然后我们就把它塞进去。好，把它合起来，像汉堡这样子
0: 哦、oh.
1: ，hamburger， 这样子，
0: 哦、oh. ，
1: 把它粘紧，
0: 好、oh. ，
1: 怎么像达克瓦兹啊？
0: 克瓦兹，
1: 对，有一个烘焙的甜点，
0: 哦、oh, ，是哦，芋头饼，
1: 哦， oh. 好，把它合起来。哎、欸，你干嘛？你要撒西米啊？
0: 嗨，什么事？
1: 嗨，好，那再来呢？这个我们会切一点点的香菜。
0: 好，
1: 好，把它放上来。
0: Okay.
1: OK，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炸了。好，首先我们先在这个容器里面加一点粉浆的这个粉，好，这是酥炸粉。好，然后呢再加一点点的水。
0: 好，
1: 好，搅拌。好，搅拌均匀。好，你也可以用那个打蛋器，也可以。好，热锅这个加进来粉浆里面，好，下去炸了。
0: 哇，好赞哦！
1: 对，好，你看厚厚一个
0: 啊，莲藕拿来用炸的我没吃过啊，
1: 没吃过。
0: 对啊，炸莲藕，哎、欸，咸酥鸡店的老板们，对啊，商业秘诀又来了。
1: 对啊。
0: 如果这摊咸酥鸡店有炸莲藕，这个植物肉炸莲藕，我会买单哦。
1: 对啊，而且这个因为其实莲藕炸起来是蛮好吃的。
0: 对，我相信。
1: 好，你看哦，炸起来它是这样一整片的。
0: 哇，好，好漂亮哦。
1: 对，很大一个。因为我们今天用的莲藕比较粗一点点。
0: 哎，你哪会想到啊？这个真的是
1: 一个像一个汉堡的感觉。
0: 光看就很好吃了，光这样看就很好吃了。

0: 油温，在家里的油温呢？
1: 大概170度就可以了。
0: 170度，
1: 这样子。
0: OK。
1: 好。
2: 哎呦，这个好啊。
1: 好，我们再让它炸。那这个锅子呢，我们就热锅，好、
0: okay.
1: 加入一点点的油，好，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炒了。好，像里面呢会有这个酱油，我们都把它直接加进去就可以了。
0: 好，
1: 然后蚝油、
0: 酱油、蚝油 ，I love you。
1: 对，好，
0: 没有切灯的意思啊。
1: 对。好，把它煮滚，好，把那个酱呢炒香。
0: 好。这个是宫保吗？
1: 对，等一下会加宫保。
0: 了解。哎，那这个寿司，宫保的寿司，大家也可以学起来。
1: 对，
0: 不见得是搭配这个食材哦。
1: 对啊。好，很大一个。
0: 好大哦，这个饱足感很足够啊。我刚才想说，你做三片会不会不够吃？结果它膨胀了。
1: 对啊。好，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来了。
0: 哇，哎。看一下，这个太可怕了啦！这看起来就很好吃。
1: 这个如果说小朋友吃也可以，你要沾一点番茄酱也 OK。
0: 哇，一定棒，一定棒！这个莲藕排盖饭，
1: 对，
0: 对不对？哇，很赞，营养价值又高。
1: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把它的酱汁煮滚。那因为这个比较大一点，我会建议啊，你就可以把它再切一半。
0: 我有这个声音，好啊，
1: 就当一个排的这种感觉。脆啊，
0: 真脆啊！哇，
1: 对，里面就会这样子，
0: 多漂亮！看一下多漂亮。
1: OK， 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好酱汁把它煮滚，好，把这个刚才的莲藕饼加下来，
0: 不得了，不得了！
1: 好，下去烧，因为刚才我们炸完之后，它外面会有一个脆皮。那脆皮烧完酱之后，它就会收汁，就会入味了。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炸过哦，就为了让它这个表面可以更收汁。我相信这一定好吃。哎，莲藕本身跟植物肉本身的味道就没有到很足够、很强烈。
1: 对，
0: 所以你让它这样子巴夫酱汁是很赞。
1: 对，而且我们要做一个烧酱。
0: 甚至
1: 是
0: 我刚听到观众有人提问，
1: 哎，
0: 这个莲藕饼有没有办法把它常备变常备菜？
1: 可以。像我自己的做法呢，因为我刚沾上粉浆，一定要马上炸，我会下锅炸个差不多一分钟，还没有上色的时候先捞起来放凉放冷冻，要吃的时候直接炸到底就可以了。
0: 了解。
1: 对。
0: 啊，这也可以是咸酥鸡摊备料的时候先把它备起来啊。
1: 对。
0: 对不对？我就问，这样子，如果你说刚刚那样炸咸酥鸡。对不对？你这样子一份，会没有人买单吗？一定

0: 好，就可以起锅了。
1: 哇，好香哦，好香哦！我们最后面的这个辣椒跟香菜，只要下去稍微这样过一下，
0: 一下下就可以
1: 就可以上来。
0: 因为如果说你炒太久的话，我怕会比较辣一点。
1: 了解。
0: OK，
1: 好赞哦！
0: 耶、yeah ，
1: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你看这个多棒啊！天哪、啊！整个酱汁已经完全的巴附在我们这个
0: 食材上面
1: 了，莲藕排上面
0: 了。对，
1: 啊，这个多一个这个炸的动作哦，我觉得是必要的。嗯，真的，刚刚还没有加入这个寿司，我觉得应该就蛮好吃的。
0: 对，
1: 再加入这个寿司之后，直接变成一个大菜，
0: 没错，
1: 对不对？好，来，辛苦了。
0: OK，
1: 吃看麦。
0: 哇，好多层次的风味。
1: 你就会先吃到这个酱烧宫保的香气，嗯，微辣
0: 一点点，
1: 不敢吃辣的人我觉得可以接受，
0: 可以，
1: 没问题。接下来你会吃到那个莲藕排，嗯，它这个莲藕呢，因为快速的炸的情况下，
0: 是
1: 它保留它的水分跟它的脆度，
0: 没错，
1: 都还在，不会软糯哦。
0: 对，
1: 然后上面包覆的这个炸衣，完完全全把那个整个酱汁是吸在里面，
0: 对，
1: 你咬下去之后是结合那个莲藕的汁一起这样喷发，
0: 对。而且那个内馅的话又有香菇的味道，
1: 没错，
0: 所以它就是很多的层次，咸酸甜然后都有，
1: 对，嗯，然后一点都不油腻，
0: 对，
1: 它就是很清爽哦，你感觉它是炸物，但其实它很清爽。我、嗯、这个配饭，这标本，哇，
0: 这个也可以当便当菜，
1: 对啊，
0: 对啊，你可以放一个排餐在上面，哇，配一下便当，那个饭直接就没有。
1: 我们今天是为了让观众朋友们看，所以我们把它剪开变一半一半。
0: 对，
1: 如果是一块一块一排一排的，
0: 哇，好满足哦！
1: 对啊，你来一个盖饭，上面两块，我跟你讲，做生意要先把谁？
0: 对对啊，直接端上做，
1: 真的、嗯。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家里面试试看看，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一起分享，一起创作，好不好
0: ？OK，
1: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注意的地方呢，像是我们刚才有把这个姜体呢先摔过之后，它的粘性就会出来。那我们在夹在里面的时候，比较不容易裂开来。那我们沾上粉浆完之后下去油炸，好，如果说我想要做冷冻的话，我们就炸个一分钟捞起来，如果说要直接吃就炸到底，完之后呢酱汁炒一炒就可以完成。嗯，那如果说我不想要吃这么的咸的口味的啊，当然你也可以用橙汁、糖醋、哎、或者是其他风味，哎，炒一炒之后就可以马上起来。那最简单一定都是油炸完撒胡椒盐，
1: 赶快回家吃一下好不好？做看看好不好？莲藕的新料理方法教给大家，休息一下、嗯、等一下回来。
0: 接下来要带来这个是茄汁炖肉丸。意大利香料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很重要。嗯，有时候会买到五星的。
1: 是哦。
0: 对，
1: 这个味道闻起来真的就是意式的风情
0: 风味。对啊。
1: 对啊，我觉得这很正点，这一定好吃。加块买啦。嗯

0: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真的很年轻。
2: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甚至
1: Hello，
0: 接下来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1: 接下来要带来这个是茄汁炖肉丸
0: 哦，也是植物肉，
1: 对对对，
0: 也是有营养价值的，
1: 也是哦。
0: 刚才那个莲藕排哦，真好吃，
1: 对对，
0: 真的真好吃，我没有想到莲藕排可以这样做，嗯，好赞哦。
1: 很
0: 期待这一道，来从食材开始。
1: OK， 那我们首先呢，会先来看一下这个主食材，就是植物肉嘛。
0: 是。
1: 再来是这个西式的三宝，
0: 嗯，
1: 红萝卜、西芹，但是我们没有加五辛就不加，好，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红萝卜跟西芹来做。
0: 好。
1: 那这个的话，我会建议啊，我还是要把外面的表皮啊先去除掉，
0: 嗯，
1: 因为这个去除掉的话，口感会比较细致。
0: 了解。
1: 然后呢，把它切块。
0: 好。
1: 切块，好，再来西芹也是，好，西芹如果说它的纤维质比较粗的，你也可以拿这个削皮刀，好削一下。
0: 之前我有学过这样子掰，把它撕掉，
1: 哦也可以，
0: 也可以，对不对？
1: 可以。像这个西芹，每次都要买一包啊，有时候去市场就跟老板说我要拿一两根，他都会送我。
0: 哦，
1: 好，
0: 好，
1: 然后再来是这边的话，我们拿植物肉，好，把它做成一球一球的。
0: 好，
1: 其实这个很快啊。这个也不用调味，因为我们等一下的酱汁的这个味道就蛮够。
0: 嗯，了解。大概是？
1: 大概差不多20克一球。
0: 了解。植物肉可以运用的料理太多了。
1: 对啊，其实就是只要可以想办法做，就都可以做出来。
0: 我有听说现在除了植物肉，这个算属于绞肉类吗？
1: 对。
0: 我听说现在还有新的一个产品是植物鸡肉，
1: 嗯，真的、哦，
0: 它的吃起来就跟鸡肉一样，
1: 啊、真的、哦，
0: 就可以做，比如说鸡腿排啊，
1: 鸡腿排，
0: 对，之类，
1: 还不错，
0: 嗯，
1: 好，然后我们就把。

0: 看，真的很漂亮。哇，
1: 好漂亮。这个炸起来是不是也可以当常备菜？
0: 可以，你可以放冷冻啊。有时候你想吃的

0: 就先放这边。好，这边。
1: 看麦，偌水嘞！
0: 好，然后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准备一个橄榄油。好，把这些时蔬呢都把它炒香。
1: 好。
0: 这道菜呢，我觉得小朋友应该蛮喜欢的，因为就酸酸甜甜，只要红酱就蛮喜欢的。
1: 没错没错。
0: 像我自己比较喜欢吃青酱。
1: 我都爱白酱呢，
0: 白酱也可以，
1: 白酱也可以，对不对？
0: 白酱也可以，
1: 赞。小孩才做选择，
0: 我都要，
1: 通通都要，我要全部，
0: 我全部。

0: 稳二。好，把炒香之后呢，这个意大利综合香料哦，
1: 这个一下去就是意式风情。
0: 对，但是意大利香料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很重要。嗯，有时候会买到五星的。
1: 是哦。
0: 对，所以你要再看，哎，我的品名上面，哎，是不是有这个洋葱粉就不行？哦。所以你一定要看，对，不是每个

0: 那比较酸。嗯。
1: 但是那个味道哦，那个番茄的层次，因为番茄糊下去之后就是不一样。
0: 对啊。
1: 所以意式的香气，我真的就是番茄酱跟番茄糊搭配，有些还会直接把新鲜的番茄剁碎丢进去，
0: 也可以，
1: 对不对？或者是拿番茄去烤，烤得焦焦的，
0: 对，
1: 进去直接煮成
0: 这个
1: 酱汁，
0: 对
1: 对。
0: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丸子加下来，下去做炖煮就可以了。
1: 这个味道闻起来真的就是意式的风情
0: 风味，对啊，
1: 对啊。甚至你自己平常
0: 是
1: 意式的料理常常做吗？
0: 其实一半一半耶，我都会比较喜欢做中式那种热炒料理，
1: 了解，
0: 会比较喜欢，因为比较偏家常啦。嗯，那其实以上课来说的话，我当然都会穿插异国的或者是中式的都会穿插。那比较能接受应该是中式，大家可能都比较喜欢。
1: 嗯，对，比较少看到你做比较西式的东西，洋式的东西，
0: 啊，比较西式。
1: 啊，你自己在家里面会做饭吗？
0: 会啊，可能一个礼拜一两次吧。
1: 一个礼拜一两次，那算多了，你都还要上课啊，这样子。
0: 对，
1: 你都没有职业倦怠这件事情。
0: 不会的，我很喜欢我工作。哇，对啊，就不会累，你看我神清气爽。
1: 好男人啊！
0: 像我很喜欢自己家做菜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厨房是我熟悉的。嗯。再来是我做菜的时候，我是享受的。再来是有那种被等待的感觉，知道吗？我做完之后，然后太太要回来吃饭了，我都跟她讲说：“你下捷运的时候马上跟我讲，我就可以马上上菜，就不用说等她回来再煮。”
1: 好贴心，
0: 啊，
1: 真的好贴心。
0: 对啊，这种我觉得感觉也不错。再来是什么呢？有冷气吹。
1: 教室不一定有，
0: 教室也有啦，但是
1: 因为太多台一起开了，对不对？大家学生都要操作。
0: 对对对，
1: 了解。
0: 那我觉得在家里面煮。因为以前我在租房子的时候都是在顶楼，有点像加盖的地方，其实做菜都很辛苦，会很累。
1: 了解，
0: 就是会研发东西啊，甚至说在家煮个东西，我就觉得
1: 很麻烦啊，很热啊。
0: 那有自己的空间的话，我觉得还不错。
1: 所以你家在装潢的时候有特别为了厨房特别讲究吗？
0: 其实没有哎，因为我看到那间房子之后，它的厨房已经装潢好了。
1: 是你想要的，
0: 我就这样吧。
1: 你就是到了之后，你会先看厨房，还是先看？
0: 我先看厨房，
1: 必须要的。
0: 对啊，對，只要那种瓷砖有点油渍啊，或是边边那有点那种 kick 啊，我就这间可能不是我想要的。
1: 对，
0: 所以那时候看房子也看了很久了。
1: 备料区太小
0: 了，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啊，
1: 不行哦。
0: 对啊。
1: 那你自己在做饭的时候，你的冰箱
0: 对
1: 是长期都补货补满满的？
0: 像冷冻的话会比较多东西啊，可能有时候会备一些像猴头菇啊。或是一些可能，例如说松露酱啊，一定要的啦，
1: 好，
0: 对啊，
1: 好，
0: 就放到，
1: 喂，
0: 就放到冷冻库保存嘛。啊，冷藏的部分，其实如果有煮菜，我才会去买，
1: 了解，
0: 不然我冰箱几乎都是酱料，然后或者是饮料，
1: 了解。所以你有可能是今天想好要做什么料理了，你才去买菜？
0: 没有，
1: 还是
0: 到市场看到有什么就买什么，
1: 然后回来再想要做什么？
0: 对啊，
1: 哎呦。厨师就是有这种好处，你知道吗？
0: 我觉得还不错啊，因为其实你回到家，你就可以看你冰箱什么酱啊，例如说我买一盒嫩豆腐啊，当然有麻辣酱就可以把它加进去嘛。
1: 麻辣豆腐。
0: 对啊。
1: 对啊，麻婆豆腐。
0: 对啊。
1: 哦，好，很赞。
0: 好，我
1: 还来。
0: OK， 我把它加一点点的这个
1: 香菇粉，
0: 好，提一点点味道。好，就可以摆盘了。
1: 哦，怎么会这样收汁有勾芡感呢，啊？
0: 因为这个里面我加番茄糊，
1: 哦，番茄糊会有勾芡感觉哦。
0: 对，
1: 哦，
0: 番茄酱也有
1: 哦，里面有糖，了解了，了解了。
0: 像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像早午餐啊，你要配。

0: 一点什么螺旋面啊、笔管面，哦也可以。
1: 我觉得正点，这一定好吃。面不要煮得太熟，丢进去让面一起收汁，对
0: 啊，
1: 对？
0: 或者是你放一些面包进去也可以。好，加一点九层塔。好，一般都是加那个巴西里比较多，但我习惯加九层塔。OK，
1: 好了，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很漂亮啊。
0: 对，
1: 你看，我第一眼感觉到的就是那种日式洋食。
0: 哦，对。
1: 日式洋食，
0: 有点像咖喱的那种。
1: 对，然后旁边一碗这个饭啦，
0: 啊，
1: 一碗这个藕夹，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小朋友会很爱。然后我这边闻到的味道是很舒服的那种意式香料的红酱。
0: 对，带点微酸的那种风味。
1: 对，你的嘴巴闻到那个味道会一直分泌唾液的感受。
0: 哦，
1: 好，这个延伸料理我觉得有太多了。刚刚说的，来一个面条，
0: 也是，
1: 来一碗饭，这样吃都好吃。甚至我刚刚有想到，甚至刚刚有想到，是我想的，
0: 甚至想到的。
1: 这个丸子拿出来，单纯里面的蔬菜跟酱料寿司，摆在一个阿拉丁神灯里面。今天你准备的排餐淋上去。
0: 对啊，甚至想到的，
1: 甚至想到的。好，吃看看啦，来，出出看。小朋友一定爱。
0: 对，酸酸甜甜。
1: 真的酸酸甜甜的，然后很下饭，然后蔬菜的香甜都有在这个寿司里面完全绽放出来。
0: 对，
1: 然后我喜欢这个先用油去炸过的这个绞肉，
0: 对，
1: 它其实外边酥酥的，但里面很软糯。
0: 对，其实有点饱水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然后它原本本身就有调味了，所以其实你不需要再额外去做这个放这个绞肉调味，
0: 是的，
1: 就很好吃的。当然，如果我自己延伸料理的话，也许可以像上次你有加一些香菇在里面，
0: 哦，也可以。
1: 刚刚的那个莲藕片加一点香菇，
0: 哇，
1: 它这个肉丸哦更香，
0: 对，很赞，
1: 对不？
0: 嗯，
1: 或是倒过来，刚刚的莲藕片把它切碎丢进去这个绞肉里面再炸，
0: 哎，也可以耶，
1: 是不是？
0: 对，因为一定会有那个莲藕的边角料嘛，
1: 对，
0: 把它切也可以。
1: 啊，我有进步，对不对？
0: 有啦，有在家煮就有差。
1: 好，很美味的料理。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哦，挑食的，煮一道料理，他一定会
0: 对
1: 两碗饭起跳，
0: 一定吃饱饱。
1: 对，然后准备那种可爱的那种意大利面条，哦，他也都很喜欢。
0: 有些什么飞机的啊，蝴蝶的啊，
1: 对啊，
0: 可以啊。
1: 好，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注意的地方就是我还是会加一点食蔬进去，像这个西芹啊跟红萝卜。那如果说你买不到西芹，那当然也可以放一些马铃薯或根茎类啊，像你也可以放一点食蔬，什么玉米笋啊、花椰菜啊，都可以让它色泽呢再更搭配起来，让它变得更漂亮。那其实做法呢都很简单，炸一炸，炒一炒就完成了。
1: 没错，料理真的没有想象中的这么难，只要用一点心，照着幸福食堂所教的做，大家通通都可以变主厨，好不好？再次感谢盛智，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瑞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明星像其实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2: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3: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4: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5: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6: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7: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8: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好，今天来的是滇贝炒萝卜糕。
0: 这个是餐厅有的？
1: 餐厅有的。
0: 好香哦！
1: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0: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2: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0: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3: 开心果酱巧巴达。
0: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好。如何
3: ？Oh my god，
0: 好香、哦！
3: 怎么样？狂不狂？
0: 狂啊！
4: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棒的料理。嗯，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5: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6: 请问姐姐，快
7: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6: 我要做这个手术。
8: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6: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附件症，
9: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0: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11: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6: 快到出血点！
8: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6: 1%，但起码不是零。
8: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6: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1: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的这些小鲜肉，就是会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了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你个风台底嘛是等，有阵仔在等个地动嘛足恐怖的吼，地动迄有当时戏片拢会切落，啊风台底嘞亲像咱即马即出看嘞是，规个咱的布棚就被风吹走了，变成露天的戏台，啊规个拢演员拢南风嘞，啊南风你要去抢救遐物件？
4: 那就真的已经想说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都练不好，然后我就问佩云，我就说你是什么时候觉得你可以真的上台演出，然后可以打这样子，然后即使是他已经是当家小生了，他就说我从来都没有一天觉得我自己已经可以打了，然后我就当下就超想哭，我说那我怎么办？
5: 人家看到你后边这两三年，又干嘛讲哇？那恁演艺界就好谈啊。其实你当初那个八九年，几乎快十年的，临时演员的时期，家人很心疼呐、啊。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3: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4: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5: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6: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7: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四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好，欢迎继续收看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在高雄巨蛋，今天有总共7场比赛，接下来第二场赛事是女子组比赛，来自日本的东北学院大学对战的澳门浩俊。每队哈都在努力的力争上游，那现在小组赛呢，希望能够争取晋级。很开心的跟志玲老师呢一起欣赏。志玲老师好。
1: 陈总早，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
0: 是，今年就日本东北学院来讲呢，会不会没有像以往来的一些关东地区的大学这么强呢？因为他们来自东北地区了，那东北地区就是仙台是最强，但是再来就是他们东北学院，但是东北区不，当然也不能这样讲了，就是说，因为他们第一场还是败给了佛光大学，所以今年东北学院他们会不会越打越好呢？
1: 其实往常来说，其实都要来的台湾的球队，因为有时差、有距离的问题，所以其实他们都会在后面的赛制上会其实会越打越出色哦。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说真的可以预测说东北在后面的这2场比赛，他们的表现会不会越来越好？
0: 是，预期哈是可能会越来越好的哈。那我们看到在下半段呢哈。在上半段这里呢，佛光大学呢已经是2连胜了哈，所以晋级的机会呢是非常浓厚的，而且昨天是大比分的击败的雪梨大学。那澳门浩俊第一场赢了雪梨大学，那东北学院大学跟澳门浩俊这一场比。

0: 现在可能了，就是这一组的哈分组的这个另外一个名额哈，争取晋级四强的名额。那台师大也是获得了二连胜，那菲律宾国家大学是一胜零败，所以今年这样看起来呢，目前分组哦领先都是我们地主队哈，都是佛光大学跟台师大，所以在女子组这一部分呢，我们真的蛮期待的哈，已经有10年的这个时间了，看国内球队是不是能把冠军奖杯留下来。邱玉轩老师、王文忠老师以及邱志宪老师都已经是准备好，这一场是白色衣服然后蓝白大对抗哈，白色衣服是来自澳门的浩俊、李汪豪、屈宏杰、林颖霞、潘雅颖跟林子妍，也有台湾的选手哈给他们助阵的哈，算是那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白户彩希、石田佑真、高桥 Yula、 竹本户生以及工藤卫玉。哦，澳门浩俊除了男生队以外，现在女生队也成军了哈。总是浩俊对篮球运动推展呢非常的用心。就资料上看起来呢，这个开始的跳球是澳门浩俊拿到，内线常人一号的李汪豪这次遭到拦截，半路很快就被抄走了，接着东北学院大学很快的就是急停出手，哇哟，怎么5秒钟就出手了，不到5秒。
1: 所以这也是今天澳门浩俊呢，其实在守日本队上啊，他们必须要多花一点心力哦，因为毕竟真的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就是以速度著称的。
0: 对，不管哪个大学过来的，
1: 对哪个层级都是一样。
0: 对，
1: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澳门浩俊这边呢，他们有两个身高超过180的。相对在速度上也会比较慢一点。
0: 是，哇！刚刚男生的比赛，筑波大学呢击败了美国的这个 Westman 学院，日本的篮球真的让人很这次外线尊敬啊，可以这样讲。13号的竹本步生呢，他现在是2年级而已哈，在大学念的是地域总和这个科系。在去年的东北大学新人大会，他获得优秀选手赏。
1: 好，又是一个失误啊！
0: 是，很快，竹本。
1: 澳门浩俊哦，在连续的3波的进攻哦，都发生了失误球哦。
0: 是，可以看得出来，东北学院大学的防守也非常的积极。哦，有！
1: 哎呀，
0: 念到竟然刷出来了。10号是石田佑真，外围的出手，远距离篮板，球已经踩线。23号是工藤卫玉，在第一场败给了佛光大学，但是工藤卫玉呢得到21分。13号的竹本步生，高中呢是圣和学园高校。第一场败给佛光大学，他抓9个篮板，得5分。
1: 好球哦！
0: 内线再来，在就是澳门浩俊的1号跟11号哈，两个常人。
1: 嗯，那我们可以看到澳门浩俊的许宏杰哦，其实他的动作上感觉不是那么的顺畅哦，有点生疏。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他的以他的身高，对他是可以栽培，但是必须可能要再吃胖一点。
0: OK。
1: 若以他的身高打内线来说哦，会比较吃力呀。
0: 是，那澳门的女篮开始起步发展，那澳门浩俊呢也获得了这个银牌赛的这个冠军。那李汪豪啊，其实是我们台湾的选手。
1: 嗯。
0: 对，这是中距离出手没有，快。
1: 那李汪豪其实他现在就是在长庚医院啊，
0: 当医生，
1: 住院医师啊。
0: 这个这么会打篮球的医生哦。
1: 嗯。
0: 他是国防医学大学毕业。外线3分球没有。澳门浩俊拿到，全场盯人了以后，半场了至少。而且还带包夹，所以传到内线去，有了，去，好 ，OK， 好球，去洪杰的得分，183公分， 哎呦，内线空档。
1: 对，这找人稍微慢。

0: 新再来，十三号就是竹本步生。球出界还是东北学院的球，东北学院大学呢，在东北大学来讲，他们大概是排第二的球队了，就是仅次于这个仙台大学。但当然，东北的大学联赛，他们的战力呢，可能还不如关东地区的这个联赛。但无论如何，澳门浩俊哈现在也已经成立了女子篮球队哈，这真的也是对篮球的发展呢是不遗余力。是梁凤梅教练，那原则上还是以广东话哈来做沟通。
1: 嗯，而且我们看这教练感觉年纪也还蛮年轻的，
0: 蛮年轻的，对。一个起步阶段了哈，才成立两年而已。所以潘颖雅、艾玉杰、澳门浩俊对男女篮球这个大力支持。那男生队呢，他们去年佛光杯获得亚军哦，然后今年在澳门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叫银牌赛的比赛夺了冠军，结果澳门浩俊男子队现在将代表澳门的参加东超联赛哦。对，以往他们都是黑熊队，那现在浩俊呢就要打下一届东超联赛了。所以佛光杯其实产生了很多的出色的球队，
1: 对，
0: 以及出色的球员。这种情况是会警告，是不是？就是没有持球。好，来看看跑位之后，左边拿球交高位快速导球，九号是高桥给球以后反方向跑动，左跨右跨，左边高桥 Ura 进。比较像日本球队的进攻模式了。
1: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年的日本队哦，其实很多的一个进攻模式哦，都是从底角的空位开始做攻击哦。
0: OK， 他们第一选择会是底角这里哈。OK， 这次快攻的，哎呦，是又是底角，哎，算是吧，差一点点，拨篮板。OK， 屈宏杰，183公分，可以。潘英雅16号，内线。我小心包夹造成了裁判哨音响的哈，被吹了犯规，23号的工藤卫宇的犯规。
1: 哦，那我们也可以看澳门浩俊的潘颖雅在上一站对到雪梨哦，他个人也独得了37分哦。
0: 对对对，37分哦，他是来自香港的这个选手，加盟的选手。像李汪豪哈，就是我们台湾的选手。
1: 对。
0: 然后这个18号的艾玉杰也是我们台湾的选手。
1: 那潘雅他同学，也就是现在的师范大学的林普英哦，在高中时期的同，应该是高中时期的同
0: 学啊，真的、啊？
1: 对，林普英也是来自于，应该是香港的、哦。
0: 对啊，我林普英高中是普门的，是不是？
1: 不是，他是在香港的学校。
0: 哦，是，他现在进入台师大，对不对？
1: 嗯，他应该是台师大的人。从大一就在台湾师范大学。
0: OK OK。基本新菜的一个三分球，七号的基本新菜呢，则是念经营系，才大一而已。外围的导球，基本不太运球的哦，都没有，中美学院大学。没有一个防守被
1: 防守的一个爆人
0: 对潘英雅的犯规。9号的高桥拿球的时候呢，造成了对手的犯规。现在团犯呢是第三，还好，都还好。所以

0: 所以刚成军的澳门浩俊女篮，他们第一场能够赢雪梨大学，他们全队都非常的高兴。没想到就是第一场就胜。篮板碰出去判的是澳门浩俊的球。四号的东北学院大学的斋藤绫奈，塞德瑞娜，168公分。在东北大学新人大会呢，四号的斋藤绫奈呢是最优秀选手。犯规在先。而三号的工藤卫宇这次的切入制造了犯规，虽然输给佛国大学，但是工藤卫宇得到了21分，抓下7个篮板，投进2个3分球。远距篮板呢是浩俊拿下，左晃，不错，速度蛮快的，可惜。
1: 对，但我们可以看啊，其实澳门浩俊呢，其实他们都有攻势，只是在最后没有办法得分哦。
0: 结果东北学院大学一个反击，由四号的斋藤绫奈上篮得分。在败给佛光大学的比赛呢，斋藤绫奈得到了11分，抓下4个篮板。他念的呢是地域总和的科系。站上罚球线，斋藤绫奈在去年东北大学的新人大会是最优秀选手赏。做动作制造了犯，哎呀 ，traveling 走步可惜。会不会有的选手他们可能接触篮球时间比较短哦，所以基本动作没有那么好
1: 啊。其实我想呢，因为毕竟啊，他们是俱乐部，他们的练习时间跟练习的次数可能没有这么多。
0: 是，带步中距离的出手，打板斋藤再得分，哦呦，168公分。看起来浩俊在运球、个人推进这方面还不错。保护好，对 ，OK， 交到右边底角，再往里切入上篮。看起来他们大部分还是单打比较多一点。
1: 对。
0: 现在东北大学呢，则是团队犯规来到了4次。要罚球，罚球的是澳门浩俊的52号的林子妍。林子妍就是也有提到了，就是在大会特别给他介绍了，是澳门学界的这个得分王、得分后，对上的主力得分手。
1: 啊，罚球没有进、
0: 没进是。林子妍身高160公分，55公斤，52号，白色衣服，澳门浩俊继续加油努力。潘英雅16号高位做动作上篮，哎呀，很好的机会，但最后那一刻的把握度哦。
1: 对。
0: 刚抓到篮板，潘英雅抓下了这个篮板。对雪梨大学16号潘雅得到37分，5个篮板，7次的助攻。斋藤绫奈个人第二次的犯规。现在是艾玉杰的罚球，第一球罚进。艾玉杰是普门高中，然后到台科大。台科大也打进了公开一了，对不对？
1: 对，台科大其实这几年一直都在公开，
0: 一直都公开。
1: 对
0: ，OK。 快速倒球，很快到底线，
1: 踩线了。
0: 哦哦，对对对。东北学院大学的这个总教练呢是小岛优子。艾玉杰外围自己单打跨步转身不错啊啊，制造了犯规。哎呀，走步。
1: 那这其实就是如同前面我们刚刚所讲的，其实在现在澳门浩俊的内线高度其实是比日本队来的高哦，但是他们都是采取由外围自己一对一打到内线，其实这样对于高个子来说其实体能的耗费上也会比较大，其实可以试着由让他们直接在内线做卡位，然后直接传导，有机会就可以直接投篮，
0: 真的
1: 最轻松的。
0: 对一位以后一个中距离的出手，篮板潘英雅拿下给邱红杰。哦，重心压低一点，
1: 对，
0: 保护住哈、哦、后面跟上来潘英雅跨步转身篮下插板。哎呀，
1: 对，
0: 就最后那一刻哈、
1: 哦、嗯，很可惜哦。所以这是我们讲，其实在对浩俊来说，其实他们都有攻势，只是在最后的一个得分上没有办法换成是分数，比较可惜的地方。
0: 是看这一波的进攻，我们浩俊、艾玉杰、高位潘英雅要人接应，对，直接到篮下拿球，就看看去
1: 啊，
0: 有，好，邱宏杰，我们浩俊得到六分外线投射，来把艾玉杰保护住。林子妍这个阵容可能就是澳门浩俊最好的阵容，
1: 嗯，
0: 又高哈、哦、啊，注意邱宏杰，哎，三秒哦，走步，
1: 对，收球之后的重心比较高了、哦、
0: 边打边练，嗯，就临场的状况，对方防守下怎么样，来有一些动作或者进攻模式。好，第一节的比赛，东北学院大学还是保持领先。三号是佐藤信，控球没有好机会，佐藤信很快打了右边底角，高桥出手，高桥再抓到进攻篮板，到左边。换到另外右边底角，真的两边角，哎呀，两边底角的进攻真的蛮多的。基本新菜的得分，他得到六分了，两个三分球。对佛光大学，他得到七分。潘英雅盯上去 ，double team， 再出来，再回给篮下屈宏杰，转身有了。
1: 对，这个动作其实是可以的
0: 、哦，差一点制造犯规了。二打一，注意急停，篮板保护，可惜碰出了界外。李王好也有177公分，看那个李王好也代表桃园市打全运会，
1: 对，
0: 然后跟江子柔同一队获得银牌，输给新北市。空切拿球，哎哇！东北大学靠着速度的取胜。十号的石田佑真，四年级的学姐，她念的是文学院，高校呢是柴田学园高校。现场过早吗？
1: 对。
0: OK。学号码十号的石田佑真也是队上的一个主力球员。
1: 对，但是他从上一场对佛光大学到现在，其实他的罚球的命中率不是很理想。
0: OK， 在第一节的比赛，东北学院大学呢是以21-6领先了澳门浩俊女子篮球队。佛光杯大学篮球邀请赛这个星期在高雄巨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用
1: 力，它的肩胛骨就会
2: 夹要出力，
1: 它会靠近
2: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1: 对，在
2: 直上直下，
3: 对，
2: 是
3: 尽量是直上直下，嗯，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2: 对对 对, 對，
3: 那其实效果就。
4: 所以他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1: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
2: 我真的耶，
5: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6: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2: 一直称赞别人，
6: 对，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0: 欢迎回来，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在高雄巨蛋。这个星期呢，我们在高雄呢就是佛光杯的篮球周啊，所以随时进场，随时锁定我们的现场直播，都可以感受到这些大学选手和他们的努力、他们的拼劲。中午时刻呢，大家一边吃点心，一边欣赏篮球比赛，哇，这人生一大享受。在场上呢，澳门浩俊的白色衣服的这个队伍对在蓝色衣服的东北学院大学，亚洲两支队伍的相互的抗衡。这是第二节的比赛，蓝色衣服的东北学院大学目前暂时领先。
1: 对，我们也看到第二节啊，澳门浩俊哦改变了他们的防守了，做了一个23的区联防，而且把三支180公分的全部给吊上来了。
0: OK， 顾好篮板看看吧哈，或者另外一种防守，这次切入上来没有，篮板由东北轩很快抓到前面收球，对方已经回防了。中间做动作啊，可惜。往里切入，李旺浩，
1: 好球，哎，
0: 身体够壮，而且也有一定的速度。当然国防医学大学女篮应该是一般组
1: 了，对，在一般组，
0: 但他们也常打进四强了，
1: 对，他们的男生女生其实在
0: 一般组、
1: 对，都在一般组，而且在北区上成绩其实都还不错。
0: OK， 都是争冠的球队了。刚刚是高桥的中距离出手，内线不错哦，掉的位置刚刚好哦。现在真的就是像志玲教练你讲的，现在就是我就站到篮下去哈，然后来接应这样。那其实后卫外围这里呢，这个攻输球可以大胆的送到篮下。因为三个都是180以上哈，占优势。不过没有持球的情况之下了哈。的犯规哦，东北学院大学的犯规。
1: 那我不知道灯光有没有发现哦，其实你看在今年的国内的就是几支亚洲球队来说，
0: 是
1: 澳门浩俊的身高算很高。哎、
0: 欸、对，真的算高的呢。
1: 对，
0: 台师大跟佛光大学好像也没那么高
1: 了。
0: 外围三分出手稳稳的抓到进攻篮板，不错，再交出来重新修正瞄准器，有七号的基本新菜今天发挥的蛮不错，他已经投进了三个三分球了。内线，哎呀，高低中锋也不运球，直接就出手，李旺好得分，而是屈宏杰的助攻，远距离的球再传出，基本七号在左边右边这里又一个勾射球弹了出来，十号是石田佑真，中间的快攻很快。

0: 兵临城下。
1: 哇，好球！
0: 现在澳门号局不一样了。嗯，哇，难怪也逼了东北学院叫出了暂停哦。七号的熊嘉琪也有181公分呢。
2: 哇，而且场上的55号的曾楚云也有178公分。
0: 对啊，这等于是四个180左右。
2: 等于目前在场上的曾楚云的身高是日本队最高的。以日本球员来说，现在场上的五个，他的身高都比他们高。
0: 是，所以到澳门，当然他们吸收一些高大球员的话，他们的打法会不会了，比较像是中国队的这个打法，比较像大陆队的这个打法了。
2: 对，那当然就是以现在的澳门队来说呢，他们在高度上有，那再就是必须要再精炼的就是他们的技术面。
0: 这个刚刚的这个55号的曾楚云哈，也是大会有给他介绍，绰号叫米娅，他投篮的稳定度其实是蛮不错的。那七号的熊嘉琪呢，在澳门的银牌赛呢是得15分，冠军战得15分最多，全队最多。收球左边，哦，再快速找球。交出有空档了，差一点。哇，
2: 这一波的防守守得不错哦。
0: 看进攻，先拉开，也不太运球哦。好，往里带球，李汪好持球，造成了对方的犯规。九号是高桥。另外，32号的白户彩希也接连防守。这个东北学院大学的长最高的是175公分而已，但是澳门浩俊呢有四个人呢是超过175公分。
2: 对。
0: 潘英雅负责这个控球呢，但是也他也不会太矮，
2: 对，他不矮，他有163。
0: 163，对。好。不过看起来李汪好应该，李医生应该是佛光杯限定版了哈。嗯。但是真的也给澳门浩俊带来很大的帮助。
2: 对。但我们也知道，其实他应该也很辛苦哦，因为毕竟医院要请假这么多天，
0: 对对对，哦，也很谢谢，
2: 也不容易啊。
0: 对，谢谢医院的配合。现在医护人员有点短缺哈，他们工作也辛苦了。
2: 但我想，这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纾压啊。
0: 对，真的，他应该很喜欢打篮球。
2: 我们从一些访谈中可以知道，他就是说小时候其实就是跟着哥哥在公园里面就是去打打球，
0: 打打球，对。对所以，
2: 但我想他有这么好的身材哦，应该在小的时候应该还蛮多教练有去询问过他。
0: 是，这蛮好的哈，就是当然走职业这一条路呢是一个最顶尖的哈一条路了，但是如果是业余爱好者的话哈，一样他可以喜欢篮球。好，现在。是52号的林子妍哈，也是被誉为是主力，换一下控球员，外围导球，现在守23，有空档了，弧顶圈，把球保护住交出来，肘部吗？
2: 肘部，
0: 轴心脚也有晃动了一下。七号的基本心菜，他念的是经营系，比较像气管。
2: 因为东北大学好像其实就是商学院比较
0: 比较多哈，比较好
2: 哈，所以其实他们好像蛮多学生都是读经济。
0: 哎，对对对对对，就经济有关的，没错。 看起来如果是体育专科系的话呢，可能啦，哦，实力会更强一些。
2: 对，
0: 好，然后李医师来了。
2: 而且我们看，其实在日本东北大学他们的一个官网上看，他们一个礼拜练球好像也只有4天。
0: 哦，
2: 对，他们并不是那种天天练习。
0: OK OK， 四天说不定还只是练，每天练半天而已。
2: 就最好像就是大概都是傍晚接晚上那个时段，就是下课后的时间，
0: 下课后的时间而已啊。对，是早球而不运太多的情况之下，右边底角的出手在平抢篮板倒在地上，最后落到澳门浩俊的手上，很快交给前面，然后潘奕雅16号把阿宇杰空手切入上篮，长板进！哎呦，澳门浩俊现在队形打出来了，慢慢的逼近哦，看有没有机会缩小差距到个位数。
2: 那我们也看了，其实在第一节跟第二节澳门浩俊上的防守，其实也就是整个阵型是有改变哦，我觉得他们其实修正的其实也很快。
0: 是。过工藤卫宇23号一个插板的三分球，艾玉姐动作比较大一点，自己人了，没有开玩笑，这次空切的非常好哦，上篮得分，接着就是工藤卫宇，穿23号球衣通常都很厉害，那就像志玲教练讲，工藤卫宇念的经济系，没错。中间，竹本13号竹本步生，7号呢是纪本，高桥，篮下是传球吗？也很好，差一点点。工藤23号站上了罚球线，就差一点点。像艾玉杰个人已经3次犯规了，要注意一下，
2: 要注意那种对角的一个篮板哦。
0: 对，这样的话如果澳门浩俊的话他们的战力再提升的话呢，其实确实可以在女篮这一块来多推展一下，然后参加一些国际赛，或者在中国的一个全国赛啦，或者甚至全运会啊，中国的全运会。30-15，东北学院大学暂时领先。白色衣服澳门浩俊，蓝色衣服呢是东北学院，日本东北学院大学。高调再传球，不运球送，
2: 他
0: 被暂停。
2: 意识到了，知道要给，但是给的位置没有给好。
0: 是，工藤没有时间继续走哦。高位这里工藤拿到球以后又制造了犯规，1。好，现在工藤卫宇呢要罚球。因为161公分55公斤，加罚金。
2: 工藤卫宇的得分都在这个第二节哦。
0: 是。第一场败给佛光大学得21分，也是全队最高。逼上去的32号的白户彩希的犯规。白户彩希是场上东北学院大学最高的，175公分。也是念经济系3年级，高校呢是柴田学园高校。今天屈宏杰其实表现还蛮不错的，未来性也是可以注意期待。如果 长得太吃的再壮或者胖一点的话，会不会跑起来会变慢？
2: 应该是不会哦。
0: 也应该有一个体能训练师啊，或者营养师啊。
2: 可惜。
0: 对，蛮好的进攻。二三号工藤快速倒球，高位差一点被抄走。嗯，重新再来。工藤突然放个冷箭，没有。很快急停哦，潘盈雅，还是香港的好手。主本
2: 潘盈雅到现在都还没得分
0: 、啊，
2: 对，
0: 没关系，再多出手，带到禁区，工藤看起来，他两分球哈还是比较稳的，嗯，目前他得到了九分，35-17，东北学院大学领先的澳门浩俊，第二节还有3分13秒。
3: 然后如果有个机会的话，自己也要把握机会是出来了，哎，放松一点。还有我们防守其实 OK， 但是外面一颗都不能放，手不要放下来，一定要举着去出去啊，明明啊？雷锋在这射的咯，你明明啊？所以一定要这球不可以拦呀，你插出去，拦他成功。我们中间有人啊，他一定要不要放三分，不要让三分，他出去进来，我们还有我们里面的高塔。明白吗？三分一定要插上去 ，OK？ 哎，定一嚟打三分钟，冇跟突然间又跟人哋节奏打，我哋一开始打得很好啊！三分，啦，中间哪位 ？OK？
4: 等我哋呢次赢紧
3: 咯！哎，加油！1、2、3，好进！反正，喂，准备一分钟。
0: 然后其实澳门浩俊还是有起色的，然后就是已经比第一节要好很多了，
2: 对，
0: 尤其防守这一块做得还不错，那这也是梁凤梅教练所提到的，他可能要用双语了，不过他双语也很顺。哇，全场盯人小心啊，还要被抄走，差那么一点，差一点就8秒了，然后没过了。
2: 但是也只剩下1秒钟的时间了。
0: 哎，对哦，要1秒要过了。
2: 对。
0: 他可能要长传或者拿第一时间触球就要赶快传。对，应该只剩1秒。现在只剩1秒。哦，他直接长传。哎呀，接得很好。然后南下上篮，李汪好进。
2: 好球。
0: 哇，好，这个外线主本13号右边没有好机会，再交左边是23号工藤高位，这里有接应，外线出手主本，至少欧盟浩俊篮板巩固的都还不错了，他们防守没问题，造成犯规。
2: 反而在今天的犯规次数上，日本队的犯规比澳门队来的更多。
0: 是，这节团犯也都进入罚球状态。嗯。要潘盈雅来罚球。好，16号的潘盈雅，163公分，55公斤，来自香港。哇，他第一场对雪梨大学竟然得37分呢，罚进了10分。三分球投进了5个，后再罚进。他说：“香港哈没有那么大型的国际篮球
2: 赛，
0: 也没有像高雄巨蛋这么大的场馆，所以他很兴奋，高规格的这个比赛。”
2: 嗯，我想很多其实，在第一次来到台湾打这个佛光杯啊的学生球队哦。应该看到这个场地跟这种规模，他们应该都会蛮兴奋
0: 的。真的哦，就已经是国际级赛事的一个规格了。
2: 因为其实，在我们国内，因为我们有 HBL 有 UBA， 都有在最后的 final 进到这种
0: 大
2: 巨蛋里面去做比赛。
0: 对，
2: 那即便就是像 HBL 里面，他们虽然没有到 final 的时候到小巨蛋。

0: 蛋，但是其实他们在复赛阶段也都有进到高雄巨蛋来做比赛，所以在场地上对他们来讲可能没有那么陌生，但是如果你要说以整体氛围来说，真的我们的比赛办的是很国际性的，
1: 是真的，对，规格哈都是国际标准的，所以有很多的球队也都很喜欢来参加佛光杯的比赛，大家都是带着灿烂的笑容来参赛。哦哟哦哟哦哟！
2: すごくナイスレースだ。
1: 四号的斋藤绫奈，168公分要去守177公分的李汪豪，180公分的李汪豪。好，卡位把这个篮板抢到，东北学院大学快速的推进，跟上来罚球线拿球，立刻的出手，球拨了出来，不过屈宏杰抢下，前面孔老看一下，差一点。52号是林子妍，没有。
0: 对，这个出手比较勉强哦，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出手机会。
1: 2号是程敏瑜。澳门浩俊做动作逐步上来，哦，漂亮传球，12号三浦堪纳，哦，自己做动作，哎呀，常人就是会这样子，
0: 重心会比较高，
1: 对了，就不能打，怎么搞的啊？这，哎呦呀，教练都看的都望球心太耐啊呢。
0: 这个下来要打屁股哦。
1: 我这可能要了，半场的时候要伏地挺身做20下。要不然要将功折罪来。嗯，看这一波的进攻，主本。哎呀，这个反而是进了。林子妍，哎呀呀，球又被抄走，
0: 在人家面前换手哈，就容易失误球啊。
1: OK， 主本的断球，好，林子妍要一去要回来，生气了。哎呀，队友没注意到，又发生了失误。13号是主本部生，32号是白户彩希，主本部生162公分。13号主本部生呢，在败给佛光大学那场比赛，有单场10次的助攻。艾玉杰上场，全场盯人，跟上去，主本，哎呀，主本又超截成功，裁判上并没有想 ，All right， 超截外加2分，好，这是上半场的比赛哈，主本部生也是非常开心啊。东北学院大学以41-22暂时领先了澳门浩俊，那不过在第二节比赛澳门浩俊呢已经有起色了哦，加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1: 等等，那是诈骗！
2: 时空倒退了。
0: 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2: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
1: 哎，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3: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出发了，网站靠近一点点，
1: 靠近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3: 你的那一点。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方济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3: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我们拭目以待。
4: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5: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6: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7: 李长长，您在做什么？
8: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7: 那要怎么做呢？
8: 寻到青蛙，
9: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

0: 欢迎回来，2026年的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这个星期哈就是佛光杯周，在高雄巨蛋每天都有多场精彩的比赛，大学球队来自全球各地齐聚一堂，然后以球会友，并且平常训练呈现出来。那这场呢是蓝色衣服的东北学院大学，日本还是日本的大学对战白色衣服的澳门浩俊队的比赛。第一节澳门浩俊命中率也低了哈，所以是落后的比较多一点的。但从第二节开始呢，澳门浩俊先从防守端开始做好哈，23局联防，然后固守篮下，并且固好篮板这一块，使得他们也有机会开始做反扑。同时在进攻端呢，就他们上半场没有投进任何三分球，但是他们也不需要靠三分球了哈，所以这三分球出手也只有一次，所以就是在篮下凭着他们球队的特色跟优势，好在篮下多进攻。慢慢的，相信澳门浩俊应该会越来越进步了。
1: 对，其实，在澳门浩俊，我们可以看他们，其实他们在目前看起来，在整个佛光杯，他们的内线优势是比其他球队来的更好。
0: 日本东北学院大学还是发挥日本大学女子队的特色和他们的团队的合作，以及三分外线啊，或者是快攻啊，这都是他们的强项。那在篮板方面呢，差距并不是特别的大。助攻呢，东北学院大学有10次，那失误是比较少了。你看三分球和澳门浩俊呢，只有出手一次而已。那东北学院是投进了五个三分球。这里，那现在当然上半场是有一定的差距，不过第二节澳门浩俊已经稳住了。第二节单节来讲是16-20，就有4分差而已。那另外就是说，澳门浩俊助攻数会比较少，超节也比较少。当然呢，他们看起来还在发展的一个阶段，还会再加油。个别球员方面呢，李旺豪得8分6篮板，屈宏杰6-5分5篮板，东北学院大学的7号的基本新菜9分4篮板，23号的工藤卫宇9分7篮板，13号的竹本步生得到8分，高桥 Ura 得到7分。好，随时哈都欢迎大家进场来到高雄汉神巨蛋，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欢迎。好，现在下半场比赛哈，这场蓝白大战，蓝色衣服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白色衣服是澳门浩俊，高调开后门，李汪好再把球保护住 ，double team 包夹，哎呦呀，哇，东北学院防守严密，
1: 哎，
0: 站前。李汪浩再拼抢，哦，再抢回来，
1: 哦，
0: 高位，屈宏杰，哎呀，最后球丢到工藤卫宇，这球真的是，就是，对不起，是这个竹本切入上篮得分。
1: 哦，所以澳门浩俊呢，其实就真的要注意哦，高个子在外面真的是减少运球哦。
0: 对，真的。最好还，即使在外围也高，所谓高举高打算哦，然后赶快倒球。所以有时候高个儿球员真的也要有那个视野哦，
1: 对，
0: 要会传球的，慢慢都会进步。

0: 李万豪目前得到了九分，抓下了六个篮板。福光杯的限定版啊，帮助澳门浩俊，看能不能打进四强。工藤二十三号主本，十三号主本出来接应，做动作以后在外围倒球，三分线的出手破网得分 for three。功能位也得到了十二分，包括两个三分球。这边也放一个冷箭，差一点点。就是说，当然这个澳门浩俊其实也可以投三分啊，但是是不是其他队友要上去抢篮板？我这个讲是容易了，
1: 对，
0: 看看了。
1: 但其实我相信球员都还是有练习哦，所以其实基本的空档出来，还是可以去尝试投篮哦。
0: OK， 是。主本。十三号一位，
1: 防守
0: 下来了哈、哦。屈宏杰确实值得期待哈、哦。十一号林子炎，五十二号哦，艾玉杰跨步转身做动作球，要差一点点，快速推进，哦，突然到禁区，叫左边稳一个底角，抓到进攻篮板球爬进。石田佑真原本就是东北学院的主将，前场丁人注意哦，林子炎非常的主力，高位屈宏杰潘英雅，哦，两个交叉之后接着送到内线，哎呀，这为重心稍高了一点。
1: 对，那其实就是当他的队友球传给他，他在做动作的时候，其实外围的球员要动位哦。只是说他马上没机会，其实他可以往外传，再来一次 in out out in side out out side in
0: 啊，对，
1: 而不是就球给了他之后，让他自己看要怎么干怎么打。
0: 对，
1: 这样对于内线球员来讲，真的会比较辛苦。
0: 有道理。五人篮球，团队篮球。
1: 对。
0: 林子炎三个人
1: 啊，这个球给太低了，
0: 太低，对，快速的贴近了主本地板传球到内线，工藤差点丢掉，左边底角出手破网，哎呀，这个底角是他们吃饭的地方。嗯，
1: 我们看这几年其实佛光杯来到台湾的这些日本队哦，其实他们的很多攻势都在底角。
0: 对啊，又来了，底角是不是比较不容易防守，或来不及防守？
1: 小心哦，差一点又失误了哦。
0: 林杰左边远距离篮板，潘英雅因为没碰棒，所以他赶快出手。球出界是东北学院大学的球。东北学院大学。他们在这个东北地区呢是第二名的球队，仅次于仙台大学。梁凤梅教练呢叫出了暂停。哎呀，来吧，
2: 喂，我走啦，走啦。

0: 这个东北学院大学哈，这个快节奏的进攻啊，真的确实脚步都比别人快一些哦。防守的澳门浩俊跟不上。
1: 但是日本的快其实就是出名的哦，大家应该对他们都很熟悉啊。
0: 那来自澳大利亚的这个布兰克尔学院哈，也是我们佛光杯的常客的了哦。那所以他们的每一次的比赛哈，也都是当然全力以赴，然后要来看看我们打进四强。蓝色衣服东北学院大学的进攻，先传球，先找球，快速倒球，左右移位，到左边底角又可以出手，小心发生了失误，这回是哎呦，差一点要插回来，但是东北学院少数的失误，
1: 对，
0: 高举高打就对了。徐永杰，
1: 徐永杰比较客气哦，哎
0: 对，内线抢球，哎要有人帮忙，
1: 嗯，其实内线都已经站了两个人在防守里汪好了
0: 哦，对，
1: 其实徐永杰这球比较客气的是他拿到高位拿到球，其实他没有选择看篮哦，只有不断的在找寻他的队友，
0: 队友好 OK， 李汪好慢慢转身战斗陀螺，但没有犯规，嗯，很快推进三打二快攻，右边的工藤没有篮板，潘英雅抢下自己带球，是说潘英雅是不是进攻的企图可以再高一点，
1: 对，哦
0: 转身曲宏杰乱，这曲宏杰真的不错，真的不错，现在轮到的是日本动物学院大学的暂停，现在就是可能真的要针对就是东这个澳门浩俊，他们经常是哈高调哈高调球这种进攻开后门的，这个东北学院看看有什么阴影。
2: 你都看，さっきみたいな2対1になると別にわざわざ勝負しないで出てきて散らしていいと思うの。3対1になっちゃったから、いいよいいよいいよ。逃げんなと思ったら行く。ダメ。取って大丈夫、葵さっきのリズム良かったから打っていいのあれは、全然ごめん迷惑した、今さユラハイポストで繋いでるからいい、なんかねあれ今みたいな方がシュート打ちやすいからサイド行って帰ったら思いつくみたい、さっきが今3つ
3: 見えも3つ、
0: 东北学院大学哈来到台湾参加佛光杯，全队应该也都是非常的兴奋。十一号的曲宏杰，看看透过这次的佛光杯哈，也是有机会快速的成长，像将来在代表澳门的这个初赛，机会应该是越来越多。哦，也加罚进哦。他得到了九分，外围快速倒球，左边底角拿到交出来，竹本的45度角的出手，哎呦，他得到13分的竹本步生，今天他第一个三分球，高位高举自己出手的三分球，
1: 哎呦差一点点哦，
0: 有那个意思哦，不错，哎还蛮全面的哦，邱永杰倒到右边拿到球立刻抓，再次的破网 for three， 基本心态本来就是今天就都是靠三分球得分，投进4个3分球，小心不要常人不要太运太多，
1: 对
0: 传球打到内线，
1: 给完球必须动位哦，不能是给了球就在原地，
0: 站在原地了，哎呀马上被抄走，竹本自己停， 屈宏杰抢下篮板，赶快回传给，哦，自己做动作哦，可惜，安逸啊。没有好机会，再换到右边来。工藤二三号、十三号主本带进局，地板传球内线给高桥得分。哦，还是有点变化哦。
1: 对。那这就是守区的一个破解的方式哦，球要就是不断的一直去导动哦，然后内外的传导，这样才有办法去改变掉防守的一个阵型。
0: 是，
1: 对。
0: 撞开来之后上篮 ，OK。

艾玉杰出生至普门高中，台科大，再来

0: 投进了五个三分球哈，团队了，做动作，艾玉杰，
1: 艾玉杰这个球选择的不是很好哦，
0: 是，中距离工藤插板进。现在在第三节哈，东北学院的命中率哈提升了蛮高的。澳门浩俊打得辛苦哦，还好潘盈雅，好球哦。东藤，左边逼上去防守，看一下区域的防守，外围先倒哦，有接应哦，左边四个球员，哎呦，哇，这样子如果命中率这么高的东北学院大学哦。将来台师大如果碰到他们也是很难打哦，要注意。
1: 那这就我们讲，就是其实日本队其实就是他们的外线啊。那一天在对福光大学，其实是刚好第一天的比赛，对于球场跟篮筐体他们没有那么熟悉。那刚好那一天其实说真的，福光大学自己本身打得非常好以外。那你若是后面再对到日本东北大学的话，其实对外线这一块，他们可能就是必须要再多加强一些。
0: 是是。东北学院大学现在渐入佳境。哦，全场盯人哈、哦、练，哦不，对不起，这个是东北学院的前场。嗯。
1: 好球，好球！
0: 金枪抢到了，嗯、李旺好。断球成功，吉廷出手进，哇吼！林颖霞今天第一次的得分。高举手回应。
2: 好的，
0: 21号的林颖霞击败雪梨大学那场得到了三分，两个篮板。小心发生了失误，快速推进到右边底角，现在替补球员在场上、嗯、但是照样是快速倒球内线再出来，有机会了啊，单场第六个三分球、
1: 嗯、他今天的手感真的很烫哦，而且命中率非常高哦，
0: 今天基本新菜、嗯、基本上哈就是哦，林颖霞
1: 告诉他说，不是只有你会投、哦、我也会，
0: 这怎么到这个时候哈、啊、这个澳门浩俊才看到他们的三分外线的射手做动作时哈、啊、还是造成了防守的犯规，不过双方一样在场上哈、啊、都努力敢做切入12号的三浦堪纳，167公分，67公斤，大二念的是经营系，高中的是法政二高。这一节第三节，东北学院大学已经得到30分了。啊，最后的15秒，第三节，再来一个三分，没有内线，李旺好，有了，又弹出来抓进过来，
1: 哎呀，小心，
0: 哦，
1: 好球，自己刷进攻篮板
0: 了，也是了，加了两个。第三节结束71-39，在单节这方面呢，则是30分，东北学院大学哈得到30分，然后是30-17。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3: 患者情况紧急，快
4: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5: 我要做这个手术。
6: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7: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5: 我认为是附件症，
8: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9: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10: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0: 我们的手术，
1: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但起码不是零。
0: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1: 来，
0: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非常欢迎您回来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今天7月30号星期四，同样有7场的比赛在汉神高雄巨蛋呢来举行。很多小朋友的暑期活动啊，尤其在高雄的这些小朋友，他们的暑期营啊，在佛光杯的比赛呢，就是他们最好的校外教学。东北学院大学对战白色衣服澳门浩俊，澳门浩俊团队努力。李子妍52号，林颖霞，霞女出现了，看看，来个3分，做动作往里切传。再一次切入林子妍，防人15，快速的带过东北学院，快速倒球，拿球立刻出手，5秒进攻，哎呦喂啊！
1: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日本队在传导球速度很快哦。
0: 斋藤绫奈，4号，李旺豪。背后，不要太多运球。
1: 对
0: ，double team， 危险，危险，危险！哎呀，被抄走，我还好，赶快的要回来。替补球员，澳门浩俊几个替补球员还不错哦。哎呀，可惜踩线了。32号的黄一静，这时候上场。我们浩俊新成立的这支的女子篮球队，2年的时间而已，就能够获得澳门的冠军。现在再把屈宏杰换上来，篮板拿到，裁判哨音响了，林颖霞的犯规。哇，东北学院大学哈，如果这个命中率这么好的话，到了4强战的时候，真的有竞争力哦。
1: 对，就不好打了。
0: 不好打的，对。去年也是，去年也是日本体育大学哈，我获得冠军哈。不错，空档眼花。
1: 女侠出现了，
0: 真的女侠出现了。好，这个哦，好，浩俊女侠来了，林颖霞，斋藤快速倒球，哇，东北学真的就是快速传导左边空啊，赛季哦，8号的太宰星月也投进了3分球。盯人，包夹，哦，空切，差一点点，屈宏杰抢到了，不简单，1对4，而且还造成了东北学院的犯规。
1: 对，
2: 那别不杀 ，no three， 打不打哟？
1: 那我想在这一次的比赛结束之后，对于澳门这几只高个子哦，应该回去到澳门之后会很有帮助哦。
0: 是是是。就是他们的未来性哦，就是可以再多磨练啊，多成长。
1: 因为可能在澳门没有高个子里面，可能没有比他们更高的。
0: 是是。
1: 或许有，但也不多啊。
0: 是，然后他们可以就近，比如多参加香港的一些国际赛哦。潘英雅从香港过来。那澳门本身的篮球的发展啊，慢慢的也在大力的推动当中啊，东超联赛呢最后的决赛几乎都在澳门来举行，
1: 对，
0: 所以篮球的风气也会越来越盛。有很多很多那个澳门浩俊的他们的选手，像潘英雅，他们都说他们在香港可以看到我们的 HBL 啊或者 SBL 的这个转播，所以他们从小的时候就看这个我们的台湾的 HBL， 所以他们就喜欢上篮球哦，对。因为可以收看得到，掉的位置蛮好的哦，李王好哦。 接，造成了十二号三浦堪纳的犯规。恩雅，哦，小心。那潘雅也是觉得说，我们台湾的选手，大学阶段或者高中阶段的选手哈，对于精神方面，篮球的精神啊，包括包括工作人员啊，还有对教练团的这个敬重这方面啊，这些都值得他们香港啊或者澳门来学习。嗯，这指学生阶段。
1: 对。因为其实学生阶段的运动其实主要还是在于教育嘛，
0: 是是是，没错。那选手哇哦，潘雅几个，四个了，
1: 四个了，
0: 不，林以霞这个侠女哦，好，这香港澳门最喜欢出侠女了，看看外线的这个出手没有，远距离篮板球拨进来，球出界是澳门浩俊的球。其实第四节单节来讲，澳门浩俊是得分要多一点。
1: 嗯，毕竟刚刚在第三节哦，东北大学单节就得了30分哦。
0: 对对对。现在第四节来讲是算是8-5，8-5目前。防守 double team，
1: 嗯，好球、哦，
0: 有，好，刘文豪得分哈，也能够帮助球队10-5单节，对，外线出手，哎呀，今天东北学院大学的三分球投进了两位数字了，十几个了。高位屈宏杰先出来给潘一雅，往里切可以送球，哦，不过制造了犯规，然后罚球。14号的吉田梦来的犯规。潘英雅准备要罚球。第一场对雪梨大学潘英雅得37分。现在第四节比赛呢，单节12-8，切入上来，哦，会用速度取胜。哎呦，说李王好被撞了一下。
1: 对，应该在他上来的时候，应该是被他的手推到了。
0: 对，看一下。啊，自己人，
1: 自己队友打到。
0: 对。
1: 那是打到眼角哦。
0: 哦，对耶，然后有点肿起来了。
1: 嗯，那是眼角。
0: 对，眼角这地方。
1: 没关系，他是医生。
0: 好，他知道该怎么处置。
1: 对，他应该自己知道。
0: 哦，冰敷哈，第一步还是冰敷，然后啊推到场边来哈，再做进一步的观察。希望不影响到他接下来的比赛。那受伤的话到场边哈来做一个检查。球出界的熊嘉琪碰出了界外。东北学院大学完全是靠速度取
1: 分，
0: 用速度弥补高度。外围找球。也不太运球，空切开后门，哎呦，开得还不错。外围出手，篮板潘英雅保护好。右边侠女来了，21号林以霞，大波停包夹，转身赶快回，哎呀，发生失误，
1: 传得比较深哦。
0: 是要给阿宇杰， 空档喽，立刻的出手三分线破网得分 for three。
1: 今天日本队换上来的球员哦，每个都能投啊，
0: 是，
1: 这比较像我们认识中的日本队啊，
0: 也对了，全员皆兵，全员都能投三分，让人防不胜防这样。14号今天孟来是二年大二。来自新屋高校，也是东北大学新人大会的优秀选手。澳门浩俊内线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嗯。往里切入，收球。看到林子妍的犯规，52号。
3: 50号。
0: 8号的太宰星月的罚球，今天得到了4分、5分。今天东北学院大学投进了15个三分球，下半场投进了10个。哇，拼抢篮板，哇，
1: 手强很凶哦，从外面冲进来抢的。
0: 对。哇！立刻出手，现在是无限开火。嗯，绿，就是都是绿灯。阿宇杰，不过篮球场真的就是身体对抗真的会蛮多的，很正常。韩范呢都已经是进入罚球的状态，所以要由阿宇杰来罚球。今天得到了5分，有4个篮板，艾玉杰，2发中一，来自台湾的普门高中台科大。那在今年 UBA 公开一呢，他预赛场均得分12.8分，7.2篮板。嗯。外线出手，艾玉杰保护篮板。52号的。林子妍控球，高位这里艾玉杰，右边空切，这里可惜发生失误，这
1: 里面比较挤啊，
0: 很危险。哇，快速上了得分。
1: 这种就是失误了之后，就是被对方快攻了。
0: 对，1号的主员右海今天第一次得分，是4年级生。哎，这个长线传到贵宾席来了。好，现在2分34秒，东北学院大学保有稳定的领先，澳门浩俊呢叫出了暂停。
2: 阿姨要退，阿妈帮我穿，阿红要退，坐低，哎，等一下，两个。

0: 中心呢啲，嗱，周斌啊，周洋留側邊，你坐下邊，跟住你兩個坐上上面兩隻，誒，同埋呢段好唔好？同埋呢段好唔好？啊，左手個籃板，誒，大膽啲，佢唔會跟得好緊噶啦，大膽啲向前，明白？
1: 拼出去啊！
0: 哎，明白，哎，防啲队上上，加油，唔好惊啊！
2: 我们呢？我们班都是分男生。
0: 一、二、三，三
3: 三三
0: 哎，硬净啲，如果唔你咪顶住佢咯，顶住大家都斗长啫嘛，明啊？
4: 在佛光杯的比赛呢，澳门浩俊呢，可能真正哈、最重要就是磨练他们本土的这个选手，磨练澳门的选手跟这个主要是澳门的选手，看能不能提升这样。回来一球二三，高位踹出倒球，左边切入，欧洲步上篮进。嗯，
5: 这个小步。
4: 十四号的吉田梦来目前得到八分。东北学院大学今天有十一个球员有得分的机会，
5: 对，十二个上场，十一个得分、
4: 啊，十一个得分，对，又来了啊！很少上场的组员又海呢，已得四分了，现在只差三号的佐藤信还没得分。哎呦喂啊！不容易，不容易。嗯，
5: 今天的浩俊哦。失误真的比较多一些哦。
4: 是。又有一个空档，篮板又被东北学院拿下。左边底角的出手，今天哇，这个参考数据呢是，澳门浩俊竟然有33次的失误。嗯。东北学院有十次失误，哎，又一次失误，三四次，前面，哈哈哈哈哈，这投进之后又是全场令人带压迫，那三浦堪纳得七分，有四次的助攻，又来又是超杰 ，N1，这个。不过就是在场上每一分争在最后一分钟哈，也是全力打好，然后所以他们也不管分数多少
5: 了。对，
4: 有的时候都没日本的队球队呢都会大比分的赢球这样。
5: 但其实已经打到最后的这剩下三分钟两分钟，其实我觉得不用去太在乎场上的一个
4: 输赢，
5: 你反而是要在每一次的防守跟进攻去学习，说你的之后你可能回到你澳门的国家之后，你需要怎么样的在球场上的一些应对，这就是他们出来比赛的一个学习啊。
4: 是，没错，对。
5: 你反而太在乎球场上的一个分数，其实对于他们来讲。输赢胜负都已定了，你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但是你能够做的就是学习，
4: 是
5: 你去学习对方的，或者是知道自己的缺点。
4: 哎呀，又是一个阻挡空档，哇，哎呦，他们想得一百分呢，
5: 哇，真的一百分呢，
4: 对。是不是本届佛光杯第一场一百分？嗯。还有29秒，
5: 哇！他们的外线已经进了15颗了。
4: 对，再加刚刚那一颗16颗了。对对对。三号的佐藤信呢是刚刚还没有得分，但现在得分的话，就是全员都得分了。
0: 哎，雷震你走，雷震
4: 还是佐藤信还没有得分。
0: 小雨拉落去，神底得嘛，打入拳头，打入拳头，明白？啊，阿子豪，跟住就上嚟，听落去，听落去，快啲，我哋把只拉落嚟度。如果有嘅，你帮佢，冇嘅，冇嘅。阿子豪，上嚟，我有佢嘅边射，明白？明白？小平，阿小雨，小平，喺呢度等住，明白？ 前方，打到前方 ，OK， 排第二，排第二。来，预备。
4: 对，还是期望着哈澳门的选手呢能够有所进步，有所成长。所以交代的大部分都是澳门的选手，就是用广东话来提醒。嗯。其实剩下最后29秒，但是也希望能够做好。小心，别出界踩线。
5: 哦，小心一点
4: 哦。小心哦，对。哇，这是防守。哎呀呀呀呀！是，我判的又是东北学院的球啊。
5: 哎呀，看起来教练要不要挑战一下啊？哦，
4: 对对，哦，有提出挑战了，对。球，
0: 哎，一打三个，喂，阿叔萝卜，
4: 这是一个挑战，较像是碰到，
5: 看起来很像是碰在向远的脚上，
4: 对对对，没错，好，不过很快的就已经改判了。还有21秒，
5: 剩6秒钟哦。
4: 对。
5: 哦，罚球。
4: OK。三号的佐藤信的犯规现在是谁罚呢？
5: 林子妍。
4: 林子妍罚哈 ，OK。职业也是算澳门浩俊的，在澳门本土的出色的这个主力选手，不过今天发挥的并不多。最后的18秒，东北学院大学佐藤信，
5: 不知道东北大学最后这一集还会不会进攻哦？
4: 对，有可能的哈，他们就合理的传导。最后一刻。最后出手，今天就是三号的佐藤信没有得分了，其他11个球员都得分了，所以最后很巧了，让他来出手看看，没有开玩笑。但无论如何呢，东北学院大学这一场呢是100-55呢击败了澳门浩俊，在分组方面，东北学院是1胜1败的成绩哈，也是有机会来抢进4强。整场比赛，东北学院大学投进了16个3分球，那么另外呢，就是15次数呢是澳门浩俊有36次，是两个比较大悬殊的一个数据的这个差距。助攻方面，东北学院大学呢也有26次比10这样领先的优势。啊，如果以名次上来讲的话，东北学院今天这样的表现呢，会不会给我们两支地主队呢，这个台湾师大跟佛光大学哈，带来了蛮大的威胁？
5: 一定会的哦。我相信在今天师大跟佛光大学看过了这个东北大学打完之后，我相信他们也会把他们列入在于晋级到冠军战的一个假想敌。
4: 对，一个蛮强劲的这个对手就是了哈。好，那今天这场比赛呢是由东北学院大学以100-55呢获得胜利，击败了澳门浩俊女子篮球队。那澳门浩俊男子篮球队哈，要帮女生队来报仇一下好了哈。所以下一场比赛呢，对这个澳大利亚的布兰克学院呢也是非常精彩的这个对抗。好，那我们今天转播就到此告一段落，谢谢志玲老师的解说，
5: 谢谢，
4: 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拜拜。

0: 创映艺，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明星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2: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3: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4: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0: 英文福学 APP 云端随身听，下载增长福慧。
1: Some may say, I don't even know about living.
0: 研究卫视特地邀请美国佛光出版社共同合作，希望透过文字与声音，让外国朋友与世界各地佛教徒随时随地修习生命真谛，点播内心清净佛性。英文佛学 APP 云端随身听，佛法有云，有定生慧。
2: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3: 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4: 靠近靠近一点点，
5: 靠近一点点，
2: 再来一点点。你的。
3: 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邦记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4: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3: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我们拭目以待。
6: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7: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8: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9: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0: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11: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12: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13: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
1: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2: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3: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4: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5: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6: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7: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8: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
9: 澳门浩俊呢是输给了筑波大学，波士打到延长赛82-78，四分之差落败。弗兰克篮球学院呢则是输给了维斯蒙特66-94啊。那虽然说输的分数是比较多，不过在整场比赛两边的攻防节奏是打得比较快的。
10: 对，现在等于是弗兰克还有筑波大学及维斯蒙特学院，如果他们三队的积分是一样的哦，战绩是一样的，那那个弗兰克必须要赢那个筑波大学呢17分，他才有办法就是拿到前两名的资格进行四强的决赛。
9: 对。其实对于筑波大学跟维斯蒙特来说已经有胜场，所以这场比赛如果输球的话，大概在今年大概就是只能够去打后面的排名赛了。
10: 对，那当然对维斯蒙特学院来说呢，他们在进行那个弗兰克的那场比赛当中，他们就是到后面呢赢不是只有要赢一两分，而是他们要赢越多越好，所以他们现在也算是把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9: 穿着浅色球衣的是澳门浩俊啊，那穿着蓝色球衣、深色球衣的是 Brian Curl 篮球学院。
10: 我刚主播提到说 Brian Curl 有一些改变哦，那除了他们有那个换了一些球员之外，他们本身的球员就是在两年前来的球员呢，有几位哦，他们都变得更高又更壮，那在技术上面也成熟了许多。
9: 我看一下刚才这个球漏掉之后往前推。
10: 对，布伦特打得真的很快。
9: Roddy Blazer。其实今年哦，来到台湾布兰克篮球学院的这些选手，我觉得跟前两届比起来，在身材的这个对抗性上面，其实有明显的提升了。
10: 对，
9: 整个 size 也大了一号啊。
10: 那当然，尤其是三号那个 Griffin Byer， 他在前年来的时候，其实看起来还算蛮稚嫩的。他今年不断又长高又变壮哦，
9: 对，
10: 在技术上又更加全面了。尤其他在三分线上面还是会出手，那再加上我觉得最显眼的就是说他在防守上的补位哦，这每一个点他都可以踩到。
9: 今年感觉还比较瘦一点哦，今天来到台湾的比较有对抗性。
10: 对，
9: 包含七号的 Maguire 也是哦。先前他给人的印象就对抗性很运动能力很好哦。但可能他有抽高一些。
10: 对，那当然他们都技术上就变得更加成熟了。球
9: 连续攻了3波啊 ，Griffin Byward 208公分哦。一开始 Brian Curl 是选6-0啊。 门浩俊呢，正中啊，这个有台湾师大的庄杰宏是借将啊，那今年呢替澳门浩俊出赛。
10: 而且他在上一场对竹坡大学打得非常好哦，那总共上场时间是40分钟以上哦，因为有延长赛嘛。那他得了全队最高的29分，而且他各项数据都非常全面哦，尤其是他是在台湾是 UBA 接那个已经达到才两年就达到100次的超节哦，所以他在那天的超节也是有4个超节。
9: 哇，布兰克篮球学院在第一线的拼抢哦，你看，其实，在篮板对方篮板下来之后，已经超了2球了。
10: 我每个球都很想超出去哦。
9: 对。
10: 那当然，超出去的时候呢，等于是对方就要产生应变哦。那当然，应变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其实他队友就是立即就扑上去，让那个持球者也需要更多的应变。
9: 一节就很多对抗。
10: 那现在这两位 Brinker 的教练呢，在当初也都是用球员的身份来到对台湾进行国光杯的比赛哦。那当然慢慢的成熟之际哦，他们可能目标也都是放在想当教练上面哦。那做当球员的时候，就是一个教练的养成的一个步骤。
9: 还是往里送哦，大打小。
10: 对
9: ，Harry Armstrong， 哇，今天他几次进攻都在面框的左边呢。
10: 对，而且他在上场对威斯莫特学院，他尽管上场就是20来分钟哦，他2分球5投中4，罚球100%，连3分线也是100%。
9: Marque Anthony 终于为澳门浩俊开张了。
10: 我澳门浩俊要很注意犯规次数。
9: 哇，宋俊毅打的时间不长，但是已经吞下了2次的犯规。
10: 对，我们不用开紧逼的，我们不用开紧逼，我们不用中锋区防，就是防。
9: 我记澳门浩俊。

0: 如果你身材对位来讲的话，其实是比较小哦。
1: 嗯，
0: 除了剑中十五号的 Michael Deshaun 之外哦，其他大概都是在190公分左右哦，对位上其实是蛮辛苦的。
1: 嗯。
0: Rowdy Blazer 今天有过一次出手得到分数，不过罚球目前第一罚是没有命中。而今年 Branko 篮球学院带的人也比往年更多。
1: 对，那当然，比较可惜，算是可惜啦，就是他们的主副将分别还蛮大的哦。换上替补球员的时候，勉强的去 hold 住那个战局哦，但是表现的确实没有那个就是先发球员那么亮眼。
0: 这边前置位站到了，
1: 嗯，
0: 成功的超截，庄启宏大跨步，左手放进分数，一打二，
1: 真的漂亮，对。那在师大，台师大就是庄启宏、庄正龙两个成为就是也算俨然是双后卫的角色，那但两个人的特色哦，真的是不一样。
0: 庄正龙排字比较组织位比较多，偶尔可以打到二号哦。那庄杰宏呢，当然双能位为主，但是可以打到三号哦。那看他的阵容的排的这个排列组合。Griffin Byer 在篮下要到了犯规。哇，澳门浩俊已经团队第四犯了，
1: 嗯，
0: 不太妙。第一节11-4。正面去攻啊！
1: 嗯，对，真的是轻松写意哦。他过了之后呢，如入无人之境，抛投也是蛮轻松的。
0: 感觉 Branko 篮球学院的防守重心都是在禁区哦。
1: 对，
0: 所以在外线庄启宏其实有蛮多可以操作的空间。
1: 好球！
0: Harry Armstrong 啊，都是在内线啊，这个靠近白点的地方啊，去做一些投篮的一些尝试。
1: 对，而且他刚那个脚步就真的是把那个投篮的时机弄得很好。那当然，如果说不能投篮的话，他也是稳稳的可以把球传出去。哇，这个
0: 还是补进去了。
1: 嗯
0: ，David John 这边首度得分。往前澳门浩俊要注意哦 ，Branko 篮球学院的分数啊，跟节奏是越打越快。
1: 对，
0: 好，往外拨，左手的高抛投流进去了。
1: 那以 Branko 的高度优势哦，确实哦 ，Griffin Byer 他只要在禁区里面，不管是在进攻或防守上，都让浩俊蛮难做的哦。
0: 然后从中路直接攻进去，
1: 嗯，好，不过这个
0: 打得比较勉强，还是发生了失误，哇！
1: 当然也不能说他的出手是错的哦，只不过说队友们都没有那个，还没来得及可以进去帮忙抓篮板。
0: 好，现在 Branko 篮球学院的第二梯队上来了，
1: 嗯。
0: 哇，这个确实对抗性就有点差距哈。
1: 嗯。
0: 进攻犯规在前，我进攻犯规不执行加罚。
1: 对，这个掩护是多了哈。那一方面被掩护者，就是被挡到的那个人，如果你试图很想要强行通过的话，确实去制造那个进攻犯规的机会还蛮多的。
0: 嚯， 这个手的动作虽然比较多哈，但是已经被 Griffin Byward 抢到了前置位。
1: 对。
0: 哇，今天事实上 Mike DeShawn 啊，这个203公分哈，哇，手 Griffin Byward 其实是蛮辛苦的。
1: 对，彼此都有一些身体的碰撞嘛。那当然，我觉得 Mike 就是他的那个伤势是还蛮影响他在球场上的贡献哦，不管是他的那个右膝或是他的小腿，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哦，就是一直不断的伤退，至少有三次。
0: 不过他的高度是一定要摆在场上，
1: 对，
0: 因为他这个203公分是全队第一高度，再下来就是在195或以下了。连他这个高度扛 Griffin Byway 都很辛苦，那如果是如果其他队友来的话，哇，庄杰宏今天各种单打动作，
1: 对，还好他今天还是维持着第一场球的水准哦。
0: 哇，他的输出目前扛住了澳门浩俊的分数，
1: 对。
0: 哇，他直接就要打上来了。
1: 当然，他这种高度最可怕就是可以从外面打进去。
0: 出手被盖掉，再拿回来。摇篮。
1: 哇，每个球都想打。
0: 陈瑞奇192公分呢，是球队设定的大前锋。今天的首度得分是篮下二波补进。澳门浩俊占了一个区域联防啊，这也是没办法哦，身高比较受限。加上今天弗兰克篮球学院外线还没怎么出手啊，全部往篮底下攻，
1: 对，
0: 所以用区域防守去把防线给收缩也是一个想法了。但打的都蛮勉强的，
1: 对，他们这样的打法呢，其实是蛮消耗白尔的体能哦，
0: 真的，
1: 对，因为他在上第一场球如果有关注的时候，他真的是很拼的一个球员。那除了犯规很次数很多之外呢，就是他常常会打到自己喘不过气来。那但是他在防守上面不断的补位，真的是对那个对球队贡献很多。
0: 今天罚了五球，进了四球。白尔在第一节个人呢得到了八分。庄杰宏稍微摔了一下，球在澳门浩俊手上。往篮筐打，救回来。哇，今天事实上 ，Hood Anthony 还没有太多表现。
1: 对。但在去年，浩俊之所以可能拿到亚军哦，他 Hood 的贡献真的蛮多的。
0: 对。他的功能就有一点像马来西亚太极那样子的打法哦。在球队当机进攻不顺的时候，他可以出来哦，这个把分数有一些输出。我在第一节他的表现没有太突出啊。
1: 对，其实他就是跟那个 Mike 一样，就是一个是右小腿，一个是左小腿啊。那可能就是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伤害，所以他也是在第一场球是有伤退的方式，进去治疗，下去治疗了之后，马上又回到球场。
0: 哇，这张收球位置蛮尴尬的。
1: 对，这个一定要收球前就看到机会，马上传出去哦，不然自己还在踩脚步。那又受到对方干扰，还蛮浪费体力的。
0: 哇，所以在第一节反而是庄继宏的单打扛住了分数，至少没有被大幅的拉开，18-12，六分差。哎呦！哇，真的，其实布兰克篮球学院哦，第一梯队跟第二梯队哦，在处理球上面的能力也是有一段落差的。
1: 对。
0: 像这种比较在前场不应该发生的失误。
1: 那刚刚那场球，竹坡大学之所以可以赢哦，其实可能大家都会关注在说哦，进攻或防守上做得很好，但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竹坡大学这场比赛只有三次的失误。哦。
0: 哇，出球这边忙中有错。把弹道拉高。又是 Liam Fletcher， Fletcher 是射手，
1: 对，但是 Brinker 投不进的话，如果澳门浩俊没有办法抓篮板球，确实也还是基于要
0: 屋漏偏逢连夜雨，
1: 对，
0: 各种状况都发生了。
1: 对，就球还没传出去的时候，脚已经踏进来了。
0: 射手尝试。往上送。Harry Armstrong 非常硬哦。
1: 这个吞下了一个技术犯规啊。
0: 哇，两边其实在第一节打的就蛮有火气的哦。
1: 对。啊。现在判了一个双方的犯规啊。
0: Harry Armstrong 跟
1: Hood
0: Anthony 哦。
1: 对。非常的告诫球员哦，说只要听到哨声了之后，所有的动作都停止了。
0: 对。
1: 对，那当
0: 我刚才看起来其实是 Hood Anthony 先动手的。但是因为裁判其实已经想哨，然后已经判了一个真球哦。
1: 对。因为双方也是求胜若渴啦，因为虽然各吞一半，也不竟然说没有办法进入前两名。
0: 哇，打在浩俊球员的头上哦。嗯。那浩俊还是不能没有高度哈。那希望再回到场上。
1: 当然，在篮球场上有高度一定是最好的啦。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必须像竹坡大学一样，他们用移动的能力哦，去填补他们高度的不足。
0: 哦，哇，这球硬是拨进去。
1: 没错，这还是高度。
0: 又是 Kalis。哦，今天其实 Breaker 篮球学院的进攻还有得分都是在篮下。嗯。你看他这个热区，其实没有什么外线的出手，中距离也都没有啊。
1: 当然，他们也想到，浩俊的两位就等于是外籍球员，他们的因为伤势的关系，没有移动的太快啊。那当然，如果没移动太快，又想要那个守住的话，势必会造成他们的犯规嘛。那如果说他们两个打下一个的话，对于 Brinker 来说，就是会变得比较好打了。就有点家里没大人的感觉了。
0: 庄杰宏在今年哦，结束14-0度的 UBA 大专篮球联赛啊，场均哦可以拿到12.3分，嗯，三助攻，啊三篮板两助攻，2.74的超级。第一节就得到10分了。
1: 他本来在泰山高中就是主将哦，那当然选择大学了之后，也是挑了一个可以让他多所发挥的学校。
0: 哦，还有这球传的比较偏。啊，这也没有抓稳，一个二打一的好机会。还有20秒结束第一节。
1: 哦，可以传到篮底下真的是蛮棒的哦，但是如果可以建功就更好了，那陈瑞琪绝对不可以把这个机会给放掉了。
0: 篮下的空间很小，不过还是让 Jacob Bray 塞进了分数。

0: 天带来什么料理？
1: 好，今天来的是天贝炒萝卜糕，
0: 这个是餐厅有的，
1: 餐厅有的，
0: 好香哦！
1: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0: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2: 开心果酱巧巴达。
0: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如何
2: ？Oh my god，
0: 好香哦！
2: 怎么样？黄不黄？
0: 黄啊！
3: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欢迎再回到佛光杯的转播现场，第三天的赛程。那由于这两队呢，在前两天呢、啊、是有轮休一天哦，所以布莱克篮球学院目前只有出赛一场比赛。浩俊其实也是啊。
1: 那很显然，在这轮休的一天当中呢，就是不管是霍或是麦克，他们的腿伤都没有好的太完全哦，所以在今天第一节当中，他们的那个建功也比较少。
0: 澳门浩俊在第一节碰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失误次数太多，团队发生了八次的失误，这是第九次。
1: 对。
0: 那布莱克篮球学院的防守啊，其实在第一线的压迫给的比较足哦，人盯人，所以在持球者感受到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1: 对。那当然很显然庄杰宏在跟他们搭配上面哦，确实没有那么顺畅哦，但庄杰宏自己一个人的那个就是运球建功哦，也还好，就是他有发挥。好球，
0: 所以外线还是要投了。
1: 对，一定要。
0: 宋俊毅，两队今天哇，这是第一个三分球。
1: 因为 Brinker 他们在禁区当，即使他们禁区不进了之后，他们的高个子还是可以抓篮板球，甚至不进，所以他们不用用太多的三分线的进攻方法呢，就可以等于是算是在那个浩俊身上得分了。
0: 刚提到两个问题，浩俊第一节失误太多，第二个就是刚才秦书立教练说的，篮底下的高度啊，其实差距蛮大的。
1: 对，
0: 全部都是 Brinker 的
1: 投影炮。对，第二波对。如果刚刚有看那个竹坡大学和那个威斯蒙特学院的比赛，你就会发现到，就美国的队伍通常都是他们就很想立即把球抓下来，但竹坡大学因为身高不够，他就去干扰你快要抓到的球，甚至说你抓到把它拿下来的时候，他就拨掉了。所以他们完全没有放弃任何一个篮板球，尽管那个平均的身高上是有差距的。
0: 第一节 Brinker 篮球学院抓下了七个进攻篮板。然后这七个进攻篮板几乎也都变成了分数。
1: 对，
0: 这个是最伤的。
1: 对，这就是浩俊必须要很注意的哦，千万不可以就是怕犯规或者怕身体碰撞而不去抓篮板。好球。
0: 庄杰宏现在这个得分是全场最多了，12分的。很快就来到前场了。
1: 真的看到。

0: 个 Bio 守在禁区里面，真的会怕。
1: 这比较麻烦哈，就是在这个高度上面完全没有办法去限制对方第二波、第三波的攻势。而且不论是先发的 Griffin Bio 或上来替补的 Jacob Gray 其实都有点束手无策。对，那虽然
0: Gray 他的功用不像 Bio 可以从外面打进去哦，甚至说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飞进来抓篮板哦。 但光是他站在禁区当中垂直起跳，就知道浩俊的困扰。那当然，随着拜尔刚刚下去之后的体能是新鲜的，上篮之后可以自己一个人这样子从大老远的进行快攻上篮，
1: 而且发球蛮准的。对 ，Griffin Bayer 发了7球，进了6球。 动作拉出来还是要挑战。
0: 我有时候罚球，就我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像 Shaquille O'Neal 他们罚球真的很不好，然后他们就说啊手太大了，手太大罚球会不好，我现在也想不出来，因为常常在上课的时候，那个女学生说老师我手太小的时候，我都罚不进，我也想起来就觉得怪怪的。
1: 可能要么太大，要么太小。可是总是很想说啊，因为是练的少，所以才不准。可能就要大到一个程度，就会过了那个临界点，就真的会太大，不好控制力道。宋俊一知道了犯规，或许这是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向。对。 今天澳门浩俊的 Mike DeShong 跟 Anthony 两个人其实没有拿到太多球，进攻的欲望好像也不强。
0: 当然，他们的那个身体状况没有像当初来的时候飞来飞去，都有可能再给他们球，就算是给在原地哦，因为受到对方防守干扰，也是会制造他们麻烦。那干脆。 可能外围的球员就先自己来哦，就让他们单纯的抓篮板就可以了。
1: 防守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哈，你看其实 Branker 篮球学院的球员，拿到球两传，大概两运就可以攻到禁区了。传对边，好球，交给 Anthony。
0: 只有整个攻势的展开，从后场运到全场，还都是套装结合哦。那当然，他的优异的基本动作确实比浩俊其他的球员跑蛮多的。第一下不行，再来。可是已经没有那个投篮的角度了。
1: 现在感觉澳门浩俊有另外一个问题，就除了庄吉宏之外，好像没有其他球员可以帮忙处理球。哇哦，训练来就很飞哦。对 ，Maggie 今年哦，在这个身上要挂了一些柔啊肉，然后而且又长高了。现在有192公分哦。Maggie 192公分，78公斤。去年来台湾的时候，感觉上半身非常的单薄。对。现在感觉上在整个上半身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个肌肉出来了。哦。
0: 像这种传球真的蛮危险的，那个危险的 这个状态，就是万一是被对方捡点到球了之后。

0: 后就好像在给对方快攻一样。
1: 钟继红打跨步，收球好球哦！哇，
0: 他的快攻真的是攻无不克哦，就命中率极高的。
1: 但比较麻烦的是，钟继红好像在场上哦，比较没有其他的队友能够跟他去搭配哦。嗯。
0: 对，这个腿部要超级有力哦，跨这欧洲步才可以很顺畅。
1: 做一个挡人，往里切制造犯规。
0: 这尽管是那个台师大他们在这个学年度哦上一个学年度哦没有拿到那个进前八强的那个晋级门票哦，但是他在台师大这个环境当中呢获得很大的磨练。那常动辄就遇到那种比如说比较高大的政大等等其他球队，我想他在打法上面他也很有心得了。
1: 今天面对一些常人哦，在整个出手的判断、出球点哦，其实至少都可以完成出手的动作。
0: 对，
1: 命中率也蛮理想的，11投6中。
0: 而且他在这次佛光杯被借将之际哦，其实也才一两天跟大家做磨合，但是不管怎么样，就至少我们就可以看到庄杰宏打得真的很亮。
1: 哎，多啊多啊多啊！哇，这是两发都没进。
0: 所以我还是在罚球的时候，我要关掉声音啊，别人感觉自己讲话就干扰到他了。
1: 好球，还是一样哦，过篮板再补进。哇，这是最麻烦的问题。
0: 尽管我们看到浩俊可能是打得有点辛苦哦，但是球赛要打到最后才知道哦，因为竹科大学的不管是对浩俊的比赛或是今天的比赛哦，都是打到第四节那个中间之后呢，他们才有领先的机会，然后但是呢就被竹科大学最后带走胜利。
1: 还是往篮下塞哈，哇，应该是这几波当中 ，Frank 篮球学院哦，在传球最多的一次了。
0: 但他们球全部都在外面流动啊，那当然 ，Bio 在禁区当中试图想要接到球，就是没有。
1: 这刚才那个防守是成功的。
0: 对，而且他们在那个等于。Franker 出手了之后，大家都把那个球员挡在外面，所以可以让庄杰宏抓到篮板球。
1: 回头 ，Harry Armstrong for three。这时候必须要请求暂停了，来到15分的差距了。主要庄杰宏啊，这一次哦，这个借将啊，来打澳门浩俊啊，主要是因为先前哦， 台湾师范大学有一些澳门号剧的球员呢、啊、来练球来做异地训练，因为。

0: 师大因为过去有荣毅森的关系，所以其实师大的这个体系跟澳门的篮球一直其实都有连结哦。那这个澳门浩俊的球员哦，在回去这个自己的球队之后呢，因为浩俊这次报名的人数其实不太够，所以就刚好少了一个人，那就问钟杰宏有没有兴趣？嗯。
1: 所以不管是台师大过去团队参加国光杯的比赛哦，或是说这次庄杰宏披着浩俊的球衣哦，我相信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大的那个成长的经验。
2: 喂，顾飞，所以国家添你喺45度，你要落去讲 ，OK？ 翻下张纸。
0: 抓稳，
1: 对，好，再来一下。
0: 不过你看，确实哈，Anthony 的这个体能状态跟去年其实差距蛮大。嗯，哦，像这一球其实已经在进攻的威胁区拿到可以出手的机会了，但是没有办法带上去了。
1: 对。如果是去年的话，他真的是早早的就想飞扣。
0: 对。澳门浩俊呢，在下一个赛季啊，也会参加这东亚超级篮球联赛 EASL， 就东超哦。嗯。在澳门现在有两支球队，黑熊跟浩俊。
1: 所以他们可以磨练的对象真的不多哎，哈。
0: 毕竟当地哦，在这个篮球的运动上面哦，参与的球员还是不像台湾或者是其他地区这么多。嗯。哎呀，卡位一直在卡这个 Byver 啊！卡了这个就漏那个。直接攻到篮下了。
1: 哦，这个传球的选择和技巧。
0: 14分差距，哦，这个给的好，走底线哈，嗯，对，吹在 Harry Armstrong 的第三犯 ，Jacob Gray 上，球队的第二号内线场。Toby Curl 这个今年的主教练呢，也是 Brian Curl 的儿子。嗯，
1: 过去他弟弟也成为那个球员哦，就是真的是一个那种冲锋陷阵型的那种球员，就拿到球哇就是杀，
0: 家族事业哈。
1: 对。哎，
2: 你揸麦喺我房侧边。
0: 郭家天的第二罚也没进啊！14分差。出手命中 ，Vander。Vander 今天是全队第二个投进三分球的 Branko 篮球学院选手。
1: 那有那么高的中锋在里面，真的可以很放心的投，而且他们现在放上双塔。

0: 庄智宏在个人单打能力上第一节、第二节加起来，上半场得得了16分。嗯，
1: 好、哦，这个。不管是裁判有没有吹犯规了，但球在手上太久哦，也真的是蛮消磨自己的体力的。
0: 还是塞进去，好球哦，哦，够凶的。这个身材差距蛮大的，郭家庭191，要守205的 Jacob Gray。嗯。
1: 这个如果要一对一防守，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哦，一定要看队友过来协防。当然队友协防有时候是整个把它包起来，但又很怕，漏掉一个空隙之后，就传给他的队友可以进行就是外线的出手。
0: 但也还是要试试看。
1: 对，一定要，绝对不可以靠就是这样子球员说哦，你就一对一守好自然，我觉得这样子太勉强他了，一定要有队友之间的协助防守，然后再 recover。
0: 还有40秒结束上半场，决定自己投啊，抢篮板没有抓稳，忙中有错还是发生了失误。分数是越拉越开啊！
2: 他进攻问题啊，你想一想怎么出笼？
0: 外围有空档钻出来，还是愿意出手？还是怎么抢都在 Kellys 的身上，
1: 还好终于哦，所以 Mike 把球给抓下来。那当然他的横向移动没那么好，如果前跳还可以抓篮板的话，那就是在禁区当中就要靠，还是要得靠他抓篮板。
0: 好，所以上半场 Breaker 篮球学院大比分47-29，将近领先20分。稍微休息一会。
3: 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指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
4: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指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0: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1: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的这些小鲜肉，也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用，
4: 它的肩胛骨就会
5: 夹，要出力，
4: 它会靠近
5: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4: 对，在
5: 直上直下，
6: 对，
5: 是不是？
6: 尽量是直上直下，嗯，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5: 对对 对, 對，
6: 那其实效果就。
7: 所以他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4: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
5: 好，
4: 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
5: 我真的耶，
8: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9: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5: 一直称赞别人，
9: 对，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我想你也唱过吧？
1: 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2: 我还是小你几岁。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0: 好，欢迎再回到佛光杯的转播现场。在今天7月30号，我们带来的是男子组 B 组的预赛。弗兰克篮球学院面对澳门浩君，这两队一个星期都还没有现场开张，所以这场比赛，因为如果说想要晋级四强的话呢，这场比赛等于说是没有退路。上半场弗兰克篮球学院的发挥升高了优势，啊，在篮底下频频的去做强攻，所以基本上外线没有太多的出手，但是靠着连续两波、三波这种撞墙式的攻势哦，就把分数稳稳的放进篮筐，所以上半场的命中率或者是篮板球其实都高于澳门浩君。这次澳门浩君在上半场先不做进攻啊，防守端上面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1: 对，尤其是那个弗兰克尔抓到了篮板球，当然进攻篮板直接换成分数，那防守呢也是用他们的快攻碾压哦，也是马上就是转守为攻之后换成分数，
0: 打的是非常快哦。
1: 嗯，
0: 那澳门浩君呢，其实在第一场比赛面对竹波大学，其实事实上是打到了延长赛，主要是那场比赛呢，因为竹波大学身高其实也没有特别出色。那场比赛很有意思的是，两队啊，其实那个篮板球相差其实不大，那反而这场比赛最大的差距就是在篮板球上。弗兰克篮球学院篮板球33-25啊，但主要呢是在进攻篮板。这33个篮板当中呢，弗兰克篮球学院抢下了高达14个进攻篮板，哦，你说你多攻了10几个回合哈，
1: 对，
0: 但投篮的次数是48-38，哦，这个就很明显。两队上半场的三分线出手次数其实都不多，所以主要是以篮下的常人得分为主。Griffin Byer 7篮板。另外，钟杰宏呢，则是全场得分最高的球员，16分5篮板，还有2次的助攻。
1: 嗯。
0: 浩君这边得分点也不够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1: 但他们最大的症结还是在两名外籍球员他们的身上的伤势哦，去影响他们的不管是进攻能力或者防守能力。那当然，其他的球员换上去之后也没有办法顶住，就是 Breaker 给他们的压力。
0: 他也能投外线哦。
1: 对。
0: 我不是只会打篮球。
1: 这是最恐怖的哦，但是球员的进步全面的话，就是像这个样子哦。本来只有在禁区活动的人哦，那经过2年的蜕变了之后，把进攻范围拉得更大了。
0: 多打少。
1: 哦哦，这个。
0: 蛮可惜的哈。
1: 嗯。
0: 你们是一个快攻的机会。
1: 对，不过产生失误之后，他还是不要有太多的那个很气馁的肢体动作，因为除了自己没有办法鼓励自己之外，也直接去影响到队友。
0: 就再守就好了。
1: 对对，真的。
0: 你先控嘛，拆弹。
1: 好球！
0: 所以反而其实是除了两将还有庄杰宏之外，其他浩君的球员呢，其实应该是比较多进攻的空间，因为防守的重心不会在他们身上。
1: 那当然，去年的宋俊毅哦，就是能切能投，但是今年很显然他的右膝的伤势让他在做动作的时候，右脚用力的时候会顿一下。
0: Maggie 得到7分，其实这个防守是不应该的。
1: 嗯，
0: 你多守少，3个打4个，还被对方勾到禁区，哇！那大部分的球员其实都回防了，甚至是1打4、2打4。
1: 但有时候球员的心态哦，他会觉得说，反正我打了之后拿到了一个哨声哦，就大家休息，然后对被对方罚球，他没有想说去赌对方罚球不进。那但是 就会不断的提到说，竹破大学在进行对其他球队的防守的时候，哇，那个站位置啦、啊、打火锅那些的都超级到位哦，而且没有太多的犯规。
0: 这是日本队的传统。嗯。来到24分的差距哦。
1: 哇，他在这场比赛真的个人在切入的时候已经制造白二两次犯规了。
0: 我中继红今天的罚球命中率没有太理想。那 UBA 罚球命中率大概都有80%左右的水准。也16分6篮板2助攻。
1: 罚球这件事哦，真的是会觉得蛮奇怪的哦。就是说，过去教练都会跟我们说，你站在那里都没有人干扰你，就那个球迷的声音，你怎么会罚不进哦？罚球就是送分哦。那当然也是希望所有的球员在上罚球线的时候都可以稳稳拿到分数。那个就真的要花时间练。
0: 哎，走过了。我听过一个说法，是罚球的时候你要建立一个你自己的 pattern，
1: 一定要
0: 你的解决仪式感，就比如说我在罚球的时候，我是拿这种拿球，我做什么动作，运几下转几下，你最好把它变固定的一个流程，每次罚球都做一样的事情。
1: 对，台师大梁嘉英教练哦，他在硕士论文就是写这个，就是一定要建立罚球的仪式动作。那当然，他就去研究说，哦，有仪式动作和没有仪式动作的人的差异。
0: 哦，好球，转移的好。
1: 好球。
0: 庄继红得到20分了。
1: 好球。哇，
0: 攻得也很利落哦。
1: 对。
0: Blazer 在第三节得到7分。庄继红要了一个挡拆，给的很有创意，差点发生失误，队友出手打在前框。
1: 哇，又是庄继红的干扰。
0: 哇，这边被八位超回去。第一时间想阿莱尤，哎呀，滚出来，好可惜哦。这感觉好像反过来哦。
1: 大家都有为了这个球稍微用力一下，但是还是转出来。
0: 中锋阿雷又掉给后卫。
1: 不过他们两个配合真的蛮好的，就在第一场球赛的时候，你已经很明显的看得出来说双方的默契很好，而且彼此传球的话，对方都可以接得到。
0: 后面拨了一下，第一节差10分，第二节差18分，第三节差25分。底线没有传球的空间，
1: 因为浩俊的防守没有那么严密了，但是布伦克他们传。

0: 球真的是蛮惊险的。
1: 哇，下山路抢成一团，又是一个 jumbo。嗯，
0: 我在。但他吹的是那个浩俊的球，因为当初两个在争球的时候，那 Dan Brinker 的人翻身过来的，那如果僵持不下还算可以的。那裁判也做了一个那个肘部的手势。
1: 哎呦，这个球处理得都好惊险，
0: 对，好像都可以立即被对方猜到你要怎么个传球。
1: 对 对，
0: 其实就算球权还在自己手上，但是你就是感觉到碰到困难，而且那个进攻的时间一直流逝，
1: 就像这样哦，
0: 对，
1: 完全被猜到球线 ，Griffin Byron。哇，在这一节他是用不同的方式贡献球队，嗯，三分线还有超级快攻，他守得很出来，他是守第一线，
0: 对，哇，又被他抄到球。
1: 我这个时候其实 Grand Curl 篮球学院这边摆了一个双塔，嗯，而且双塔事实上是高低位的搭配，
0: 对，
1: 不是说两个都在禁区哦。
0: 有时候那个教练他们在防守的策略上面，让比较高的球员哦，在不管在区域防守或盯人防守去守那个持球者的时候，其实都会遮蔽他的视线，
1: 干扰他的传球的路径。嗯。这节弗兰克兰特学院的进攻篮板球啊，还有篮下成功的比例其实减少，我反而是更多在第一线的压迫以及三分线的出手。这一节投进了三个三分球。
0: 不过 Brinker 之所以有刚刚那两个超节的产生，其实大多数都是浩俊球员他们想要用运球那个切入的方式哦，然后受到干扰之后产生的应变，反而被对方拍到球，然后造成的快攻。所以是不是后卫球员在还没有接近对方防守的时候就把这个球先处理掉了？
1: 对，有时候其实比赛解读的能力哈，这个可以弥补一些技术跟身材上面的差距。
0: 对，不是说不相信你有运球过人的能力，而是说你可以减少自人麻烦，这是比较好的方法。
1: 对，
0: 投完球之后你就先走位。
1: 确实，一个你也打得比较轻松，
0: 对，
1: 那第二个是大家队友参与的程度也比较高，
0: 对，所以我们就在讲说以前教练常常是希望大家打 easy play， 你越简单能得分越好，但现在的球员或是整个大环境都希望你打个漂亮的球，那至少没有达到目的的话就说啊没关系，意识到了就好，我觉得这种逻辑真的怪怪的。
1: Play smart 哦。嗯。
0: 好球。
1: 一对一，这个身高上面没有明显的这个高度差距，直接在对方拔起来投篮了。
0: 对。
1: 庄吉宏得到23分了。
0: 就对自己的投篮很有信心。
1: 还是进球。Griffin Byron 这个感觉上，我从二楼把球放到一楼。
0: 对。
1: 不是投篮，是塞篮。有机会就还是出手了，不过被抓了一个 犯规的动作。

0: Brian Kerr 换成九号的 Sean Amasomary， 又200公分的。老伯看起来球龄好像比较短一点，处理球上面稍微比较深色。
1: 他是苏利男人，就是所以我这个国家我们会比较不常听到，而且他是打三对三的
0: 哦，
1: 对，
0: 很像。
1: 其实三对三的攻守逻辑真的跟五对五没那么像，
0: 对，
1: 如果两兆都可以打得很好的人真的不太容易了，就是蛮钦佩他的啦，这样。
0: 苏利南是一个蛮小的国家，在南美洲吼，在巴西上面这边非常非常小，而且当地其实有很多华人哦。
1: 而且三对三，就是那他打球就真的很像三对三哦，就说哎，只要有点机会就出手了。那通常五对五的有些球员他是会蛮拘泥说，说哦，我一定要一个 wide open 啊，或者一定要篮底下会有人抓篮板等等，会考虑的比较多。但是因为三对三的进攻秒数也比较少，所以在处理的那个时间的判断哦，他们会比较快一点。
0: 好球后，庄继宏再来一个，30分迈进。
1: 好球。哦，这个当下其实就是庄继宏秀的时间到了，
0: 得到7分了哦。想扣。接二连三，前扑后击。白人这边又落位了，我就会冲进去。哎呦，25分领先。
1: 不过现在澳军陷入一个麻烦，就是他们快攻的时候只有两个人跑在前面，其他人在放在后面休息哦。那当然这个对于来说他们来说会比较不利哦，是因为对方通常回手哦，
0: 哇，都没有在保护篮板哦。
1: 对，
0: Sean Amasomary， 然后来的是苏利南。苏利南非常有意思啊，就有很多华人的移民，官方语言是荷兰语，但是当地有很多什么呢？有很多客家人，所以客语在当地呢是流通的这个第二大语言。
1: 对，这个真的是很有趣哈。不过客语在台湾还分成那个海陆腔，
0: 对对对，
1: 对
0: 和 地区不太一样，
1: 对不同，对会用法会不太一样。不过语言的使用应该就是在生活上嘛，哈，因为本身呢，刘俊彦老师就是客家人哦，但家里呢就是会讲客家话，他也听得懂，但他们爸爸妈妈不会对着他讲客家话。 那他更何况他也没有把那个客家话传承给孩子，唯一的语言就是国语。
0: 27分的差距，现在比较大麻烦，真的是浩俊这边比较没有第二个持球点可以来帮忙。
1: 对，
0: 然后在高位外围的球员也没有可以做侧应，包含其实像我觉得像浩俊的球员，好像Mike DeShong 203公分，但是他没办法去侧应。Showtime， Kalis 再轰炸篮筐。30分的领先哦，球又掉，长传，直接攻了 ，Flasher， 这球也没有落地哈。
1: 对，现在越打那个 Branker 越打越嗨了。
0: 这个好像是他们的特色，我印象中前几年来也是这样。嗯，就他们在第一天、第二天的比赛都比较慢热。打到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哇，各种很困难、高难度的进球都可以弄得进去。
1: 有时候也是他们享受比赛的一种哦，就是一旦熟悉所有的环境啦，或是比赛的感觉，然后自己就很享受。
0: Branker 篮球学院来到台湾哦，打佛光杯哦，连续三年。最好的呢是在2024年，当时拿到第三名季军。
1: 因为他们的等于学院的宗旨就是推展篮球嘛，然后那让入学的所有学生啦，也不是说不进来，他们都是球员哦，就是体验比赛，甚至了解篮球事物。
0: 对，他们的这个学制就是 Branker 篮球学院，其实是有一般正规的高中。
1: 对，他不是只有学技术哦，还会教他们怎么怎么办比赛啊，或者当教练等等那些的，是很细节的。
0: 哇，这一集一口气啊攻进了30分，32分的单节爆料不出。13.1秒结束第三节。还好篮下有一个可以补进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好，在三节打完了，领先的分数彻底拉开了，79-44，35分的领先。
2: 有一些老义士，他可能没有念书，他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
3: 啊，你演哈等下，你演啥？啊，你演皇帝吼。啊，伯啊，伯啊，你哈等下演迄条啥吼？啊，凯旋，你着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我爸爸呢？啊，你去你就要讲啥？我怎归港去？你知道？我恁乖伊拢安尼，
4: 我是先对文武场开始学啦，拍鼓。
5: 哦，你要拍刀场啊，拍鼓。
4: 我爸爸较早是拍鼓的，所以我嘛是，人讲我迄班囡仔做厉害，拢无师自通的。
5: 对，
4: 就是拢会，起来该弄就拢会啊。
5: 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
4: 我爸叫杨阿姨教学。

0: 好，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佛光杯第三天的赛程啊。澳门浩俊其实在第一天啊，一开始啊，面对主播大叔打的是有声有色啊。不过反而在今天哦，感觉一开始面对布兰克篮球学院的防守压力哦，没有能够挺过，所以从头到尾挨打，而且在内线的高度哦扛不住，从内线失守，然后到了第二节、第三节，布兰克篮球学院开始把攻击的范围拉大哈，在外围现在出手的比例开始增加。
1: 对，当然讲这些有可能是没有用的啦，就是说他们两位外籍球员就是麦克汉或者如果在球场上而且是有健康保有健康的身体，应该还是可以像去年一样就打得让人家觉得哇超级精彩那当然今年这个状态已经展现出来，那像其他球员上来势必应该要更有斗志，更展现自己才对。
0: 两边都是用第二梯队啊，在互相把这比赛给消化掉了。
1: 不过第四节看他们这样那么赶攻不是坏事即使不进的话，至少那种企图心展现出来，蛮好的。
0: 比赛的内容不是该怎么打，就是还是要怎么打。
1: 对，
0: 跟场上比分其实没有关系。就这个球可能该传，然后这个战术执行到什么位置该怎么做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样子在那个地方。
1: 对，其实在第一场球赛当中呢，就是对主播大全进行那个教练的访谈嘛，就问他们，因为那个维斯蒙特学院他们在第一场球赛打得太好了，然后想说那你今天会怎么面对这场比赛呢？主播大学教练就对了，也是讲得很，他就说我不管对手是谁，我都会好好把自己打好。对，果不其然，他们就是抱着这样的宗旨，所以呢就是把这场球给拿下来。那当然其实浩俊事实上也可以这样就说尽管可能赢不了比赛，但是把那个该打的气势都拿到了但当然落后可以慢慢的追进。
0: 挤进去想要犯规，
2: 全场紧闭。
0: 庄吉宏再回到场上，浩俊现在是用全本土应战。
1: 有这一梯队上来了，在防守强度上是蛮强的了。
0: 哇，前面甩得很漂亮哈 ，Evander， 但最后 finish 手感差了一些。找庄吉宏，庄吉宏瞄了一下，哇，这很有经验。有点混乱，所以浩俊那边请求暂停。一节啊，这个单节的比分哈 ，Brand Curl 澳门浩俊24-14，第二节23-15，第三节是35-15，所以浩俊在每一节得分的能量面对 Brand Curl 篮球学院的防守，大概就是15分上下。那 Brand Curl 篮球学院在第三节因为单节投进了5个3分球，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基本盘25分上下加三个3分球，大概就是30多分。

那但也因为浩君他们在防守上面哦，就是说被对方展现快攻之后，对方在进攻的移位上又很快，所以他也没办法说在每一个三分线要出手的时候都可以适时的扑上去。

0: 特学院，那 Breaker 篮球学院下一场就是打主播大叔。
1: 我们刚刚就提到说 Breaker 如果赢可以赢主播大学到17分的话，他们还是可以进入到那个前两名去哦，打前四名的赛事。
0: 对，就是需要这样三队互咬。
1: 对。那当然主播大学呢，他们只要输在15分，就停在15分的话，他们还是算可以进入前两名的排名。
0: 不过对于日本的这种球队哈，你说要他们一下兵败如山倒，其实不太容易。
1: 哇，这个
0: 平常搭配的队友不一样哈，所以不太知道说这个球前面有追兵，庄吉宏会有这样的传球习惯。
1: 对，意识是好的啦，对，就是不知道他会怎么做。
0: 摆脱不了。何浩然的第三次个人犯规。Harry Armstrong 196公分哦，但很弹哦。大鹏展翅，左手塞进了分数。布兰克篮球学院在第四节啊，这也因为我刚刚讲来自苏利南的 Sean Amasomary 啊，拿到了三分线的命中，所以全队今天登陆的12个人，通通得分了。嗯。
1: 哇，这个塞给他了之后都是软，对。
0: 哦，绕过篮筐。哇，
1: 这个
0: 周杰宏31分的表现，
1: 跳得够高，所以在空中滞空的时间比较久，然后可以做更多的应变。
0: 这边两分还三分的 Liam Fletcher The Shooter David John 往前推，人队当中强行出手。
1: 对，那回首的球员加入防守，确实让对方一个人要打3个没那么容易。
0: 我们浩俊这球马文杰哈，吴雨昕，吴雨昕他在这个攻击的时候到前场其实是先做了停顿哈，再突然间加速。
1: 其实，在运球的练习上面哦，你只要达到变方向、变速度，而且不管是快或者慢，只要让对方抓不到你的节奏，你就可以达到过人的目的哦。那所以有时候大家在找个人训练师的时候，大概也都脱离不了这个大原则。
0: 如果你看日本队的训练，很多他们都是做这样子的练习。
1: 对，
0: 日本的后卫最会做这种动作。
1: 以前比较强调直线。反正直线的侵入这样的哈，后来就变成之字形。嗯，但现在呢，好像是横向，再往后退，再往前哦。所以他那个对肌肉的运用角度真的不是那么一样哦。那如果说以前的老教练在练习方法如果没有这样的精进的话，可能就会用以前的方法练你了之后，让你去适应现在的打法，这个就有点蛮危险。
0: 反正听起来现在对膝盖的负担就很大，
1: 但是也因为科学化的训练，它会加强你所有的肌群去适应比赛需要的一些动作。那当然那些肌群强调就是强化了之后呢，其实对膝盖就不是有那么大的这个负担了。
0: 哇，传得漂亮。
1: 而且延续刚刚的话题，就是现在的运动伤害防护师是很厉害的，他会教你很多就是恢复的运动。

0: 这是轻松的放进。
1: 哇，到 BI Brian Kerr 了，这个学员破百应该是迟早的事情。
0: 对。
1: 一打三。
0: 对。
1: 虽千万人吾往。
0: 没错。通常铁壁都要撞过去。
1: Evander Gui
0: 就是很轻松的过人动作，也没有过换手哦，但就是一个身体夹晃的动作。球队在大幅落后的时候，这有时候镜头照到教练的脸上，真的是也真的很为难哦。我想教练与其说他在思考要怎么做可以让分数拉近一点，倒不如说他希望时间走得更快一点，
1: 赶快让这个比赛结束算了。
0: 对，
1: 时间稍微有点晚哦，不然应该可以形成一个 alley oop。嗯。哇，今天 Brian Kerr 篮球学院是人人有功练哦。
0: 也其实也不是 Brian Kerr 非常严密的防守，而是他们人高马大，那再加上浩俊他们在进攻上面真的也太多迟疑了哦，所以说运着是自己掉球的。
1: 如果没有给犯规的话，又是一个打阵。嗯。
0: 哇，那个位置都已经站到了，但是那个臂展伸过来之后，球还是被他从领空当中捞走。
1: 200公分 ，Sean Amsomery。所以说卡位哦，这面对身材有差距的球员，不是说我卡到就好了。嗯，我其实应该是要把你推出去，你有可能会碰到触球的位置。
0: 对，
1: 刚才这个例子的话，可能应该要把 Amsomery 哦给推到禁区之外啊。
0: 当然除了抢位之外哦，大家都还是要注意一点，就是你还是要跟着跳，因为他跳你不跳的话，要是你没有给他落地的空间，还是你犯规哦。那当然目的不是要阻止他用犯规来阻止他抓到篮板，而是甚至我们还要拿到球，那才是最高境界。所以其实不管你多高，你都还是要跟他跳。
1: 第四节最后的90秒钟。嗯。哎呀！
0: 又被抄走。
1: Showtime！ 结果这球突然没出来，哇！但是其实这边必须。

0: 需要给 Brian Cullen 跟学院的球员一个 credit， 就是说他们领先的分数其实很多了哦。
1: 对，还是很
0: 防守强度没有下降哦，还是很拼哦。嗯，第一线还是做压迫哦。
1: 就是非常尊重这个比赛。
0: 这个其实是很多台湾球队做不到。
1: 这个一定要，因为想想看，在这么炎热的夏天，那么多球迷进场看球，他真的没有要看你，就是可能说懒懒散散的啦，或是说
0: 刷个门这样子。
1: 对，你赢了很多了之后，你没有很认真的打。那事实上呢，大家手上拿着那个加油棒，当你投进了，甚至尤其是那个灌篮，你会看到球迷呢挥动得非常用力哦，还会加上尖叫。
0: 在澳洲的这个篮球联赛哦，最高是全澳篮球联赛的高级组哦。那澳门浩俊就打这个级别。过去呢，他们在这个赛季上也做一些调整。先前呢，他们其实上都是用全本土，就全华人球员在对打。这几年开放了外援，所以这个强度其实对抗性是有增加的。
1: 对。
0: 那也因此呢，可以来打一些像比如过去的比如 ABL 的澳门黑手，或在这两年的东超的比赛。
1: 好球。其实过去台湾的 CBA 是属于好看哦，也是慢慢的有一些外援进来，然后大家也想在台湾地区看到外国人打球是什么样子。那当然我们台湾的球员对抗到那个比较高大的外国球员之后，他们的那个不管是观念甚至经验啊技术都有增加，然后带去打国际赛事的时候，那时候倒还没有那个就是外籍球员入籍的那个，但是我们自己本土球员就是进步很多。
0: 好，最后的分数呢刚好是差了一倍哦，105-52，53分的差距。Brian Cullen篮球学院击败了澳门浩俊，也拿下了在今年大家国王杯的第一胜。庄杰宏的个人表现非常的精彩，得到全场最高的分数。哇，如果说没有他今天的表现的话，哇，这个澳门浩俊今天的分数啊，可能会啊，这个可能不到40分。好，这个投篮的命中率、篮板球各方面的数据啊，还有篮助攻次数都是压倒了对方，所以就这个分数比分这么悬殊，也就不意外了。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这样转播呢，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会，马上稍后看到我们地主队之一的国立师范台湾师范大学的女子队要面对菲律宾国家大学，这是女子组的比赛，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英文辅学 APP 云端随身听，下载增长辅会。
2: Some may say, I don't even know about living.
1: 人间卫视特地邀请美国佛光出版社共同合作，希望透过文字与声音，让外国朋友与世界各地佛教徒随时随地修习生命真谛，点播内心清净佛性。英文佛学 APP 云端随身听，佛法有云，游定生慧。
3: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
4: 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5: 靠近靠近一点点，
6: 靠近一点点，
3: 再来一点点。
7: 你的那一
4: 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方济安老院，每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5: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4: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

0: 所有的球迷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在今天7月30号富光杯大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的转播现场。我们在今天要看到的是菲律宾国家大学要面对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女子组的预赛。在我们要请到的球评呢，是我们过去女篮国手傅姿伶教练。我是王柏林，傅姐你好，晚安。
1: 柏林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其实这个师范大学呢，在先前的比赛呢是击败了对手，那不过今天要面对的是菲律宾国家大学哦。这其实过去呢两队也不乏有交手的记录。我们要先看一下在先前的这个比赛哈，在早场的主播大学是击败了维斯蒙特学院，这有可能是分组龙头之争啊，75-71。我接下来两场比赛啊，澳门浩俊啊，不论是面对女子组的东北学院大学，或者是刚才的 Brand Curl 篮球学院啊，都是以比较大的比分哦，那输给了对手。那稍后呢，还会有国立政治大学的初赛，那另外晚场呢，则是有林肯大学跟加拿大约克大学在女子组的这个 B 组跟男子组的 A 组呢，会联袂初赛。好，不过我们要看一下战绩了哈，在这前两天的赛程，国师范大学是取得了2连胜。三位执法裁判。肖志清、陈敬祥跟陈新杰。好，那先前呢，师范大学是击败了加拿大约克大学跟马来西亚，所以在目前在分组呢是取得了2胜。菲律宾国家大学呢在第一天赛程轮空啊，所以昨天才出赛。那菲律宾国家大学昨天呢是击败了马来西亚代表队，虽然说在前三节是略有拉锯，不过在第四节呢，则是把这个比分呢锁定了胜利。那必须说，菲律宾国家大学在今年哦，这个比较特别的是身材没有特别有优势。因为前几年我印象中，不论是菲律宾国家大学或者是菲律宾大学的女子队来到台湾，其实都有这个外籍球员，都有洋将，都有外援呐。哦，那今年呢，反而是以全本土来应战，而且他们的赛季哦，赛制跟我们台湾不太一样。他们在这个比赛打完之后回去有大概9月份就要进行他们 UAAP 的，就他们的大专篮球联赛的这个第一阶段的赛程就要开始打了。那所以相较之下，如果比对位的话，其实师大的球员还有一些身材的优势。
1: 对，若以今天这两队来看的话，其实在师大这边的内线的高度其实还比菲律宾这边来得高哦。
0: 是，

0: 在结束的14/20年度的 UBA 大专篮球联赛公开级女子组哦，师大呢今年呢是最后也打进了这个最后的六强哦。我比较可惜啊，没有达到最后的这个四强的名单当中了。最后呢是在今年呢拿下了第六名。
1: 这也是师大在这几年少数没有进到四强一次哦。我们都知道师大其实大概年年都是在四强名单里面的。

0: 好，这场比赛师大穿着的是红色球衣，浅色球衣的是菲律宾国家大学。
1: 菲律宾的外线其实投得很远哦。看，其实，在现在菲律宾的国家大学里面哦，其实也是有几位是在前两届都有来台湾打这个佛光杯的球员哦。
0: 张玉兰一开始第一球就往里攻哦，快攻拿到分数。张玉兰在上个赛季啊是第一次回到台湾呢打 UBA 的赛事，可以攻下14.3分、8篮板、4.8助攻，哇，还是非常的全面。嗯。
1: 而且他的助攻数还是在整个大学里面还是在排行在前面的。
0: 其实感觉师大在上个赛季哦一直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嗯，因为球员其实在这两年师大的变化其实是比较大的哈，来来去去，所以其实也在确定说，在接下来这一两个赛季，要以谁为主要的核心来建队。苹果突然间发现，一转身之后，所有的球员都沉退了，
1: 对，都没人守，
0: 对。自己也吓了一跳。

0: 外线出手投短，
1: 哦，好球！
0: 游心化挤进了分数。
1: 这两场比赛，游心化在内线的篮板哦，说这真的贡献许多。
0: 所以其实，在上个赛季哦，这个以师大来讲哦，虽然说阵容兵员还是多哦，但是说真的，其实大一大二的比例蛮高的。在上个赛季的登录的报名的名单当中，大一占了一半以上，大一加大二占了七成的。
1: 所以大概今年跟明年可以是师大的一个收成
0: 对啊。江子荣。一开始。

0: 7-4，师大在前场的防守啊，给了一些压迫。
1: 那我们也知道江子柔超节算很厉害哦，他的这两场比赛其实他的场均超节数也有来到5颗哦。

0: 一对一的防守。不过其实如果你相较于前两天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初赛或师大的比赛，反而这个第一节两边的节奏打得是挺慢的，
1: 对，
0: 不像前两天，像前天菲律宾国家大学面对马来西亚，哇，这全场追赶跑跳碰啊，蹦来蹦去的。第一节双方其实都是以阵地战为主，之外呢都是在尝试一些这个站出去试探对方的防守策略哦。也都没有着急的进攻。
1: 嗯，那其实因为看起来师大已经是晋级到四强的球队了哦，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他们两队其实也有可能是在争分组的一个一二名。
0: 对，这个分组，另外加拿大、约克大学跟马来西亚都还没有赢球。嗯，那稍后这两队要对上。两转三转，嗯，推快，往篮下送就对了哈。基本上你看菲律宾的球员，不论男男女男，这种转换快攻只要撑起，大概就是一定要攻到篮下，
1: 对，
0: 没有再回头的。
1: 而且你看他们的动作也很男生的样子哦，
0: 一定都单手端的。所以开始反而是师大稳扎稳打哦。张玉兰送球交给了尤兴华，篮下吃饼，9-4，所以菲律宾国家大学的主教练 Daniel Owen 请求了暂停。Daniel Owen 呢，除了是菲律宾国家大学的主教练之外，同时呢也是职业队的助教，长期担任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助理教练。在原教练哦，这个去年的年底、今年年初离队之后，也接下了主教练的这个位置。以目前来讲哦，菲律宾国家大学的打法算是比较单调，大概就是正面攻进去往里挤哦，然后是一种转换，想要拼速度。所以如果说师范大学的球员防守位置有对到的话，其实不太容易被对方得分。
1: 对，而且他们今年的这个阵容上哦，其实跟往年来的阵容也其实有一点不一样哦。
0: 对。
1: 所以打法上有点比较单调了。
0: 哎呀呀！因为哦，在可能前两天观察到菲律宾国家大学外线投射的比例比较少哦，所以这边开始倒是守了一个区域的防守，
1: 对，
0: 就不怕你投啦，尽量不让你切，只要一切入我就收缩防线。
1: 因为他们还是比较喜欢做往里面进攻的方式哦，所以他们大概都是跳投跟篮底下，真的外线的投篮比较少，
0: 也喜欢对抗，身体去接触。从左膝举起来，把这个位置给控制住就好了。球想往白点送。拉帕萨伦 身材比较小，只有158公分，所以只能犯规。
1: 但他很积极的在防守内线哦。
0: 张子欧，胡林来接球。徐巧云，这个缝隙想钻过去被关门，不过发生了碰撞，是一个犯规的动作。
1: 这一下应该蛮痛的。
0: 团队的第五犯，很快让师大追上罚球线。拉帕萨拉，走。
2: 哎，应该在那边呢。Double check nyo kung dalawa.
0: Hey, help mo ng time.我提到，其实，在师大阵中有很多在上个赛季是这大一或大二的球员。徐巧云呢，目前的身上来是大三的，是阵中非常少数的学姐。两爬都有。
1: 所以师大的球员其实现在看起来就是真的普遍就是比较年轻哦，但是因为也有经历了这两年的一个累积哦，所以今年大三这一年应该就是他们慢慢的一个成熟跟球队的一个收割年。

0: 么小，自己在里面连续抓了两个进攻篮板哦。
1: 今年的第一个三分球哦。
0: 菲律宾的防守很黏哦，所以相对的他们也制造出自己太多的一个犯规了。那师大就要好好去利用他们现在的加罚。
1: 杨乔玉，第一节的节奏攻防啊，算是比较慢哦，攻击的回合数不多。对，师大的分数其实是没有领先太多，没有拉开，但是也没有被追进。二三区域联防。

0: 连到时间都忘了。
1: 对，含球太久了。嗯，但是我们好像也没有听到场下有球员在提醒，
0: 而且教练好像也没有关系。这个在台湾球队或是在日韩球队应该是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1: 比较不会。如果真的出现了，教练都会有点会提醒他们，
0: 一定会有反应的。
1: 嗯，
0: 或者你可能两个回合之后你被换下。可能是换个人单打，
1: 哦，那球
0: 还是制造出手的机会了。嗯，好，所以现在江子柔呢是在远边，反而是让张玉兰来控制节奏。哎，没有卡位。
1: 怎么大家都客气了？三个白的在下面都在等啊，
0: 对，
1: 看谁要。
0: 反正是魏诗芸钻进来拿到分数。嗯，这个也没把握住啊。如果说这个把林普莹这个中距离算进去哦，第一节师大有七个球员拿分，
1: 嗯，
0: 攻击的范围算是分布的蛮广。
1: 对，那基本上其实师大第一节就上来这七位球员而已。
0: 哇，嘎佑亚夫的犯规。发球进哦。
1: 哦，这个球比较客气哦，杨巧玉，其实他是可以跳投咯。
2: 第八单位还是杨巧玉手持球。
0: 但不得不说，菲律宾国家大学这些球员在进去单打的这个脚步，还有对抗性，其实蛮纯熟的。
1: 对，
0: 他总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完成出手的动作。哦，篮下传，反手，往上送。逼一下。出手前是不是想笑呢？
1: 嗯，好像。
2: 第一节比赛，中两团队打得相当精彩的分差，暂时由台师大来领先。
0: 好，先第一节是两分领先的台师大，16-14，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3: 会长，请快请进，快。
4: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5: 我要做这个手术。
6: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7: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5: 我认为是复检症，
8: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9: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10: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7: 快到出血点。
6: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5: 1%，但起码不是零。
6: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11: 来，
6: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3: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相较于师大前面进行的比赛，还有菲律宾国家大学在前一天打出的节奏，第一节双方的进攻算是比较慢哦。嗯，16-14，很多的阵地战，转换快攻好像都推不太出来。
1: 对，但因为师大已经连打两天哦，今天是第三天哦，可能在体力调节上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哦。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菲律宾的节奏非常快哦，不像昨天的对到的加拿大可能节奏上没那么快，相对他们在今天的跑动上也比较多。
0: 波特其实对师大来讲是一个利多哈，因为打三天，那明天因为这个四天打三场，所以明天休兵日可以休息一天，六日再来准备这个接下来的四场比赛。
2: All right, everybody.

0: 看到都清了哦。对。但是他每一个机会其实真的跳起来的都有。嗯。其实现在也就要看张玉兰哦，在这个接下来师大的这个队形当中，他扮演什么样的定位？嗯。他当然可以控哦，可是你说师大这么多后场球员，你就不让他们控，好像就像姜子哦，那就。 就没有工作了，所以变成说张玉兰是当第二个持球点呢，还是说干脆调整他的打法，完全转型变成这个三号球员，变成锋线型的球员？
1: 对，但因为其实，在张玉兰在师大的阵中里面哦，感觉他有时候还是需要出来稍微控制球，然后有他的高度又可以到内线稍微帮忙。
0: 所以变成他在这个师大里面，他好像要肩负的责任又更多了。对。回头看，反而是自己出手。
1: 对。哦。
0: 让曹郁再补一个 field goal，
1: 重心没站好啊！双夹这个球送出去，差点发生失误。转移右边，姜子欧空档出手力道短，往外点。
0: 第一时间被挡下来了，我还是往禁区送。
1: 哇，这个球够可惜哦。
0: 他那个脚步哈，你看那个两转三转，他都一定会可以找到挤出一个出手的空档，不容易耶。
1: 对，他的那个空间感很好哦，就是自己怎么转，他都知道篮筐在哪里。
0: 对，好球。
1: 好球。
0: 挡完之后刚好转进来，跟进的是杨玉，杨巧玉。啊，进去了。啊。是的，在今年呢，报名佛光杯身材比较突出。

0: 选手啊，除了一开始先发的游戏化之外，就是目前场上的魏诗允了。嗯，他到177、178左右。
1: 那么台湾师范大学来请
0: 球。好，师大把上半场的第一个暂停给喊掉。
2: 现在我们的中场时间又多出一个名额参加游戏，因为刚刚有一位现在要走了，所以现在有机会。那边有人要吗？等一下，我先说。
3: 地方不运，
0: 师大在两天的比赛哦，这个赢的分数比较多，80-59击败了马来西亚，另外昨天则是80-61击败了加拿大的约克大学。
3: 这个球，他如果再过，这个人变成在后面准备帮忙就可以了，还是一样，只是照帮忙而已。因为如果是这个人走掉这边接大脚太危险了。听到我的意思吗？对，哦，可以哦。他一样，刚才补运就走掉，所以这个球就没有。如果帮忙射进来，送飞的拖进来，绝对接得到。哦 ，OK 吗？哦，然后你，对，你的77估一下，外线不给送到。
4: 中间上场，中间上场，罚球，
5: 他这会切嘛？
3: 对，一下，
5: 但补运没他拉走，可能要变三线的位置。
3: 对，在这个地方。
5: 对，会说嘛？罚球，一个位头。
3: 好来。我暂停就讲这个三线分拉走，走，
5: 拉走三个两次。
0: 张玉兰在这场比赛个人得到6分了，也传出了助攻，所以数据来讲其实是蛮全面的。Christine Kayaya 连续两天都是球队的这个攻击主要持球的内线攻击点，身高没有很高，172公分，但是他的对抗性有。嗯。而且其实他在脚步上蛮灵活的。
6: 对。
0: 这个反而是台湾球员，特别是女性球员，在禁区上面比较少这种脚步的变化。
6: 而且他在场上其实蛮多背框的动作。
0: 对，这个我们也比较少做哦。
6: 一般这种高度，我们很少会有做背框动作。
0: 对。说真的哈，说100女性球员175、177，在现在的世界篮球潮流上面，都不算是太高了。嗯。都要打面框了，何况是你170出头。
6: 现在女生没有190打面框。190差不多才有开始做背框动作，
0: 才有机会，
6: 对，才有机会。否则大部分其实现在都要做出来做面框动作。
0: 那要能投啊。嗯。3分的差距，分数也没有拉开。
6: 对，就是一直拉不开哦。
0: 哇，这个从后场开到前场一路超车。先下手犯规了。嗯。会觉得比赛有点断断续续的，就是进攻方、防守方都是有一两个好的 play 出现，但是没有延续下去。
6: 对。
0: 啊，突然间换对方得分。
6: 所以今天的分数一直就是好像就是在这拉不开来，然后就是你两分停一下，然后一下子就他两分这样。
0: 对。就你得分的时候我也会回应，嗯，但如果你卡住的时候，我好像我分数我也就停住。
6: 对。尤其就像刚刚柏林讲的，师大其实在前两场的比赛啊，得分都到80分哦，那反观在今天的比赛，你看到现在才不到30分。
0: 会有种感觉是两队其实都有想要打快，但是都快不起来。
6: 对，而且今天的得分效率不高。
0: 嗯，外线也没有制造什么投射机会。到目前为止，师大没有任何3分线命中。

0: 出手好像都比较少。
1: 很敢挑战哦，
0: 真的，其实反而是这种有身体的碰撞接触，他们打得还比较舒服。Alicia Villanueva，
1: 啊，先走步。
0: 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分数追进了，就一分差。吉祥物是 Lady Bulldog， 是斗牛犬的，但是是 Lady。
1: 斗牛犬还能 Lady 啊？
0: 对。汤书纯上来。你的空间就很小，但他还是可以打得进去，我觉得这是最厉害的地方啊。
1: 哇，失误了，这种失误比较不应该哦，其实稍微修正一下再给。
0: 再度请求证。其实到现在都是在打机遇战，没有太多这种战术的传导或跑位出现。
2: 等一下，全部到守卫，全部到守卫，全部到守卫。还有我们的进攻，我们的进攻现在的失误太多，我们太急躁了，真的要命再去。这个球上好了没？我就讲了，有没有压迫？我们自己静下心来看，所有的东西进攻都无效，再浪费体力。对啊。然后一样，他现在你们有没有看人看球对到时候，我跟你讲，他就是过了。对啊，那你防守要一样少人，对位要快一点，二三线的部分一定要出来，等一下全部都一。注意一下包夹的时候，球的部分对上不对球，那不用去管，你们只要守好就好了，再来换。篮板球，篮板球，帮他提醒一点。
0: 上半场菲律宾国家大学团队只有五次的三分线出手，但师大更少，师大竟然只有三次。
1: 对，
0: 哇，这以现在这种大三分时代，现代篮球的 meta， 整个半场投三个三分球是非常少见的。
1: 走啊！
0: 哇，看这个单打动作哈。一对一，他都还是空间，其实明明就很小了，
1: 对，
0: 他还是可以操作。
1: 但是我不得不说，他们这跳起来的那个核心控制的真的非常好。
0: 非常愿意对抗。Iverson Khan。张玉兰行进的过程呢，被对方拉了一下。Pack to Logan， Cielo。
1: 那我想他们平常的练习应该也是很常跟男生打，
0: 对，
1: 做一些身体对抗。毕竟如果女生，菲律宾真的打球的女生没有这么人口没有这么多啊。
0: 你看威士云事实上是大打的小，哎，身材大概有10公分以上的优势，但是他顶其实顶不进去哦。菲律宾国家大学团队第四犯了，再往里试试看，他会不会再尝试去制造对方的犯规，站上罚球线。横挡，空间太小，这个送不进去。哇，
1: 这个又是失误了。 龙刚暂停的时候，师大教练梁家英教练说的，他们的失误太多了。

0: Aloha Botanium. <音>目前为止，菲律宾国家大学的罚球命中率是100%，罚全进。
1: 我会觉得现在师大有点想要把球往里送，可是送给不进去。对，连续两次的失误球哦，都是球要往里面送哦。
0: 外线，你没有尝试投投看吗？其实是可以出手的外线。
1: 对，
0: 平常练的也很多。
1: 其实，在前两场比赛里面，其实他们也是有外线的。
0: 哇，被要到位置了，好球啊！Bingo！哦，你说打这种小组配合，菲律宾绝对是很溜。
1: 对，
0: 球就一直送不进去啊。对，因为你对抗要位，其实要不到好的位置。
1: 球的命中率啊，那还会再罚一次。嗯，
0: 有心话，这一次还是没有把握。哎呀，
1: 4分差距，31比27，
0: 菲律宾国家大学领先。上半场还有2分钟。
1: 哇，抄的也很凶啊。
0: 啊，这边空档来了，有了，反而是被对方把握住。哎呦，Solis，上半场菲律宾有3个3分球啊。哇，这个球，一线出界了。
1: 现在还是在施加进攻时间，10秒，10秒。
0: 啊，又失误！1分半，进攻时间9秒钟，差一点点了。 感觉位置跑不出来了，对方已经守区了，还是一直往里挤呢？哇，这个上来就非常的简单。Solis来到9分领先了，又是一个失误被夹掉。哇！Batanio在第2节得到7分。
1: 哇，转眼间原本是拉锯的比赛，突然间一下子被对方拉开来了。这球要给要传。
0: 这个球，3打1，自己来哈。哇，都完全被菲律宾国家大学跑起来了。
1: 对。
0: 现在可以看哦，师大比较急哦。
1: 对。

0: 哇，所以在这一节一口气啊，菲律宾国家大学把这个分数啊给逆转过去，原本是第一节落后两分，这一节反倒是后来局长40-2713分领先了台湾师范大学。
1: 4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2: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
3: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4: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5: 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6: 等等，那是诈骗！
7: 时空倒退了。
5: 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6: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哎，
8: 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9: 民间象棋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0: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11: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12: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13: 你个风台子嘛是等，有阵在等了地动，嘛足恐怖的吼。地动，迄有当时戏片拢会切落。啊，风台子嘞，亲像咱即马去做看，那是规个咱的布棚就被风吹走了。变成露天的戏台啊，规个拢演员拢南风呢，啊南风你要去抢救遐物件，
14: 那就真的已经想说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都练不好，然后我就问佩云，我就说你是什么时候觉得你可以真的上台演出，然后可以打这样子，然后即使是他已经是当家小生了，他就说。我从来都没有一天觉得我自己已经可以打了，然后我就当下就超想哭，我说那我怎么办？
15: 人家看到你后边这2-3年，又干嘛讲哇？那恁演艺界就好谈啊。其实你当初那个8-9年，几乎快10年的，临时演员的时期，家人很心疼呐、啊。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啊，在上半场啊，菲律宾国家大学女篮呢是以两位数分数14-27领先了台湾师范大学，而且这个分数啊事实上来得很快。第二节中段大家都还在拉锯，突然之间被菲律宾国家大学的这个一轮猛攻啊，17-1的攻势，原本师大还三分领先了，26-23。结果这个打完之后呢是40-27，哇，17-1的攻势其实算是还蛮少见的。
1: 但是就是说在菲律宾这边我们可以看啊，他们的攻守其实数据都很平均，并不是说某一位球员特别突出，反而就是在这17分就是分散在其实多位选手身上，
0: 而且都是在禁区的打点哦，球往里送，不论是 Kaya 啊，或者是 Aloha Petanio， 另外兰尼加 Pingo， 其实这几名球员虽然说身高并没有特别突出，可是他们事实上在这个禁区的空间比较小的情况之下，靠脚步还是可以摇到位。而且上半场师大是没有任何三分线命中了，团队也只有5次的三分线出手，篮板球差不多，助攻也差不多，失误的部分呢，师大这边比对方啊多了5个失误。所以比较可惜的是，在这个命中率方面哦，菲律宾大学也比较理想。两队得分最高是 Pingo 跟 Kaya 各有9分。另外师大这边则是张玉兰的表现算是比较全面，6分3篮板2助攻。另外篮下游新化在第一节其实也这个吃了好几个饼，我感觉在第二节师大的进攻就被切得很零碎，不太有这种连续的得分或者是比较多的传导出现，那试图在机遇战要一些分数，但是目前的把握度看起来也不够高。刚才听到梁佳音教练哦，在第二节时要球员们加强防守，特别是在禁区的要位哦，还保护篮板球。我感觉上好像是不是在那个进攻上面的不顺畅，也影响到防守上面的强度。
1: 所以我们看一下师大有没有办法从第三节先从防守做起哦，带动他们的进攻啊。
0: 而且师大刚才其实已经守是区域防守了。但在禁区还是频频被打点，这可能对教练来讲就比较难接受。
1: 对，
0: 我也是要尝试投啊。哇，没有停球。
1: 哦，小心哦！
0: 哎，没事，翻越篮板出界。空间拉开，让刘诗画一对一。
1: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师大的进攻哦，其实已经站到全部都站在罚球线上了。哦，好球，这个球。
0: 下手下得很快。张波球权轮替师大的球权。两弹之后刚好被游戏化掌握住，张子柔切进去，大跨步变换方向拿到分数。分差缩小到10分了，再保护一个篮板。出手给张玉兰。 其实张玉兰来到师大这个环境哦，有蛮多以前的这个同学、学长姐、学长学姐妹。
1: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江子柔、
0: 魏诗雨、刘新化，都是过去阳明体系的球员。
1: 所以他们其实基本上在搭配上应该不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0: 横挡跑一个出来，下半场开赛6-0攻势。
1: 守的是一个区域防守。
0: 哇，就被外线拆弹，太阳阳中距离得手。哇，进攻的范围其实并没有很广，大概就是禁区外两步，然后中距离投，但他可以挤得进去了。就觉得在这个 play 来讲，就是两边禁区球员要位的一个大落差哦。因为游戏化他其实他想要还没要到位置，他这个手区就举起来。但你看，其实凯亚或者菲律宾球员他们在禁区要位的时候，通常会把先重心压低，先把你的位置挤出来之后，他再把他的身，把他的这个手型跟这个身形放大，让你把球传过来。
1: 对。所以我们的高位中锋其实，就是会在行进间就会先把位置
0: 先举手。
1: 对。

0: 先举手。但这也是其实教练也是会一再的就是要求啦，因为毕竟就是你要有告知你的队友，让他知道说你有卡位的意思，然后让他们来吊球。但这就像柏林讲，你在走举起来的过程中，其实你的重心就提高了。嗯，
1: 底线脚步上比较零碎。嗯，打到现在两队好像都没有太多的转换快攻后，
0: 对，今天没有什么很简单的快速攻击哦，都是必须要进到阵地站来，
1: 对，都在磨耐心了哦。
0: 哎呀，
2: 这边28号
1: 确实补篮的时候被对方啊打手犯规。变法没有，
0: 哇，进攻犯规啊，
1: 但吹谁呢？
0: 28号
1: 哇，这是台亚亚的第四犯了。哇，右手整个架出来了，要先冷静一下。
0: 我们可以看见菲律宾其实蛮多这种对中锋的这种犯规哦，游兴化很积极的在卡位。
1: 回头，
0: 进攻犯规，
1: 是不是给了一个 illegal screen？ 嗯，
0: 魏诗颖也三次的犯规了。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两队都蛮需要暂停的。嗯，菲律宾这边先忍不住，先喊了 time out。
0: 但是必须说，菲律宾到都已经其实现在打到第三节了，他们应该要先去适应到裁判今天的吹判尺度。他们在于这个内线的这个防守，其实他们已经付出很多的犯规。嗯。
3: Lalo yung nasa ilalim para pagka Dubai may available pass tayo sa corner. Okay? Point guard dito lang, relax ka lang dyan. These two guys sprint, sprint. Okay? Before natin ipasa dun sa isang big guy. Malinaw?OK， 好，
4: 谢谢。
3: Go execute， and then be disciplined on defense. Let's go。
4: 这个大条球这边要赶快使用过来，这样可以吗？我现在跟你们讲，你们命中率最重要，没有外线还是得投，清楚吗？
5: 加油加油，
4: 是的，
5: 加油。
1: 对，梁嘉英教练说外线还是得投啊，但是不知道他们听进去了，因为四大球员其实都没在投外线哦。今天强弱边的转换做得非常少， 大概就是直线的单边。我这个直线如果说这条路哦，我预计要走这边。

0: 他就一档开到底。那传的话也都是在墙边这个球流动，比较少强弱边的转换哦。就是比赛的节奏非常的零碎哦。这波第一波防守成功的，守二三区联防还是找人。好，现在看转换边进攻哦，师大这边这几波现在是让张玉兰来持球哦，
1: 对，
0: 反而是江子柔打到二号。高低位来了，禁区站时间太长了。其实高低位的概念是 OK， 但游戏化应该是可以先出来再进去，刚好这个球送进来就时间差完美。
1: 对，就这两个人的时间呢没有搭配好，
0: 没有搭配好，对，给球的时间给早了，或者是你离开禁区时间太晚
1: 了。哦，好球，
0: 这边关门成功，成功的防守。张玉兰球往外点，中距离弹道很平。
1: 哦，这吹的是一个卡位篮板的犯规哦。
2: 陈文定，17号 Garcia，
0: Angelo Garcia 被抓了一个犯规。
3: 三，你们是把给咱上地盘？哎呀，哎。
0: 魏诗芸今天三分七篮板，在第一节有一个 field goal。
2: 刚刚二人，
0: 两罚都有。十一号的 Alturado 上来。
1: 我们也看到师大已经慢慢的把分数给追上来了。哦，进到这个陷阱。
0: 哦，可惜林普英最后下手，不然这个防守其实还蛮成功的。
4: 先切位置。
1: 注意时间咯。
0: 哦，这波防守很成功。连续三波没有让菲律宾国家大学得分哦。
1: 对，那菲律宾国家大学到目前哦也才只得两分哦，
0: 而且是在这节一开始卡亚亚篮下的强攻哦。哇，这下手下得好快哦！
1: 是大家要注意时间哦。
0: 最后五秒钟。张玉兰在上个赛季总共啊只投进四个三分球啊，打了十一场比赛，三分线命中率22.2%，不是太理想。Running floater。
1: 但他昨天有投进两个，张玉兰。
0: 中距离把距离给拉近。

0: 哇！哎呦喂呀！球进同时，这球让 Rossano 完成了出手动作 ，plus one， 刚好跟进，落地时有碰撞。 像乔瑜的个人第三犯，是啊，这一节跟菲律宾国家大学一样啊，团饭都满了，领先的分数又要回来了，又回到11分领先，没给好。
1: 虽然比较低啊，不过江子荣总算在第三节啊，喷进了球队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等好久了。哇，以近代篮球啊，这打到第三节会结束才进第一个三分线，
2: 对，
0: 真的非常少看到。
1: 哇，这边马上还他一个。
0: Cielo，你进我也可以啊。
1: 这就像刚刚前面柏林讲的，就是你得分我得分，你不得分我也不得分。对，这个最麻烦。哇，好球！ 我自己来，就是没有要传球了。他们只要这个得分之后就会连续哈，手感来就一直要投。四号的Lobsaran就是这样。对，而且我们看啊，其实菲律宾他们今天真的打的速度不是很快哦，他们过来大概都会用个10秒钟之后再开始攻击哦。
0: 各式各样攻击的手段哈，看 Rossano 其实在前三节都不出手，这节一个 M1 之后，突然间信心来了。好，所以这一球至少让第三节结束啊。 分数不要再被拉开。双方十分差，56-56。

0: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用
1: 它的肩胛骨就会
2: 要出力，
1: 它会靠近
2: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3: 对，在
2: 直上直下，
3: 对，
2: 是不是
3: 尽量是直上直下，嗯，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2: 对对 对，
3: 那其实效果就。
4: 所以他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1: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好，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
2: 啊，我真的耶，
5: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6: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2: 一直称赞别人，
6: 对，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好，第四节双方有两位数的差距，56-46，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在前三节，师大第三节得分算高啊，但单节也只有19分进账。那菲律宾国家大学的起伏比较大，除了在第二节啊，这个倒数的3分钟啊，拉出一波17-0之外，其实得分的脚步也是蛮零碎的哦，所以这场比赛始终没有看到哪一边可以连续的快速上分。

这个球线比较长哦。哇，好球！绕回来配合。嗯。菲律宾在进入第四节哦，两波的进攻都是失误收场哦。

0: 好球！这一次的战术其实成功的哈，成功把张子柔前面的防守者给带过来哈。
1: 张子柔连续两个外线都是在同个位置哦。
0: 对，五分差了。
1: 这个时候就是让你攻进，然后要守住，

0: 再一个长传。
1: 对，威斯利有没有自己上？哦，这个球，
0: 哎，还在。嗯，叫暂停了吗？
1: 应该是要叫了。
0: 好，所以下半场呢，这两分零一秒，台湾师范大学打出一波7-0的攻势，包含江子云的三分球以及魏诗云两度在篮底。

0: 要打正，回到就三分差，这也逼得下半场菲律宾国大学要请求他们的第一个 time out。这个传球机传得很关键，好转传，在禁区利用支点制造外围的空档。
1: We are here, be available. 你好，你。Sino yung isang nandito sa Bonnie? Bonnie, ikaw magano? I want Aloha and Marga nandito sa corner. Para...
2: Pag dito din na bola, ito yung overhand.
1: And then kanina, defensively, big man ang sasalo. Huwag yun dun sa shooter. Pagka ganun, ang layo ang puli nun. Ha? Okay? Stay, hindi naman stay home, nasa gap, pero hindi ka kukumit. Hindi ka kukumit. Ang hirap ipil nun.
0: 这一届菲律宾国家大学几乎没有出手哦。师范大学在这场比赛虽然三分线出手次数不多啊，但都集中在江子柔身上。命中三球，目前十三分也是全队得分最高，而且唯一得分破十的球员。
3: 那江子柔其实也是在这个杯赛里面，这三场比赛表现是算最平稳的一个球员哦，
0: 稳定哦，
3: 很稳定哦。
0: 哇，这防守怎么被钻进去？
3: 对，怎么进去之后就没人了？
0: 而且是两个守一个。Solis， 哦，手感来自芋头，换一个。唐竹村的三分球。本来就是射手，
3: 但因为学姐现在都是从替补出发哦，也就是用学姐带学妹的一个概念。哇，这个球漂亮，
0: 还是给弄进去了。哇，连续动作做完，哇，速度好快。
3: 对，而且你们看他在最后那个动作的一个延伸哦。
0: 对。
3: 好，进场过脚。我要注意哦。
0: 两边都觉得是自己的。
3: 打轻了，
0: 差点被夹掉哦。
3: 要注意哦，今天基本上进到 corner 的位置，师大都会做夹包夹的。哎呀，第二个。再来一个，哇，三分。
0: 出手的犯规吗？哇，那要罚三球喽！ 意外之中忙中有错。
3: 嗯，哇，又犯规。
0: 是啊，有这好险，差一点被N1了。其实师大其实今天都是这样哈，在追进的时候就会被对方哦这种快攻，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停球。
3: 而且这个被这种快攻真的是教练没有办法接受。
0: 真的真的，不是说这种下来之后前面追不到的哈，明明这防守都落位了。第四节双方犯规的频率增加了
3: 哦。嗯。守的是一个全场喽。我要小心。哇！好球啊，可惜
0: 都是临门一脚踢不进去哦。菲律宾其实也差不多。
3: 对，哇，进去了啊。
0: 还是打铁。
3: 哦，这个地板球给得很好哦。

球方式，等一下全部都是大衣追上去，这样的不要去管输赢，防守下一定要停下来。好 ，OK， 可以吗？好，那等一下用我们的666走，就是打66。我现在要来抢杀，那66的部分我先讲一下。第一道没有，第二道走第三道，一样对不对？给，知道我讲了吗？给了，这边一样走第一道出来。这个如果没有再修，这个我们第二道，这个也先给球的人再走第三道也可以。OK， 如果没有就就近 CS， 我就是要去做两三的对战，我们原先的三三的对战。

0: 哇，又被超球了！哎呦喂呀，这个真的是不应该。哇，在第四节太多这样的失误了。
1: 对，
0: 整个下半场也都是。你在第一线被断球，你根本来不及退守啊。嗯。哇，失误的次数真的太多了。
1: 暂停回来，连续两次的失误。
0: 对，这个对教练来讲很难接受。你没有改善。嗯。
1: 而且在暂停的时候，教练还不断的在叮咛球员哦。
0: 对。
1: 哇，又进去了！哇，又是一个失误球！哇，这个暂停两个都要喊掉，就是说再喊暂停，这场比赛就没有
0: time out 了。嗯。哇，怎么会这样呢？
1: 好球！哇，打得好有信心。嗯，这个抛投很漂亮。对。
0: 这种单打技巧，这种手感，这个是亚洲球员，像台湾、韩国不清楚啊，日本啊都比较少。对。两分，12分，最后的3分20秒结束这场比赛，时间还是有。嗯。
1: 只要打快，中距离有就出手，也没问题。对，制造抢时间了，也未必说真的每一球都要挤进去打成功率了哈。但是现在就是必须要防守，要守住啊。嗯。第四节一开始其实还蛮有起色的。嗯。哇，
0: 被国家好球啊！
1: 这个球真的是。
0: 给的真好，真的，空间其实非常小啊，左右运球，Rossano， 看一下怎么操作的，运球之后，
1: 先是节奏的变换，看起来他像是要自己投哦，
0: 对。

0: 又是一个单边喽，被挤进来了。嗯，保护篮板，救回来，12分差，2分中出头，这是要拼速度了。停下来投3分，想法 OK。
1: 对。节奏慢下来，单边。
0: 哎呦，还是差点过去了哈。防守位置交代的很清楚，没有犯规。3-2，停下来，三分想要出手。哎，犯规。
1: 对。因为他如果要抢时间的话，必须要赶快哦，否则这个犯规的次数说真的比较少。
0: 第三犯。
1: 嗯。进来了，
0: 哎呦喂，那这个就比赛就很难了哦。
1: 嗯，
0: 落后分数这么多，还被对方冻结时间，正当罚球线。哇，你看这种其实都不是很好转身的位置
1: 哎，可是都转得进来。
0: 对，真的很厉害。就他们在盘带个人一对一的这个能力上面哦，这男女篮都是一样，真的是没话讲。反正就是他一定可以完成出手的动作。Alicia Villanueva， 全场得到5分。
1: 嗯，剩最后一分钟了。
0: 师大其实在每一节哦，大概都有一段期间哦，在进攻上会被挡住，防守上会连续被菲律宾国家大学在禁区频频的进攻得手，真的很妙。哇，苹果很全面，14分9篮板5助攻啊，也是菲律宾国家队女篮的这个大名单的选手之一哦。15分的领先，这场比赛赢球应该没太大问题。
1: 对。哦，小心哦。哇，今天的师大真的在三分线上哦，好不到好处哦。

0: 好球！就是不管菲律宾的球员怎么跑，球都可以送得到里面哦。
1: 然后这个球哦，就不管怎么夹，他那个球呢都可以在球在身边，运着都可以运到篮筐，然后都还可以完成出手动作。这是最神奇的地方，球都夹不掉。79-64啊，15分的差距。齐大这时候还叫暂停。

0: 其实这有点像是在第二节哈，第二节一开始其实分数其实是追进的，突然间被拉开。
1: 对。
0: 第四节开始，其实师大分数一度也缩小到只有六分的差距，后来又被拉开。
1: 对，其实，在前面大概四到五分钟的时候，其实两边的得分就是你来我往。
0: 对。
2: 魏高，小雨你来这个点，然后魏高你来这个点。刚刚你先跑这个位置，你等下在这个位置。OK， 你先走这一道。小雨，你等下在这边。刚刚姐启动之后啊，你再走两道，完了之后刚刚两个并起来走这个，外线，好 ，OK， 可以。然后如果然后这个没有。
3: 来上来了，教练。
2: 这个都没有的位置，你们看的王小玉很棒棒，进来以后 ，OK。
3: 来上来了，上来了。
2: 没有，是啊，没有之后就进球了，不要再奶茶翻了，真的分数都没有。
0: 菲律宾国家大学在第二节跟第四节的得分呢，单节得分都超过20分，反而师大呢，其实在每一节得分目前呢都低于20，在第二节单节甚至只有11分哈，没有外线稳定的输出，看起来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哦。
1: 对。
0: 哇，这个位置也没有挡人挡好哦。对，被买到一个犯规，但应该不会影响比赛最后的胜负结果了。徐小云两罚。
1: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今天其实在师大这边，其实球员基本上上来的球员，其实他们的进攻其实是也都是还蛮稳定的。
0: 对，

0: 大学击败了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那师大在女子组 B 组预赛的赛程也打完了，两胜一败。那另外菲律宾国家大学呢，目前则取得了两战全胜。这大差距呢是在这个命中率方面啊，菲律宾国家大学呢这出手的次数其实跟师大差不多，但是在禁区哦，真的游击区的命中率把握度那真的是高。师大下半场才开始投三分球啊，这时间来得比较晚，所以整体来讲也只有张子柔比较有外线的发挥，一个人进了四颗都他进的。另外在助攻失误的次数部分，两边的差距不大。说真的啊，其实就是师大在整个关键分数上面啊没有把握住，追进但是守不住。
1: 没错，
0: 特别是在第二节一度啊被对方拉出一波17-1的攻势啊，所以这场比赛比较可惜，有机会赢球，但是最后还是以两位数的差距输给了菲律宾国家大学。好，那这边转播到这边，我们就稍微再休息一会了，稍后马上看到男子组的预赛，稍后呢将由国立政治大学面对光明大学，稍后再回到国光杯的转播现场。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3: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4: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5: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心地很年轻。
6: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7: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各位观众朋友，那么在欣赏完了前面师范大学的比赛之后，接着下来回到了男子组的赛事。男子组赛事今天在下午要为大家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由国立政治大学要对上的是光明大学。光明大学来自于菲律宾。那么在前面的比赛当中，一共打了两场比赛，而且。

0: 两场比赛呢，都会到了第四节才会有决定胜负的情况出现。所以今天呢，光明大学我想对上国立的政治大学，希望不要再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在我身边的就是陪同大家一起看球的刘静教练，教练你好。
1: 主播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我是常富宁，一起陪同大家来欣赏这场比赛。政治大学昨天展现了强大的控制力，而且在场上主宰了比赛的节奏，也让对手林肯大学打起来相当辛苦。
1: 对，他们在转换快攻上面打得也相当好。另外就是政治大学，他其实在三场比赛里面换了很多套的一个防守模式哦，也迫使到对手要一直不断的调整自己的一个进攻。进攻体系，所以说他们的变换那个防守变换阵容加上他们的一个进攻载资力来讲的话，我认为他们这场比赛如果能够适应到光明大学的一个高强度对抗的话，那我认为这场也是势在必得。
0: 光明大学在内线方面呢，包括了有209公分的，还有205公分的，一个是 Danarius， 另外呢209公分的就是 Akiyeli。那么这两位选手呢，我想可能会给政大呢在内线带来不少的压力，因为政大今年在佛光杯的一个阵容当中，其实常人方面的人数比较偏少一点。
1: 对，目前还没有看到外籍生的登陆，所以就是说在禁区方面的话，可能会稍微有点担保。但其实昨天傅俊尧的一个表现的话，我认为政治大学的禁区应该也是不用太担心哦。
0: 是，今天希望傅俊尧呢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有这么精彩的演出。前面呢，国立师范大学是以66-79输给了菲律宾国家大学 ，Brian Crow 篮球学院在今天碰上澳门浩俊这场比赛打得非常轻松惬意，拿下了105分，超越了昨天政大的得分。而东北学院大学对上澳门浩俊的女子组比赛，东北大学的得分也来到了100分，所以澳门浩俊呢，不管男子组、女子组，在今天输掉的分数都稍微比较多一点。而至于第一场比赛，竹波大学是以4分之差打败了维斯蒙特学院。那么稍后还有三场比赛，包括这场比赛在内。那么女子组 B 组的预赛，加拿大约克大学要对上马来西亚代表队，而至于马来西亚男子代表队呢，将要在今天的压轴好戏当中对上林肯大学。这场比赛执法的三位裁判也借由这个机会为大家做介绍，首先是侯纯仁老师、宋明律老师，另外还有吴明峰老师。今天政治大学穿着的是白色的球衣，而至于在光明大学方面，他们穿着的是深红色的球衣。先发五虎上将包括了陈俊维，另外还有傅俊尧、徐德启、林子浩以及谢君达。林子浩在昨天的外线的一个稳定度上面相当的高。
1: 对，在整个出手跟应该说距离来讲的话，完全都不是问题哦，是一名非常非常称职的射手。
0: 是。而在光明大学方面呢，那么包括了有背号30号的后卫 Joshua， 另外呢背号8号的 MJ， 另外呢 Jomari 是背号1号 ，Chibuzo 是背号7号的中锋，另外还有 Prosper 背号12号。背号12号的 Prosper 身高也有200公分，待会儿呢在中场的时候呢，也请所有的球迷朋友呢不要离开我们的频道，因为在中场光明大学啦啦队会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这也是光明大学每次出赛，应该说是每次在佛光杯都会让大家大饱眼福的地方。好，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穿着深色球衣的是光明大学。第一波的进攻权就掌握在光明大学的手上。170公分的 Pagula 这个球在禁区附近直接塞给了队友。
1: 哇，今天真的是考验到傅俊尧在禁区里面哈，能不能扛住光明大学的这三名大将？
0: 对。209公分的 Chibuzo， 另外刚刚呢在篮下单吃的背号12号的 Prosper 也有200公分的身高。第一波的进攻权剩下不到1秒钟左右的时间，进攻时间到。
1: 哦，这个动作可能裁判要讨论一下，是不是一个出手动作哈？
0: 刚刚是背号1号的 Pagliara， 澳门大学的 Pagliara 犯规，他身高170公分，体重71公斤。又是 Pagliara 犯规吗？那就是在不到十秒钟的时间当中又犯一规。
1: 哇，显然这个犯规控制要注意哦。
0: 对，由政大继续掌握进攻权，球到心脏地带，再给球傅俊尧，再由底线勾进两分，应该说是放进两分，这个小掏射，
1: 这个手感相当好哦。
0: 准备要向禁区来硬打，这球打进两分。
1: 嗯，哇，今天的禁区真的很精彩哦。
0: 对，
1: 因为光明大学他其实在转换快攻上面的话，有三个小个子来去充当这个箭头，那个速度推得非常的快，当他们没有打进抓到二波篮板的时候，都会等到自己的大个子回到禁区里面，好好的要球来去做单打。所以说今天面对到光明大学这样子的一个这一套阵容的一个打法的话，我认为政治大学有必要让禁区里面的球员好好的去练习一下怎么样在禁区里面跟这群我们可以说是洋将等级的一个身材来去做抗衡。哦，
0: 这两位绝对是洋将等级，200公分的身高已经是标配。利用一个掩护之后，稍微有点向后跳投出手，后仰式跳投球没有进，篮板球在林子豪手上。到目前为止，政大的分数全部都是傅俊尧一个人拿下来了。进攻篮板在政大手上。哦，
1: 好球！哦，徐德熙跳得真高啊！
0: 徐德熙一个进攻篮板加两分。政大在比赛一开始暂时维持了分数的一分领先。向后跳好球，林子豪维持了昨天的精彩手感。
1: 对，还得是他。
0: 政大一开始的八分呢，已经是分别由三位不同的球员拿到了。昨天在面对林肯大学的比赛当中，政大大家轮番上阵，每个人也几乎都有得分的表现。
1: 对，上场时间也相当平均哦，所以说在到了节末的时候，其实分数已经慢慢拉开了，也可以让教练团有机会可以让所有的球员都上来适应一下比赛的强度。
0: 对。这个高位的单挡掩护在弧顶以外的地方。Long rebound 弹到自己的人的手里，
1: 把光明大学的长篮板也是要去注意一下啊。
0: 分到了底线的地方的外线跳投，政大拿球的速度也相当的快。到目前为止，在这场比赛当中，第一节打了大概两分多钟，不到三分钟。光明大学已经有三次犯规了。
1: 对，光明大学犯规累积次数，稍微来得有点快了，因为其实他们一直以来都很习惯这样子的一个碰撞啊，或者是拉扯的动作。对，但是到了台湾了以后，这些动作太过明显的动作，通常都还是会被抓犯规，所以这也有点像是篮球文化的不一样，在每个国家里面会有不同的一个尺度熟悉啊。哦，
0: 在菲律宾，我相信这应该是蛮稀松平常的事情。
1: 对。
0: 从以前的菲律宾的撞球，花式撞球，一直转到现在菲律宾的篮球。其实不管大球还是小球，我觉得菲律宾他们对于这个运动方面还是投入相当程度的热情。
1: 对，所以就是说在很多东西啊，他们在篮球方面，特别讲篮球，因为他们的那个尺度熟悉会比较大一点。
0: 对，
1: 所以哎呦，脚步跟得有点慢了。
0: 不过这边呢，其实他的队友背号30号的 Joshua Jeremias。在边线附近要球已经要了很久了。 头发都快白了，结果队友还没有把球给送过来。
1: 对，不过这也算是他们以往的一个特色，就是说他们比较习惯性带球推进，到了你可以投篮的位置以后，然后来去做送球。那他们也非常相信自己的小个子有这样子一个推进能力。
0: 进攻篮板又被背号七号场上的绝对高度伊巴姆拿到，他的全名 Chibuza Ibrahim。一传已经到了中场附近，结果最后后面的拖车跟上来，背号十二号 Prosper 双手灌篮灌进两分。
1: 对，这手扶了一下，
0: 对，
1: 完全赖不掉。我这个身体的对抗性哦，真的是相当的好哦。
0: 而且我觉得他在场上前两场比赛，他的效率值也蛮不错的。上场平均的时间是24分钟，不到25分，他可以平均每场比赛拿到17分。
1: 对，而且他是不靠三分球得分的一名球员哦。对，所以就是说他在禁区里面的冲击力相当的强。
0: 以现今的篮球来讲，200公分要在禁区当中讨到很大的便宜，其实不太容易哦。
1: 对，当然要有一定的运动能力哦，就是他在转换快攻的时候能不能冲进来当箭头，再加上他的一个篮板冲抢能力相当的强，也让他可以在篮球场上面可以讨到这样子的一个便宜的。
0: 是。目前双方在犯规次数上面，白色球衣的政治大学团队3次犯规。深色球衣的光明大学4次犯规，第一节还剩下4分48秒。利用傅俊尧的掩护之后，林子浩靠在对方身上，这两分有了。
1: 哇，这个出手真的很稳啊！对，在经过掩护了以后，把一个位置卡，把自己身体的位置卡到对方没有办法去抢到前面的，前面他身前来去做干扰。那最后的出手也相当聪明，跳一个侧面的一个方向来去做一个身体上面的接触，吸引到裁判的哨音。
0: 投进之后，郑大采取了全场人进。好，这个球发挥了刚刚这次防守的效果，很可惜忙中有错，球在对方身上，再交给自己的队友又想要扣，林子豪犯规了。
1: 哇，这个送球直接被抄掉，完全没有人可以去做退防。
0: 张俊海刚刚躺在地上，可能是问裁判。
1: 对，因为只剩张俊海一个人站在禁区里面，他的身高跟弹跳力能力有没有？哇，这个真的跟 Rodman 一样。
0: 对，两个进攻篮板再加2分。
1: 对，就是张俊海他自己在禁区里面也清楚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办法垂直起跳跟对手去做抗衡了，那也做了一个想要去做进攻犯规的一个动作，那吸引不到裁判的哨音，因为这个欧洲步踩出来，所以他也躺在地上。虽然说我们会说躺在地那个禁区里面真的非相当的危险，对，所以就是说他做完这样子的一个冲击完结束以后，没有吸引到哨音的时候，真的要赶快起来。
0: 站在罚球线的是背号12号林子浩，身高185公分。两罚中一。在政治大学方面做了一下人员的调整，把背号8号的王维嘉给换上来。
1: 哦，这 送球有点危险。
0: 对，还有五六秒钟的进攻时间，杰利自己切入之后得分。
1: 哦，虽然说持球时间有点长哦，但是还是达到一个不错的效果。
0: 郑大在把整个防守阵势扩大之后，似乎有一点让对方在适应上面感，我自己感觉上好像是有点困难。
1: 对，因为其实光明大学他们比较主张的就是他们要带球推进完了以后来去做送球，但政治大学这边的话，在前场他们不是做一个非常高压的一个状况，前面的话反而是比较像是跟着的一个状况。那有一点点距离的话不会被过，那又可以影响到对手推进的速度没有来的这么快的情况下面，所以现在光明大学还慢慢的在适应这样子的一个防守状态。
0: 在罚球线上的是徐德奇，两罚都罚进。这次直接把球给拨出了界外。
1: 哇，这个限制传球做得很好。
0: 对，也让对方现在已经花了三秒钟了，也就是说八减三的话剩下五秒，看看有没有办法能够很快的把球交给自己的队友，上篮得分。
1: 对，这个一步进去哦，就已经要挑战篮筐了。
0: 对，身高209，摆在那个地方也是，这两个常人确实是今天政治大学在防守上面要稍微注意。第一时间交到篮下去，上篮得分。今天攻守转换当中，光明大学要到了不少分数。
1: 哦，好球！
0: 这是一个三分球，张君怀。
1: 对，张君怀刚好逮到一个对方的资讯差，因为他其实原本在光复高中嘛，就是担任这样子一个半射手的一个状态。对，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球员，他的三分线能力哦，又加上说他身高够高，可以在禁区里面做到策应。哇，这个进攻篮板能力真的太好了，
0: 太强了。我们已经改区域联防了。第一节时间剩下两分钟左右，徐德奇在掩护之下的三分外线出手有。不断的利用傅俊尧他在高位的一个掩护。这次篮板球弹比较远，林子耀拿到。
1: 哇，这次的禁区保护就做得很好，在卡位篮板方面的话，真的是做得相当扎实。
0: 好球，
1: 好球。
0: 张俊怀今天在得分上面有两分，有三分。我们现在在防守阵势上面退回了半场，在半场的区域联防，看有没有办法能够限制对方在抢进攻篮板的表现上能够受到一些影响。
1: 确实在禁区保护上面做得相当好，政治大学这边的区域防守守得真的相当完美，但是在光明大学这边的话，在外围撕裂防线也是做得相当不错。
0: 好，我们把背号十三号潘立成给换上来。十三号潘立成身高方面呢就有200公分以上。站上罚球线的是 Basco， 184公分，87公斤 ，John Ryan Basco。
1: 天哪，
0: 比较可惜。
1: 对，在卡位上面呢，真的还是力量上的差距。
0: 王伟嘉，中距离的跳投，这个球稍微力道大了一些，两队差两个三分球的差距，政治大学暂时落后六分。
1: 哇，这要注意哦。在外线哦，光明大学每一位球员都很敢出手哦。
0: 基本上他们每一个人拿到球的进攻欲望都蛮强的。
1: 对，他们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就是套回篮球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一对一啊。嗯。
0: 第一节的比赛时间到了，正好球也出了界外。那在第一节打完之后，光明大学的战时是以30-24领先的政治大学六分。来看政治大学在第二节会不会在进攻、防守两端呢都有比光明大学更好的表现。
2: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反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3: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这些小鲜肉也是会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4: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国民大学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拿下了一胜一负的成绩，而政治大学在昨天拿下了开门红，而且在得分上面来到了101分，以101-78打败了对手林肯大学。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换到另外一边，这球还是对挨了对方一个锅子，管理者把球给救回来，一个节奏上面的变换吸引到了对方的防守犯规。
1: 哇，刚好真的抓到对手啊，在禁区里面哦，尽管是他们身高特别高哦，但是还是非常喜欢起跳来去做封阻哦。
0: 对，
1: 所以这个动作打得相当有耐心啊。
0: 今天张君怀在得分上面已经来到了6分了，三分球是2投1中。还有一次罚球的机会，政大今天演练了蛮多不同的防守阵势的。
1: 对，当然政大他们其实真的每一位球员呢，在战术执行力上面真的都相当强，所以说他们的又加上教练的一个战术运用啊，相当多，所以他们真的是一个武器库的概念。
0: 啊，潘一成刚刚脸部被打了一下，教练一个球队啊，大家都有这么好的一个战术素养，这些是后面可以教的，后面可以学得来的吗？
1: 这有的时候就有点像是在问说，这个学生他国小成绩不好，但他国中成绩好不好，同样的概念。嗯，对对，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人他就。

0: 是好后天会突然开窍，那他到了一定的程度了以后，他这个人突然很爱念书了的一个同样的一个概念，对，所以我认为啦，这都是可教化的。
1: 是。备号35号的209公分、101公斤的阿肯耶里，第二球干脆正面打板，第一球力量是稍微放轻了一点。球救回来，结果救到郑大的手里，压到了右边45度角附近的三分球有了。
0: 陈建勋哦，在空档的把握上面，把握度也是很高哦。虽然说自己在突破或者是自己带球的一些时间没有来的这么多、哦，但是他在接到空档的一个把握度相当的高哦。
1: 分数上面差距只有2分，潘立成在禁区，结果被我们自己人捡到这个进攻篮板。陈建勋再来一个三分球，这次稍微偏左了一点。
0: 哇，这个延展性很好哦。
1: 对，
0: 可惜没放进。
1: 大老远就起跳了。带球准备要切入到禁区的时候，被对方给碰倒。林恩宇，然后在被碰倒的过程当中摔这一下，让大家觉得有点难受。希望他没有大碍。两个人人缝当中还是要运球。陈建勋拿到球之后，快步的上篮得分。
0: 速度很快哦。我没有慢下来去做向后的身体对抗，但光凭速度就已经甩开所有人。
1: 对，
0: 可见陈建勋他现在速度提升也是非常的多。
1: 小跑车等级的，哇哦。刚刚在往前跑动的过程当中，背号7号的光明大学的许普者，他给了我们的潘立成一个力量。球是进的哦。
0: 这边场边真的出现了一个插曲，场上出现一点插曲哦。对，前面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后仰跳投，也让他得到了一个分数。哇，勾来勾去的。
1: 对。Basco 后来是拉人呢、啊。把傅俊尧给拉倒。
0: 对。
1: 那现在由傅俊尧来罚球。刚刚王伟嘉投进了2分，进是算。政治大学的球权。又是一个靠速度直接切进去上来得分。
0: 哇， 哇，这有点隔山打牛的意味啊。因为前面啊，在傅君啊，在想要去做一些卡位动作上面的时候做的。

0: 一些跟对手有点对抗，就对手的状况稍微有点去注意到了，在这个位置要去做协防嘛，所以来不及起跳。对，不得不说，真的在球场上面时时刻刻都要对，时时刻刻都要去准备好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冲击哦。像陈建勋在玩，陈建勋就是做好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准备动作，虽然没有做一个抵赖的姿势，但是完全抓到对手的一个，完全抓到一个对手的一个传球路线。
1: 第二节对于光明大学来讲，比较让人担心的一点就是，到目前为止，光明大学在第二节仅仅靠着罚球拿到分数，只拿到1分。而同时间呢，这支大学呢，在第一节打完是24分，这节已经拿到了14分。
0: 对，所以两队在得分能力上面哦，现在出现瓶颈的反而是光明大学啊，一直不断的想要在外围找空档哦，但导致他们其实在禁区转换成一个区域防守了以后，也有效限制到光明大学在禁区里面打得不是这么流畅。
1: 是。那当陈建勋用他的速度去取得一些在得分上面的表现的时候，我们的其他球员其实也慢慢的跟上了。包括了王伟嘉的中距离，刚刚林恩宇的左手上篮等等。教练觉得在第二节，我们是不是用速度这个方面这个优势，去让光明大学在防守上面有点防不胜防？
0: 对，当然政大他们现在的一个做法都做得相当好，在区域防守里面巩固好禁区的一个整体防线哦。那在外围的话，小个子当然就会抄球抄得更加大胆一点。所以说现在的话，不仅是速度，或者是我们在禁区里面的保护都做得相当完美，所以也导致光明大学原本主打禁区的这一块先被限制住了以后，想要去找外围，但是没有太多的传球点，而导致他们不断的失误。
1: 是，暂停回来之后，看看光明大学会不会做一些调整。外线拿到球之后，还是切的稍微比较靠近篮筐一点。
0: 哇，这个插板做得漂亮。
1: 对，刚刚是背号30号的 Joshua Jeremias。那现在我们等于是说，包括了傅俊尧去，潘立成，
0: 可惜。
1: 对，这个球如果第一时间接得好的话，其实教练昨天就点出了潘立成，如果说接球的一个技巧再好一点，我想对他在禁区的一个进攻应该会有更多的时间上面的优势。
0: 对，因为其实他在站位上面的话，一直跟队友达不到一个太好的配合，所以主要的就是像刚刚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话，对手在队友在切底线的一个状态，他应该要跟到一个比较跟队友比较能够接应到的位置，但是他刚好是躲在了对手的后面，所以他晚了这一步，也导致他没有办法用顺势的动作来去做插板球。所以说他在接球方面的位置控制这点的话，就是他比较需要加强的地方。
1: 范逸臣有身材条件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我自己来看的话，也许潘一成他可以在随时都准备着跟对方有身体接触的情况下，可能对他会不会在未来的政大的这个篮球路上走得会更加的顺利一点。
0: 对，当然因为其实现在的中锋条件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像文班亚马一样可以他自己持球来去做单打，而且不管距离的状态。对，他像他的话，他其实可以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就是像他现在协防动作，可以在防守端的话，已经不是已经算是一个很成气候的一个防守球员。
1: 是，
0: 但他在进攻端的话，他只要先把能够接到球啊，然后把球补进这样子的一个蓝领打法的话，我认为他在政治大学这边，或者是他未来的一个篮球路，都还会有自己的一个讨饭吃的一个地方。
1: 范立成现在拉到外线来，三分球的出手。傅俊尧的进攻篮板，对不起，王伟嘉的进攻篮板，让我们有比较少的第二波的进攻机会。可这个时候，背号9号的林恩宇犯规。
0: 对，当然现在其实潘立成能在球场上面会应该可以说是可以有很大的发挥空间的。嗯，因为像傅俊尧跟王伟嘉都在场上的情况下，他们两位的球这两名队友其实可以帮他 cover 掉很多他原本应该要去负担的东西。
1: 是，
0: 那又加上说他们其实在昨天的表现都相当的出色，那对手应该也会有所警惕。那他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他在球场上面就会只要做到一点小小的掩护或者是一些站位的空档上面的话，他可以只要把握住了，我相信他的自信心慢慢的就会有所提升了。
1: 哦，刚刚在暂停回来之后，光明大学已经连续拿到了五分了，一个小球给过去以后转身准备要找篮筐，结果造成了犯规。
0: 哇，小手一拉，可惜哦。
1: Chibuzo 身高209，体重105，是一个有吨位也有速度的一名中锋球员。
0: 嗯，对，光明大学厉害的地方也在这边哦，就是他们的小个子推进的速度很快，那外加就是他们的大个子哦，其实也不是非常迟钝的那种球员，他们跟进速度也是相当的快，所以说拖车来的相当的及时。在政治大学这边，不仅仅是要慢，要去做一些压迫来迫使到持球者的速度变慢了，也是要去注意到这个拖车进来的一个力量。
1: 对，第一节背号12号的 Prosper 就已经展露过很多次了。边线裁判认定这个球是政治大学自己把球给拨出界外的。
0: 现在林子豪要接球都很困难哦。昨天的比赛哦，真的让他一战成名。
1: 对方对他一定是严加看管。
0: 对，让他提早一下体，让他提早体验一下NBA Curry 级的防守。
1: 哇！第一时间。在篮板球下来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能够把篮板球牢牢的掌握住，就给对方一个机会在篮下再拿两分。这段时间政治大学在得分上面稍微减缓了一点，而对方一口气已经拿到了有8分了。Prosper走不为例，
0: 哇，这脚步上面没有交代好。
1: 第二节时间剩下3分16秒，
0: 哇，原先以为陈俊伟会用一个非常强力的一个对抗，就反而被撤了一个板凳。
1: 准备要转身的时候，小个子的光明大学的球员呢已经有犯规动作，背后61号的 Brian Tapasio 的身高167公分，在球场上的确是属于个子比较娇小的篮球选手。谢云达第一罚没有罚进，而有一次罚球机会，谢云达的身高185公分，所以刚刚这个 mismatch， 谢云达希望能够掌握住机会，但被对方给拉了一下。后卫线上的几个光明大学的球员呢，其实在个子上面都偏娇小，那我们的政治大学的球员对到他们，其实都有 mismatch 的大打小的机会。
0: 对，所以现在所有政治大学的球员都很想要在禁区里面要位置啊。现在回归到了一个篮球最原始的打法，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回到90年代的一个球风。
1: 哦，90年代，
0: 哇，这个主张禁区的一个概念，每个人的屁股都很有力啊。
1: 然后靠屁股先把空间给顶出来。嗯。42-40，光明大学暂时领先。哦哦，忙中有错。嗯。
0: 对，这个给球，这两个人队友也笑出来了。
1: 对。第一节其实两队的失误都很少，都控制得相当好。突然之间变换了节奏之后切入，在传球之前，已经有犯规的哨音出现。Arrhenius 背号八号的光明大学的球员犯规。
0: 对，不过现在到了第二节哦，已经末段的情况，光明大学显然还是没办法适应到裁判的尺度，犯规累积的次数还是相当的高。
1: 对。哦，在中线附近。哦哦哦。我们差一点是一次成功的防守。所以这几次的进攻，光明大学都出现了失误。我们要好好的去掌握这些对方失误的机会。原子浩面对对方的防守，利用傅俊尧的掩护。嗯，突然之间，傅俊尧的勾射得分。
0: 哇，他这个中短距离的这个小抛投，真的是抛得非常好。那当然，其实队友的一个突破能力跟外线能力，也适时的帮他吸引到很多的防守，所以让他一直有这样子很轻松得分的方法。
1: 是。来到第二节，双方的得分呢，光明大学得到了12分，而在政治大学方面得到了20分，所以第二节打到目前为止还有1分38秒要结束上半场，我们的得分现在比对方呢多了2分，而这节光明大学呢只有9次出手，政治大学已经出手了16次，这也是第二节大家可以注意的地方。

0: 四号的这个机会点你们要去看。哦，四号那个机会点你要去看。OK， 好了，叫。
1: 光明大学在整个上半场到目前为止呢，在第二节还没有结束之前，他们出现了9次的失误。问题是在第二节就有7次的失误，第一节是只有2次的失误。
2: 对，所以现在两队哦都稍微出现了一点乱流啊。虽然说政治大学他的得分有明显的提升哦，但其实有大概。有大概一半的时间都是利用到对手的一个犯规来去站上罚球线、啊、嗯，那现在当然在身体卡位上面的话，真的政治大学这边也是做得相当的出色，所以光明大学这边哦是要想办法能够在进攻端哦找到自己的一个得分手段。
1: 教练讲的没有错，那么在第二节。整体方面得到了20分，先看看这个球，又是靠自己的身材条件在禁区得分、
2: 嗯。哇，真的在禁区里面的破坏力相当强、哦。
1: 对，难怪他能够打出很有效率的篮球。嗯。那光明大学在啊，对不起，政治大学在第二节靠罚球得到了7分呢。
2: 哇，这脚步做得漂亮，
1: 踩得非常灵活。还是交到 Prosper 手上，切入之后找篮筐，而且 and one。投进2分的是背号9号，身高185公分的 Luck Total。连投带罚拿了3分，也使得双方现在又回到了1分差距，光明大学暂时领先。
2: 哇，谢云达真的很有办法，在面对到这样子这么压迫，已经换成另外一种方式不去做手部的干扰了以后，身体不断的在做接触，也让他可以讨得到，也让他可以找得到篮筐，真的不容易。
1: 两个人人碰当中，这球还是他的进攻篮板，终于换到了裁判的哨音。
2: 哇，这真的是光明的禁区火箭
1: 啊。对，正如同教练刚刚分析所提到的，光明大学内线的球员其实身高方面已经有高度的优势，但他们还是蛮喜欢跳的。
2: 对，
1: 所以我们的政大的选手几乎切入到禁区，第一个假动作一比他们就跳起来。嗯，
2: 这是我们在进攻端的时候能够去吸引到他们的一个防守漏洞，但是当我们进到防守端了以后，有一个绝对的劣势，就是没有办法去跟他们用力量上面来去做抗衡。嗯，对，所以就是说，不断的再去做这样子，包夹，吸引包夹，或者应该是说防守包夹上来了以后，然后来去做防守上面的轮转。但是现在的话，显然就是在卡位方面的话，不仅仅是要禁区的三名球员了，连小个子都要进来帮忙拉一下。嗯
1: 哼。两罚中一，赶快三分外线出手，第二节时间已经快到了。上半场打完之后，两队是48-48平手。政大在第二节在罚球线上拿到了7分，也是第二节政大能够得到24分当中大概占了1/3的一个比例。在下半场看看这两支球队还会打出什么样精彩的火花。不过在中场的时候呢，还会有光明大学的啦啦队为大家带来现场的精彩表演。如果说你想欣赏精彩表演的话，欢迎您到高雄巨蛋来欣赏接下来这几天的2026年国光杯。
3: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 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所以它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1: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好，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
2: 啊，我真的耶。
3: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4: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2: 一直称赞别人，
4: 对，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5: 有一些老医师，他可能没有念书，他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
6: 啊，你演哈等下，你演啥？啊，你演皇帝吼。啊，伯啊，伯啊，你哈等下演迄条啥吼？啊，凯旋，你着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我爸爸呢？啊，你去哩，你着讲啥？我怎归港去？你知哦？我恁乖伊拢安尼，
7: 我是先对文武场开始学啦，拍鼓。
8: 哦，你也拍刀叉也拍鼓。
7: 我爸爸较早是拍鼓的，所以我嘛是，哎，老公，我迄班囡仔做厉害，拢无师自通的。
8: 对，
7: 就是拢会，起起起，弄得拢会啊。
8: 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嗯，
7: 我爸叫杨阿姨搞二乐鬼。
9: 你就是歌仔戏圈的落石毒华。
7: 收
9: 的。
10: 民间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1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13: 我们常在讲，其实工艺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14: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5: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6: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各位观众，那么在上一场打完之后呢，双方的比数是48-48平手。那么在第二节的得分方面，光明大学得到了18分，而政治大学在第二节得到24分。那刚刚在第二节的比赛过程当中，其实教练呢也谈到了很多，在政治大学呢在各个方面。

0: 像上面跟第一节表现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当然，凤鸣大学在禁区上还是保有他们非常大的一个宰制力，让我们利用防守想办法去限制对方在禁区上面这么大的宰制力。第二节我感觉上算成功的。
1: 对，当然，其实转换到一个区域防守了以后，真的就已经有效的、比较有效的限制到对手在禁区里面一直不断的肆虐。但其实换了几套阵容以后。各自越换越小的情况下面，也让我们的禁区里面开始在 Parker 上来又不断的在抓到进攻篮板的情况下面，在禁区里面还是稍微受到了一点威胁了。
0: 是，那如果说在政治大学这场比赛想要赢球，下半场政治大学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让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赢球上能够更有把握呢？待会儿我们再请教练来多谈一下这个部分。好，我们先来看看在双方上半场的一个比较。其实在投篮命中方面，光明大学在禁区的攻势蛮多的，所以在命中率上面呢也略微提升，来到了52%，政治大学则是47%。两队的在投篮的次数上面是相差无几的，三分外线的出手次数11投3中跟11投4中其实也在伯仲之间。不过最大的差别可能在罚球线上，我们的16罚11中暗示比光明大学的12罚6中要多拿了5分。篮板球上面，光明大学的22个篮板要优于我们的18个篮板。助攻次数上面，光明大学今天在上半场已经有7次的助攻，政治大学是3次的助攻。失误次数也是光明大学稍微比较多一点，整个上半场他们已经出现了8次的失误，而至于政治大学是3次的失误。而在双方得分最多的球员上，许德奇共攻下了11分，许德奇包括了有3分球、有2分球的进账。而至于 Prosper，光靠他在禁区的肆虐以及抢进攻篮板的能力，他已经来到了 double double 的演出，18分11个篮板球。而至于其他的光明大学的队友，到目前为止得分都还维持在个位数字。林子豪这位射手今天在上半场虽然也有一些得分出手的机会，但是对方也是作为重点看防的选手之一，也使得林子豪在今天上半场打起来是感觉到防守的压力，被防守的压力蛮大的。
1: 对，他今天真的是被 Curry 级的一个待遇，
0: 对，
1: 一直不断的在进，一直不断的有身体接触，甚至连接球都有点困难哦。嗯，所以我相信他今天这场比赛打完了以后，又会有一个新档次的提升哦。
0: 对，底角的三分外线的出手，在弱这边只剩下我们一个人，也就是连宇轻松的把篮板球给摘下来，球进算哦。这球林恩宇等于是从抢到防守篮板一条边带过来，完成了上篮 finish。
1: 嗯，哇，不过裁判吹了一个 hand check， 其实是在地板上的动作，所以这个连续动作不算。
0: 中距跳投2分照拿。
1: 哦，这是一个3分球。哦，
0: 3分球。
1: 嗯。
0: 抱歉，我还给王伟嘉一分。
1: 对，王伟嘉今天在外线也开张了。
0: 这边的三分外线立刻换颜色的是背号一号的 Pacalera。这球被对方给抄掉 ，Pacalera。
1: 哇，又是一个修泰。
0: Pacalera 助攻，背号12号的 Prosper。双手过来得分。Prosper 刚刚这一次的从手转攻啊，也等于跑了整个篮球场。
1: 嗯，他的活力真的是满点的。哇，如果说灌篮高手是最近才画的话，我相信他一定是模板。哇，这个运动能力太强了！哇，现在又已经冲到禁区里面。哇，不过王伟嘉这个上篮非常漂亮。
0: 在第三节，他已经拿下了5分了，一个3分球，一个2分球。那刚刚请教教练，就是如果说政治大学想要在这场比赛中掌握比较大的一个优势，下半场他们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来做改进？
1: 我相信他们的掩护已经够扎实了，不过他们现在的外线手感呢，如果再把握度再更高一点的话，我认为才是现在最主要改善的一个地方。 因为其实我们从上半场就已经可以看到，像是傅俊尧或者是王伟嘉，他们的掩护质量都相当的高，让对手没有办法能够有效的一直在持球者面前穿梭来穿梭去。所以就是说，他们这样子掩护这么扎实的一个情况下面，但是我们的外线呢、啊，虽然说是有进，但是在掩护过后的一个出手命中率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低一点的。
0: 是。
1: 那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如果有命中率稍微有点提升的话，我相信在光明大学这边的防守策略就会需要再去做一些改进。
0: 掩护之后，再转移到了45角的地方，出手力道稍微轻了一点，但是没有想到阴错阳差自己拿到球。许德奇要再起身的时候，
1: 哇，自己也知道自己犯规次数太多了。
0: 许德奇的罚球罚进，他今天的得分12分，目前呢有5分是在罚球线上罚进。所以非官罚球的得分到目前为止是7分，包括了一个3分球。这是许德奇今天的表现。又是一个弱侧边的进攻篮板。一方面就是 Prosper 已经卡到一个很好的位置，其实就在王伟嘉的面前。
1: 对，其实应该现在政治大学需要去做到的，反而是要去限制到 Prosper 的一个走位哦。像是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讲的话，就是像他现在一个运动能力这么强，但他的得分破坏力比较没有那么强的情况下面，还是可以去做到一个针对性的防守。要叫一个像 Box One 的一个状态的话，不是只有对到球而已，而且反而是对到这个人，然后能够去做到 Box One 的一个状况。
0: 怎么样把他给配掉，让他距离篮筐稍微远一点？教练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对。
0: 要不然他现在代表的就是一个人的破坏大队。他只有一个人，但他是破坏大队，这个比较伤脑筋。
1: 对，这真的只能举漫画的例子了，就像和田鸭子去守到樱木花道最后的一个判断，这也是正确的哈、
0: 哦。一讲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知道，
1: 这个一讲出来年代感比较深，
0: 年代感。不过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政大来讲也是一个蛮好的磨练机会。
1: 对，当对手有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出现的时候，相信在台湾不是不会出现。
0: 对，
1: 但如果突然出现的话，你也有相对应的准备了。
0: 你已经有经验。漂亮的长传，连续两个假动作，不过最后再跑到对方手上。
1: 对，对手站位站得很好、哦，手只是举着的情况下，让他没有出手空间了。
0: 那光明大学的传球也让自己的队友刚刚背号五号的 Darden 有点像接到炸弹的感觉。 Darden 没有做好接球的准备的样子。
1: 这就是光明大学小个子球员们比较不一样的特色非常鲜明的一个状况。像是几名球员他们在推进的时候，他们就会很积极的马上去做送球的动作，但是基本上有过半数的小个子球员都还是习惯性盘带到前场了以后，等到队友落位的情况下面来去做送球。所以这明显就是在面对到队友的一个搭配上面稍微做的稍微有一点小小的摩擦。
0: 是，刚刚我们在抄到球之后，其实带上来速度很快，不过刚刚有点忙中有错，球运到了界外。
1: 对，这个下手拨球刚好拨在政治大学的快攻球员脚上。
0: 对，其实菲律宾对于篮球这个运动也相当重视、啊、 光是他们的联赛就有三个不同的联赛，包括大家所熟悉的

0: 职业篮球联赛是 PBA 啊，创立在1975年，也是亚洲第一个职篮的联盟。而另外他们还有两个联盟，一个是 MPBL 啊，这是第二级的职业篮球联盟，而且创办人是鼎鼎大名的 Manny Pacquiao 啊，这个拳王，看看这一次的上篮，好球，
1: 好球。啊，彭立成真的在这一届的佛光杯哦，真的可以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哦，
0: 养分应该吸取了蛮多的。嗯，
1: 对，因为以往有外籍生的加入，让他其实在上场时间上面压缩了蛮多了。但现在的话，看到政大这边外籍生好像没有来到现场，所以就是全本土的一个阵容的话，他能不能顶替到未来比赛的一个外籍生的一个空缺？嗯，这跟进就相当漂亮。
0: 毕竟他是政治大学目前在今年佛光杯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嗯，球队当中的绝对高度。那我觉得这是国际赛的另外一个好处了，在这种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当中，你可以碰到不同球风的其他国家的球队，也让你在面对各种不同状况的时候，其实已经做了更多的准备了。
1: 对，这就有点像是呵呵你今天去公园里面报队，嗯，我们完全对于对手的状态是陌生的，
0: 对，
1: 他会什么样的招数其实都还要重新适应。嗯，那这种国际赛啊，真的就是考验各队在那个熟悉比赛的一个速度。
0: 很可惜这个球最后没有被潘立成给拨进篮筐。一对一的情况之下，潘立成的防守不错。这球在没有犯规的情况之下，让干扰到了对方的出手，跨了一步之后的出手投篮。
1: 哇，这真的想太多了。
0: 谢运达哈，
1: 有时候自己进攻武器库太多，反而不知道用哪一招。嗯。
0: 在对方人高手长的手臂覆盖空间之下，当然这个出手难度是比较大。嗯。很可惜，在光明大学这边，刚刚背号七号的 Chibuzo 在篮下也没有能够把这个球给拨进。那他现在退场休息，换上的是背号三号，另外一位身高205公分的 Javon Donarius。这几波的进攻命中率比较低一点。
1: 哦，
0: 跟进，哇，结果六球。在一个回马枪的传球到了底角，没有人看守的情况之下，投篮力道还是轻了。光明大学在第三节还有2分55秒的时候，暂时以59-62落后给政治大学。还是要靠林子浩。
1: 对。林子浩的中距离还是很非常的稳。
0: 对，
1: 现在没有一个比较针对性的压迫防守的话，反而就让他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0: Darden 刚刚跟自己的队友背号三号的 Coleman， 对不起 ，Javon， 两个人之间的联系没有做好。
1: 对，这个送球送出去了以后，哇，全部都是政治大学的球员。
0: 对，感觉上那刹那，背号五号的 Darden 呢，会认为自己是卧底。
1: 我相信场上所有的人都觉得他这个送球怎么了？
0: 对，他是卧底。
2: 你们在走二三的时候，身边都有一个人哦。哦，然后我会喊 special， 你们就开始接近人。
0: 好，这个暂停，看看双方的教练呢要再做一些什么样的部署。
2: 阿达， 对，要回来，先走，再挡，再挡一个，好挡，对 ，OK， 可以吧？好来，来叫。
0: 第三节时间还有两分三十秒，双方在第三节的失误次数上面控制都还蛮不错的。政治大学、光明大学各有两次失误。今天现场在高雄巨蛋聚集了相当多的球迷朋友来高雄巨蛋看球。那佛光杯在今天礼拜四，接下来还有三天的比赛，也欢迎大家持续的进场。篮板球在光明大学手上，又是一波进攻篮板，这个时候在篮下放进了这两分，前补后继把这个进攻篮板拿在手上。哦，这次的传球被对方给抄掉，攻守转换当中丢掉了分数。在刚刚说失误次数控制的蛮不错的，林子浩跳起来传球，结果又传到了背号61号的塔巴西奥的手上。
1: 哇，那现在加罚状态要送对手上发球线了。嗯。
0: 这一节光明大学的犯规次数仅仅只有两次，政大已经有五次。
1: 对，现在光明大学在限制走位上面哦，有给到政治大学一个非常大的压力，要走进禁区里面都相当困难。所以在走位上面被限制住的情况下面的话，在对球的掩护就要做得更加扎实了。Uh-huh. 吸引到对手。一定要往外扑出三分线的情况，这样子在撕裂到禁区的走位才会更加的顺畅。
0: 罚球没问题。现在托巴西奥守第一线一个开后门的反跑，再转移到底线完全没人防守的情况之下，篮板球被场上个子最矮小的球员拿到。被拨出界外。
1: 嗯。啊，光明大学的传球一直出现了这样子比较，我们所谓比较非受迫性的一个状态，都是沟通上面的传球失误。这点的话，真的要多加注意。
0: 背号35号的阿金耶雷上来准备要掩护的时候。是一个非法掩护，被裁判抓了非法掩护之后，球权要回到政治大学手上。第三节的比赛时间剩下57.8秒。球没有办法送到林子豪手上，所以必须要从另外一边来发动攻势。在这一波进攻时间到之前勉强出手，进攻篮板在自己手上，林子豪的出手弹了一下，球没有进。
1: 哇，真的是好不容易接到球，真的就有这样的一个出手空间。所以现在林子豪他在摆脱上面呢，接到球了以后出手也会更加的果决。
0: 犯规的是23号的 Basco。第一罚稍微轻了一点。光明大学在调整阵容，两罚中一。

0: 林子豪两罚中一之后，先退场休息。
1: 谢明根
0: 来到了球场上。La Cao 把球带过半场，这一波的进攻时间跟比赛时间大概相差不到一秒钟。可能正大等一下在第三节没有进攻机会也不一定。
2: 哦，这举手角度。
0: Cosper 今天在篮下有点像是篮板吸尘器啊，只要在他附近的，全部都在他手里。
2: 对，篮板能力真的相当的强，
0: 相当强，没话讲。他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平均的得分是17分，而且平均一场比赛可以抢下7.5个篮板球。
2: 对，就他这种打球的模式，真的很像一位虽然说不是球星等不是传奇球星等级的，但是他之前在金块队的那个半兽人 Ferreira， 他的打法也有点像这种状态。
0: 正大学还有4.1秒的时间可以来进攻。速度相当的快，三分外线的出手，差了一点点。第三节，政治大学的得分要比对方少了2分，所以三节打完，目前政治大学暂时65-67，2分落后。
3: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4: 好，今天来的是滇贝炒萝卜糕，
3: 这个是餐厅有的，
4: 餐厅有的，
3: 好香哦！
4: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3: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5: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3: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6: 开心果酱巧巴达。
5: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好，如何
6: ？Oh my god！
5: 香
6: 怎么样？狂不狂？
5: 狂啊！
7: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我一次做2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8: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背号12号的 Prosper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总共抢下了14个篮板球，但10个篮板球是进攻篮板。这就是刚刚教练所提到的，怎么样呢？想办法去限制住他在禁区的一个活动力，希望能够让他距离篮筐远一点。当光明大学投不进的时候，也许篮板球比较容易落在我们的手中。
1: 对，这个有的时候 Box One 不是 Box One 的一个防守模式哦，不是只有限制到对手最有得分效率或者是进攻能力最强的球员身上。嗯，有的时候像这样子一个不断的抓进攻篮板呢、啊，那也是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能够有效的去限制住他。
0: 好，第4节比赛开始，两队仅仅只有2分的差距，政治大学想要拿下在佛光杯2连胜，这一节相当重要。 准备要带球突破的时候，遭到对方把球给拨掉，他的 cos
1: 上来得分。哇，他的推进速度很快哦！天哪！今天光明大学的能够看到光明的未来，都是靠他一个人啊。对。不过政治大学这边谢云达也是表现的相当稳定。对。
0: Prosper 刚刚加上那2分，他今天个人得到27分，14个篮板球，
1: 真的很难想象他这样子的一个得分数据哦，真的完全。

0: 没有任何一颗三分线，
1: 对，
0: 全部都站在禁区里面。哇，这送球送的太不小心了。
2: 虽然自己做身体的一个掩护，但是最后很可惜还是没有能够把球给放进篮筐。67-69，目前光明大学暂时还是保持两分领先，双方在第四节各进两分。Prosper 从禁区外杀进去，球差点掉。这次上篮球进算，
0: 好球！这个拉高弧度的挑篮哦。
2: 对。犯规的是背号30号的 Jaminias。加罚一次机会，罚球也有。徐德奇今天在四节比赛当中都有得分记录，而且四节都各自上了罚球线，都有罚进的记录。拿到就出手，出手就进。
0: 哇，终于把握住这样的空档了，光明大学。
2: Perennials 投进了这个三分球。傅俊尧今天在对方长人如林的情况之下，哇，拉人了吧？
0: Lakautau。
2: 正大走马换将，谢云达先下去休息，王伟嘉回到球场上，徐德奇在控制球，Pasquale 的脚上是不是装弹簧？我们觉得他跳起来很轻松。
0: 我相信应该不是装弹簧，应该是喷射器。
2: 喷射器，火箭推进器就对了。
0: 对，
2: 来了，推进。这收球这一步还是非常漂亮。
0: 嗯，而且他脚步相当的大。就算他脚步跨得这么大，但是他起跳的高度还是相当的高。
2: 林子浩改成切入上篮，造成了犯规。
0: 哇，这个欧洲步踩得相当漂亮。不过林子浩他的外线能力有让他的出手手感真的相当的好，命中率也很高，所以也迫使到对手会不断的压迫，进而让他的切入能力有更进一步的提升。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说射手只是纯射手，他只要有些人投篮只要准了以后，他只要快那一步，其实就有撕裂防线的一个机会。
2: 双方的拉锯战持续中，哇，这个球，又是一个盲中有错，小心后面的 Prosper。And one。犯规的是 Perennials。
0: 哇，今天他真的打得很闷哦。面对到许德奇，他虽然说他的速度来讲不是特别快速的球员，但在节奏变换上面就做得相当的好，不断的身体接触也要要到了对手很多次的一个犯规。
2: 许德奇在第四节个人已经拿下了6分，都是小将加一的得分，所以现在在对方已经有4次

0: 对计犯规的情况之下，第四节还有6分39秒。那我们现在如果造成光明大学的犯规，我们就可以有机会站上罚球线。
1: 对，所以说光明大学其实犯规累积次数有点快哦，但是政治大学这边就是政治大学需要去做一些有效的切入突破，来去制造对手更多犯规的次数。哇，现在用傅俊尧去守到 Prosper 的决定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在位置卡位位置上面的话要更加注意。
0: 刚刚自己外线的队友感觉上这次投篮像传球啊，直接让内线的背号12号的 Prosper 在很靠近篮筐的地方拿到了球，也让政治大学赔上了一次犯规。Basco 现在又回到球场上，今天的 Basco 有点是扮演光明大学的杀手级的角色。他的防守相当的强悍，
1: 经验相当好。在身体对抗上面呢，他现在的犯规累积次数其实没有来得很高哦。
0: 他省着用，但是每一次用的时候都会让被他犯规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对，而且下场前呢，绝对会带一点东西走，不管是你的情绪还是那个你的伤势。
0: 是。就是投篮力道稍微比较大一点，在弱侧边，球权还是在光明大学手上。高位的掩护之后，巴斯科想要传球，结果传到了我们的背号9号。你看看这次回马枪给球，好球啊！林恩宇在对方把球意外传给他的情况之下，刚刚来了一次精彩的助攻。哦，我相信刚刚在禁区13号的潘立成已经做好接球的准备了。
1: 对，所以说这次的跟进哦，真的也是跟得相当漂亮，在前面一次完美的防守，原本是要做一些掩护啊，但后也察觉到对手已经扑出去的情况下面，位置也已经站好了。
0: 对。在禁区小个子球员，光明大学的内线不仅仅是大个子可以肆虐。刚刚 Pagalera 他也用他的经验想办法去找篮筐，造成对方的犯规。这一罚没有罚进。光明大学在前面呢，才刚刚拿下了分区冠军，是 NBL 青年组的。所以他们其实比赛的经验相当的丰富。刚刚为大家介绍过菲律宾的篮球联盟啊，真的也蛮多的，总共有3个。所以在菲律宾看篮球、打篮球也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1: 真的，正所谓国球，真的是人人都玩了。
0: 对，1951年第一次亚运会有篮球项目的时候，菲律宾就是冠军。好球，
1: 好球。
0: 潘立成在第四节连拿4分，那正好亚运会名古屋亚运又要在9月份展开了。哎，我们把球给抄掉。
1: 哇，这有点跌跌撞撞。
0: 对，两个人包夹，赶快把球给分出来。林子豪先把球带远一点，
1: 那现在也要求稳哦。
0: 对，
1: 所以这个节奏掌控要哦。抓到这个空档，哇，可惜。
0: 傅俊尧的进攻篮板勾射没进。哇，这段时间，我们的两个内线球员，包括了傅俊尧，另外还有背号13号的潘立成， 在禁区都发挥他们的作用。
1: 对，不过潘立成现在上场了以后，发现他其实在球场上面哦，他算是政治大学里面比较高的一个、应该是说一个制高点。嗯。哇，对不起，因为场上发生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害我忍不住断电了一下。
0: 你没有断电了，只是你不晓得该笑还是该讲，是吧？
1: 这个应该可以讲吧？哇，我第一次看到裁判传球可以传到别人的头上。
0: 就潘立成刚刚被球砸到的时候，他有点丈二金刚。我也不晓得该打断你还是该让你继续讲。我们在同一时间都有默契上的展现。
1: 没错，没错。
0: 就连背号七号的曲普森，都因为刚刚的小插曲两罚没进，他也忍，我猜他应该也忍着笑在罚球。对。进攻篮板差点被我们拿到，
1: 哇，这防守哦，好球，
0: 传球被我们直接空中拦截。
1: 对，李恩宇的判断相当好哦。
0: 对，利用潘立成的掩护，进攻时间还有十秒钟，球到禁区，想要再次给球，这个球出界，
1: 可惜了。因为其实在前面受到压迫的时候，林恩宇的处理相当有耐心啊，但是在最后的时候，最后阶段要做送球的 finish 的时候，其实没有判断的太好。嗯，太想要做球给那个潘立成的情况下面，通常都会有点失误的产生啊。
0: 所以回头他也把搭等的球给超出界外。这波光明大学的进攻时间剩下十七秒，比赛时间剩下3分41秒，目前领先的是政治大学，领先的分数是79-75，四分差距。
1: 哦，哇，可惜了。对，这波傅君雅守得漂亮。
0: 对，
1: 在对抗与不对抗之间哦，让对手没有办法去有效的靠到你身上。
0: 这可能是 Prosper 他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他在前两战当中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次数。
1: 对，太有力的情况下面一直不断的想要去寻求对抗，但对手有的时候要跟你对抗，有的时候不跟你对抗，也导致你的自己的重心角度不稳。哇，这篮板保护很可怕。
0: 对，那今天在剩下的3分10秒里面，再多努力抢一点篮板球，说不定篮板可以来到20个。外线 catch and shoot，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两分球。
1: 哇，好球、哦！虽然说是 long two 啊，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进球，对光明大学来讲的话，真的也算是气势上的提升了、啊。
0: 稍微调整一下手感，放进两分。
1: 我不得不佩服政治大学他们在整个比赛的专注度，我真的是相当的高。我现在打到第四节末段了，他们的整个防守啊跟进攻的判断还是相当的好。
0: 刚刚一个 long two， 然后接下来今天已经投进过三分球的背号61号 Capasio 再来一个三分。变换节奏之后，傅俊尧的出手稍微偏，剩下两分钟多一点点，这场比赛要结束。要巴西欧把球慢慢的带过半场。
1: 哇，这边过得有点太轻松了。
0: 对。送球之后的出手，篮板球在 Prosper 手上。他今天可以扮演篮板魔人。嗯。这次潘立成全神贯注的在 看好他眼前的对方的球员。

0: 哇，这时候裁判抓了一个三秒违例。
1: 对，要球要太久了。嗯。其实很可惜啊，因为其实他在禁区里面已经要球要了那么久了，以后位置居然还是在了，所以可见他其实卡位卡的相当的扎实啊。但是在外围的小个子显然就是没有去注意到这点哦，还想要去做突破的动作，那也导致送球的时机慢了。
0: 菲律宾今天还是维持着他们蛮习惯的个人单打，反正禁区有篮板吸尘器啊。
1: 对。
0: Basco 的个人犯规。
1: 哇，这真的前仆后继啊！
0: 对。有了这样的篮板大师哦，其实大家在单打的时候都会蛮有自信。
1: 对，相信如果对上有这样子的一个对手，不管是对上有这样子的一个队友，不管是谁啊，他的出手都相当果断。
0: 对。Prosper 刚刚在上一次我查数据的时候，他整场比赛的篮板球已经来到了17个，就被他放进两分。No basket。哦，是我们先拉到人了。嗯，傅俊尧先拉到人了。今天在罚球线上第二次失手。Prosper 还有一次罚球机会，
1: 哇，果然投篮不是他这样，哇，还是抓到进攻篮板了。
0: 对，投篮可能刚刚对 Prosper 来讲距离稍微远了一点。
1: 对，投篮动作确实比较没有那么连贯。嗯，对，所以就是说他确实在投篮方面的话不是他的强项。但进到禁区里面的以后，就已经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0: 对对对，距离篮筐比较近。再一次掩护。
1: 哇，这边收球有点危险。
0: 对，还好队友赶快来接应。自投自抢，林子豪这次往后跳。
1: 对，
0: 篮板稍微过一下进去了。刚刚是贝尔五号的陈君伟。
1: 哇，这个进攻，这个补篮补的及时啊！
0: 对。84-84平手，现在比赛剩下19.9秒，球权呢是掌握在光明大学的手上。
1: 啊，不过相信光明大学应该也不会想要去抢三分球或者是控制时间呢、啊。他们在禁区里面的威胁已经这么强了，所以我相信他们应该不会想要去把这个时间完全的耗掉，因为就算退回来到防守，他们都还是有一定的制高点去来去保护这样子的一个防守篮板，或者是三火锅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所以我相信现在的话，就算他们有外围出手完了以后，他们也非常的有自信可以抓得到进攻篮。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波在禁区的防守上面，想办法让对方只能攻一次，变得相当重要了。
1: 对，真的拼的就是现在政大拼的就是防守了。
0: 对，
1: 能够让对手没办法把球发进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发进来了以后，让人家拖时间，这样子其实对于政治大学来讲的话比较有利。
0: 是，这是一个教练刚刚点出来的非常重要的前提。 如果让对方连发球都相当困难，那这是最好的。
1: 当然现在潘立成在场上真的也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球如果说真的变成篮板球的话，他真的要把这个球保护好。
0: 对方顺利把球给发进来，进攻时间剩下九秒钟。
1: Basketball 可以犯规，
0: 毕竟他在防守线上的把握率没有那么高。这一次的防守做的真的蛮不错的，
1: 对，然后抓到篮板，还有三秒钟，快
0: 想办法，
1: 许德有机会吗？很可惜啊，
0: 对，
1: 这个防守守的已经很漂亮了，但在后续推进的时候已经没时间了，
0: 多花了一点点时间。那也使得这场比赛现在进入到延长赛，延长赛加班时间。就看看两队哪一队能够在五分钟的有限时间当中得到比较多的分数，赢得这场比赛。
2: 有一些老医师，他可能没有念书，他是不认识字的，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
3: 啊，你演哈等下，你演啥？啊，你演皇帝吼。啊，伯啊，伯啊，你哈等下演迄条啥吼？啊，可是你都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阮爸爸呢？啊，你去你就要讲啥？我怎归港去？你知道？我恁乖伊拢安尼。
4: 我是先对文武场开始学啦，拍鼓。
5: 哦。你要拍刀枪啊，拍鼓。
4: 我爸爸较早是拍鼓的。所以我嘛是。哎，那公公迄班囡仔做厉害，拢无师自通诶。
5: 对，
4: 就是拢会，你看，该弄都拢会啊。
5: 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
4: 我捌叫杨阿姨搞二乐鬼。
6: 你就是歌仔戏圈的落石毒花。
4: 收诶。

0: 雪梨大学今天轮空了，所以雪梨大学今天来到现场观战啊，也希望他们很享受高雄所能够带给他们的一切。
1: 对，没错，尤其是今天其实气温来说算是比较舒适一点，没有前几天来的太阳那么大。
0: 嗯，确实，说对雪梨大学对南半球的，比如说像澳洲来的球队、纽西兰来的球队来说，正好现在在南半球是冬天了，他们来这边有避寒的感觉。
1: 对，没错，
0: 他们来这边避寒。
1: 原本已经要进入寒假阶段，
0: 对，
1: 就来这边又来冲浪。
0: 对，那如果在暑假期间大家去南半球的话是避暑，对，我们从台湾去南半球是避暑，他们来这边是避寒。
1: 没错没错，当然来到这边了以后又体验到台湾人的热情，
0: 对，
1: 真的是热上加热。
0: 我以为你要讲火上加油。
1: 我当然不要这么说了。
0: 好，延长赛的比赛刚刚开始，掌握进攻权的是光明大学，交到禁区去。今天 Prosper 呢在正规的比赛时间已经是29分19篮板了。陈俊伟个人第五次犯规。
1: 哇，真的也是相当无奈。
0: 对，今天虽然得分不多，但是在第四节在罚球线上也有罚球的表现，然后刚刚在第四节投进了2个2分球。
1: 对，而且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补篮啊。
0: 对，
1: 所以说尽管今天因为犯规次数累积得太快哦，没办法了再继续效力哦，但是大家永远会记得他补完篮的那一刻哦，让整场比赛还有悬念。
0: Prosper 这一次在延长赛先把2分罚球都罚进，两次的罚球拿2分，也使得在延长赛先得到分数的是光明大学，为自己制造一些空档出来，最后球还是掌握在 Prosper 手上，不过我们又把球给抄了回来，先把脚步给站稳。犯规的是背号5号的 Darden。
1: 对，这个手部动作伸出去了以后，现在很多应该是说训练短片啊非常的多，所以说面对到这样子一个手部防守者手部出现的一个状况，身体脚步没有跟的时候，通常进攻的辅助手都会来去做拨或者是抓的一个动作。那当然一方面是吸引到裁判的哨音，二方面当然就是控制好对手。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话，林子浩在这边做的相当完美。
0: 85-86，目前双方在延长赛的得分都是在罚球线上拿下来，这个运球有点不太小心。背号61号的 Babasio 球没进，不过 long rebound 又被自己人给拿下来，重新部署这一波的14秒时间。三分外线 catch and shoot。
1: 哦，真的是今天难得的空档哦！哇，空档大到自己都有点怀疑了。
0: 对。没有队友可以传球，而且想把球塞进去，也不太好塞。再来一个进攻篮板加2分。得分已经来到30了，现在篮板球也来到20。
1: 哇，他今天真的是篮板魔兽。天哪，这个运动能力真的很可怕、啊、
0: 对，连续起跳。刚刚2罚都罚进，前一次是2罚都不进， 进球不算。
1: 一个踩线为例啊，
0: 也是少见的一个判决。
1: 对，
0: 不过今天 Prosper 确实让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不过显然哦，他的表情哦，对于那一分哦，有跟没有，他好像觉得没关系。
0: 结果潘立成被抓了一个进攻犯规，非法掩护。
1: 在掩护方面的话，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太好的机会，就是让他有让我们的球员有机会站定位，所以就是说他们在对抗上面呢、啊，真的不断的推挤，一直在调整你掩护的一个位置，好让他自己能好让光明大学的对球防守球员能够挤出空间，所以这点的话，当然就是
0: 范立成一个非常精彩的火锅。
1: 哇，可惜啊，后面没有人帮忙捡球。
0: 现在双方的比数来到85-90，看看这一次三分外线投进，林子浩。
1: 哇，真的，政治大学还在不断的咬住哦。
0: 对，而且比赛时间还有2分多钟了。双方仅仅只有2分的差距。low post 的地方，变换方向之后出手投篮，
1: 篮板保护好，要赶快往前推进了。
0: 对，这一次潘立成做了一个非常扎实的掩护，让林子浩造成了 Basco 的犯规。Basco 个人也示范
1: 了，这次的犯规真的都很多啊，在 finish 上来的时候都没有脚步没有跟到的情况下面，他

0: 命中率也下滑了不少，
1: 对，
0: 所以就是说，针对性的这样子防守，其实面对到他现在的一个能力来讲的话，确实是有稍微有效的限制。不过经过这一场比赛这样子的一个防守，我相信他在未来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了。以后他在未来不管是大学准备要毕业UBA 的阶段，或者是未来要打到职业联赛，应该都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帮助。嗯。
1: 这就是跟教练聊到，就是在这种比赛当中，选手能够吸取到的养分。嗯，有的时候这个养分，其实我自己觉得啦，不见得一定是完全正向。
0: 对，
1: 有的时候一些挫折反而会让你去思考说，哎，我怎么样在遇到类似状况的时候，我更精进我自己在进攻上面或摆脱上面的技巧。
0: 对，
1: 漂亮地板传球。
0: 啊，走步了。
1: 对方在进攻的时候三秒钟，我们要还给对方一个走步为例。嗯，
0: 哇，双方失误来失误去的。
1: 90比90，比赛时间还有1分20秒，有80秒的时间要来决定这场比赛的胜负吗？还不一定哦。我们在下三路把球给拨掉，球在地板上。光明大学继续掌握这波进攻权，进攻时间剩下4秒钟。Basco 三分外线，突然来了个冷箭。
0: 嗯。哇，天哪！今天首次出手哦，一出手就有啊。
1: 好的，第一个三分球投进。嗯。刚刚在空中 ，Prosper 想了一下，我要用左手拿这个球还是右手？
0: 对，
1: 最后还是决定右手。没有犯规的情况下，我们把球给抄掉，许德奇的上篮拿2分。比赛时间还有33.7秒，目前政治大学92-93，仅仅落后1分。
0: 哇，许德奇的这一波防守守得漂亮哦。
1: 对。跟着对方的控球的选手跟得相当的紧，嗯，
0: 而且还是一个完美的操球。
1: 对，这是刚刚徐德奇的超球快攻上篮。
2: 哎，那个还是一样篮板问题啊，重点还是那个12号我一直在里面去要球，所以你们两翼的可以去做协防动作，然后再去做到还原。OK， 36秒，哦，36秒，他攻完一波，我们还有时间，可以再打一个。哦，然后这一波走西班牙，哦 ，five one 接到西班牙，然后这边你要去溜，有接到球，像刚刚有接到球进来，他防守一缩，外围都有机会。OK。好，来加油加油加油，
1: 刚刚范可祥教练呢，其实已经把所有的攻守两边要注意的地方呢，都已经讲完了。嗯。其实防守上面也只有一个重点，就是12号。
0: 对，我相信这场比赛，不管是不是范可祥教练看的，应该是所有的球迷应该也都知道，
1: 就是
0: 定好那个12号。
1: 对，今天他实在打得太精彩了，我想这位选手。其实，在比赛过程当中，教练也提到，他这个运动能力实在太出色。
0: 对，尤其是他不是得分很华丽的那种，
1: 他就是2分最可爱的那样的。嗯。不过我们这次包夹防守看起来有点用，让对方现在剩下3秒钟左右的时间，球还在大高个的时候，我们把球抄下来，前场准备要上篮，有了。
0: 哇，现在光明大学没有暂停哦。
1: 还剩下8秒钟左右的时间，94-93，我们领先1分。转移到外线，还有2秒钟左右的时间，出手，球没进，哇，球拨出来，
0: 比赛结束了，哇，
1: 政治大 学靠着徐德奇在最后

0: 两次的快攻上篮得手，把这场比赛的胜利给拿到手。
1: 对，当然真的这次大学还是靠防守哦，因为其实在光明大学不断的一个防守压迫下面，已经有效的限制到这次大学其实原本该有的得分火力已经又有明显的下滑了。但是在进攻篮板不那么突出的光明大学应该说光明大学球员的篮板能力非常强的一个情况下面，这次大学还是换了不断的变换防守，然后转换成一个区域防守了以后，巩固好禁区，也让他们其实把握到防守篮板的也去推到了很多的转换快攻。
0: 对，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在数据上面的表现了。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的出手投篮次数分别是78次跟80次。三分外线呢，政治大学今天是24投6中，而光明大学25投8中，两队的在三分外线上面的差距并不算太大。但今天我们在罚球线上总共罚进了22分，对方罚进了15分。篮板球的次数上面，今天呢在光明大学总共抢下了56个篮板球，这56个篮板球包括了有25个进攻篮板。那我想今天在背号12号的 Prosper这个部分呢，他确实是表现得相当的突出。而今天政治大学总共传出了9次的助攻，对手的助攻来到16次。那么我想呢，在比赛一开始就跟教练聊到了，光明大学在前面的2场比赛当中好像都要打到第4节才能够跟对方真正在分数在胜负上面做出了一个分界，今天则是打到延长赛。
1: 对，所以说政治大学面对到如果抓不到篮板球落后的一个情况下面，或者是自己主力球员被针对性防守这几点的话，其实都还是有一些加强的空间所在。
0: 希望这场对战光明大学坚果的胜利能够让政治大学在刚刚教练提到的这些部分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或是接下来 UBA 球季都能够做到最好的调整。那么这场男子组的比赛就为大家转播到这里，政治大学非常恭喜政治大学在今年的国光杯比赛当中已经拿到了2连胜，而至于光明大学比较可惜，他们在前面1胜1败之后，这场比赛的败战吞下来之后，他们目前在小组预赛则是拿下了1胜2败。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谢谢刘静教练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解说，我是常富宁，下场比赛将会是女子组的预赛，我们在下场比赛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商不动产为您开启家的美好。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零二八。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国际扶王会中华总会举办了2026桃竹苗区的金刚还有支兵培训，吸引了300多位的义工们参与，透过佛门礼仪、服务技巧还有防灾救灾等多元课程来提升道场的护持能力。
1: 整齐队形，庄严仪态，金刚与支兵展开15年练。这场培训压轴场在佛光山法宝寺举行，安排专业讲师授课，从服务流程、接待礼仪到团队合作，让义工在学习中提升专业素养。
2: 你是什么？你是我们第一个进来到道场第一个遇到的，所以你就是什么？你就是诸佛菩萨的分身，你就是道场的菩萨。
1: 课程也融入 CPR 与 AED 急救、防火宣导以及中高龄健康运动等内容，强化义工面对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让服务不止庄严，更兼具安全与实用。
3: 在大师常跟我们说啊，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我们学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三个间要注意，哪三个间呢？时间、空间、人我之间。
4: 今天在法宝寺举办，意义非凡，因为呢，我们今天入法宝寺，满载法宝而归。
5: 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学习到很多的礼仪，包括如何站姿。这个其实不管是运用在我们回去道场，其实在生活上，我们的礼仪也是非常重要。
1: 主办单位表示，金刚支兵培训不只是技能学习，更是修行实践。透过一次次练习与交流，期盼义工将所学带回各道场，以更专业庄严的服务接引大众，持续弘扬人间佛教。任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0: 中部地区来关心的是彰化的园林讲堂举办恐龙创意营，以恐龙和古生物为主题，结合科学探索、创意的实作还有生命教育，并且呢，进行观察、组装，还有。

0: 飞行的体验，让孩子们从中学习。
1: 各种恐龙、古生物教具一字排开，孩子们化身小小古生物学家，透过观察恐龙牙齿、骨骼及化石教具，认识地球演化以及古生物特征，并借由亲手体验和老师引导，拉近自然科学与生活距离，开启一场充满惊奇的史前探索之旅。
2: 好，大家还有加分哦，我们再剩一个队伍的名额。
1: 除了观察学习，营队也安排多项实作课程，从彩绘始祖鸟、组装三角龙模型，到制作古生物主题创作品，孩子在反复操作、调整与完成作品过程中，学习观察、思考与解决问题，也体验做中学、学中做的学习乐趣。
3: 就是左边的摇摆往上推，飞机就会起飞，然后你也可以通过右边的摇摆让它往前。
1: 课程最后结合趣味挑战以及科技体验，让孩子在互动学习中验证所学，也将三好教育融入团队合作以及生活实践，引导学员从认识生命演化、珍惜自然环境，到培养主动探索与关怀生命态度，让科学教育与生命教育相互结合，在欢笑中留下丰富收获。联合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0: 好，画面中来看到蓝洋佛光童军团哦，特别呢在佛光山的蓝洋别院举办了活动，主要是希望透过活动呢培养童军们的生活技能、三好四给，还有团队合作精神。
4: 童军们一人拉着一条绳子，挑战齐心协力运送保特瓶。蓝洋佛光童军团在佛光山蓝洋别院举办两天一夜摄影晋升团盛宴活动，有数十位童军及服务员参加。
5: 非常感谢到场的用心，这样用心的培养孩子。
4: 营队活动丰富，包含歌唱、律动、闯关游戏等等，促进团队合作能力，又有提升生活技能的课程。在萤火晚会中，法师、家长与童军共度欢乐时光。授衔仪式上，有法师及服务员为童军佩戴领巾，并勉励童军多多服务奉献。
6: 从小朋友变大朋友，那你们呢？大家更应该要学习什么？学习生命中的一种承担哈，那更应该学习中一种责任。
4: 法师在营队活动中表示，童军参加活动除了学习技能，更要实践三好四给精神，培养慈悲、感恩与服务的态度，体会生命意义与信仰价值。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除了有童军课程之外呢，接着呢，在蓝洋别院还举办了写作培训课，邀请到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的创会理事长汪永岱来担任讲师，教写作，鼓励学员参加征文活动，果然吸引了20多位学员来参加。
4: 轻松活泼的暖身律动为活动拉开序幕。佛光山蓝洋别院举办写作培训课程，邀请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创会理事长汪永岱担任讲师，鼓励学员响应佛光山文化院和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共同举办的征文活动。
7: 汪老师为我们搭了一个非常清晰，而且这个工作阶梯从他的教材里面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然后我对我自己今天最受用的一句话就是说，在文章里面不要过度的去堆砌那些很华丽的词汇。
8: 非常高兴蓝洋别院办理了这一次的生活写作的课程，就是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学习怎么阅读，怎么样书写，把自己的生命故事带出来。
4: 汪永岱以多读、多想、多写三大秘诀告诉学员，写作是透过阅读走进人物的生命，体会书中情境，写出有温暖的文章。课堂中安排分组讨论，分享彼此的阅读心得，还有现场写作，有讲师及时指点学员技巧。
7: 学了这堂课真的是我们宜兰的光荣，我觉得就去我手写我心，去把它写出来。
4: 征文活动指定阅读的5本书中，有4位撰组来自宜兰。法师借此鼓励学员学习前辈的精神，以文字弘扬人间佛教，透过书写让更多人因阅读而感动。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彰化社大开办外籍成人识字班，协助新住民朋友来学中文，从基础的注音符号开始，逐步来建立听说读写的能力，帮助他们更快地融入在地生活。
9: 课堂上新住民学员从零开始学中文，老师带着大家认识注音符号，一比一画练习书写。其中一名学员带着即将上小学的女儿一起上课，希望父女一起学习中文，在陪伴孩子成长的同时也提升自己的语文能力。
10: 我拉孩子来这里就第一个就是让他多学一点，然后他在我方便他可以顺便教我，对，我跟着他学，
11: 花很够时间学习呀，不分不分。
9: 为了帮助学员更容易记住中文字，老师除了教导注音拼音，也透过拆解部首，结合生活中常见的人事物，引导大家理解字义，让识字课程更贴近日常生活，也增加学习兴趣。
12: 第一关要先卡在就是注音符号要会才有办法拼音，再来就是记中文字，中文字我们就会变成拆解他们的部首跟他们生活上相关的东西，然后我尽量去找跟他们生活连结的，然后可能会用部首去猜字，让他们去记得这个字。
9: 彰化社区大学透过成人识字班，协助新住民跨越语言障碍，提升日常生活的沟通能力，也让更多人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建立自信，逐步融入在地生活。明天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斗六禅境中心举办健康讲座，包括失智症的预防，还有长者们用药观念，以及素食者的饮食建议，带领现场的观众来强化预防胜于治疗的观念，也守护自己，并且保护家人。
13: 八字，他右转，你如果是他的
14: 长辈腿脚不方便，但其实坐着也能简单锻炼肌力。佛光山云林讲堂在斗六禅境中心办理健康讲座，专家教学强化预防胜于治疗的观念。
13: 预防跌倒是长者需要去注意的哈，像你们看这边是不是很多好电线？这个是很危险的。
14: 防跌三大风险，避免环境杂乱、光线不足及肌肉无力，鼓励长者养成规律运动习惯，并协助科普素食者均衡饮食观念。现场也介绍医护为大众提供健检服务，希望借由强化医学新知，养成日常习惯，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国际服光会的洛杉矶协会举办茶话会，服光人透过 AI 绘本来娓娓道出学佛的历程和生命的转变，而回忆起和星云大师以及西来寺的珍贵因缘，现场气氛是相当感人。
1: 我们佛光山中长星宝和尚，
2: 佛光山住持星宝和尚走进西来寺会堂，参加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白塔三分会举办的那一年我与佛法相遇茶话会。
3: 所以碰到佛法呢，我们要好好的在上面用功，好好的在上面努力啊。这样呢，我们的福报啊会越来越大。
2: 回顾星云大师西来寺及佛光会结缘的珍贵因缘，洛杉矶佛光人透过 AI 绘本分享与佛法相遇的生命故事，也是首次运用 AI 技术以影像与文字记录学佛历程及实践人间佛教的心路历程，借由茶话会见证佛法改变生命的力量。人心无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住持星宝和尚和多位的法师一同参访美国尼克森总统图书馆，认识尼克森总统，并且也讨论未来的合作计划，也希望携手来推动世界和平。
4: 许多法师跟随当人的带领走进展区，开始认识展览品背后的历史。佛光山住持星宝和尚、西来寺住持慧东法师，还有许多来自美洲各道场的法师们参访尼克森总统图书馆。导览员首先介绍美国建国250周年特展，接着介绍尼克森总统的内政、外交成果、故居、生平等等。尼克森总统一生追求和平，还有出版作品鼓励大众把握当下。佛光山与尼克森总统图书馆都以服务社会、促进文化教育及推动和平为目标。在参访过程中，双方也讨论未来的合作计划，期待透过文化、艺术、音乐及教育，让更多人感受到慈悲与和平的力量。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北加州三宝寺即将呢在8月2号举行开光落成典礼，迎接重要的时刻。我们看到佛光山的法师和国际佛光会的代表们提前来拜会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递送邀请函，而针对未来文化还有公益的合作深入交流，希望携手促进侨界和社区的发展。
5: 迎接三宝寺开光落成，佛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北加州总住持如阳法师以及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代表前往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拜会处长伍之祥，亲自递送开光典礼邀请函，诚挚邀请共同见证到场的重要里程碑。会谈中，如阳法师分享三宝寺多年来秉持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念，推动教育、文化、慈善与弘法工作，也就未来文化推广、公益服务及社区交流等方向交换意见，希望深化合作，共同为侨社注入更多正向力量。
6: 2008又停下来，一直到2016重新再启动，又找了这个 SOA。 那这个建筑师其实有上以前的经验之后，他就开始从2016年做了3年的环境影响评估，也没有再做环评，是把过去邻居对我们 的想法全部 都打开，都把它打开来做，让隔壁的那个邻居跟教堂对我们开始慢慢的产生好感。
5: 伍之祥处长也肯定三宝寺长期深耕社区服务大众努力，并祝贺道场即将开光落成，期待未来继续携手推动文化与公益活动，促进侨社和谐发展。三宝寺表示，未来将持续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广结善缘，让人间佛教在北加州持续深耕，利益更多社会大众。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佛光山莲华寺举办的佛学讲座是邀请到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来主讲生命的永续经营，吸引了百位的听众前来聆听。而慧开法师也和观众们分享，透过了佛法智慧来理解死亡和来生，从今生到来世是要做到无缝接轨。而法师在活动结束的时候也分享了相关的线上资料，方便听众更加理解讲座内容。古老佛教经典碰上了科学思维，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这是美国芝加哥佛光山日前的佛学讲座，邀请到赵元修居士结合着科学和现代生活来解读《六祖坛经》。
7: 心灵和老 讲开始前，住持永汉法师带领大众唱诵六祖坛经寄语。法师提醒大家，真正的修行不在离开生活，而是在每天的一言一行中关照自己。赵元修居士指出，人人皆具薄性，只因妄想执着而无法显现，勉励大众在需要与想要之间学习抉择，回归自信清净。
8: 每个人都具有菩提心，每个人都有所谓觉悟的本能，可是因为习惯跟这个无明无知啊，幻想跟执着而不能证得。
9: Meditation 一定要坐着吗？还是你可以在动作中进行？
7: Q&A 时间互动热烈，大众就人间佛教、禅修及生活实践等议题踊跃提问。他表示，佛法是生命科学而非迷信，宇宙运作不离因果，若能实践三好四给与慈悲喜舍，人人皆可在生活中走向觉悟。
8: 所有的科学是建立在菩萨的上面，而且不但菩萨的可以看得出有因有果，有这个过程。
7: 真正的修行就在我们每天的讲话、举手投足间。大众应该找回真心本性，让内心充满光明。近三小时的讲座，最后由佛光青年代表献花致意，大众于合影留念中圆满落幕。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同样在美国芝加哥，我们来看到芝加哥禅净中心举办的人间生活禅系列课程，以茶禅引导学员透过了闻香、泡茶还有品茗，而在茶叶舒展的过程中来体会因缘的变化，学习安住于当下
10: 来决定。那你的这个茶仓里面的茶叶，如果你对面还有人，
5: 学员端身正坐，随呼吸沉淀心绪，在法师引导下认识茶席器具，学习取茶、闻香与基本茶礼。从调整呼吸到静心观照，每一个动作都讲求专注与从容，让心随着茶香渐渐安定，也为茶禅体验揭开序幕。
10: 你的水跟你的茶叶的量，是不是到时候泡开来的时候，它产生的结果是什么？
5: 学员以茶碗泡茶，观察茶叶遇到水后缓缓舒展，从茶汤色泽、香气到口感变化，感受万事万物随因缘而升起转变。泡茶不只是冲泡技巧，更是在每一次注水、等待与品茶之中，培养专注与觉察。
10: 大师曾经在佛教与茶道
5: 透过一场茶禅修持，学员从闻香、泡茶到品茗，学习放慢脚步，重新感受生活节奏，也在一盏清茶中体会茶禅一味，将关照自心、安住当下智慧落实于日常生活。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位在欧洲的英国伦敦佛光人走出户外了，以亲子共学的方式啊，让孩子们在大自然当中来学习三好精神，让人间佛教的信仰在家里头就能够延续。
11: 我们设计了这个三好 bingo 卡，就是三好 bingo 卡呢，就是根据三好四给设计出了一些小的小任务哈。
2: 英国这座生态农场绿意环绕，亲子家庭透过游戏、任务挑战与自然体验，展开一场充满欢笑的共学之旅。国际防会伦敦协会第一分会举办人间佛教亲子共学户外活动，安排寓家娱乐游戏，鼓励大小朋友主动关怀、分享祝福，将信仰精神转化为日常行动。
12: 健康，
11: 对，
12: 谢谢，谢谢大家今天的付出，然后也希望我们这个这样子的活动以后呢，可以常常再有。
2: 活动安排亲子走入果园采摘蔬果，孩子从亲手采收的过程体会珍惜自然、感恩分享的重要，也增进亲子间的互动与情感连结。
13: 那父母对小孩子几句鼓励的话，就说哎，你要不要帮忙做什么，你要不要干什么，就有一点点 push 他们。
2: 主办单位表示，人间佛教的传承不只在课堂学习，更要透过家庭陪伴与生活实践，让慈悲、智慧与感恩的种子在下一代心中持续生长。人性英国综合报道。
0: 视力的退化是不少长者们生活的困扰。菲律宾伊朗佛光园走进了离岛社区，特别举办了一场公益活动，免费提供400副的老花眼镜，并且呢安排了专业医师来协助检测度数，让当地的长者重新的看清生活，也把人间佛教的慈悲关怀化为行动力。
5: 一副副老花眼镜送到离岛居民手中，也带来生活上的便利。伊朗佛光园前往吉马拉斯岛举办公益活动，邀请医师现场为居民检测视力，依照需求佩戴合适眼镜，改善视力问题。
14: Many good things. So good people comes together. That we want to be like one family. I have a mission. So I have a mission. My mission is to talk. Three acts of goodness. Do good deed, say good words, think good thought.
5: 除了眼镜捐赠活动，也结合三好故事分享，透过互动游戏推广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现场大小朋友热情参与。
14: Three acts of goodness bring us love and peace. Three acts of goodness bring us love and peace.
5: 另外，公益服务也延伸到生活层面，现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协助居民解决家庭、土地等相关问题。这次有近20位佛光会员和义工投入服务，以实际行动落实慈善精神，也让善的力量在吉马拉斯岛持续延续。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好，毛利新年啊，是纽西兰原住民毛利族的传统哦。在每年冬季的时候，因为卯宿星团再次升起而展开。而今年呢，在当地奥克兰东区举办的毛利新年庆典，北岛佛光山受邀参与，从清晨一大早，可以说5:30的黎明祈福仪式开始，一直到海上的航行独木舟，6公里的航程，来象征着追思先人，迎接新希望。
15: 我想你也唱过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16: 我还是小你几岁。
17: 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15: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响应健康的饮食和净零碳排，这是彰化幸福举办的2026彰化蔬食节，邀请到长期以来如素的艺人杨子怡来担任代言，分享蔬食减碳理念，也鼓励大家在日常的饮食开始，以实际行动守护地球。
1: 是就如素的艺人杨子怡受邀担任彰化素食节代言人，分享自身选择素食的理念。他表示，多吃素食不仅有益健康，更能有效降低碳排放，希望能透过自身经验，鼓励更多人从每天的一餐开始，为环境尽一份心力。
2: 有一个小小的统计，就是素食者，不然你是蛋奶素还是纯素，因为我们一天的碳排放量大概是3.6公斤，但如果你是荤食者的话，大概要7.2到7.8公斤。这个地球生我们养我们，我们会有不好爱护它呢？
1: 县长王惠美表示，彰化除了拥有丰富的在地美食，也有深厚的素食文化，希望透过素食节，鼓励更多民众走进素食店家，从日常饮食开始实践健康与环保，让吃素食成为友善土地的生活习惯。
3: 是以我们吃菜爱地球，素素拢顺利为我们的口号，那用佛系大蔬为主体，那你只要在这个时间里面，那到我们的三个这个店家就可以开始来兑换礼物哦。当然你参加的越多，我们给的礼物会越大。
1: 今年彰化素食节串联在地素食店家，结合数位集章与素食嘉年华等系列活动，邀请民众走进彰化品尝素食，从日常饮食开始兼顾健康，素食在地，也一起为减碳永续尽一份心力。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医疗资讯带您关注的是拦截大肠癌，现在有新利器了吗？这是大肠癌啊，高居台湾的十大癌症第二位。防癌关键在于大肠镜的检查。现在呢，台大携手三家医院跨院推出了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只要比平常多花0.8分钟啊，不到1分钟的时间呢 ，AI 就能够化身为第二双眼了，来精准帮高风险族群抓出息肉，大大的降低癌变风险。
4: 国人的健康口号攻敌大肠癌，防癌关键就在早期观测息肉。现在大肠镜检查也全面 AI 化，新技术就像是开启了哨兵模式，成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就算是过去肉眼难以察觉1公分以下的微小息肉， AI 也能精准揪出，提前拦截癌变危机。
5: 其实大肠镜本身是一样的，那但是我们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这个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
4: 为了打造这项防癌利器，台大医院领军联手辅大、星光以及彰化医院跨院合作，研发团队从疫情期间就默默耕耘，收集了大肠癌高危险群高达数十万张的内视镜影片，投喂给 AI，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深度学习，成功建立了高准确性的侦测系统。
5: 我们这次的临床试验是告诉大家说，在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族群，那这个AI 的效能可以提升就是说在临床上有更大的意义了。
4: 这套 AI 利器成了年轻医师的最强外挂，侦测准确度直逼资深老手。目前 AI 大肠镜已经开放自备检查，医界未来的目标是争取纳入健保，希望能全面普及，为全台湾人的健康把关。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在台湾，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能餐餐吃饱。1919食物银行连续第九年和连锁超商合作，发起了劝募行动。今年目标是希望能够募集6万套，希望透过大家的爱心，让弱势家庭也能够餐餐有饭吃。
6: 我不是天生的智障，我是在62岁，因为糖尿病没有按时吃药，以致视网膜病变，一夕之间变成眼前一片黑。
4: 根据基督教救助协会的调查显示，受助家庭中以身心失能或功能受限的比例最高，接近30%，65岁以上失能比例更高达40%。这些家庭平常生活已捉襟见肘，一旦遭逢疾病或意外，生活便立即陷入困境。
6: 1919要救这个物资的，把爱送到我家里，其实不止送到我家里，还是送到我的心坎里。它帮助了我生活上很多不方便。
4: 资深艺人杨贵妹今年受邀担任1919救助套餐年度代言人，她呼吁民众不要觉得自己的力量只有一点点，当每个人的一点点聚沙成塔，就能帮助更多人。
7: 其实所谓的弱势家庭从小到老都有，但是我们帮助呢，绝大多数都是壮年以上，中壮年以上，甚至我们有四分之一都是老人，当中呢，又有很大比率都是独居老人。所以如果我们单单算独居老人，大概我们这个所帮助的这个受助家庭将近20%都是独居，特别是住在偏乡的老人。
4: 杨贵妹感性地说，一般银行储存的是钱，但实物银行储存的却是人与人间的善意。8年来，救助套餐已募集超过54万套，帮助的是被制度漏接的社福边缘户，为他们的餐桌增添了食物与尊严，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丝丝希望。
8: 我觉得食物银行是给这些在黑暗中的人看到了一丝丝的希望，因为有这一丝丝的希望，他们不会觉得绝望，不会觉得看不到明天。
4: 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在茶席的文化当中啊，铁壶不只是煮水的器具，更是结合历史工艺还有茶道美学的铸铁艺术。为了让大众感受这一份器物之美，福光园美术馆的台北馆现在推出了岁月有声纪念展，带领观众在沉稳的器物当中来品味茶道美学和生命的回甘滋味。
4: 水被深些，茶香袅袅。在茶道的世界里，铁壶不仅是煮水烹茶的必备器具，更是一门凝聚了火与铁、匠心与岁月的独特金属工艺。铁壶文化源自中国唐宋，传入日本后，经过数百年演变成象征日本职人精神的铸铁艺术。方舟永山先生女儿将父亲生前收藏的铜壶、铁壶无偿捐赠给博光园美术馆，并推出岁月有声纪念展，每一件都充满着收藏者对生活美学的执着。
9: 对于壶我们也没有这么多的了解，然后是想说如果放在家，其实我们也是就只是放着，放在那个就是柜子里，那倒不如就是捐给美术馆，
10: 希望可以跟大众结缘，让更多人认识那个铁壶。
4: 这次展出可以看到壶身表面有细致颗粒的经典日本铁壶，展现出职人手工铸造的精湛技艺。老铁壶经年累月煮水所形成的氧化层与光泽，都是经过时间洗礼后的独特韵味。
10: 不论是铁壶还是铜壶，它不单是一个技法，而且它有很多的这种创作，比如说像竹叶啦、松涛啦，它有很多的这个里面去呈现。所以虽然是我们看到这个壶呢，它在煮水的时候啊，我们感觉它无声，其实水在滚的时候，其实它是有声的。
4: 铁壶用的越久越有韵味，铁壶文化不仅在于使用，更在于陪伴与传承。透过姐妹俩无私的捐赠，满载父亲回忆的铁壶有了向世人展现的舞台，继续着有声岁月的流转。人间新闻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有一个统计数据说，平均每四个女孩子呢，就有一个是手脚冰冷的状况，特别是在气温下降的时候，睡觉前更是难过，而且啊，严重的话还会影响睡眠品质。到底要怎么样提升我们身体末梢的温度呢？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中医师朱毅志朱医师。
1: 观众好，玉芳好。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营养师美丽。
2: 观众好，玉芳姐好，朱医师好，
0: 欢迎两位。要说到这个女生手脚冰冷的问题，那我们就先来请教美丽啦。好，对不对？你

0: 己有这样子的问题吗？
1: 我平常其实手脚都还蛮热的，对，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会遇到可能要握手的时候，发现哎，突然间别人好冰哦，然后就会有一点点吓到。
0: 就反而是你自己是热的，别人是冰的。好，要说到这件事情，我也真的觉得，像我自己经纪人就是手脚冰冷超严重，他只要帮我调整衣服啊，还有那个头发的时候
1: 抖一下，
0: 我会全身发抖，因为太冰了。所以是不是在你的经验里面，就是很多身边的女孩子都有这样子的问题？
1: 我觉得大概两个有一个会有类似的状况。对，其实可能跟我们平常吃的饮食方式是有关系的。
0: 怎么说？
1: 因为像女生都很喜欢瘦身嘛，那就很喜欢吃生菜沙拉。其实这些比较生冷的食物，确实会让我们比较容易是手脚可能呈现在一个比较冰冷的状况。
0: 有可能。我下定决心要减肥的时候，那阵子真的身体比较差，比较怕冷，所以减肥一定要在夏天，冬天真的好冷哦。好，来请教一下朱医师啊，朱医师在临床上应该也很常遇到很多女孩子手脚冰冷问题来找你的。
2: 对，我们那个女孩子呢，她在统计上面哦，台湾的统计学里面，从女孩子从大概19岁到44岁这个育龄期的女孩子，她们平均里面有60%的这一些女孩子都有缺铁性贫血。
0: 哦，
2: 所以好像真的在统计学上面，还有台湾的这种统计上面，可以看出来说女孩子的这种缺血的状况比较多。其实血虚的状况就会导致女孩子比较容易会有这种手脚冰冷的问题。你可以观察到她们可能比较容易脸色苍白或全身怕冷。那其实除了女孩子，男生也很多呢。男生也会
0: 手脚冰冷吗？我第一次听说。
2: 我其实变胖之前，也是手脚还蛮冰的。我们在家里面，我爸、我弟，我们三个手是冰的，只有我妈手是热的。
0: 好奇怪，刚好相反，是不是？
2: 其实男生的话，其实在发育期啊，或者说青少年时期，因为需要说多摄取一些各式各样的营养素，然后我们假如说有时候饮食不节制，然后都偏食，那就会导致说我们摄取到的一些可能蛋白质或者铁质的摄取不够，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这种缺铁性贫血的状况有可能会发生在男孩子身上，但是主要是一个相对性，没有到真的贫血的情况。那男生比较多的是因为是气虚或者我们说的阳虚体质，我们有时候是因为刚出生的时候这个体质就比较虚寒，所以我可能小时候我可能因为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就爱吃冰，有可能造成我容易有呈现有点小时候就虚寒体质的一个状况，这个是有机会的。所以只要是这种情况，男孩子也会比较会手脚冰冷
0: 啊。所以有可能妈妈孕妈妈的时候吃太多生冷的东西，
2: 也容易影响到胎儿。
0: 哦，好，那这个长辈们都说见微知著嘛，所以我们有时候女生也会很担心自己常常手脚冰冷，会不会是某种疾病的征兆？
1: 刚刚朱医师有提到就是血虚的部分，所以其实不只是像女生，因为女生会有一些月经，所以当我们每个月流失血的时候，确实铁质就会流失，所以血也会离开我们身体。好，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像长辈也很容易会有这种血虚的状况，所以我们可以去看几个手脚冰冷其实会藏着一些危机。像是你的心脏太过于衰弱，
0: 是因为心脏太过于衰弱，所以会有手脚冰冷的问题，是不是？
1: 因为你的心脏没有办法把血液打到你的末梢，
0: 哦，
1: 所以也提到，如果说你的血液量不够的状态底下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会有这种手脚冰冷的部分。那其实，在冬天就会很危险，尤其是像近年来台湾的话，有时候气温温差很大，可能白天20几度，晚上就到了10度而已。那这样在剧烈收缩，然后交感神经没有办法很好去平衡的时候，很容易会有一些可能中风的可能情形发生，也不一定。对，然后再来的话，就跟我们的中枢神经失衡会有关系。当我们是在一个感冒的状态底下，或是说你的血管有阻塞的时候，其实你的血就没有办法送到你的末梢，它其实就是一个暗藏的危机。 然后再来，我们刚刚有提到交感神经的部分，其实是帮助我们血管去收缩，所以当收缩的时候，你的血压会升高，血液才有办法去达到全身。所以一当它失灵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回归到说，手脚冰冷可能也意味着是你整个人的血液循环现在已经变得很差了。那当血循一旦变差的话，很容易养分送不到全身，其实很容易在冬天的时候会去引发一些猝死的风险。
0: 哦，这样听起来很恐怖了。像我们看新闻，每次都说阿嬷你那不尴尬，有没有？
1: 对，
0: 阿嬷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如果她的血液循环不好，她就很容易这个末梢也会很容易冰冷。可是因为她又年纪大，所以是不是疾病三高也问题很多呢？
2: 嗯，我们假如说在年纪大的这些长者们呢，他们其实我们说年纪大，有时候他每个人定义有点不同哦。
0: 50岁以上就说年纪大了。
2: 其实真的在《黄帝内经》里面有写到50岁开
0: 始，真的50岁，
2: 肝气就会开始衰微哦，肝气衰微，胆汁分泌会减少，眼睛开始看不清楚。哎，这个时候肝气它是让我们的循环可以到末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气的一个概念。
0: 嗯，
2: 然后另外在60岁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气也开始弱。所谓刚刚提到这心脏太过于衰弱，在60岁可能就会更有感觉。我们的心脏的这个帮浦不够，我们可以说是心气虚，心气虚或者再加上它有贫血又心血虚，它就会导致说它的血液量不够，然后灌流量又不足，它就会真的会很容易怕冷。然后再更年纪再更大，你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他们会开始会觉得很好卧，不想要动，所以不想要动，接下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合并的，包括肾气也比较虚衰的情况。肾气只要开始虚衰的话，它也会常出现像这种阳虚的症状，有包括像疲倦啊，或者说它会全身都会有一些筋骨酸痛，然后它也会比较容易有气无力，甚至说气压有它的那个血压，有时候那个气起不来哈，它忽然就会比较容易会有晕眩。那这种晕眩的状况也跟它的三高，我们只要年纪大开始比较容易出现，像是痰气瘀阻，就是这个血脂肪高，或者说它血压高，或者说是他的血糖也不太稳定的时候，其实都有可能造成这种眩晕的状况。那阳虚这种情况久了会影响到我们的脾阳，脾阳就是脾胃状况吸收状况也跟着走下坡，走下坡以后你吸收力差，你更难去把你的气转换成血，你容易血更不足，然后更容易胃寒，那也容易造成说整个能量运作比较不顺畅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水分排不出去，那水往低处流就会造成下半身的水肿会情况会提高，然后他体重也会因而会增加。所以其实我们说年龄当然会有一些影响。
0: 嗯，所以因为中医师都讲望闻问切嘛，所以以外观来讲，你在整间观察的时候，手脚冰冷的人他们在外观上面会有什么样的呈现吗？
2: 其实我们都直接说手脚冰冷一定是说摸的嘛，
0: 所以我们握他的手，
2: 我们把脉是不是就会碰到手，所以我们从看的话，我们可能会先看他外观跟走路，你看这个人很疲倦，然后脸色又苍白，走路有气无力的，你可能就会知道这个人好像有点虚哦。那他假如又是在冬天来，或者整间冷气开比较强的时候，有可能他会造成你一摸他就会很直觉他手脚一定是比我冰的。然后但是我们一般都不会直接用看的，所以他们外观的话我们都是用把脉的方式，跟直接触摸的方式。而且我们说手脚冰冷，其实我从手部我还会去摸他的手背跟手心，其实是温度差不一样有代表不同的含义。我们这个手背代表的是属于阳，也代表身体的比较偏外围，那里面的话代表阴，说比较偏里面。所以这手背手心的温度，假如说是一个常温的情况下，它们应该是一个相对温度差不多的。那假如手背比较热，手心比较冷，我们会怀疑它有可能有点受风寒，有点感冒了。那假如是手心比较热，手背比较不热，有可能它里面比较有一种上火的状况，或者说有的人开始身体不舒服，它是有点像人说的烧在肚子里来，这种情况有可能摸起来，奇怪，他手很冰，可是他手心还有点微热感，这种我们在坊间其实会蛮常看到。
0: 那以这个营养师的标准来看， 就是手脚冰冷的人跟他的肠胃状况有没有关联？
1: 也会有蛮大的关系。刚刚有提到说外观看不看得出来有手脚冰冷，因为营养师比较不会直接去触摸我们的病患嘛，所以我们会看的话有两大极端，一个就是超级瘦，就是瘦到你觉得他没有什么脂肪，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看起来白白泡泡胖胖的，尤其是他们比较

0: 较多会胖在下半身的部分。其实就刚刚提到，因为他的那个心脏可能不够力，所以他整个人的代谢是非常差的。嗯、那还有一个点是可以去看他肚子。如果说他的腹部脂肪的累积是比较多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他这边的温度，核心温度确实也是比较低的，所以脾胃状况也会是比较不好的。
1: 嗯，核心温度啊，嗯，比较低，那这样子意思说应该要做核心运动吗？
0: 我觉得可以，很多的时候是跟我们吃东西是有关系的，跟我们吃的东西足不足够营养。会非常的有关系，这样子。
2: 我们核心的话，刚才提到腹部脂肪哈，你其实假如说是因为这边的情况比较肥大，核心温度这边低，其实我们会把它 focus 到我们的小腹，我们这个丹田的温度下降。那我们有一招叫吐浊气的一个方式，我们可以做深呼吸以后吐气，然后小腹往内缩，缩到最底部，然后再深呼吸。然后再吐气，然后吐气，然后一直吐，小腹要缩、哦，你会慢慢会觉得小腹会热起来。哎，这一招它可以去帮助我们把我们这个小腹，或者我们刚才提到偏核心的这个部分，也可以把它温度提高。
1: 好，如果还是有很多人觉得自己手脚常常冰冷的话，应该要怎么样来改善它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手脚冰冷这件事情，以中医来讲，中医就是讲究这个辨证论治，对不对？从体质全方位来帮我们大家对症下药。您就说说看，什么样体质人特别容易手脚冰冷呢？
1: 我们刚才提到第一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阳虚，所以阳气虚我们可以分成气虚跟进一步到比较严重叫阳虚。它气代表的就是能量啦，所以我们这个能量不足，身体好像就是先吃不够，然后吃不够吃，然后到最后影响到身体整个机能，好像都有点快 shut down， 我们把它叫做功能性上面的缺失，我们叫做阳虚。那会有分脾阳，会有分肾阳，所以肾气是我们的五脏之根，所以这个肾阳这可能是我们先天母体刚刚提到我们从胎儿可能就带来的。那除了这种阳虚的一个状况跟阳虚体质之外，第二个是我们的血虚。我们血虚的话一般女孩子会比男孩子多，就是比较偏贫血的问题，那有可能她又在过食寒凉，所以通常都会夹带还有一些寒凝气滞的一个状况。那第三个我们叫做阳气郁阻，我们这个气堵住了，没办法循环到末梢，这种情况跟我们现在提到的比较多是像自律神经失衡的一个情况会比较有相关性，所以我们就比较容易紧张啊，或者说刚好因为一些有的人是打麻将嘛，开始要摸一把的时候会很紧张，然后或者说刚好有要决定一些事情，还是说家里面有一些冲突，他会忽然手脚瞬间冰起来，这种情况就是气刚好堵住了，好像或者气的循环比较不稳定了，都会造成这种情况，大概可以分成这三型。
0: 我们刚刚说这个手脚冰冷里面啊，体温的高低会影响代谢，还有体重数字会上上下下，对很多人来讲真的压力很大，所以问一下营养师，你在门诊里面看到这些都是正相关的吗？
2: 真的，尤其是手脚冰冷的客户的话，他们确实身体的基础代谢率就会下降。那基础代谢率指的是说我们光躺在那边就正常的呼吸，正常的活着就需要燃烧的热量，所以当你的体温下降一度的时候，你的代谢率就会下降12%到13%，所以就等于在冬天2个月的时间你就会胖1公斤，所以即便你不多吃东西的话，你在冬天都很容易会发胖，所以很多
0: 好可怕，
2: 对，真的很恐怖，
0: 所以又加上还要吃东西，
2: 对，再加上还要吃东西就会胖更多，所以通常手脚冰冷的类型的话，他们会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明明吃很少，可是却容易比别人容易胖，就跟因为他体温温度低有关系，
1: 而且男生女生可能会比男生胖得多，因为我们在统计学上面男生跟女生脚都同时坐着不动，可是男生的体热跟那一种能量代谢还比女生高了23%，
0: 高很多哎！我每次看我先生运动完哦，他都已经半个小时了，他还在冒汗，就是他的后燃效应很强，有没有？但我们运动完就运动完了，
1: 因为这跟荷尔蒙有关系，
0: 是不是？
1: 因为像雌性激素会让我们的体温会有点下降。
0: 哦，是这样。好，那这个刚刚我们就提到说，现在很多女生其实都自己很有中医概念啊。如果你说她手脚冰冷的话，她就说啊，因为我子宫寒。我宫寒，所以我手脚冰冷，所以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
1: 其实我们宫寒的女孩子不见得手脚会冰，
0: 是吗？
1: 对，但是一般脚是虚寒体质，然后她又再加上她长期喜欢吃一些冰凉的，或者说因为她有一些饮食计划，所以她都比较没有吃到一些热性的食物或者温热的食物，确实也有可能会造成她的这种子宫寒凉的状况会加剧。那我们刚刚提的这种宫寒呢，它其实在中医里面比较像是有一些月经失调，还是说我们的排卵的功能好像比较不那么顺畅，还是说它本身的这种怀孕的一个状况好像比较不容易受孕，我们可能都会把它归在这种宫寒里面。它其实也夹在刚才提的这些阳气气虚，或者说它有肾气虚损，还是说它的脾气也虚损，同时夹杂的情况就会造成它这种宫寒。
0: 像女生自己都很有宫寒这种概念，所以以营养师的角度来看，在门诊上面有常常遇到很多女生就跟你讲说，营养师我就是宫寒啊，我应该要，就是他们比较有这种中医合并的概念，你自己给建议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有中西合并的概念给他们？
2: 我们会稍微去抓，比方说宫寒可能就是一个体质上面的分类嘛，所以确实可能他提到宫寒的时候会对应到几个关键字，是他可能月经不调，他可能觉得他身体比较容易冰冷，所以我们就会针对为什么他会就是体质上面比较冰冷，甚至问他饮食是不是喜欢喝一些冰饮类啊，或是是不是喜欢吃生菜，他可能不知道生菜会让他变得是比较寒冷的一点的状况，所以我们有点像是那种中西合并的一个概念，是我们会西医的方式比较针对是症状去做调整，那中医是针对体质，那以我们营养师的话就会从这些的症状回归到他的体质可能比较偏向是什么类型再去给建议。那刚刚朱医师有提到说可以去搭配一些热性的食材，所以比方说如果是天气比较寒冷一点点的话，那我们通常会吃补嘛，可能吃麻油啊，然后配米酒的部分会让我们身体比较热，可有些人一热他又觉得不舒服，所以我们就会建议你可以去搭配一些白萝卜的部分去做热性然后跟凉性的一个平衡，这样子在饮食方面的话就比较不会你一吃之后哇一吃麻油马上可能又上火长痘痘之类的。
1: 其实这种宫寒其实我们在中医上面其实很常见，像有些女孩子我刚才提到她也许手脚不冰哦，可是她的子宫真的像冰块一样，那可能跟她的饮食习惯，我们假如说吃到比较多的像这种现在医学讲到的这些蔬果类的或者生菜沙拉会比较多的话，我们比较有种子类的食材呢，它还有说水果类的果实呢，它是会比较属于像是开花植物的生殖系统，在中医里面会有以形补形的想法，所以它有可能跟我们的子宫或者男孩子的这些男科都会有一些关联，所以也会造成说吃太多的这些寒凉的瓜果或者水果类会导致说它的这种子宫的这一些包括子宫的这个动脉它的血流跟灌流量好像有比较下降的这种趋势，所以可能就会有影响到。那假如说在食疗上面，我们在宫寒上面，我们还是以比较偏向温和一点的，我们假如说麻油太燥，你可以说选一些像是桂圆、红枣、枸杞，你比较温和然后喝温热的方式来

0: 其实是可以去缓解的，但是你要先想，他假如是因为他比较偏饮食不固定，或者说他在节食，那这个重点就要把他的饮食均衡先找回来，他要先吃饭啊，他要先吃东西，而不是在想其他方式怎么让他的子宫软回来。
1: 如果我们真的出现手脚冰冷，就比如说手的部分，我们一定是戴手套啊，暖暖包啊，搓搓手啊。但如果是在脚的部分，脚很冰很冷，有时候真的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2: 很多人都会想说，哎，我的脚很冰冷或手很冰冷，就赶快把这边来保暖，可却忽略了其实我们身体有非常多散热的地方。你的头部可能就是一个散热的地方，脖子或是你的呼吸的部分都会让我们的温度给散失掉。所以首先你要先确定你身体可以散失温度的位置有没有好好的被保暖起来。好，那如果有了之后，我们可能再去喝热水，让我们的身体的整个人的体温，我们说血液循环要好，水分要多，你的血液循环才会好。很多人在冬天的时候是不喝水的，对，然后因为也不会流汗嘛，所以不知不觉当中你会忘记去补充水分的部分。那当这些东西都已经做好之后，接下来可能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原地踏步的动作，让整个血液循环的状况再更好一些。那如果说做完这些了但还是很冰冷的话，其实也可以用一些像暖暖包的方式。对，现在有一些像脚底的那种暖暖包，对，它也是一个可以直接帮助我们脚部的部分是温度可以上升的。但是要特别注意，因为像有些人会是有香港脚或是有一些湿疹的状况，其实如果你用暖暖包的话，它是会加剧发炎的状况的。对，所以反而是不太适合。那暖暖包其实会蛮建议，我们说核心温度要提升嘛，就放在你的肚子，其实整个人就会暖起来了。
1: 还真的没有想过要放肚子哎。所以你如果要让全身温暖起来的话，不是说这个手冷就戴手套，但是是其他部位容易散发热量的地方要保暖。所以肚脐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2: 胸口也不错，
1: 胸口也不错，
2: 肚脐跟胸口都是很好的。
1: 那中医的部分呢，就是如果我想要让我的身体热起来的话，你会建议我们怎么做？拍打吗？还是跟哪一些经络是有关的？
0: 我们中医的话，其实在讲说我为什么会手脚冰冷哦，因为《黄帝内经》有提到说，我们的阳受气于四末，就是阳的经络，它是从四肢手脚开始，然后阴受气于五脏，就是阴的这些经络是从我们的五脏往外疏通出来。那这个在另外《伤寒论》里面有提到哦，这个手脚冰冷，我们叫做厥冷。手足厥冷或者说厥逆，这个厥逆就是手脚冰的意思。这个时候是代表的是我们的阴阳气不相顺接，就是这两条阳气跟阴气的这个经络它们没有相接通，你就会手脚就会冰冷。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会去观察它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错。所以假如说中医的话，它我们会建议的话，第一可能先让它是不是吃东西要吃煮以后，再来就是要多动。所以它只要有在活动，包括说肌肉收缩，只要有在走路，其实它其实有在活动当中，它的手脚理论上应该要回温。假如没有回温的话呢，我们可能就要去判断它有没有其他的疾病。包括一些慢性病啊，或者说有一些肥胖症，然后再加上他有三高问题，那他有可能就会导致他手脚更容易冰凉。
1: 好，如果这个身体有手脚冰凉的问题，我们用哪一些方法，还有哪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升温呢？先休息一下。

0: 好的，想要让身体快速的升温，除了这个戴手套、戴暖暖包，今天我们中医师还要教我们一套是这个暖身拍打功，可以快速升温。
1: 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教大家一个叫做我们的拍打，我们的八虚。所谓的八虚呢，它就在我们的关节的地方。我们这个八虚，这个虚在中医里面，其实它有凹陷跟薄弱的意思。然后我们每一个关节处呢，刚好也是我们的气血比较容易淤阻、淤塞的地方。所以我们借由拍打的方式去疏通我们这个经络系统。那我们首先我们从我们的手肘窝来拍打，再来是我们的腋下，再来是我们的鼠膝，然后还有我们的后膝窝，所以我们这八个点刚好我们叫做八虚。我们一个位置呢，我们用空掌的方式呢，一个位置可以拍打50下至100下，然后节目上我们示范可能拍打个15下，我们可以一起来拍，这个拍一拍会热起来，然后我们拍打到我们的这个手肘窝的地方会有点微热感，其实就可以了。
2: 要打多大力？
0: 感觉在拍小孩睡觉，有没有？这是一种白噪音，哎，听着听着都想睡了。
1: 好，我们换手来，1、2、3、4、8、9、10、11、12、13、14、15。好，来一下，1、2、3、4、5、6、7、8、9、10。我们刚才拍我们的手肘的地方呢，忘了跟大家说，它会比较偏我们的心肺功能的疏通。只要有点感冒的话，可以拍手肘窝。那这个腋窝的话，会有我们的肝经、肝气。那我们的这个腋下位置，又是我们的心经的这个极泉穴的位置。所以这个心肺功能啊，或者肝脏它藏了什么藏污纳垢，可以藉由拍到我们的腋下这个地方，来让我们的这一个位置能够去疏通，而且会比较安神哦。
0: 我可以叫别人帮我拍吗？
1: 可以，
0: 我真的。
1: 我在诊间的时候就一起帮我的那个患者拍，他手很冰，因为他骑车过来，我帮他拍拍说，真的暖和起来。然后拍打这一个拍完以后，我们来拍我们的鼠膝。鼠膝的话，直接我们拍前面哈。我们鼠膝这边，我们的脾胃的经络还有我们的肝经循行通过，而且它可以直通我们的这个骨盆腔，所以女孩子妇科、男孩子的射护线都可以去拍打我们这个鼠膝部的这个位置，来去疏通。
2: 医生，这样拍完会容易肚子饿吗？
1: 有可能，因为你有在运动，因为我们在拍打的时候，我们的手掌是不是就已经有在运动？
0: 对，
1: 有在动作。那我们最后来拍我们的后膝窝。我们这个后膝窝是我们的肾经，那它会通到我们整个腰背，所以腰背酸痛的人可以藉由拍打这个肾经，然后它也可以顾护到我们的泌尿系统。这个拍这个很简单，然后而且假如说是大人小孩都很适合，然后做这个动作我们可以早上晚上各做一次，然后也不用贪多。那你假如说觉得这样子你会觉得有更暖和更舒服，其实对大家都会蛮有帮助的。
0: 感觉拍一拍就温暖起来了，
1: 你有感觉，
0: 对不对？真的有。好，那我们也常在这个市面上看到很多卖什么泡脚机啊，有没有？然后有红外线啊，有的泡用水啊，有各式各样的。所以泡脚对于升温对身体都是有帮助的，是吗？
2: 我自己平常在家也蛮喜欢泡脚的，而且我还会加一点料下去，就是加像花椒啊或是生姜。
0: 用水吗？
2: 对，用水，就是泡脚机，然后里面就是加水，然后现在外面有很多的足浴袋，所以它其实相对来讲收纳也是比较方便，因为很多人可能在家里是没有大浴缸可以去做全身的就是泡澡的部分，所以透过我们就是最底端下肢循环的部分，其实泡脚的话就可以比较好的去做一个升温。
1: 你可以加一点像桂枝或者像川穹，像川穹的话，其实它是我们的血中之气药。刚才提到说腹部脂肪这边堆很多，就是它这边没办法被疏通带出去，你可以加一点川穹，搞不好也可以有瞬间帮你瘦一下腹部脂肪的一个效果。
2: 我每次在家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好像要煮我自己的感觉，
0: 太香了。是不是？以前我还加过什么米酒啊、姜片啊，
1: 可以，
0: 是不是
1: 会比较疏通？假如说有酒的话，它会有点散的效果。另外，酒也可以把药性带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去，它可以引入血中。
0: 所以泡脚的好处很多，
2: 泡脚的好处很多，可是要特别注意，就是泡脚的时候有几个重点要看一下。嗯，首先是不要运动之后马上去泡澡，因为运动之后其实我们的血液是散到全身的，你如果在泡澡的时候很容易会就是血压不够，所以你的脑部会供血不足，很容易会有那种晕眩的状况。那再来的话就是温度不要到太高，很多人都想说啊，我泡脚就是要让我的脚部的循环再变得更好，所以温度就是越来越高。那建议不要超过45度，不然你很容易会有一些烫伤的部分，尤其是平常比较冰冷，对于温度的感知越来越差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好，那再来像是慢性病的患者，如果你有糖尿病啊，或是有一些高血压的话，尽量我们在泡的时候，不管是泡澡或是说泡脚的话，时间都不要过长，大概泡5分钟就要休息，大概10分钟左右，那你可能再继续再去泡，然后持续2-3 round 下来，就是会是一个比较好，比较不会有负担。尤其是为什么会特别提到慢性病，因为当你有慢性病的时候，你对于身体的感知是很弱的，所以很容易你泡一泡可能突然间就昏倒，你没有那种晕眩感的时候就已经可能昏迷了。好，那再来的话是像是酒后跟饭后的话，尽可能就是1个小时后再去做泡澡或是泡脚的动作，因为我们喝酒之后体热也是会去做散失。那尤其是饭后，很多人在饭后想说赶快马上去洗个澡比较舒服，但我们在饭后之后其实肠胃道是需要消化的，这时候血液都到消化道这边来作用，所以如果你去泡澡它散至到全身的时候，反而很容易会导致你消化不良。对，所以你身体反而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摄取到能量的部分，
0: 所以要注意啦。如果你要泡澡的话，运动之后不可以马上泡澡，喝酒不可以泡澡，饭后要过1个小时之后再去泡，对不对？然后水温也不能太高，然后要常常休息，每隔10分钟要休息一下。特别是有慢性疾病的患者，一定要提醒自己，那个泡澡的水，特别是去泡温泉啊，泡温泉才有这种状况，对不对？水不能没过你的心脏
1: 啊、哦，也不要把头整个都泡进去，
0: 也不要把头整个泡在温泉里，是不是？
1: 对，因为也有听说就是这样子紧急送医，因为整个人昏迷。
0: 哦，
2: 因为我们在头埋进去的时候是很热的，可是一上来空气很冰冷，紧急的收缩的时候，血液过不去就会缺氧。
0: 所以这听起来就是很多人喜欢冬天去泡温泉会做的事情，对不对？好，那这个我们刚刚那个朱医师有教我们这个暖身拍打功嘛，所以其实对于这个长者来讲，这些可以帮助他们健康的运动是很重要的。还有什么更适合的运动吗？因为我觉得有一些长者他们担心跌倒，所以他们可能会练八段锦，
1: 对，
0: 相较来说安全一点，对不对？那除了八段锦还有其他的运动可以推荐给我们吗？
1: 像上次我在节目上有教大家可以单脚站立，然后去垫脚尖，然后你也可以双脚，那单脚的话它力度会比较高，所以假如说年长者他可能就要扶着他就可以在旁边
0: 去垫脚，有一个安全的，
1: 对，那我们都会说我们要泡脚，因为我们的脚它其实是我们的静脉系统，我们这个血液量它可能都会存积在比较偏下半身，然后都没有动，所以借由这个肌肉的这个收缩呢，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足部肌肉的收缩把我们的静脉里面的血液把它打上来，那另外肌肉在收缩也可以提供身体 30% 的体温来源，那有的患者他可能不好走路，他可能只能坐着，那只能坐着的话，其实我们除了脚我们也可以利用手，我们刚才说拍八虚的这一个心肺功能是拍手肘窝，其实我们的手部也有6条经络，很像我们之前看小说六脉神剑，有没有？我们这边有手三阴经跟三阳经，所以我可以教大家，所以可以用做我们这个手掌操。我们这个手掌操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分成4动哈。我们可以把它张开，那你假如说觉得有的人肩膀不舒服，你就合起来，我们第一动我们来一往下凹，往下凹的话你凹下去一点，让你有点拉扯到我们的这个上臂的这个肌肉的感觉有点紧绷，然后二的话抬上来可以把它拉紧，它就会比较偏拉到我们的这个下部的这个前臂的这个肌肉群，然后三的话手掌打开而且张到最开，好，四再合起来，你们会觉得手臂也会有点紧绷跟酸胀感，
0: 哦，有，
1: 我们来一二三四，一二三 四，好，我们来把身体两个手掌，好，把它打开，好，我们来做一次，来往下，一、二、三、四，来一。

0: 二、三、四，有没有觉得好像张开有比较
1: 伸
0: 困难
1: 展，
0: 更
1: 伸展
0: 紧？
1: 更大，对不对？
0: 对，
1: 更
0: 更
1: 紧。
0: 紧。然后我们有伸展的话，有拉伸的话，它会有一种往外把我们的经络往外舒张，它会比较通我们的肝经的一个气的一个状况，会让你的循环会更好。所以这个是都有助于你全身循环，包括我们的手脚冰冷的情况。
1: 嗯，再来请教一下美丽营养师，就是像我自己女儿就很喜欢吃冰，我每次跟她说你吃冰真的很容易大肚子，她现在肚子真的变很大。然后我后来在我跟她讲说你真的逼不得已要吃冰的时候，吃完冰之后要喝一杯温水热水。
2: 那她有照做吗？
1: 她当然没有。可是我就是想要问你，所以在饮食上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
2: 确实年轻人就是都会比较喜欢吃冰的，尤其是
1: 天气一热，
2: 尤其是手摇饮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喝。可是确实如果说真的有一些手脚冰冷的状况的话，冰饮真的要少喝一点。因为尤其是如果说合并肚子很大，很多时候是胀气啊消化不良的部分，其实是因为当你喝冰的东西进到你的胃部的时候，胃部它就会收缩，血管就会收缩，那没有足够的血液量进去的时候它就不会运作嘛，所以消化酵素那些分泌的也就不够，所以你东西就会堵在这边，然后堵久了其实它就是肚子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0: 我觉得可以先教他练习我们刚才吸气吐气，然后缩小腹缩到最低，先去试试看。因为小朋友其实他们还年轻哦，他们其实在代谢其实很容易再回来。
1: 好，
0: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招，他可以多吃那个姜或者黑糖姜块。那其实他假如说要瘦小腹的话，可能就是不会口渴的话就不要加黑糖。好，那他假如说有点口干，那就要加点黑糖。而且他这个黑糖姜呢，常温喝，不要喝热的。
1: 不用喝热的，
0: 不用
1: 喝
0: 热的。而且最好这一杯是冰过以后再拿出来退冰。
1: 为什么？
2: 我
0: 们
2: 都喜欢喝热，喝错了吗？
0: 不是，是说我们针对说喜欢吃冰凉冷饮的族群，
1: 他心情上会觉得还好还好，我喝的是冰的，是。
0: 除了这个意外，是因为我们的冰它其实本身就是有点像它是一个标靶的概念，所以用我们的冰去代理它。可以到达它的一个病所，所以我们这个姜假如说去冷冻过冷藏过以后再来吃，它会把它跑到我们身体比较冰寒的地方去执行它的效果，所以这个姜它有一个升温跟温暖我们的丹田的效果，它就可以更好去发挥作用，有点像它变得冰以后包了一个包装像 SPY 会混合进去身体比较冰寒的地方去执行它的功能。
1: 没想到这个食养有这么有趣的部分，对不对？那我在平日的时候又要怎么样调养我的身体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中医擅长用食疗来调整身体。今天是不是请中医师来帮我们有一个依循的药膳？
1: 我们假如说刚刚把体质分三型，第一个阳虚型的，阳气虚的话，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子来做配套，你可以加一些核桃跟腰果来补我们的肾阴跟肾阳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假如说你是因为血虚的话，我们这边的药膳里面就会多加像当归、桂圆，那或者说你假如说还有这个熟地，都会比较补充我们这个血液本身的本质。你假如说肚子还是真的比较会肥胖一点的朋友们，你还可以多加川穹，去帮助你这个血行的速度会更快，然后让你的手脚比较不冰。那最后一个，这一个是我们的阳气郁主型的这一个朋友们，就是比较容易紧张，或者说本来个性在配合环境的一个压力，

0: 他会比较容易手脚冰冷，而且这种冰冷他是比较偏热觉型的，他手不会冰过肘，所以他身体是不冷的，所以他只有手会容易冰。那我们就可以来选择这样子的这一个药膳的一个方式来做处理。那有些人因为情绪压力比较大，所以里面还多加了像百合莲子，会比较可以安心神。那这一个这几组的一些药材配方提供给大家。
1: 好，那很多女生都会说我手脚冰冷是因为我贫血，所以这两者之间是正相连、正关联的，是不是？
2: 有些是，有些不是。那以是手脚冰冷，以贫血来讲的话，它是缺铁性的关系，因为它的血液不够多嘛。对，所以其实可以去补充像铁剂，但是像铁剂要特别注意，很多人补充铁剂之后反而会便秘，所以我们会建议可以从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来做补充，像是深绿色的蔬菜当中就有比较多的铁，那可以去补充一些像水果的部分，有比较多的维生素 C 一起服用的话，它可以比较好的帮助铁的吸收。可是要特别注意，因为大家吃水果通常都吃有些冰凉的部分，所以为了要避免这个状况的话，我们可以来搭配一些暖身的食材。比方说以冰水果来说的话，我们可以像刚中医师有提到桂圆啊、红枣啊，那还有一个部分是像肉桂粉，像苹果的话搭肉桂的话就会很搭，它就可以帮助去降低这个水果比较冰寒的状况。那如果说平常是喜欢吃一些生菜沙拉类型的话，就可以搭配像姜黄啊、黑胡椒啊，或是坚果，因为坚果有烘烤过后，其实它也会是一个比较暖身的食物。好，那再来，如果说平常早上会去吃优格的话，也是很建议会搭一些坚果、肉桂、燕麦的部分。那如果是以茶类来说，可以去搭配姜茶，就像刚刚朱医师讲的部分，或是说以绿茶跟红茶比起来的话，红茶相对来讲会比较适合，比较温润一些。
1: 好，就推荐给大家。当然这边提到的这个姜汁这个部分，就是先冰过退冰再喝，效果更好，对不对？好，那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手脚冰冷真的很难睡，所以我常看到人家说睡觉的时候穿袜子可以保护身体的热能，是真的吗？
0: 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呢，其实中医会说那个足暖则身安。所以假如说我们的脚下半身，我们叫下焦，在中医里面它属于肾的范畴，所以这个肾它是我们的生命之本啊，所以我们让我们的肾气能够运转得更顺畅，你要给它温度，你要给它有一个适当的环境，就是不要让它太冰冷，因为肾本身就处于寒水，你要把这个寒水能够调动，当然要保暖得更好。那在国际上研究确实哦，他假如说有穿袜子睡觉啊，他入睡可以提早7分钟。然后另外他的深熟睡睡眠可以增加 30%。所以其实好像他在穿这个袜子睡眠是确实是会比较有帮助。但是有的人他可能是阴虚体质、燥热体质，比较像有些女孩子有更年期的一些问题，会一下子潮热然后盗汗。他也许不见得很适合穿袜子睡觉，他可能会很想脱袜子，那就不要勉强硬穿，反而是需要适度的去散热，才可以维持他有一个很好的睡眠。那假如说穿袜子的话，会建议说可以选择像是棉质的，另外或者像是羊毛，以柔软跟透气为主，然后来保护好双脚，其实是有帮助于他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睡眠状态。
2: 如果就是真的穿不了袜子的话，其实也可以透过戴帽子的方式。
1: 戴帽子睡觉吗？
2: 对，因为头部其实也会散失很多热量，对，所以其实都是可以去搭配的。
0: 然后，但是在中医的想法里面，我们的头呢叫做诸阳之会，就是我们的阳经全部都会上头。其实头面部其实是不怕冷的，比较不怕冷，因为火会往上起来，所以到头面部有怕冷的状况，其实最好来寻求一下中医师。当然你假如说是那种比较极地气候，或者说已经都下雪了，你当然头部是要保暖啦。我们说一般正常的环境下，假如很容易就吹到风，就我的头好冷，怎么哪边会有风啊？这个你是有状况要处理咯。
2: 那如果我容易偏头痛的话，是不是也要找中医？
0: 偏头痛有可能跟睡眠、跟经期或者紧张这些都会有关联。
1: 所以这样我知道了，睡觉前我就是要先泡脚，是不是？
0: 可以。
1: 桂枝是不是？
0: 桂枝、川穹。
1: 川穹，我们先泡一下， 然后再穿袜子啊。如果真的还很冷，电暖毯也要准备，是不是？
0: 但是有那么冷吗？这样感觉会，但我没睡不着。
2: 其实我都会用电暖毯，我觉得还蛮舒服的。
1: 对啊，
2: 而且很方便，就是你不用用水，你就是放躺上去，然后整个背部都加温，然后加温个20分钟，就觉得很舒服，很快就睡着了。
0: 对啊，其实电暖毯它其实有点像北方的那个炕的概念。其实你长期我们在睡眠的时候，要让阳气入到身体里面，核心温度是会下降的。那但是你只要长期一直在一个热的地方睡觉，其实会有点干扰到你的睡眠品质，
1: 就反而还干扰到睡眠品质啊。
0: 其实
1: 他
0: 假如说你环境中有一点暖气跟恒温系统的话，就不用那么叠加那么多种的一种温暖
1: 泡脚袜子电暖毯，
0: 你可以
1: 那个开空调，是不是暖气？
0: 你可以选择一两种搭配即可。
1: 太热也
0: 不行，对，不用过度，
1: 反正太冷太热都不好睡，
0: 过犹不及。
1: 好，那我请教一下营养师，你自己有温暖手脚的好撇步吗？
2: 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吃东西，因为我觉得吃东西的时候
1: 最快，
2: 然后我觉得效果很好。那我喜欢吃一点比较含有糖分的，对，所以我会去喝那个红枣黑糖姜茶。对，我喜欢喝热，我退冰过后，我觉得还是很冷。
0: 其实那个糖是直接补血糖，就是中医讲补能量、补气最快速，所以它的这种做法，甜的东西都算。
1: 好，最后我们中医师要教教我们这个他个人呢，说可以刺激末梢提升温度的手指功。
0: 我们手指功的话，我们其实就很简单，因为都是提供给大家我们久坐族群哈。我们的手指头末梢呢，这个神经是比较敏锐，而且另外我们假如有看到电视上有的人就忽然就有情况中风了以后，赶快扎针放血，
1: 对，
0: 这个叫做石宣穴。石宣穴它直接在整个指甲的顶端，所以我们直接敲击这个石宣穴。这个敲击的一个过程，它就可以刺激我们的末梢，然后而且大拇指的话可以刺激到我们的大脑，所以我们藉由敲击的方式来提高末梢的循环，而且手指头的这种冰冷的状况会比刚刚的这些手的操会更快改善。
1: 哦，
0: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样敲一敲更快乐起来，
2: 而且紧张的时候好像就会好一点，
1: 好多人紧张
0: 会缓解，
1: 是不是？
2: 然后就好一点了，
0: 会比较缓解。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假如说还有一些呼吸道的问题，我们可以敲我们的这个大鱼际，让两边的大鱼际可以这样子去碰撞。
1: 反正我都已经要做手指运动了，
0: 只要这样敲会痛
1: 痛哦，
0: 就表示说我们常常使用喉咙，或者说呼吸道有点咳嗽或者喉咙不舒服的状况，
1: 真的耶，
0: 就可以来这样敲，是蛮痛的。
1: 我真的觉得很痛。
0: 然后再来，我们可以敲第三个是我们的小鱼际，刚才前面这边叫
1: 大
0: 鱼际，小鱼际在我们的小拇指下面，我们就可以边敲下面。这边针对的它可以通过小肠经会到我们的肩颈，所以它可以去促进我们的这个肩颈紧绷的改善。
1: 好，因为现在天气很冷，大家都是极地气候，对不对？极端气候，所以呢，如果你觉得寒冷的时候，不妨做一做这些手指运动，让你的身体暖起来。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朱医师，还有我们的美丽营养师，谢谢，
0: 谢谢。

人间佛教的生活观主张生活必须佛法化，也就是除了金钱爱情以外，还要增加一些慈悲结缘惜福感恩的观念，有了佛法，生活更为充实。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上次我们介绍三子三请的灵山盛会，为什么要有三子三请的仪式？最重要呢，是要引发我们大众听闻佛法呢，殷勤虔诚

的心念，太容易得到的，往往不会珍惜的。就好像呢，我们身边你所有拥有的一些亲朋眷属，你会珍惜他吗？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你会满足吗？因为我们人常常要因为失去了，你才会懂得珍惜。佛法呢，为什么要到末法时期，到完全没有佛法的时候，这个弥勒菩萨才会在下生人间所说的法，跟现在所流传的法，事实上是一样的，一样是三规、五戒、十善、三法印、四圣地，一样的。你可以去看呢，《弥勒菩萨上生经》《下生经》，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因为慢慢的，我们本身因为拥有太多了，你不珍惜啊。当慢慢失去了，你才会觉得它很重要。这个佛法呢，流传现在还算是末法里面的正法。现在呢，整个世界佛教在台湾算是最兴盛的，但是呢，新兴宗教也最多，邪思邪见呢也最猖狂。因为佛跟魔本呢就是一般的，究竟呢你是信正呢还是信邪呢，那就要看你的福德因缘。因为末法时期的众生的根基是没有办法去衡量的，去揣测的。上次我提到一个呢戒法的问题，传戒、受戒、要学戒，还要复戒，这里面呢它有四个层次。上次呢我说戒法、戒体、戒相、戒用，戒用是实际上我们应用的问题啦，当然还涵盖一个叫做戒恨啊。戒法你受的是三规五戒菩萨戒的戒条，本身就叫戒法。戒体呢，我受戒之后，我有没有常常去思维我每一条戒我应该如何受持？你的身心会产生因为受戒有防非止恶的功能，身心自然的自觉作用，这就叫做你的戒体。如果你呢觉得我受戒跟没有受戒是没有两样的，观念、思想、行为也没有什么改变，就表示你恐怕没有得到戒体。这个戒体是一个身心灵的作用。戒相，持戒有持戒相啊。一个人能够如法，能够守规矩，那就是一种持戒相。比方说我一个受戒的人，我到了法会的现场，我又要搭衣啊，这就是戒相。不是因为呢因为我搭衣啊，搭慢衣嘛，可以排在前面，事实上不是这样啊，而是我们尊重有受过戒的人他的道德真善，有善根增长，是这个意思。
我受过戒，当然我参加法会我必须要搭幔衣嘛，这就是所谓你的戒相。我一个持戒相，戒恨呢你表现出来的行为嘛。那我为什么会提到一个戒用？因为持戒的作用事实上呢是让我们能够远离生死烦恼的。虚云老和尚要圆寂的时候，他的徒弟问他，他说：师父啊，你走了可不可以开示我们究竟呢我们怎么做啊，在修道上面比较不会迷失。虚云老和尚跟佛陀一样啊，他还是说解。佛度灭之前，阿难尊者请示佛陀嘛，佛灭后我们大众以何为师？以戒为师。历代的祖师还是一样啊，你看虚云老和尚120岁啊，他要临终的时候他还是告诉你要以戒为师。一个修行人如果没有戒，你是没有办法去除烦恼的，脱离生死的。你撇开戒，你所说的一切的善行，事实上呢就会夹杂很多的杂质，为什么不如法？所以你的功德是不能圆满的。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学习佛法的过程要像一个学佛者。什么叫学佛者呢？我们都不用讲啊，你受五戒啦，受菩萨戒啦，不用讲那么多。大师给我们说的三个：说好话，对不对？做好事，存好心嘛，哈。这三个本身就是戒。这三个好，其实它是规范十恶。你的十恶做好，你要升天堂，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非常容易的。我们一到尽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啊？情绪、语言呢，就乱发飙，话就乱讲，口是恶业就全部犯了。其实他的基准点是什么？就是一个贪。所以你说学佛过程呢，如果你没有戒作根底，你要去圆满你的功德是不容易的，你要增长你正确的智慧也不容易啊。那佛陀呢，在这个三止三勤里面，其实是引发呢我说了这么殊胜的法，我希望大家能够真正拿出最真诚的心，只是这样子而已。因为当你用最亲近最欢喜的心才能够纳受大乘的法，不然你只有听你是没有办法入的。就是闻善法不着意，你有福报听，可是你没有福报去接受它。所以我说，就是佛陀为什么要三止三勤，因为他要告诉我们真正的诸法实相是什么。在《华华经》，持住是算是诸法实相。那我们来看看哈，为什么持如是它算是一个诸法的实相。我们以人来说，相就是相貌嘛，当然世间万物山河大地都有它的相貌。人一样是人，一个地球不同的州就形成不同的肤色，对不对？同样的父母，父母亲生出来的孩子，每个孩子的相貌有一样吗？有没有一样？

0: 同样是父母所生。那你说呢？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双胞胎。可是再怎么样双胞胎，它还是有向上的一点差别。
1: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好，今天来的是滇贝炒萝卜糕。
0: 这个是餐厅有的？
1: 餐厅有的。
0: 好香哦！
1: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0: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2: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0: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3: 开心果酱巧巴达。
0: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好。如何
3: ？Oh my god，
0: 好香、哦！
3: 怎么样？黄不黄？
0: 黄啊！
4: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棒的料理。嗯，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为什么我们会长成这样的相？如是因，如是果嘛。过去什么样的因，就会形成现在什么样的果。那你说这个相呢，其实不简单呢。你知道吗？我们光一个六根，六根的相啊，它就有六种不同的因果。那其他的通通不用讲了，其实它涵盖的你眼睛的大小，也有你眼睛的因果啊，鼻子、耳朵、牙齿、嘴，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啊？不知道，就只有一句话，佛陀说：“缘起法甚深甚深。”我们过去没有造这样的因，我们今天的相貌啊，就不可能形成这样子果。可是呢，我们因为还没有开悟，我们没有办法去了知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相貌。你会发现有些人相貌是非常的庄严的，可是满脑子都是邪思邪见，让他到我们地原来哦。那相貌这么庄严，可是你脑袋瓜装的是另外的东西，觉得非常可惜。可是呢，这个是不同的因缘所形成的，这是从第一个从相来说。第二个呢，我们都信，我常常说呢，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真的难移吗？那是骗人的，是你不要移而已啦。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经过因缘，经过岁月，经过磨练，你会不会改变啊？你一定要改变的，你不改变，你就永远不能进步啊！你不改变呢，你就不能升华，你的智慧怎么会增长呢？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个性呢？跟过去也有关系啊。我就发现呢，有时候我们很羡慕人家，有些人呢超级好的脾气，你再怎么样说呢，他都不会发脾气。然后再怎么样的错误的事情呢，他也是一句“安内哦，阿凯安内”，你会觉得人家为什么修得这么好啊？我们一起的暴跳如雷的，但是他还一句“哎呦，凯安内呐”，那人家过去有修啊。今生才有这样的好的个性呢、啊，所以我们也要修啊，还要这个五蕴身，这就五蕴身嘛哈。我们假设说我们高矮胖瘦好了，有没有一样？当然不一样啊。乃至呢，这个要讲细一点，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对不对？真的不一样啊。就像、啊、有些小姐她真的非常的胖。可是呢，他说啊，师父，我真的没吃东西，你知道吗？我就喝水而已。我说你怎么这么厉害，喝光喝水就可以胖成这个样子？就是因缘啊，这体质的关系嘛。可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哦，我实在很会吃。可是你再怎么看呢，他就是这样。他也没有增，没有减，只是有时候你问呢，你吃那么多，吃到哪里去了？通都没有吸收，可是你竟然可以吃那么多，可是还是保持苗条的身材，那也是福报啊。我们每一个人的潜能、力量嘛，究竟你能够做什么？其实我们的潜能是无限无量的，就看你要不要而已。佛陀也是人，他都可以从人成佛，我们也是人啊。所以有人这样问啊，哎，奇怪哈、哦，那个观世音菩萨是不是人啊？我说观世音菩萨是人， 听说过去还是妙善公主，人家也成就了正法明如来。那个问啊，那个地藏菩萨也是人哈、哦？我说对，地藏菩萨呢是韩国人，他叫做金巧觉。他说啊，那个文殊呢？这文殊太久了，因为他是七佛之师，他已经不在我们呢这个娑婆世界人的思维里面了。最重要的是我们由迷转悟，由凡转圣，那是你的能力耶，你要不要做而已，是我们的潜能嘛，要作为，因为你心中的力量就会激发你外在的作为，只是这样而已啊，你要不要做而已，你要做你就发现你是很有作为的，你不要做呢，哎呀再怎么样呢的事情你都觉得很困难的，你的心力嘛就影响到你的作为。我觉得那个玄奘大师实在太厉害了，现在有飞机啊，从这边飞到那边都可以超越那个800里的流沙哈、哦。还有现在呢去到现场我就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这个玄奘大师怎么走过去的，他都可以过去的，以前呢都没有飞机耶，也没有火车嘞，人家还是过了，所以一个人的心力嘛，就成就他要想做的事。直接的因，什么叫直接的因呢？为善，当然就有善果嘛；为恶，当然就会有恶果嘛。这就是直接的因嘛。你的起心动念就是你直接的因，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事，你的起心动念，你的作为绝对不是佛陀来主宰你的，是你自己主宰你自己。很简单吗？你为善呢，善就回到身边吗？为恶呢，恶呢还是回到身边吗？因为如是因如是果，所以最重要是我们自己怎么做，我每一个当下的心念是很重要的。间接的因就是所谓的缘，外在缘没有所谓的好坏，其实只在人的心念。也许你看起来不好的缘，可是事实上呢反而对你有帮助。这个历史上啊，历代的高僧都是这样子苦过来的。我们说最明显那个弥勒日巴、啊、被他师父修理那么严重啊，可是如果没有这样子修理，他的黑夜是不能消的，他是不能接受大法的。缘没有所谓好坏，最重要是你的心念。好的缘固然能够成就，可是不好的缘呢反而能够激发一个人。有一个台大的读台大，哎，毕业了，研究所毕业了，找不到工作，就变成了啃老族，每个月呢就是家里面的父母要寄一点零用钱，可是寄久了呢，父母也跟他说了，你呀、啊、自己想办法吧，钱呢用光了，他还是找不到工作。那他住在呢这个宿舍里面，这个同学啊有一次就跟他说，来来来，某某人啊你出来一下。他就想他是不是要借钱给我啊，结果呢他的那个同学怎么说呢，我告诉你啊，肚子饿的时候喝水会饱。他心里面呢其实非常非常不高兴， 你为什么这样讥笑我？不资助我也罢哈，还跟我说，你肚子饿多喝点水就会饱了，不用吃就会饱了。因为这个动作心念就激发他，我再怎么样我都是要去找工作，凡事我都愿意做。一个台大毕业研究所的去做什么？做保全。那每个人当然都知道，哦，那个人应该是台大的，一做保全。可是他忍下来，我总有一天我可以出人头地。哎，这个大楼啊，进进出出，进进出出。突然有一个企业家，某一天就跟他说：“哎，听说是你台大的，你到我家来做家教，我一天给你1000块。”他又讲：“哇，1000块。”他就说：“可是呢，我以前没有做过家教，哎。”哎呀，做了家教做了就会的，就教我家的小朋友而已。他说：“总是试试看嘛。”啊，他要一直坚持的。哎，慢慢呢，这个收入增加了，收入增加就想，我应该还要继续哈，怎么样利用呢？我现在所拥有的，再去找好的工作，再去创业。也因为这样，慢慢的，因为他是台大的嘛，因为家教，哎，这个口风传出去了，就有企业界的老板，哎，你能不能那个家教啊，到我公司来啊，我聘他了，就成为一个企业家，在公司里面的总经理。你说一开始的时候人家不是笑吗？哎，肚子饿啊，吃喝水就会饱了。他其实对他来说是一种刺激，可是也因为这样子才能够成就啊。因为一些人呢，都一开始都不肯放下身段啊。你不肯放下身段，成功不会等着你的，除非你愿意努力开始走。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因缘其实也是这样。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i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我就发现玄奘大师呢，他的传记里面，在《西游记》里面大家都知道哈，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还有那匹白马，对不对啊？这是他的同伴嘛哈。可是你知道吗？不是一开始他就有这些的同伴，而是他开始上路之后，才开始有白马，才开始遇到孙悟空，才开始慢慢的再遇到呢猪八戒，才遇到呢沙悟净。你如果不启动你本身的目标，你永远不会有善因缘。有你的善因善缘，才会有所谓的果。那果从哪里来？从因吗？加上缘的帮助，才有所谓的果嘛。所以这个果呢，就好像呢，这个水果，你如果种子是苹果的种子，大概生出来就是苹果嘛。你这个是橘子的种子，当然生出来就是橘子嘛。可是呢，这个果本身的时间的长短叫做报。就像我们来说，今生为人

男人女人也好了哈。可是下辈子呢，假设你呢还受持五戒，你还是可以做人。可是做人呢，你还是继续做女人吗？那就很难说了。为什么你要靠你今生的因缘？如果你今生的因缘呢，我做女人呢，我还是一样习气没有断。什么习气你知道吗？爱碎碎念，孤儿。然后呢，芝麻绿豆是很会计较，小心眼，心量太小，眼光呢近视。那我告诉你，你拥有这些习气，你下辈子还是会做女人，就是延长你的报嘛。所以学佛过程，它让你不断的进化，但是你要不要而已啊。从开始，从这个相啊，开始这个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到这边的报，从一开始到最后这个果报相，其实每一个都是真实的。为什么是真实的？因为如是因如是果嘛。所以如果你去思维，你想通了，世间所有的外相、因缘、动作，必然会有它的因果的。所以你不用怀疑，你遇到境的时候呢，不要觉得哎呀，为什么我都是这样，人家都是对我这样。你过去没有这样的因，今生就不会遇到这个缘。可是最重要是你的知见问题。天台宗把实如是用空假中三观来做思维。我们说第一个，从空观的角度来说，光一个相貌，你可以保证你永远青春美貌吗？会不会啊？当然不可能吗？十岁的相，二十岁的相，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它一直不断的在变嘛。我就看到一个，好像竹尾的那个竹尾港哈、啊，浮出一个那个美人鱼。但是我们那个童话里面那个美人鱼是实在超漂亮的，啊，头发长长的，金黄色的哈、啊，然后非常呢。庄严，就像那个观音的那个面孔，对不对？哦，那个鱼身亮丽的那个鳞片，可是浮在那个海滩上面的呢，是个又老又丑，虽然头发也是金黄色的，可是呢，就发现这个好像呢，一百多岁的人，迷迷冒冒呢。结果我们有一个法师就传给我说：“老师，好凄惨哦！为什么跟我们想象的美人鱼不一样？”我就跟他说：“现实是残酷的，是不是啊？可是我们一直在活在那种幻想里面。以前呢？”八月中秋，一直象征，哎呀，嫦娥奔月，那个多漂亮啊！其实现在呢，不是月球登上去了吗？才又发现月球啊呢，哎呀，坑坎不堪啊！说现实是很残酷的，不用太在意吧。本来相貌就会改。这也不过是一个人生舞台的一种变化而已吧。个性其实也是一样啊，这个色身也是一样啊，我们的力量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在实相里面没有一个是永远不变的。假使呢，你有五百万的美金，哇，五百万美金哎，好，先生留给你了，请问你要怎么处理呢？

0: 现在呢，你有四个孩子，你会怎么做呢？哎，有一个啦，就想，我有四个孩子嘛，500万的美金呢，我就分给四个孩子。分完了，他觉得呢，我很幸福，因为我可以呢，在四个孩子的生活圈里面哈，哎，这个月到这一家，那个月到那一家，也许这半年到这一家，到半年那一家。可是结局是什么，你知道吗？四个通通把他送去养老院。最后妈妈呢，怎么死的？对，不准，忧郁而死。你说钱很好吗？钱只会招来冤亲债主啊。你要你会善用，钱不是不好，可是你要怎么样去利用钱活出它的价值，这才是重点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比较聪明了，一样有500万的美金，但是呢，他并没有发给他的孩子，他就说啦，反正我住的地方嘛哈，你们谁回来了，啊，每次来看我一次的人呢，我就给100块的美金。然后呢，哎，请我吃要请我吃饭呢，哎，我请客，我就给你500块。看哦，你没有发现，这个孩子啊、孙子都是一样。我看阿嬷就有钱可以领啊，谁不要啊，对不对啊？所以他常年呢，活得非常快乐，每天都有孙子、有孩子、有媳妇。你要选择哪一个？说你要懂得规划啊，你要有智慧啊。所以不用太执着我们一切的身相。假和，纵然我们这个色身叫做假名啊哈，假相、假有。哎，每个人都有生老病死吗？可是最重要的是，当你活着的时候，你还是非常有价值，可以转凡成圣啊，可以为善啊。因为没有这个人间的色身，你什么都不能做的。中啊，那个神明也是一样的，神明要为善，他还是要靠人的。虽然世间一切都是假合的，可是假合的有它的一个作用，你造业还是会受报的哦，你为善还是会有福德的哦。所以就告诉你说，纵然世间会有生老病死，生住异灭，成住坏空，不断的在变化，可是呢，我们还是要利用假合的有，就是世间的相啊，去成就万事。
1: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0: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哎，每一个人都有生老病死吗？可是最重要的是，当你活着的时候，你还是非常有价值，可以转凡成圣啊，可以为善啊。虽然世间一切都是假合的，可是假合的有它的一个作用，你造业还是会受报的哦，你为善还是会有福德的哦。所以就告诉你说，纵然世间会有生老病死，生住异灭，成住坏空，不断的在变化，可是呢，我们还是要利用假合的有，就是世间的相啊，去成就万事。有个师姐啊，应该督导吧，她先生的结拜兄弟是没有学佛的，刚好是水陆法会的前一两个礼拜往生，他没有学佛，结果呢，他来找他的妹妹，梦境呢里面就说了，我要参加水陆法会，就想啊，他没有学佛哎，他怎么知道什么叫水陆法会？因为他妹妹也不知道，他只是梦境里面说水陆法会，所以他醒过来呢，就问人家说什么是水陆法会？他说佛教的一个大法会，就是可以超见的。当然他就问我们这个督导，督导说，对啊，过两天就是水陆法会啊，我们呢要去参加啊，哦。他说要参加水陆法会的，就他先生结拜的兄弟，生前是没有学佛的，死后他要参加水陆法会，中啊，水陆法会过去了有没有作用啊？他还是有作用的，所以随喜的功德重不重要啊？很重要。也就是说，你不要看在钱的上面。你要看在缘的上面，我纵然随喜，可是我可以跟这么多人结缘，对你来说是很难得的机会耶。纵然呢，假合的现象都会过去，可是它却能够成就一切佛事，也可以让我们增长我们的福慧。如果你能够了解哈，我在世间万象变化的当下，我不会执取，我又懂得善用世间相，对不对哈？那你就成功了。为什么？我在世间可以自由自在、快快乐乐，我任何因缘环境我都可以适应，我可以都可以接受，来随他来，去随他去。可是只管呢，在念头、在行为上面，我就是行善。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那你怎么样？

在我们很多的日常生活的因缘里面去成就自己，那就要看自己啦。有时候呢，在水陆法会里面呢，我们就发现，虽然说学佛，可是有些人的我慢真的是非常的强，就是他应该是信仰他自己的，不是信佛的。你告诉他的，他是姑且听之，他不太容易接受别人的。就比方说，你学佛的人，你并没有听圣言量啊。有时候呢，我不讲一个哈事例，他会觉得法师都很刁难。比方说，他去的时候，他那个我们很多的超荐牌位，对不对哈？你可以去查，可以去看，对不对？你错误的当然一定要改，因为有时候难免嘛，是你手写抄错呢，还是什么打字人打错呢？要有时候你的字也许比较特殊嘛，他那个字型里面这个电脑没有，当他印出来的时候，这个字就会变成怪字。你当然要去查，如果你的字里面没有这样这么特殊的，你当然不用查，因为一般的字都会有的，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然后呢，这个看了以后呢，他就拍，我们的法师就告诉他，这个牌位不要拍照。为什么不能拍照？我要跟你讲那么清楚吗？那因为呢，陆陆续续他们跟我说，我就说现在没关系啦。为什么没关系呢？因为那个第二天而已嘛，听得懂吗？第二天呢就开始请上堂而已嘛哈。我说呢，按你们看，如果到第三第四天还有人拍呢，你再告诉我，我再提醒他们。结果还是有人要拍了哈，宫美天嘛哈。啊，宫美天呢，我在斋堂的时候我就说啦，我说呢，现在第几天啊？第四天了，下午干嘛？已经开始供下堂了嘛哈。我说你，如果你很好客啊，我没有反对啦，你尽量拍好了。啊，如果呢，你还没有想要请客哈，那你就不要拍，因为现在客人很多，怕呢他会跟着你哦。我没有开玩笑，其实我是只是用个比较轻松的语言提醒，因为任何佛事都有它的重点，对不对？有时候呢，我也会告诉你们，有些呢，这个引导的过程里面，我们说请上堂，对不对哈？供上堂，你都可以礼上实习嘛哈。那有些人就会执意那个下实习。包括那个祖先那个哈，都是他去理，我就跟他们说，原则上你们只站到第十席，他们呢要理的人给他们随缘啊，你就不要去管，反正他喜欢就给他去。啊，人家都阿伯请来，你去拜什么会啊？因为下十席都还没有请来，为什么呢？这些都必须要透过告示。你没有请帖他是不能进来的，光有这个相是没有用的，他是必须要经过请的。所以学佛你要学一个知见，你要知道每一场佛事在做什么，不是只持己见，人家告诉你的不是故意为难你，人家只是提醒你。所以有些人呢，有时候我跟我们法师说，你呢当作修行啊，你呢就看看他就好了，有时候也不用太在意，他喜欢就给他去吧，自己选择的吗？就是这样哦。哎呀，叫做本末究竟，如是因如是果。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学到真正的正

0: 知正见，这才是你学佛的目的吗？那我们今天呢就上到这边，最后呢请我们的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
1: 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藏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惭敬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今天我们录的这一集呢，刚刚好是刚过完年哦，所以现场整个都是过年的气氛。而对我来说，什么叫过年的气氛呢？就是满满的今早味。今早对我来说呢，就是充满了喜庆，好好吃哦，连皮一起吃的感觉最好。但是对于今天的来宾来说呢，到现在虽然他从事今早事业，但他始终一颗今早都不愿意吃。但是他好好保存了今早的美好，而且让今早的价值能够发挥到最大化。我们要介绍的是喜感生活的创办人陈以沛，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听说你真的不吃今早？
1: 对。没办法吃，
0: 没办法吃，是小时候吃太多还是？
1: 应该是小时候有吃过，但是我真的没有印象。
0: 可是你这一辈子都跟今早有不解之缘，基本上来说是今早把你养大的耶。
1: 对，
0: 好，那都没有想要再尝试。好，没关系，待会待会搞不好到这一集的最后，他会尝试吃一颗今早，说这就是今早的感觉。我先讲，今早跟今吉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对，荆棘是比较小的、比较酸的，可以放在饮料里面，我们会喝的。
1: 对，
0: 今早是。

0: 什么？
1: 也是一样是柑橘类，那它的形状是椭圆形。刚刚说的荆棘它是圆形的，那金枣它是可以连皮一起吃，我们会说它是一个柑橘之冠，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非常的高，就是一天只要吃8颗金枣就可以达到就一整天的维他命 C 的量。这个水果非常的特别，它是一个温性的水果，就是像柑橘类它都是寒性嘛，那要经过烤才不会让身体凉凉，但这一颗椭圆形的水果它不用经过烤，它直接进到身体里面，它就是可以让身体带来温润的感觉。对，那对身体的保养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0: 而且它好好吃，可是它产季好短哦。
1: 对，
0: 它就不是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食物、
1: 啊。不是，就是刚现在已经是最尾巴的时候，是一点点的金枣。哦，对，
0: 所以我就说要过年的时候可以吃到它，就很有一种过年的感觉。
1: 对，就是看到金枣就知道说，哦，我们要开始过年
0: 了、但其实过年也是你最忙的时候。
1: 对，超级
0: 超级忙。好，先从你跟金枣的不解之缘开始聊起好了。其实你们家本来就是做跟金枣有关的事业。
1: 对，
0: 在宜兰很有名的
1: 金枣加工厂
0: 光阳，可以说吧。
1: 可以，
0: 光阳养大你啊，孩子。
1: 光阳食品，没错。
0: 听说其实基本上台湾的金枣很多都流到光阳去的嘛，是这样吗？
1: 对，可能有四成以上，
0: 那也很多
1: 熟的，对。
0: 对，但是我记得我在 BCR 跟访问里面看到，就是有一个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词，叫做蜜饯童工，
1: 童工。我本人
0: 我看到那蜜饯童工4个字的时候，我整个笑出来。就所以你们小时候就是要在工厂里面帮忙这样？
1: 要，我从懂事能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记得就是从可能九岁就是大概可以开始工作的年纪，然后我就开始进工厂。因为我们那一个时间点是外销最鼎盛的时间，只要有订单我们就需要进工厂去帮忙。对，
0: 那有给你薪水吗？
1: 没有啊，
0: 难怪会有阴影啊，就是要领到钱，孩子们才会很认真的做。你做些什么呢？
1: 我们刚开始是做那个封口机，就是踩一下，
0: 不会吗？
1: 不会，就是练习久了，而且我们就是会想要赶快做完，然后就会训练，就自己要赶快，而且流水线就是你只要跟不上阿姨，看到那个满满的起来，
0: 最高了，
1: 对，就会压力很大，所以你就要开始很快，然后开始力气又变得更大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去做，可以去做补位的动作，比如说就开始去捡货啊，或者是说力气更大可以去搬货，所以我们就是看我这样小小的，但是那个我们基础的那个公斤数，女生搬货的公斤数是要20公斤。
0: What？ 所以你根本不用去健身房做重训或者什么的。
1: 不要，朋友就是有邀请我，我就说不需要，我可以邀请你们来工厂工作。
0: 我觉得这个蛮好笑的。
1: 对。
0: 但是其实你们家等于算是有点就是家族的企业这种感觉，
1: 有一点点是，
0: 可是反而没有养成你对于这个事情的喜爱，其实你是有点排斥的，
1: 有一点点，因为我觉得好累吧，好恐怖，
0: 好恐怖是什么？
1: 就是以前在工厂的工作量很大，那个工作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所以一直想要逃避这件事情，就觉得说，我以后不想要待在工厂工作，就是对于工厂也没有想说要接啊，我想要去外面当都市人。
2: 你卡设计有你来，
3: 可以啊、
2: 你小心，
3: 我比你厉害。
2: 哎呦，
3: 今天肯定下午会下大雨，
2: 这个天气看起来很不好。
1: 我们通常是大概在10月中开始，就是开始慢慢的果红了之后，就会有农夫开始陆续去采收。那过年前半个月到一个月是整个大出的时候，大出就是丰收嘛，就果都会落下来。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大家都要抢采收啊，抢像现在开始飘雨了嘛，就是都你们看有一些小山坡地啊，然后老农现在都是那种老农工。就是他们技术很厉害，他们都会踩在那个山坡地上面，然后开始采金枣。就是像我们的老农工，我知道大概是前几天访问他们80岁吧，今年80岁，然后他们还是很厉害的采，一天可以采300到500公斤这样子，是很厉害的。像我自己可能一天采不到100公斤，
2: 啊嘞，
1: 用转的啦，
2: 用转的，用转的，卡袂
4: 就是它那个
2: 它比地头比较不会坏、啊、
4: 你地头坏掉的话就很容易坏掉。
2: 这个青青的这一个
4: 没关系啊，你就先给它放较红的、
2: 今早浇过它，主要是它没办法放，就是它采下来之后，就是如果没有马上进到制程，它很容易坏，就是不像泥干嘛，他们可以放一个月啊，可能有时候到一个半月这样这么久，所以胶柜是放在这边，就是采下来没办法放，所以要马上处理。那当然，它小小的人工采也是一个很辛苦的地方，对。
5: 我迄当阵哦，做鱼呐，我老爸迄当阵就对这工作咧真有兴趣，啊，拍拼精。啊，提不落，爱个想讲，爱来做加工，哎，今年拢几个十块块贵，今做了一行米啊，会使做真一行出来就对了，无同款的口味安尼。
6: 宜兰的金枣是公认最好的品质，而且世界公认的。我觉得他很用心，对，从无到有，我觉得他很用心，这个倒觉得很欣慰。以前他只看，他说：“这个不是我可以做的。”他现在慢慢什么都会。以后就是他想做什么，我会支持他，然后看他能做到什么程度。嘿，
2: 我刚开始回家一刚开始对整个产业不熟悉，是观察之后才发现说，哦，好像真的还是需要有人去做接手做这件事情。那也是舍不得这些老农夫，他们的老长会就是变成说没有人接手。对，我以前都不进果园了。我以前是想要当都市人，对，但后来在那当中，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觉得好像这个地方不需要我。对，就是心里面有一种感觉。然后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不需要我，是因为这个地方才是真的需要我的地方。老张就是看树枝的粗细啊，就是这种树枝又粗又稳的，就是老张。那像那边就比较小的，就是新种下去的树。对，那这一片果树应该都有30年以上。那也是舍不得这些老农夫，他们的老张会就是变成说没有人接手，然后就不见了。对啊，是很可惜的。
0: 你们想过，比方产季的时候，一天要处理多少金枣？
2: 我们现在处理的比较少一点点，现在一天大概就两三吨、三四吨，就是极限。
0: 两三吨、三四吨叫少？你们真的是眼光都很高的那种感觉。
2: 就现在整个产业的转化和老龄化的问题，所以整个种植量是锐减的，所以没有像过去那么的巅峰。
0: 可是你说外销，其实外销，比方说像据我所知，像日本的客人或是欧洲的客人都很喜欢金枣这个食品，可是他们吃法是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
2: 他们吃法会跟我们不太一样。像日本的话，他们会配茶，他们有茶道嘛，会配茶一起吃。那在欧洲的话，就会，我听客户讲是有两种吃法，一种是配咖啡，就是黑咖啡，那另外一种就是配巧克力，去沾巧克力来吃。
0: 像我们现场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制作人自己做的。
2: 对，
0: 听说他做失败的那个金枣呢，大家旁边人都很高兴，都分着吃了，只有我们的女主角。以佩女士死都不肯吃。
2: 有一部分我觉得是我自己个人的问题啦，因为我自己有那个高敏的问题，所以我对于那个黏腻的东西就会比较有困难。啊，我已经敢摸鲜果。
0: My God， 我没有想到原来你是这么严重。哎，
2: 很严重，对，
0: 很严重，而你还要回来接家业，我觉得有点。你爸妈都逼你吗？还是
2: 没有，有一部分是我后来有在思考说，就是我这个东西我没办法放到自己的嘴里，可是对于它的味道我是很 OK 的，然后用在身体上面，就是如果不要黏黏的感觉的话，放在像鲜果我可以碰嘛，然后或者是说有味道的东西我可以接受在这个空间里面，所以后来去思考说，我怎么样跟这一个水果去共处，就找到自己的路，
0: 太奇妙了。好，我们一步一步来讲。首先是因为你刚刚有说嘛，你想要当一个都会女性， 对，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你是没有想要接家业的，你真的是能离金藻多远就离金藻多远。
2: 对，
0: 所以你先从事的是教育的工作。
2: 对，
0: 你还去当了华德福的老师。
2: 对，
0: 然后现在新竹当了一段时间老师。
2: 对，
0: 所以你是喜欢孩子，喜欢跟孩子互动这样吗？
2: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说我想要当老师嘛，然后一直就是往这一条路走。我还是蛮喜欢那一份工作，但是同时因为当时是留在宜兰嘛，就是跑堂的状况，我也比较有时间去观察自己家里的状况。对，所以开始慢慢的觉得说，好像那个地方不需要我。
0: 你说教育工作不需要你？
2: 对，
0: 为什么？
2: 这个工作就是任何人放在这个地方都可以去做这一份工作，可是放回到我们自己的家庭的事业的时候，好像这一份工作没有人可以去取代这一份工作。对，他们传承给我们的一些观念就是不要所有的钱都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就是大家要好，要大家一起好，所有人一起好，我们的东西才会又更好。
7: 我想你也唱过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8: 我还是小你几岁。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7: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0: 我感觉就是那个地方，就是我的原生家庭，我们的家族事业比较需要我，所以我就心里面就。心里面这个声音就往这边走了。嗯，对对对，
1: 我觉得人活在一个无可取代的位置上，的确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或者是说，即使今早我一口都不吃，但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今早的年轻人怎么样。
0: 对，
1: 你有这种底气？
0: 有有有有，我可以说的一口好今早。
1: 哎，我觉得这个就好。而且据我所知，其实因为你跟妈妈的感情很好，妈妈在你生命心目当中一些行为或是耳濡目染做的事情，也无形当中影响了你决定说好，我要去承担这个无可取代的位置。
0: 应该是要回到说接家业这件事情，我其实已经有好几年都是劝我家的长辈说要把工厂关起来，我倾向是把工厂关起来，因为我觉得说这一个工厂对我小时候印象就是一个辛苦的工作，然后。我就有问我妈妈说：“哎，那关起来好不好？”她也跟我说：“好啊。”然后过了几年之后，我就想说：“你不是说好啊？那工厂为什么还在？”对，我妈就说：“她要做到她做不了为止。”我就有点被惊吓到，就发现说：“哦，原来背后其实支撑我们工厂的不是只有我们自己的工厂，是还有我们的农民也好，我们的经销商也好，它是整个产业链。我不是。”这么不负责任的说关就关，它是影响到很多人的生计，所以当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好，那我接。”对，
1: 所以你有突然意识到，它不只是一份无可取代的工作，而且不只是对你跟你对你们家来说而已，它是对很多人来说其实都是的。
0: 对对对
1: ，OK。但是你也很妙哎，因为明明就有个光阳这么好的牌子。就是，然后他也在，比方说在大陆也有工厂啊，其实也供应了很多食品，也可以外销到国外。比方说，像据我所知，你们刚才完成了一个很大的荷兰的订单，
0: 对，
1: 其实根本也不缺，你只要照着旧的方式做就可以了。但你硬要创立一个自己的品牌，
0: 对，
1: 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年轻人的自以为是。
1: 请说。
0: 我其实刚刚有提到说，我过去都不在我们的，就是除了小时候的童工之外，就是我很长的时间都不在我们家族的体系里面，而且我也对我们整个产业都不了解。那决定要接手的时候，就当下就会觉得说，哎，我二代，我三代，我要接手，那我们应该要做点
1: 不一样的事情，
0: 对，做点不一样的东西，做品牌吧。然后我在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说，哦，我们家的状态是不需要做品牌的。
1: 是啊，
0: 对，
1: 我也觉得你好傻。
0: 对，天哪，那个可是头都洗下去了，那好像还是要去想说，那我们都已经做这件事情，它的价值在哪里？对，我觉得价值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又去进一步的跟我姐姐在讨论说，那我们。既然已经创立这个品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位置放在哪里可以更有价值？除了生产之外，那我们可以多做点什么？对，所以就有后来不一样的故事。

0: 我刚开始我在2018年的时候，我从日本回来，然后妹妹是从事教育行业，然后当时她就想说，啊，还是我们一起回乡创业，然后在这个家族里面做一个新的品牌出来。当时刚有一个品牌的那种概念出来，她说那我们一起回来吧。刚开始我们设定是设定在母婴市场，因为我两个孩子，然后他们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很严重，所以我们说那我钻研在母婴市场里面的baby 的保养品上面，然后也研究了很多配方，然后跟厂商也沟通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推出一个喜宝系列的母婴产品。但是我们可能对台湾市场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这个产品最后是没有卖得很好，跟我们想象中的落差蛮大的。因为我们用的原料很高端，然后都是有认证过的进口的有机原料，那在通路上，因为通路需要留的利润可能会比较高一点，我们会负荷不了，所以我们价格可能打不下来，那这个策略是宣告失败的。对，在我们最低谷的时候，因为我跟以佩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精油，然后我想说，哎，柑橘类的精油今早我们可以试试看，今早的精油在哪里会有，那肯定是在我们家，然后我们就想尽各种办法做各种试验，最后把精油提炼出来了。然后由这个小小一瓶的精油，我们研发出很多产品，洗护系列啊，身体乳等等，从此我们走出一条洗感自己的路。
1: 好，现在是化学课时间，就是现在看到说那个两层嘛，下面是纯露，上面是精油，那我们就是要把精油跟纯露分出来。
2: 精油的做法，我们会第一个是先压过，刚刚一直讲是循环经济下的产品，就是我们在制程里面会有一些精油的产生，然后我们再把那些精油拿起来用水萃把它萃出来，然后最后再做油水分离。
3: 剩下的最后一点点，我通常会再把它再挤一点出来，就会完全是精油。
2: 因为过去今早感觉就是比较是菜市场啊，或者是比较是那种农产品，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东西再跟它更精品化？就是是我们这一代在思考的，然后可以怎么样有趣的在发想我们拥有的这个资源。让它可以就是一整年啊，可以用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就是更穿透性无感的在渗透在每个人的生活中。
4: 就是我觉得失败总是会在里面得到教训，可以继续往前走的。像现在我们桌面上的这些，除了不能吃的东西以外，就是你们喜感生活的一些很棒的产品。你手上那个礼盒，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2: 这个是我们决定创立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在思考说我们要对环境友善，所以我们去设计风吕敷礼品，就是减少一次性的包材。那我们就是可以这样子拿去。那像我爸妈那时候看到，他们也觉得说，哎，好有记忆点哦。
4: 漂亮啊，
2: 就很像他们小时候的便当袋。
4: 对，而且那个荆棘还印在那块布上。
2: 对，这个是我们的设计款。然后这一份礼物呢，是要送给主持人的。
4: 哦，谢谢，
2: 生日快乐啊！
4: 谢谢。那我就不好意思了，我可以打开看吗？
2: 可以。它里面是我们有我们开发的精油，就是除了纯精油之外，还有那个复方的滚珠瓶精油，就是平常坐太久啊，就是滚珠瓶都会很好用。
4: 对啊，就是这一瓶。
2: 对，精油主要是我

0: 们当时有在思考说，我跟我姐姐都很喜欢精油这个元素，然后也有在想说，好像也没有听过金藻精油，我们就继续去思考说，那金藻精油在哪里？后来就发现说，哦，大部分的金藻都在我家。
1: 哎，这话说起来挺令人骄傲，大部分金藻原来都在你家。
0: 对，台湾很大部分的金藻都在我家，那我们应该是最有能力去做这一个东西的人，就这样慢慢开始了。对，
1: 所以先从精油开始，你们是不断的开发新商品，然后来适应这个市场呢，还是说你们客人，比方客人有了精油之后，就说啊，除了精油之外，我还想要护手霜，然后除了护手霜之后，我还想要那个面霜，然后除了就还要护唇膏，是你们是怎么样慢慢一点一点这样开发出来的？
0: 有一部分是我跟我姐姐自己的刚需，
1: 自己喜欢最重要，
0: 自己喜欢，然后那个能够跟大家分享我们喜欢的东西，那再来就是那个客人的回馈，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很常跑市集啊，那在市集里面我们有遇到很不错的厂商，可以去跟厂商做一些合作的机会，像桌上的宝石罩，就是我们跟宜兰在地的一个罩师去做的合作，里面是有很满满的精油在里面，金藻精油。
1: 哇，那感觉很香哎！
0: 对，
1: 不要光是不用洗啊，你就放在厕所里面，整个厕所都是金藻的味道，
0: 而且会带来快乐的感觉。我们就会觉得说，哎，放在那边一整天的心情都会很好，就会带来幸运的感觉。哦，对。
1: 那你现在是你跟你姐姐怎么分工呢？我还蛮好奇的。
0: 目前姐姐是做在大陆，因为我大陆有工厂，那姐姐会比较是做国际的部分，国际的推广。那我就是做台湾在地的部分哦，对，
1: 而且据我所知，因为我以为啊，你们的商品应该是在网上贩售，其实就很好，因为它没有什么，就是没有说一定要做实体店面啊或者什么的，因为你比方说你让那个实体的店面做陈列，其实你就只能成本价卖给他们。
0: 对，
1: 可是如果你做网络贩售的话，因为说实在，这些运输花不了多少钱，还有没有什么冷冻啊、冷藏啊这些就是运送链的问题，其实是非常适合做网络。但好像你们之所以没有这么做，也是因为你们希望跟大家能够分享这个经济的一个感觉。
0: 我们希望是可以共好的，就是过去父母就是给我们的教育，对他们传承给我们的一些观念，就是不要所有的钱都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就是大家要好，要大家一起好，所有人一起好，我们的东西才会又更好。所以我们其实在网络上面会比较少一点点，会更多的是在跟我们的合作方去做讨论，怎么样去把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再做得更好。
1: 他们是怎么教你们的？
0: 比较是耳濡目染，然后有一部分是被警告。
1: 啊，什么叫被警告？
0: 我们要创品牌，其实也不是说完全什么都可以，就是有一些界限，我们要踩得很清楚。我们自己成立了一个金藻班，我们把我们过去的专业，然后给新农知道啊，把技术慢慢的转移给他们之后，他们有技术，那我们再把农业资源媒合，包含土地也好啊，然后各个那个农业资源，就把他们都给他们，然后他们是可以很快的进入到我们的农村。
2: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我们要创品牌，其实也不是说完全什么都可以，就是有一些界限我们要踩得很清楚。对，像是我们自己原本工厂的客人，我们不能去踩人家的线，就是我们不可以去挖别人墙角，这件事情是商业道德上面，就是我父母是非常的严格的，所以才会去想说，那我们要怎么样走出我们自己的路，其实也是在创立我们的品牌的一个很大的考验。对。
1: 那为什么叫喜感生活呢？
0: 喜感生活，当时我跟我姐姐两个人，然后我们就会想说，想要取一个比较开心的名字，因为我们都共同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然后我们想要做开心的事情。那会选择双喜，是因为我们希望它是群性，就带有群性，就是从我们两个人开始，然后我们可以感染更多的人，邀请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回到我们的故乡，然后做有趣的事情。
1: OK，
0: 对，
1: 我明白，因为我一开始看到喜感生活，我还不知道你们做什么的时候啊，喜感生活，所以是做婚顾公司。
0: 对，
1: 但是我现在明白了，我就是刚刚这样一听这样讲啊，虽然你是在光阳之外成立了一个喜感生活，但是其实你们的理念，经营理念是一脉相传的。
0: 对，
1: 而且据我所知，目前你们还守护了很多金枣树，这个也是我觉得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0: 对，就是回到宜兰之后，我发现说，从数据上面就是一样，就是刚回来要做一些很多的文献调查嘛，那我就发现说，在数字上面有很大的急降的感觉，就是。
1: 你说产量吗？
0: 产量的那个数字，从过去最巅峰的5000吨到现在，好像不到1000公吨，是非常差距非常大的。
1: 为什么？
0: 我认为我在整体的产业观察，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农村老龄化。对，就是我们的老农已经非常非常老了，那他们通常都是像我妈妈一样，就是他们都是做到做不了为止。那做不了为止，也没有农二代去接手他们的果园，就只能放掉。那种好一棵树要5年的时间，让它才能丰收嘛。那一直维持需要可能20-30年，那放掉只要2年的时间，就整个
1: 就废掉了。
0: 对，所以老农他们怎么样有人去接手他们的果园，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1: 那你做了哪些事情？
0: 我们这几年跟附近的。稻农曼岛生活去做合作，因为他们已经有很长的农业培训，就是新农培训的经验。那我们有去请教他们说，我们的金枣也有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合作的机会？所以就是在经过2年的筹划，在去年我们成功开了第一班的金枣班，去招募新农，就是有兴趣进到农村，可是他们没有资源，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释放资源给他们，然后把老农的田可以慢慢的转交到这些新农的手上，让他们是可以比较快的进入农村。
1: 那金枣好照顾吗？
0: 不好照顾，
1: 所以年轻人要怎么进来？
0: 所以我们才要花时间去培训他们。对，我们自己成立了一个金枣班，我们把我们过去的专业给新农知道啊，把技术慢慢的转移给他们之后，他们有技术，那我们再把农业资源媒合，包含土地也好啊，然后各个那个农业资源，就把他们都给他们，然后他们是可以很快的进入到我们的农村。还有一部分是我们还保障收购，所以让他们是生活。
1: 这个蛮重要的。
0: 对，
1: 因为说实在的，老实说，我觉得农夫真的很不简单。因为的确也是看天吃饭。
0: 对，
1: 看天吃饭之余，有的时候，整个大环境其实对他们不见得很公平，
0: 对，
1: 所以其实如果能够给他们多一些支持，让他们更有信心的知道说，我这样做我并不孤单，那个是真的蛮重要的。
0: 对，是，就是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变成他们支持的力量。
1: 目前来讲顺利吗？哇，这个表情，真的，
0: 一刚开始我觉得好像有点顺利，就是去年，因为去年我们第一班嘛。那去年有6位的新农跟我们一起同喜，然后愿意留下来的有5位，然后同时呢，因为我们附近的农夫知道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他就很高兴的就来跟我们说，那我们可不可以
1: 可以托孤吗？
0: 对，就有人可以好好照顾他的园子，所以就是 就有五位愿意留下，但是后来又有一些转折，因为今年的价格太好了，所以就是农夫就想说，那家人好像有兴趣想要继续照顾，所以又有一些沟通上面的问题，这中间就是会需要很大量很大量的沟通，怎么样去沟通老农，沟通新农，就是那在中间的媒合，我们要很努力的去让双方是一个很协调的状态。
2: OK， 对，不过一切都才刚开始，
0: 对对对，刚开始，
2: 我们还要继续慢慢往前走，而且你们还做了一个全株利用的概念，我觉得也蛮不错的。我们先去看一看外景，好了，
0: 好啊，好吧。我觉得金枣树和金枣对我来说就是，一辈子要一肩扛起的责任，就是守护树也好，守护农夫也好，还有守护这个工厂和整个产业，汉廷，我带你来看我们金枣园。
3: 好。
0: 今年很丰收。
3: 对。
0: 然后今年整个树的状况也不错啊，就是所以它的树枝真的蛮多的。我猜今年在修枝的时候，应该也会采很多下来。
3: 对。
0: 你像我比较矮，所以就是要采跟我身高差不多的高度，就把它采掉。然后那我们也在想说，是不是这些枯枝可以再做一些循环利用？
3: 那这样的话，预估。假设我们小批试验的话，大概会有多少量？我们
4: 想要用金枣树的枯木去做成，就是可以分解的环保猫砂。那像猫砂这样的材料，其实大部分在台湾都是进口的为主，其实只有极少数的这个猫砂是台湾产的，所以我们想要做在地化，然后这个可以分解的材料这样子。
0: 比如说像这一种，他们就会。两只出来的，他们就会采一只掉。
3: OK，
0: 对啊，所以就是要看农夫。
4: 其实我们在那个宜兰科学园区有一个办公室啊，那以佩是我们的邻居啊，所以我们一直都在投入在这个剩余资材再利用的领域，所以就想说，以佩这边有在种金枣，那我们或许可以再用这种方式去做合作这样子。其实。有关数据统计，大概台湾这个养猫人是爱用的猫砂，大概有50%是矿物砂，那另外的50%就是我们所谓的纤维砂。纤维砂分为木屑砂跟这个譬如说我们说豆腐砂这样类型的材料。那现在目前对饲主来说比较友善处理的方式，就是用豆腐砂这样的材料。那我们就在想，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拿台湾的一些废弃的剩余资材去转化为这个可以再利用的猫砂，那同时它又具备就是可以水溶的这样的特性，可以解决这个饲主的困扰。然后最后就是，如果我们在台湾可以去生产这样的产品的话，可以相对的来说可以减少运输所带来的碳足迹，然后去解决这个环境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商品可以去做贩售。
2: 据我所知，这个全株利用其实目前来讲，你也是没有在说那个树枝卖给你要收多少钱这种，其实也是没有
0: 也没有当时只是想说，现在这个时间就是收完果之后，农夫的春天的工作就开始去修枝嘛，就是把那个树枝都砍下来。那砍下来之后呢，他们还要再想办法去把这些树枝去
2: 清理
0: 清理。

0: 其实都要花人力啊，然后还有那个财力都需要。嗯，那怎么样去减少他们的工作量？那我们就有伙伴在做农业循环，我们就有讨论说是不是有可以有机会把这些东西再做一些重复的利用。嗯，一方面就是降低农夫的工作量，然后再增加经济价值。嗯，对，
1: 我觉得有点聪明哎，就是因为你像你们说的所谓的共好这件事啊，你是真的在方方面面都在尝试的做永续的共好。
0: 对，
1: 永续的，真的是永续的共好。你说要不然这些树枝砍下来了，不明就里的人其实也就处理掉，当垃圾处理掉了，可是它怎么会没有用？它一定有很多方式可以再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然后再创造它新的价值。
0: 对，
1: 同时也帮助了农夫。嗯，就这种大家都赢的东西，到底是谁想出来的？我觉得真的很强哎。嗯，
0: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群伙伴。我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做那么多事情。那我们在宜兰其实也有进驻到宜兰科学园区嘛，那它里面有一个基地，就是新创的基地，有好多的新创的伙伴可以跟我们做很多的创意思考，那给我们很多的回馈，我们就会去吸取大家的在创业的路上好的地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也做，或者是说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对，就是有好多好多，我觉得过去都在教育界想不到的事情，都在新创圈发生了。
1: 但我觉得这就是真真正正的喜感生活吧。就是过得很开心，
0: 很开心。
1: 然后我如果过上了喜感生活，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过上喜感生活，真的就是那样的感觉。我想你爸妈应该很骄傲。你真的在做，虽然跟他们做的有点不太一样，但是你也做出了自己的风格。Good job，
0: 谢谢，我也为自己感到骄傲。
1: 谢谢以佩，谢谢，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2: 人生是减法，见一面就少一面。为什么我会坚持回来？我都会告诉自己，他们真的很老了。我今天如果错失了这个礼拜，也许就没有下礼拜了。
3: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4: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5: 说起我的乡土情，
4: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6: 自有知道的乐趣，
4: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7: 患上情况紧急，快
8: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7: 我要做这个手术。
9: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7: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附件症，
10: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1: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12: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7: 快到出血点。
9: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7: 1%，但起码不是零。
9: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7: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访问一位女孩子，也是把水果做了很大程度的利用。她叫做钱香伶。其实她的初衷非常简单，她当时之所以回乡，

0: 是因为他想陪伴带大他的阿公阿嬷，但是在陪伴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做果酱也是一个很好的分享，而且对土地也是非常友善的。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1: 阿嬷吃饭。
2: 好了好了，吃吃。
1: 要吃倒一个？
2: 青菜啦，看你吃啥，我知哩。
1: 你看起来刚才要吃面呢。
3: 我叫钱香玲，大概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应该是2013年的时候就回来苗栗。当时候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大就是阿公阿妈带我长大，照顾我。然后我大学的这段期间，其实是我人生第一次外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这么久。我1到5上课，6日我就回苗栗，我就这样持续了3年多。那在持续来访的过程中呢，我发现有的时候我回到家，可能我们家的某个附近的邻居的老房子倒了，然后阿嬷的某个朋友过世了，我就发现时间变得好像非常的快，然后很多人突然间变老了，就有点担心说，阿公阿嬷会不会可能就不见了？他们看医生都随便乱看，随便吃药，药吃不吃，然后这份药是上个礼拜、上个月的还是？就乱吃，所以其实我很担心他们，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一毕业就要回来苗栗陪伴他们。我就开始想要把它写下来，于是就在自己的脸书上面写，那要帮他取一个名字。我阿公早上务农，晚上捕鱼，他一天大概工作12个小时，从我们家走路到海边大概1分半钟，那我就把它称之为农村。那小爱是什么？小爱就是我们生活中，我觉得我跟他们的相处里面有很多这个爱好像很不起眼，但是却很重要，所以我就把它称之为小爱。像我刚开始回到家乡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一段时间是低潮期，因为我觉得我在传递我自己的故事给很多的人，然后其实真的有很多人受到帮助。有很多人看到我的文章，他就说我已经3年没回家了，因为今天看到你的文章，我回家，我就买一张车票，我就回家了。那我就一直不断地写这些故事，有人受到激励，我也很感动。但是也有人会说，你是不是靠你阿公阿嬷赚钱？我讲这真的太多了，对。

很幸运的，因为其实从小我们家只要到一些桑葚季节的时候，阿嬷都会做桑葚汁，然后就把它做成酱。然后在那段期间，我就开始学阿嬷做，然后刚好脸书那时候刚开始盛行，我就在我脸书发说，哎，这个我们家手做的果酱，我们家手做的果汁，有没有人想要喝喝看，一起跟大家分享？就想不到有人说，哎，我要用买的，然后就开始卖，然后就开启了我做果酱这一条路。先把它夹出来，先让它凉一下。等一下我们要把它的白色的沫把它刮下来。你的果酱呢，看你想要让它在里面是条状还是丁状的，你们自己决定。如果说有挫折的话，就是做果酱这件事情，因为以前只有做过桑葚，你没有做过其他的，其实你是不熟悉的。很多水果它们的特性不一样，比如说它的水分比较多，它的水分比较少，它的颜色色泽，要顾虑的东西真的太多了。那我刚开始在试做的时候呢，我真的很不知道怎么去用火，所以呢，我曾经跟这个农家买草莓，那我当时候呢就把一整批拿去煮烧焦了，就整个就不能用了。那老实说，就算我烧焦了，阿嬷还是会跟我讲说，我给你熬几盖的杯啊，对我给你的杯啊，所以他其实在我挫折的时候还是一样，就是鼓励我。我印那个产品的 DM， 它就是 A4 嘛，它其实折页的，阿嬷会跟我讲说她来帮我折，她就是一边看八点档一边帮我折。老实说，台湾有很多的品牌在做果酱，那我当时候呢，我在做果酱的时候，我就开始要找水果。那找了这么多水果之后呢，我总觉得

0: 我要有自己的一个特色，我就开始寻找只有 focus 在苗栗，来自于苗栗农家，我们的果酱就是讲苗栗的故事。我过去的话都是一直在做果酱，然后我在做果酱的过程里面，其实因为做果酱量都很大，然后我就发现到我的生活里面就是满满的果酱，然后每天生活的场域就是在厨房里面。我发现这件事情好像也不是我特别喜爱的，因为我喜欢面对人群。于是呢，我就开始尝试的把我的果酱我学到的东西分享出去，然后我就开始去开一些果酱的课程，教大家怎么去做果酱。不如把这个方式经验分享给大家，每一个人在他们家的厨房就可以自己去做。卡西里耶哈，列卡，卡，哎小，哎，因为我一开始在访农家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产地会有很多卖的水果，然后也有很多被放在一旁好像没有作用的水果，于是我就去关心这件事情，哦，才了解到他为什么没有把它拿去外面卖，原因是因为它比较丑。我只是觉得我们家以前就是务农的，我们本来就是非常珍惜这些土地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不小心就造就一种良善的循环，其实农夫他也认同了你的想法，他其实也会希望，就是我觉得是互相。嗯，来来来来来来来，阿公今年应该是96岁了，两三年前他就有点失智的状况了。然后他的状况呢，初期的时候，第一个是认不出我们任何人，然后第二阶段呢，是他的记忆回到了他小时候某一个时间点。所以他失智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只要睡醒，他就一直在问说：“我妈呢？”完全不知道我是谁，就在一个这样子一个状况下。但是因为我跟阿公的生活很特别，他从他种田以来，他的指甲、他的耳屎都是我帮他挖、我帮他剪的。然后他现在啊，只要我一出现，他就会跟我讲说剪指甲了。就是即便他的记忆已经有点消散消散，可是他永远会记得我这张脸就是要来帮他剪指甲的。我觉得那个是我们两个之间一个默契。因为阿妈其实她去年有检查出糖尿病，其实阿公一直以来都有，就是我发现我们家有糖尿病的病史，所以呢，我在这几年呢，我就跟朋友一起研发了面包，低糖面包，让家人可以吃，可以就是降低血糖，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我做课程其实就是为了教大家习食，然后我做面包其实是为了大家的健康，我期待自己可以做出更好的东西去帮助这个社会。嗯，
1: 做胖也大行业，
2: 会晓做胖，会晓做酱，
1: 嘿，还佫做酱，大行嘛会，熬上熬病的。
2: 啊，你敢袂烦恼讲？我找无头路，我嫁袂出去，我找无对象。
0: 我觉得返乡的青年真的不要局限自己，或者是在意别人的眼光，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觉得，我就是跟大家讲说我要做这个，如果我失败了，大家会怎么看我？没有失败就失败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相信自己，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这两件事情超级重要。
2: 十年啊，
1: 十年了，
2: 十年啊，时间过了真紧哦，
1: 真紧。
2: 你嘛几十岁啊？
1: 哈！
2: 你嘛几十岁啊？
1: 嘿，以前啊85啊尔。
2: 你
1: 今啊
2: 90
1: 啊？啊，今啊95啊咯。
2: 哎呀，
1: 哈，90岁咯。敢不敢？唔敢唔敢。
2: 我讲，那也唔敢。
1: 哎呦，哎，唔敢。
2: 有啥物唔敢？
0: 人生是减法，见一面就少一面。为什么我会坚持回来？我都会告诉自己，他们真的很老了。我今天如果错失了这个礼拜，也许就没有下礼拜了。所以尽可能的，我在这段期间，我就是让自己不会觉得遗憾，我就是要让他知道我就是爱他。

0: 选择就是我希望在我跟他们这个情感里面我是没有遗憾的。
1: 你有爱我吗？
2: 爱你哦，我爱你哦，我爱你哩，阿妈爱你哦。
3: 用果酱讲在地的故事，我觉得这是我在香菱身上看到很珍贵的一个元素，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珍惜的人，珍惜他阿公阿妈的感情，珍惜食物，还有对自己的家乡也充满了许多珍惜。那今天访问这两位女孩，我觉得都很美好，她们不但珍惜，而且乐于分享，希望这样的精神能够让更多人知道。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故事，我们下次见，拜拜。我跟你说，刚刚我在用这个护手霜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又过了一次年了，满满的金枣味啊，超香！它上面有写着"吼吼
4: 吼吼拉拉"，就是一个撞声词，开心的感觉。主要是我们的食品叫做洗澡，嗯，那吼吼拉拉立起来看，它会是一个洗澡，就一半哦，
3: 不讲啊。真看不出来
4: 要讲才看得出来
3: 要讲看得出来，但这就是有一种好像发现了品牌的小秘密那种感觉。
4: 对。

羊吧，不说不讲。

0: 小雪，思年哥，你给我发信息，找我有什么事儿呀？我刚去文修院找你了，但是你不在，你去干什么了呀？ 苏年哥，你还在因为那天的事情生气吗？我没有提前告诉你，是因为我怕你误会。可是我现在已经想明白了，我决定我不出国了，我就陪在你身边。今天我在你房间看了你画的我们爱的小屋的设计图，每一张图。 我都好喜欢啊！我们一起布置我们未来的家，好吗？苏年哥，
1: 小雪。 分手吧。

0: 小雪，我不开心的时候就喜欢吃巧克力，你也试试吧。
1: 我不要。

0: 他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呀？苏年应该也有他的难处吧？他能有什么难处呀？我为了他都决定不出国了，他能有什么难处呀？凭什么他能分手就分手啊？
1: 谁知道这些臭男人脑袋里都想些什么？如果有一天我要跟你说分手，你会怎么办？
0: 我们已经分手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就苏年巴黎波特那天啊，哎呀，
0: 我们是不合适，问题太多了。有什么不一样？还不说分手就分手了呀？
1: 要不，你明天去找他问问。

0: 我去找他。哎，小雪，别冲动！明天在不开灯的房间，你干啥呢？干啥呢？啊？
1: 谁让你们来的？
0: 找你喝酒呀？这，谁让你不接电话了呢？
1: 怎么了，兄弟？还因为小雪事儿烦呢？分了。啥？分了？我天哪！你俩都分了？那我还能再相信爱情吗？分了好，当断不断，后患无穷。
0: 你有病啊！人都劝和不劝分。
1: 我也分了，那不奇怪。你俩组团分手这事儿啊，倒挺奇怪的。哎，说说呗，都为啥分手啊？云锦提的，说完就走了，再也联系不上。
2: 女人都一样，无情无义。怎么无情无义了？
3: 你都变成这样了，他能怎么办啊？我变成哪样了？你的未来有他吗？怎么就没有他了？啊！我天天拼了命的赚钱，不就是为了他吗？你明明是为了你自己。我为了我自己，我为了我自己，我天天应酬喝成那样，我为了我自己，我买一套房子是他喜欢的户型，我为了我自己，我求着别人给他介绍工作，是吧？
1: 他根本就不懂我。
4: 对，就是因为不懂。
0: 不懂还怕拖累，除了分手还能怎么样啊？
5: 张苏念，你有病吧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
0: 你咋了，苏念？你有事儿你跟我说说呗。
5: 我想一个人待着。

日日。

0: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用，
1: 它的肩胛骨就会
2: 要出力，
1: 它会靠近
2: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1: 对，在
2: 直上直下，
3: 对，
2: 是不是
3: 尽量是直上直下，嗯，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2: 对对 对, 對，
3: 那其实效果就。
4: 所以他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1: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
2: 我真的耶，
5: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6: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2: 一直称赞别人，
6: 对，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0: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1: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的这些小鲜肉，就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心态。

0: 你为什么跟小雪分手？我问你话呢，你为什么跟小雪分手？你别跟我装聋。郑素年，你为什么跟小雪分手？行，分手可以。 为什么连面都见不了了？你让小雪一个人大半夜在门口等了那么长时间，
1: 见了面就分不成了，
0: 那就别分啊！我是让你放手，没让你分手，
2: 有区别吗？
0: 区别大了，分手是两个人的事情。 你问过小雪吗？你考虑过她的感受吗？你什么都不说，你太自私了！
1: 我要去上班了。

0: 郑苏年，郑苏年，郑苏年，
1: 你为什么躲着我？
2: 就是觉得没有见面的必要了。
1: 怎么就没有必要了？为什么你说分手就分手啊？我不同意。好，就算是分手，那你也给我一个理由。
2: 一定要理由吗？
1: 一定。
2: 少雪，我不爱你了。
1: 郑苏年，你骗人，不行。
2: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不爱了就是不爱了。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小雪，桂姐，你出国工作那个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小雪，怎么了？谁欺负你了？没人欺负你，你这眼睛都肿成这样了。小雪，小雪，有什么事别憋着，跟爸爸说。

0: 小年年，小白白，
1: 哎，你看你俩还生气呢？咱们都是一起睡过的兄弟，哎，就吵了这么一个小架，算什么呀？是不是？今天正好奥运会开幕式，来，值此良辰吉日，咱们干了这碗酒，兄弟一生一起走，干杯！给你啊，碰一下，给碰一下，来，哎，你俩还别扭啥呀？明明爱得死去活来的，啊，
0: 是不是？是不是？啊，你俩要再不说话呀，那咱们可就要跳舞了啊！
1: 啊，吃火锅不如跳舞，吃火锅不如跳舞，
0: 是吧？这就对了，来吃。
2: 听说你去了趟苏州。
0: 我说的，你去吧。
2: 有结果吗？
3: 人都没见着，能有什么结果？远景看着柔弱，其实比谁都强。他要真想躲着你，这辈子都找不着。
2: 能争取还是争取一下吧。
3: 行了，别说我们了。你们俩呢？

0: 老板娘，
1: 哎，
0: 你们今天生意不好啊？
1: 人都去趟开会去了。
0: 哦，哎，难怪呢，你们今天胡同人还挺多的啊。
2: 素年，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们大家都找你呢。
3: 不换，我先过去了。
0: 苏年，我们在胡同口看开幕仪式，你赶紧过来啊！哎，走，咱们看开幕式去！走！
3: 我还是回家看吧。
0: 回家多无聊啊，一个人多孤独呀！走。
3: 我不去。
0: 你想去？
3: 我真不想去。
0: 哎，别吃。
4: 啊。哎，走吧，苏年。
5: 走，快！
4: 人多热闹，走，
5: 凑热闹，凑热闹。
0: 哎呀，对了，快走，走。
4: 这
6: 个，
4: 你们这人还真多，挺热闹。
0: 快点。我去，
7: 前点。
4: 哎，传媒大学主持人，你没上去啊？
8: 我上去干嘛呀？
4: 主持啊。
9: 好，挺好的。

0: 哎，快开始吧！
1: 啊，两个吧。
2: 谢谢啊！

0: 你提前收拾，你就是不听。你说这事要是误了危机怎么办？
1: 不会的，还早着呢。
2: 就是，下午才到，晚上才飞。
0: 哎呦，你说这晚上的飞机，它安全不安全呀？啊，这开飞机的他看得见吗？
2: 嘿嘿嘿嘿嘿，说点好听的。
0: 哦，我还想起个东西啊，我拿去啊。

0: 生日快乐！
1: 这是什么呀？你画了多久啊？
0: 喜欢吗？
1: 嗯，喜欢。这些地方都是我想去的地方。
0: 等长大了，我带你去。

这上面都是一些你爱吃的菜，比如这个西红柿炒鸡蛋。首先把西红柿洗干净，再切成块，再把鸡蛋倒入碗里，加一些盐，搅拌均匀。因为很简单的，只需要一些小技巧。

0: 出发了，网站靠近一点点，
1: 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3: 你的那一点。
0: 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方济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0: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

0: 你爸我平时这嘴啊贫着呢，可是遇到感情的事儿，我嘴特笨。我跟你妈以前的事儿，你都知道。但是你看现在我们俩不是挺好的吗？有些人现在不在一起，并不代表未来没有希望。既然你现在已经选择了走这条路，那咱就踏踏实实的，好好的走。有些人，有些事儿，可能缘分还没到吧。
1: 哎呀，你们看这锅是不是太大了？拿。你们俩干什么呢？
2: 我们，来来来来，咱一起，咱一起。
1: 哎哎哎，这怎么了啊？这好好的怎么又哭上了呢？你说你这一哭，你妈的心就乱了。你要好好的给我照顾自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别让妈惦记着。
3: 你跟我爸也要好好的。
1: 放心，我们会好好的啊！
0: 来来来，咱一起吧。
1: 去！我就要跟我闺女抱抱，
3: 我就要抱着。
0: 你不收拾东西了啊？这飞机都要飞了。
1: 对了，好了好了，咱不哭了，咱
0: 一起吧。
3: 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别让妈惦记着你。
1: 你们两个也快点儿，去叫个车啊！

0: 雪儿，走吧。你们俩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哎，师傅，打开后备箱。
1: 上车吧，上车吧，上车。

0: 毕业了，回来工作。
1: 哎，老林，快！你女儿电视开始了，快点，快点！
2: 来了，来了，来了！
3: 十一，哎，电视剧《西游琉璃瓦》近日在横店开机，主演陈绮琪和林依依是首度合作。该剧导演表示会拍一部咱们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他们能否给大家带来惊喜呢？敬请期待。
2: 疯了！
4: 我先说，我先说，小雪，
5: 妈。
4: 你看得到妈吗？
2: 哎呀，摄像头在这儿呢，
4: 你看
2: 坐下，坐下，真人。
4: 小雪，你听得见吗？
2: 小点声，小点声，听得见。

0: 感觉这两边的颜色深浅也是不同的。
1: 嗯，这个比较合适一点。
0: 嗯，感觉需要调一下。
2: 哎，这个我们去唱，对吧？来。
3: 吴欢，快来吃饭了。我今天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回锅肉、红烧带鱼，还有手撕包菜。你明天还想吃什么？跟我说，我再给你做。

0: 哎，早啊！
1: 沙师傅，练着呢。
2: 哎，
1: 苏田，早。
2: 苏田来了。
3: 邵叔叔，
2: 哎，听罗老爷子说，你今天能领画了。
3: 嗯，
2: 恭喜你啊，能碰老物件就算出师了，
3: 还差得远呢。
2: 苏年，下午要是没事儿，和我们一起摘樱桃吧。
3: 不了。
2: 现在话越来越少了。

继续做嘞，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

0: 一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割嘛是拔个人爱家己割，啊其实这传统这拔得个这吼，无啊啦，较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我这代都无啊了。我搞我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哈，会来诶智慧来学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搞咯，说的话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的啦，啊！你嘛就讲，我那学我嘛，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就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啊！就话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菩萨的般若空慧能让我们习舍不作思想，持戒不着戒相，忍辱离于我执，精进不生骄慢，禅修不恋定境。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0: Mẹ, con rất là nhớ mẹ. Lâu lắm rồi không gặp mẹ, con muốn về nhà thăm mẹ. 我的身份证上的名字叫阮思香，那平时一来台湾的时候，我就选一个艺名啊，叫韩香，所以大家都习惯叫我韩香。对，我来自越南，我已经在台湾，到目前为止已经在台湾18年了。从开始来台湾，我从加工区里面上班，然后慢慢的走出来，就一直学习。 学中文啊，边上班边学中文，然后，就是点点滴滴的生活上的一些困难。那我觉得说，每一个姐妹啊，她跟我一样来到台湾也是遇到跟我同样的问题。那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必须要把我自己提升、强大，学习更多的东西，学是为了我自己。
1: 但是当我有能力的话，我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那是我的梦想，那我的目标。因为我想说，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我就看有韩香姐她来这边比较久了，啊，我想说可能阿香姐她会可以帮我解决一些事情啊，啊，所以我来这边拜托她一些我比较。 不懂的事，就是生活上啊，有时候我们沟通不好啊，然后工作的问题也是有很多事情都不能沟通的，嘿，啊，所以我想说来这边请阿香姐帮我跟我们家里的人。

0: 姐姐一些这样。我来第16年了，就是一开始来我就还不习惯的时候，我觉得很难过，然后来慢慢就比较了解我们家里的人，我们就比较好沟通。然后来我觉得在台湾也是第一个家，啊，我感觉是还很好，还不错的样子。嘿，
1: 我让我最深刻的一件事，我来到这边可以遇到很多姐妹，然后大家一起可以学国语，啊，我们这里可以学那个注音符号，然后学到一个程度，我们会看国字，我觉得让我觉得很温馨。至少我看电视还是选卷讯，我看得懂国字。应该说讲话的时候吧，就是很多因为是不标准，我们讲那个是事细记气就是不标准，所以到会造成就是可能我讲错了大家会笑，像买菜买塞，所以我们都会讲到时候大家都会笑啦，所以到这个我们到现在我们觉得是至少我讲话还可以听得清楚，对，让大家听得懂啦，不是你说讲的那么不清不楚。

0: 刚来台湾的时候，还第一次说语言的问题，因为说没办法沟通的话，我们只能找一些像采茶的工作或洗碗的工作。
1: 从离开家工具，然后开了美容工作室。那当我在美容工作室的时候，七八年的时间，我也是教了，差不多在高雄，我教了差不多二十几个姐妹，出来创业，也是跟我一样开店面的也有啊，开工作室的也有啦、啊，都是走美容、美睫、纹绣的这个行业。对，那我觉得越来越有成就，因为我能够有这个能力去帮忙姐妹。那为什么？因为很多新住民姐妹来到台湾是被称为说弱势团体。那我自己觉得说我不是弱势的，我只是来这边的，就是文化跟语言的隔阂而已。我不是弱势。那我叫出去的姐妹也要跟我一样的心态说，你不要认为你是弱势，就不要认为说要求别人一直来，就是就像别人要给你，就是要给你钓竿来钓鱼，不要给你鱼来吃的，对，就这种观念，那让他们也是有自己的能力去创造他们自己的价值，对，所以呢，我就学了很多技术啦，学了很多就是包括可以沟通，那去姐妹的家庭，有时候啊，到凌晨一点。十二点一点还帮她跟婆婆跟老公去沟通。
2: 我们家里的人比较不能沟通啊，她来帮我讲一些，就家里的人感觉到可能我跟她的沟通不太好，所以问题比较复杂。后来阿香姐她来讲一些话，她就帮我讲一些我心思的，然后跟我们家里的人谈一些要怎么样对我好，对我家里的人也好，所以来到这边还是阿香姐也是会帮助到我一些。
1: 就是她很多不懂，刚来台湾的时候很多误会，生活上的吃饭啦，还有一些观念的点点滴滴，只要积点点钱回家的时候也都被讲话了，对，就认为说我们的心不在台湾，心只有在越南，来这边是为了赚钱寄回去。
0: 我们越南女孩子啊，其实算很孝顺，就是不是说因为我们为了钱而来台湾赚钱寄回去，而是我们想说来台湾赚了钱，因为越币跟台币它是差很大，很就是币值差很大。那我们一万块可以换回越南可能七百万，那七百万的话，在我们国家可以蛮好用的。那我想说每个月可以寄个一些一万多块这样子给爸妈当生活费，但是听了很多，就是不管邻居啊，还是说我们大家都想说我们是为了钱而来，就是听了那种事情觉得真的很难过了。今天我来台湾，我嫁给我老公，我也是去工作的，而不是去跟他们要钱嘛。怎么可以说我们都是讲一句台语还蛮难听的，西格兰，反正还蛮难听的，我觉得听起来很难过了。就是讲台语的时候，就死都要钱了，就这句话，我觉得不让我心里很难过，所以我有找过韩香姐去跟她聊一下我的心里的话了。
3: 我有跟她沟通，我希望我每个月可以寄个8000、1万这样子孝顺我爸妈，然后他讲了一些，让我觉得好心痛。
1: 其实我们越南越南人的文化，我们非常的孝顺父母，对，父母养我们那么大，那我们每个月就是长大了，每个月就赚一点点钱，拨一点点回去给父母孝顺，那是我们做小孩子的本分，对，然后走到现在，就是我有自己的成就，就是开一家店嘛，也是，我一个人没有办法，也需要团队，对，需要很多台湾的朋友啊，周边的朋友愿意来协助我。当我不懂法律，或是不懂，东西如何去买， 很多哎，你看到的东西，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购物啊。上了平台，我也不知道怎么去买，点点滴滴都要去询问别人教我。对，那啊也很感谢我周边的团队，台湾的朋友，他们真的非常的善良，愿意教，愿意指导，让我今天有这个地方，就是让我新住民的姐妹来到这里，他们就有一个地方可以学习，包括学习中文啊，学习技术啊，所以我就是像他们的娘家一样。
0: 学习到的话，是我们这边都有教到我们乐师祈陀啦，然后我们就是按摩美容这个方面，其实就是一整个下来，我是觉得是能让我们自己更成长了。对我自己的话，我在这边，因为我是第一个先来，先到跟韩香姐一起过来，所以到现在我的功夫可以了，我可以帮韩香姐一起带其他姐妹，就是我会帮她去教其他姐妹一起在这个环境工作，就是这样。所以我也希望说其他姐妹也可以跟我一样，就是我们的手法越来越厉害，然后可以帮助更多人，就是放松舒服，就是我们工作是稳定的，也应该我可以想说这个行业会让外面的人尊重我们，认识我们，就是认识更多我们越南女孩子是很坚强的，我们也是很独立很坚强，我们真的是很耐劳很耐劳，不管家事不管外面的事，照顾孩子，我们都很努力很认真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应该说我们比较坚强。对，因为从那么一个远过来台湾，第一我们没有父母在，然后也没有语言也不通，我今天来台湾，我们像个婴儿一样，台湾人给我们怎么样的环境，我老公给我怎么样的环境，我就是在那个环境成长，不管是学文化然后语言工作，就是我老公家人怎么对待我，我们一样是这样子对待别人。应该说一个环境啊，台湾的环境我很喜欢台湾人对，我非常非常喜欢我台湾人，一种就是可能我遇到都是好人比较多啦，偶尔有一些难过的事，但是还是遇到好的人比较多。对，
1: 平时我很少煮饭，但是因为姐妹说

0: 有几位姐妹说要来家里呀，跟我聊聊天呐，请教我一些问题呀。那我说好吧，那有这个机会，那我去菜市场买一点越南菜，就是回来包越南的春卷，那请大家一起吃，然后我们边吃边聊天。对，那姐妹聚在一起是，就是像回到越南的那种，姐妹聚在一起的感觉，我们都感觉到很开心，很幸福。对。
1: 哎，很久我没有吃到越南春卷了。
2: 我知道你很想吃，为您准备的，为各位准备的。
1: 我可以用手吗？
3: 看你呀、
1: 啊。我可以用手吗？
2: 你手有洗了吗？
1: 一定的。然后呢？然
2: 后放面下去。
1: 面线。对，这个
2: 看你喜欢吃什么料都可以放到。哦。对。
1: 这个是我们的火腿。
4: 对，越南
1: 好吃的火腿。谢谢。
3: 啊，九层塔，
4: 小黄瓜，
5: 小玉给我一小块紫
0: 菜。在20年前的时候，新住民在台湾真的非常少。对，其实你到了市场，还是到了每一个地方，有时候人家看到你就觉得还是很，怎么说呢？就是不像现在那么多，现在那么多新住民，他们习惯了。可是他们就觉得很少很少的，就让他们就是很多人的眼光去关注你，对，会看哦，你是某某个国家过来的新住民，对，那以前最早以前没有叫新住民，叫外籍新娘，对，所以这句话有时候现在已经改变了，已经变成说新住民，可是之前外配啊、外籍新娘啊，就是让我们心里觉得有一点。心酸就是觉得，哎，我们不是被当作是这边的人，还是外来的人。其实刚来台湾真的是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在台湾。我遇到问题的时候啊，自己解决。当初我来台湾才没几个月而已，我就偷跑去买一张机票要回越南。说实在，真的太想家了，而且。刚开始来台湾，语言不通，我找不到温暖，对，我找不到我留下来的理由，所以就偷偷的去跑去找楼上有一个我们那栋大楼的楼上有一个旅行社，去买了一张单程的机票，偷跑去机场，要回去越南了。但是很多有时候冥冥之中应该是。我的使命在台湾了，所以我那一趟我没有成功回去，哎，那我就留下来了。后来去找那个，就是专门协助新住民的专线啊、服务中心啊，他们就是有地方可以让我们聊天，聊我们的心事，然后会劝导我，然后我就留下来了。那总之，我也是改变我的想法，就是我。在台湾，我要留在台湾的话，我必须要坚强。所有的不习惯，所有的陌生，我都要熟悉它。对，就是这个也是从这一段时间啊，一直怀念家里，一直想偷跑回去。那到现在，到我从机场回来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也变了一个人了。我觉得我必须要坚强，不能这样子下去。在台湾，我生活在台湾，我的心态就是把台湾当成我的第二个家乡。对，那我也想要为台湾的社会贡献，做一些有价值的，就是提升我们越南人或是新住民在台湾的，还有就是让台湾人对我们的看法是，我们也是努力的，我们在台湾是也是很努力去。努力去学习，努力去奋斗，为了生活，然后呢，给社会一些正面的能量。我的观念就是说，团结，团结力量大嘛。只要认识的姐妹，我们都聚在一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然后呢，有好的事情，好的工作，互相分享。好了、哦，
6: 好了，
0: 我来开灯看看。
6: 好，
0: 小心哦。哇，都亮了呢！
6: 对，
0: 对啊。
7: 其实起初我对新住民，尤其是越南啊这方面来台湾， 印象感官其实都不是很好。那因为之前所接触的劳工阶级比较社会底层这个圈子，就是很多听到的说越南新娘跑掉啊，然后去做一些比较特种行业啊，那各方面的，所以感官上可能圈子的关系印象不好。那不过这几年啊接触的圈子不一样了，其实透过新住民他们来台湾，其实无非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改变命运努力，然后所以也遇到很多优秀的人，愿意为台湾做努力。这些新住民到了台湾离乡背景，他的企图心其实是赢过台湾人的，所以对我对新住民的认知啊完全不一样，也改观了。因为他们很多都透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家庭，来教育自己的子女，然后把他们的希望都放在台湾了，而不是像我以前所看到的跑掉啊或者怎么赚到钱，已经不是这样子了。那有一些是说想要会赚钱回越南无可厚非，因为越南人是很注重孝道的，所以花一些小钱报答养育之恩我觉得是应该的。
0: 大家对我们的弃钱回去的一个问题啦，就是一直在认为说弃钱回去是心就不在台湾的那个样子，对啊。所以他们会来跟我聊，那我也跟他们分析说我也是遇到这个情况，对，那我也会去给他安抚啦，会去就是鼓励鼓励他，就是当初我也跟他说当公公婆婆或是老公理解了他，就他们就不会对我们有很多意见了。一开始来到台湾说真的我们也还没有能力赚很多钱，对，就是可能去上班底薪也很少，也许也还没有工作，然后就可能要跟老公要一点零用钱啊，可是就是零用钱自己的零用钱没有花，就寄回去给父母了，对，那会产生一些误会，人家会认为说哎，我们来这里心都不在台湾，一直把钱寄回家，然后头脑一直往越南那边想，没有把心放在这里，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会。那在我们的角度去看，是我们是要孝顺父母的，对，不是我们想要从这边搬钱回越南，不是这样的意思，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很多问题是要讲开，那对家人你要讲开他们就明白了，就不用说就是只是想你想我想，然后呢每一个人想的角度不一样，那就产生很大的误会了，对。其实夫妻之间哦，就是你刚来台湾的时候语言还不通，有时候讲话对方的传达的意思是另外一个意思，可是你又理解能另外一个意思去了，对，所以在中间这个语言的隔阂变成产生很多误会的问题。那还有就是也许是台湾人还没习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习惯，像假如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我去上班啊晚十分钟回家，就老公就马上打电话了，就说你去哪里去了，对啊，那有时候也很无奈，因为路上有时候啊会塞车啊，可是慢十分钟回来，也许是用怀疑的心态，也许是用担心的心态，对，可是当下我们语言不通的话我们是没办法去理解，那我们会觉得心里是不舒服的，对，那为什么每次都是用质疑的口气来问我们，就为什么为什么。其实整理协会困难的是不管怎么样，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新出名的理事长，我的名称称为理事长，但是我还是需要台湾人的帮忙，很多国字我没有办法百分百看懂，法律我也没有办法去了解，所以在我的幕后 还是有台湾人的帮忙，对，那

我的出发点是我能够站在姐妹的前面，当一个领导者，去带领他们走到就是正确的一条路，然后走到就是每个人都做出自己的价值，为台湾这边，为家庭，为小孩有付出，有贡献。对，从我一路走过来，我觉得把我的就是过去放在姐妹刚过来台湾的，就是替位置，站在他们的位置去替他们想。那我相信他们当初一开始来台湾也跟我一样，他们的感受也许很多还比我更困难的。那我必须告诉自己说，哎，我是先来的，然后呢，我也是有学到一些东西。那我要把我的这个，就是把我的这份爱，去帮助他们，对，让他们能够跟上我的脚步。

0: 好，欢迎继续收看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在高雄巨蛋，今天有总共7场比赛，接下来第二场赛事是女子组比赛，来自日本的东北学院大学对战的澳门浩俊。每队哈都在努力的力争上游，那现在小组赛呢，希望能够争取晋级。很开心的跟芝琳老师呢一起欣赏。芝琳老师好。
1: 陈总早，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
0: 是，今年就日本东北学院来讲呢，会不会没有像以往来的一些关东地区的大学这么强呢？因为他们来自东北地区了，那东北地区就是仙台是最强，但是再来就是他们这种东北学院，但是东北区不，当然也不能这样讲了，就是说，因为他们第一场还是败给了佛光大学，所以今年东北学院他们会不会越打越好呢？
1: 其实往常来说，其实都要来的台湾的球队，因为有时差、有距离的问题，所以其实他们都会在后面的赛制上会其实会越打越出色哦。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说真的可以预测说东北在后面的这两场比赛，他们的表现会不会越来越好？
0: 是，预期哈是可能会越来越好哈。那我们看到在下半段呢哈。在上半段这里呢，佛光大学呢已经是2连胜了哈，所以晋级的机会呢是非常浓厚的，而且昨天是大比分的击败了雪梨大学。那澳门浩俊第一场赢了雪梨大学，那东北学院大学跟澳门浩俊这一场比赛呢，可能呢就是这一组的哈分组的这个另外一个名额哈，争取晋级4强的名额。那台师大也是获得了2连胜。那菲律宾国家大学是1胜0败，所以今年这样看起来呢，目前分组哦领先都是我们地主队哈，都是佛光大学跟台师大，所以在女子组这一部分呢，我们真的蛮期待的哈，已经有10年的这个时间呢，看国内球队是不是能把冠军奖杯留下来。邱宇轩老师、王文忠老师以及邱志宪老师都已经是准备好，这一场是白色衣服啊蓝白大对抗啊，白色衣服是来自澳门的浩俊、李汪豪、屈宏杰、林颖霞、潘雅颖跟林子妍，也有台湾的选手哈给他们助阵的哈，算是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白户彩希、石田佑真、高桥优拉、竹本步生以及工藤卫玉。好，澳门浩俊除了男生队以外，现在女生队也成军了哈。总是浩俊对篮球运动推展呢非常的用心。就资料上看起来呢，这个开始的跳球是澳门浩俊拿到，内线常人一号的李汪豪，这次遭到拦截，半路很快就被抄走了，觉得。东北学院大学很快的就是急停出手，哇哟，
2: 真的，
0: 怎么5秒钟就出手了？不到5秒。
1: 所以这也是今天澳门浩俊呢，其实在守日本队上啊，他们必须要多花一点心力哦，因为毕竟真的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就是以速度著称的。
0: 对，不管哪个大学过来的，
1: 对哪个层级都是一样。
0: 对，
1: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澳门浩俊这边呢，他们有2个身高超过180的。相对在速度上也会比较慢一点。
0: 是，哇！刚刚男生的比赛，筑波大学呢击败了美国的这个 Westman 学院，日本的篮球真的让人很这次外线尊敬啊，可以这样讲。13号的竹本步生呢，他现在是2年级而已哈，在大学念的是地域总和这个科系。在去年的东北大学新人大会，他获得优秀选手赏。
1: 啊，又是一个失误啊！
0: 是，很快，竹本。
1: 澳门浩俊哦，在连续的3波的进攻哦，都发生了失误球哦。
0: 是，可以看得出来，东北学院大学的防守也非常的积极。哦，有！
1: 哎呀，
0: 天哪，竟然刷出来了！10号是石田佑真，外围的出手，远距离篮板，球已经踩线。23号是工藤卫宇，在第一场败给了佛光大学，但是工藤卫宇呢得到21分。13号的竹本步生， 高中呢是圣和学园高校。第一场败给佛光大学，他抓九个篮板，得五分。
1: 好球、哦！
0: 内线再来，对，就是澳门浩俊的一号跟十一号哈，两个常人。
1: 嗯，那我们可以看到澳门浩俊的许宏杰哦，其实他的动作上感觉不是那么的顺畅哦，有点生疏。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他的以他的身高，对他是可以栽培，但是必须可能要再吃胖一点。
0: OK。
1: 若以他的身高打内线来说哦，会比较吃力呀、啊。
0: 是，那澳门的女篮开始起步发展，那澳门浩俊呢也获得了这个银牌赛的这个冠军。那李汪豪啊，其实是我们台湾的选手。嗯。所以这是中距离出手没有，快。
1: 那李汪豪其实他现在就是在长庚医院啊、
0: 哦，当医生
1: 哎，住院医师啊、
0: 哦。这个这么会打篮球的医生哦。嗯。他是国防医学大学毕业。外线三分球没有。好，我们浩俊拿到，全场盯人呢哦，半场了至少。而且还带包夹，所以传中内线区有了，有了区，好，给好球，许宏杰的得分，183公分，哎呦，内线空档，
1: 对，这找人稍微慢了哦，
0: 是，石田佑真，
1: 但其实你今天呢，澳门浩俊的内线这两个、哦、身材都比日本队来得好啊、哦。其实可以让他们尽量在内线做卡位，不要让他们浪费太多的体力从外围进到内线去做投篮。
0: 类似这个样子、嗯、哦，这次没进。法博的转身接着竹田，中距离球弹了出来哦，篮板屈宏杰不错哦，屈宏杰。而且他篮球意识哈还蛮强的，还不错。然后打板没有，重新再来。十三号就是竹本步生，球出界还是东北学院的球。东北学院大学呢，在东北大学来讲，他们大概是排第二的球队了，就是仅次于这个仙台大学。但当然，东北的大学联赛，他们的战力呢，可能还不如关东地区的这个联赛。但无论如何，澳门浩俊哈、哦、现在也已经成立了女子篮球队哈、哦，这真的也是对篮球的发展呢是不遗余力。
2: 哎，来姐，来姐，啊，来姐我，你啊，喂，啊，我有个啊，阿玉，阿玉，阿玉。哎，睇住，佢哋其實你好開心，即係你可以慢慢開步，俾咗小攻或者俾咗個中攻嘅時候，攞翻佢三分再做低，唔好韞住嚟做，明唔明啊？佢會溜啊，同埋。哎，等啲中鋒攞咗位嘅時候，再一耐俾佢，唔好一下子就直接要佢打，明唔明啊？如果佢打嘅話，就拉開自己空間，聽到未啊 ？OK。
0: 总教练呢是梁凤梅教练，那原则上还是以广东话哈来做沟通。
1: 嗯，而且我们看这教练感觉年纪也还蛮年轻的，
0: 蛮年轻的，对。一个起步阶段了哈，才成立两年而已。所以潘颖雅、艾玉洁、澳门浩俊。对男女篮球这个大力支持，那男生队呢，他们去年佛光杯获得亚军哦，然后今年在澳门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叫银牌赛的比赛夺得冠军，结果澳门浩俊男子队现在将代表澳门呢参加东超联赛哦，对，以往他们都是黑熊队，那现在浩俊呢就要打下一届东超联赛了。所以佛光杯其实产生了很多的出色的球队，
1: 对，
0: 以及出色的球员。这种情况是会警告，是不是？就是没有持球。好，来看看跑位之后，左边拿球交高位快速导球，九号是高桥给球以后反方向跑动，左跨右跨，左边高桥 Ura 进。 比较像日本球队的进攻模式了。
1: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年的日本队哦，其实很多的一个进攻模式哦，都是从底角的 corner 开始做攻击哦。
0: OK， 他们第一选择会是底角这里哈。OK， 这次快攻的，哎呦，是又是底角哎，算是吧，差一点点。拨篮板 ，OK， 屈宏杰，183公分，可以。潘英雅16号，内线。我小心包夹造成了裁判哨音响的哈，被吹了犯规，23号的工藤卫宇的犯规。
1: 哦，那我们也可以看澳门浩俊的潘盈雅在上一站对到雪梨哦，他个人也独得了37分哦。
0: 对，37分哦，他是来自香港的这个选手，加盟的选手。像李汪好哈，就是我们台湾的选手。
1: 对。
0: 然后这个18号的艾玉杰也是我们台湾的选手。
1: 那潘英雅的同学，也就是现在的师范大学的林普英哦，在高中时期的同，应该是高中时期的同学
0: 啊，真的、啊。
1: 对，林普英也是来自于，应该是香港的、哦。
0: 对啊，林普英高中是普门的，是不是？
1: 不是，他是在香港的学校。
0: 哦，是。那现在进入台师大，对不对？
1: 他应该是台师大的人。从大一就在台湾师范大学。
0: OK。基本新菜的一个三分球，七号的基本新菜呢，就是念经营系，才大一而已。外围的导球，基本不太运球的哦，都没有，就我们学院大学。一个防守被
1: 防守的一个爆人
0: 对，太阴阳的犯规。9号的高桥拿球的时候呢，造成了对手的犯规。现在团犯呢是第三，还好，都还好。所以刚成军的澳门浩俊女篮呢，他们第一场能够赢雪梨大学，他们全队都非常的高兴。没想到就是第一场就胜。篮板碰出去，判的是澳门浩俊的球。4号的东北学院大学的斋藤绫奈 ，Sadorena， 168公分。在东北大学新人大会呢

0: 四号的斋藤绫奈呢是最优秀选手。犯规在先。而三号的工藤卫宇这次的切入制造了犯规。虽然输给佛光大学，但是工藤卫宇得到了21分，刷下7个篮板，投进2个三分球。远距篮板呢是浩俊拿下，左晃不错不错，速度蛮快的，可惜。
1: 对，但我们可以看啊，其实奥姆浩俊呢，其实他们都有攻势，只是在最后没有办法得分哦。
0: 结果东北学院大学一个反击，由四号的斋藤绫奈上篮得分。在败给佛光大学的比赛呢，斋藤绫奈得到了11分，抓下4个篮板。他念的呢是地域总和的科系。站上罚球线，斋藤绫奈在去年东北大学的新人大会是最优秀选手赏。做动作制造了犯，哎呀 ，traveling 走步可惜，会不会有的选手他们可能接触篮球时间比较短哦，所以基本动作没有那么好
1: 啊。其实我想呢，因为毕竟啊，他们是俱乐部，他们的练习时间跟练习的次数可能没有这么多。
0: 是，嗯。带步中距离的出手打板，斋藤再得分，哦呦，168公分。但看起来浩俊在运球、个人推进这方面还不错。
1: 嗯，
0: 保护好，对 ，OK， 交到右边底角，再往里切入上篮。看起来他们大部分还是单打比较多一点。
1: 对。
0: 现在东北大学呢，其实团队犯规来到了4次。要罚球，罚球的是澳门浩俊的52号的林子妍。林子妍就是也有提到了，就是在大会特别给他介绍了，是澳门学界的这个得分王、得分后，对上的主力得分手。
1: 啊，罚球没有进、啊。
0: 没进，是。林子妍身高160公分，55公斤，52号，白色衣服，澳门浩俊继续加油努力。潘英雅16号高位做动作上篮，哎呀，很好的机会，但最后那一刻的把握度哦。
1: 对。
0: 刚抓到篮板，潘英雅抓下了这个篮板。对雪梨大学16号潘英雅得到37分，5个篮板，7次的助攻。斋藤绫奈个人第二次的犯规。
1: 嗯。
0: 好，现在是艾玉杰的罚球，第一球罚进。艾玉杰是普门高中，然后到台科大。台科大也打进了公开一的，对不对？
1: 对，台科大其实这几年一直都在公开，
0: 一直都
1: 在
0: 公开。
1: 对
0: ，OK。快速倒球，很快到底线。
1: 踩线了。
0: 哦哦，对对对。东北学院大学。这个总教练呢是小岛优子。艾玉杰外围自己单打，跨步转身不错，啊啊，制造了犯，哎呀，走步。

0: 那这其实就是如同前面我们刚刚所讲的，其实在现在澳门浩郡的内线高度其实是比日本队来的高哦，但是他们都是采取由外围自己一对一打到内线，其实这样对于高个子来说，其实体能的耗费上也会比较大。其实可以试着由让他们直接在内线做卡位，然后直接传导，有机会就可以直接投篮，是最轻松的。
1: 对，一位以后一个中距离的出手。篮板潘英雅拿下给屈宏杰，哦，重心压低一点，
0: 对，
1: 保护住哈，后面跟上来潘英雅，跨步转身篮下插板，哎呀，
0: 对，
1: 就最后那一刻哈，
0: 很可惜哦。所以这是我们讲，其实在于对浩俊来说，其实他们都有攻势，只是在最后的一个得分上没有办法换成是分数，比较可惜的地方
1: 是。看这波的进攻，澳门浩俊艾玉杰高位潘英雅要人接应，对，直接到篮下拿球，就看看去
0: 啊，
1: 有好，屈宏杰，澳门浩俊得到六分，外线投射，篮板艾玉杰保护住林子妍，这个阵容可能就是澳门浩俊最好的阵容。
0: 嗯，
1: 又高哈，然后注意，屈宏杰，哎，三秒啊，走步，
0: 对，收球之后的重心比较高了。
1: 边打边练，就临场的状况，对方防守下啊怎么样，来有一些动作或者进攻模式。好，第一节的比赛，东北学院大学还是保持领先。三号是佐藤信，控球，没有好机会。佐藤信很快打到右边底角，高桥出手，高桥再抓到进攻篮板，到左边。换到另外右边底角，真的两边角，哎呀，两边底角的进攻真的蛮多的。基本新菜的得分，他得到六分了，两个三分球。对佛光大学，他得到七分。潘英雅盯上去 ，double team， 再出来，再回给篮下屈宏杰，转身有了。
0: 对，这个动作其实是可以的
1: ，差一点制造犯规。二打一，注意急停，篮板保护，可惜碰出了界外。李王好也有177公分，看那个李王好也代表桃园市打全运会，
0: 对，
1: 然后跟江子柔同一队获得银牌，输给新北市。空切拿球，哎哇！东北大学靠着速度的取胜。十号的石田佑真，四年级的学姐，她念的是文学院，高校呢是柴田学园高校。现场过早吗？
0: 对。
1: OK。学号码十号的石田佑真也是队上的一个主力球员。
0: 对，但是他从上一场对佛光大学到现在，其实他的罚球的命中率有不是很理想。
1: OK， 好，在第一节的比赛，东北学院大学呢是以21-6领先了澳门浩俊女子篮球队。佛光杯大学篮球邀请赛这个星期在高雄巨蛋，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有一些老医师，他可能没有念书，他是不认识字的， 但是他们对忠孝节义的故事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文历史的这些厚度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他才可以达到这个听戏跟说戏之间就可以登台演出。
3: 啊，你演哈等下，你演啥？啊，你演皇帝吼。啊，伯啊，伯啊，你哈等下演迄条啥吼？啊，可是你都演迄条，啊，无你演到我失散多年的，我爸爸呢？啊，你去你就要讲啥？我怎归港去？你知道？我恁乖伊拢安尼。
4: 我是先对文武场开始学了，拍鼓。
5: 哦，你要拍刀叉啊，拍鼓。
4: 我爸爸较早是拍鼓的，啊，所以我嘛是。哎，那公公迄班囡仔做厉害，拢无师自通诶。
5: 对，
4: 就是拢会，伊该弄得拢会啊。
5: 你看伊即马讲话烧声烧声吼，伊唱歌还蛮有磁性的。嗯，
4: 我捌叫杨阿姨搞二乐鬼。
6: 你就是歌仔戏圈的落石毒花。
4: 收诶。

0: 欢迎回来，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在高雄巨蛋。这个星期呢，我们在高雄呢就是佛光杯的篮球周啊，所以随时进场，随时锁定我们的现场直播，都可以感受到这些大学选手和他们的努力、他们的拼劲。中午时刻呢，大家一边吃点心，一边欣赏篮球比赛，哇，这人生一大享受。在场上呢，澳门浩俊的白色衣服的这个队伍对战蓝色衣服的东北学院大学，亚洲两支队伍的相互的抗衡。这是第二节的比赛，蓝色衣服的东北学院大学目前暂时领先。
1: 对，我们也看到第二节啊，澳门浩俊哦改变了他们的防守了，做了一个2-3的区域联防，而且把三支180公分的全部给吊上来了。
0: OK， 顾好篮板看看吧哈，或者另外一种防守，这次切入上来没有，篮板由东北学院很快抓到前面收球，对方已经回防了。中间做动作啊，可惜。往里切入的李旺浩，
1: 好球，哎，
0: 身体够壮，而且也有一定的速度。当然国防医学大学女篮应该是一般组
1: 了，对，在一般组，
0: 但他们也常打进四强了，
1: 对，他们的男生女生其实在
0: 一般组
1: 啊，对，都在一般组，而且在北区这样成绩其实都还不错。
0: OK， 都是争冠的球队了。刚刚是高桥的中距离出手，内线不错哦，掉的位置刚刚好哦。现在真的就是像志玲教练你讲的，现在就是我就站到篮下去哈，然后来接应这样。那其实后卫外围这里呢，这个攻输球可以大胆的送到篮下。因为三个都是180以上哈，占优势。我们没有持球的情况之下，然后的犯规哦，东北学院大学的犯规。
1: 那我不知道灯光有没有发现哦，其实你看在今年的国内的就是几支亚洲球队来说，
0: 是
1: 澳门浩俊的身高算很高。哎
0: 哎，对对对，真的算高的呢。
1: 对，哦，
0: 对，台师大跟佛光大学好像也没那么高。
1: 对，
0: 外围三分出手稳稳的抓到进攻篮板，不错，再交出来重新修正瞄准器，有七号的基本新菜今天发挥的蛮不错，他已经投进了三个三分球了。内线，哎呀，高低中锋，
1: 啊，
0: 也不运球，直接就出手。李旺好得分，是曲杰的邱宏杰的助攻，远距离的球再传出，基本七号在左边右边这里又一个勾射球弹了出来，十号是石田佑真，中间的快攻很快兵临城下。
1: 哇好球，哦，
0: 现在澳门浩俊不一样了，哇，难怪也逼了东北学院叫出了暂停哦。七号的熊佳琪也有181公分呢，哇！
1: 而且场上的55号的曾楚云也有178公分。
0: 对啊，这等于是四个180左右。
1: 等于目前在场上的曾楚云的身高是日本队最高的，以日本球员来说，现在场上的五个，他的身高都比他们高。
0: 是，所以到澳门，当然他们吸收一些高大球员的话，他们的打法会不会了，比较像是中国队的这个打法，比较像大陆队的这个打法。
1: 对，哦，对。

0: 号的曾楚云哈，也是大会有给他介绍，绰号叫米娅，他投篮的稳定度其实是蛮不错的。那七号的熊嘉琪呢，在澳门的银牌赛呢是得十五分，冠军战得十五分最多，全队最多。收球左边，哦，再快速倒球，嗯，交出有空档了，差一点。哇，
1: 这一波的防守守得不错哦。
0: 看进攻，先拉开，也不太运球哦。好，往里带球，李汪好持球，造成了对方的犯规。九号是高桥，另外32号的白户彩希也接连防守。这个东北学院大学是长最高的是175公分而已。但是澳门浩俊呢，有四个人呢是超过175公分。
1: 对。
0: 潘英雅负责这个控球呢，但是也他也不会太矮。
1: 对，他不矮，他163。
0: 163，对。好。不过看起来李汪好应该李医生应该是佛光杯限定版了哈。嗯。但是真的也给澳门浩俊带来很大的帮助。
1: 对，但我们也知道其实他应该也很辛苦哦，因为毕竟医院要请假这么多天。
0: 对对对对，哦，也很谢谢，
1: 也不容易啊。
0: 对，谢谢医院的配合。嗯，现在医护人员有点短缺，他们工作也辛苦了。
1: 但我想这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纾压哦。
0: 真的他应该很喜欢打篮球。嗯，
1: 我们从一些访谈中可以到，他就是说小时候其实就是跟着哥哥在公园里面，就是去打打球，
0: 打打球，对。所以，
1: 但我想他有这么好的身材哦，应该在小的时候应该还蛮多教练有去询问过他。
0: 是，这蛮好的哈，就是当然走职业这条路呢是一个最顶尖的哈一条路了，但是如果是业余爱好者的话哈，一样他可以喜欢篮球。好，现在是52号的林子妍哈，也是被誉为是主力，换一下控球员，外围倒球，现在是守23。有空档了，弧顶圈，把球保护住，交出来，手部吗？
1: 嗯，哦，
0: 轴心脚也有晃动了一下。七号的基本新菜，他念的是经营系，比较像气管。
1: 因为东北大学好像其实就是商学院比较
0: 多哈，比较好哈，
1: 哦，所以其实他们好像蛮多学生都是读经济。
0: 哎，对对对对对，就经济有关的，没错。看起来如果是体育专科系的话呢，可能啦哈，实力会更强一些。
1: 对。
0: 好，然后李医师来了。
1: 而且我们看其实在日本东北大学他们的一个官网上看，他们一个礼拜练球好像也只有4天
0: 哦，
1: 对，他们并不是那种天天练习。
0: OK 四天说不定还只是练每天练半天而已，
1: 就最好像就是大概都是傍晚接晚上那个时段，就是下课后的
0: 时间，下课后的时间而已啊。对，是找球而不运太多的情况之下，右边底角的出手在拼抢篮板，倒在地上，最后落到澳门浩俊的手上，很快交给前面，然后潘英雅16号，18号阿玉杰空手切入上篮长板进，哎呦，澳门浩俊现在队形打出来了，慢慢的逼近哦，看有没有机会缩小差距到个位数。
1: 那我们也看了，其实在第一节跟第二节澳门浩俊上的防守其实也就是整个阵型是有改变哦，我觉得他们其实修正的其实也很快。
0: 是，我工藤位于23号，一个插板的三分球， 艾玉姐动作比较大一点。

0: 自己人了，没有没有，开玩笑。这次空切的非常好哦，上篮得分。接着就是工藤卫宇，穿23号球衣通常都很厉害。那就像志玲教练讲，工藤卫宇念的经济系，没错。中间，竹本13号竹本步生，7号呢是纪本，高桥，篮下是传球吗？也很好，差一点点。工藤23号站上了罚球线，就差一点点。像艾玉杰个人已经3次犯规了，要注意一下。
1: 要注意那种对角的一个篮板哦。
0: 对。这样的话，如果澳门浩俊的话，他们这战力再提升的话呢，其实确实可以在女篮哈这一块来多推展一下哈，然后参加一些国际赛，或者在中国的一个全国赛啦，或者甚至全运会啊，中国的全运会。30-15，东北学院大学暂时领先。白色衣服澳门浩俊，蓝色衣服呢是东北学院的日本东北学院大学。高调再传球，不运球送，
1: 他
0: 被暂停。
1: 意识到了，知道要给，但是给的位置没有给好。
0: 是，工藤没有时间继续走哦。高位这里工藤拿到球以后又制造了犯规，哎。好，现在工藤卫宇呢要罚球。工藤卫宇161公分，55公斤，加罚进。
1: 工藤卫宇的得分都在这个第二节哦。
0: 是。第一场败给佛光大学得21分，也是全队最高。逼上去的32号的白户彩希的犯规。白户彩希是场上东北学院大学最高的，175公分。也是念经济系3年级，高校呢是柴田学园高校。今天屈宏杰其实表现还蛮不错的，未来性也是可以注意期待。如果长得太吃得再壮或者胖一点的话，会不会跑起来会变慢？
1: 应该是不会哦。啊，
0: 也应该有一个体能训练师啊，或者营养师啊。
1: 哇，可惜。
0: 对，蛮好的进攻。然后工藤快速倒球，高位差一点被抄走。重新再来。工藤突然放个冷箭，没有，很快急停喽。潘盈雅还是香港的好手，竹本
1: 潘盈雅到现在都还没
0: 得分，
1: 对，
0: 没关系，再多出手，带到禁区。工藤看起来，他2分球哈还是比较稳的，目前他得到了9分。35-17，东北学院大学领先的澳门浩俊。第二节还有3分13秒。
2: 然后如果有个机会的话，自己也要把握。地位是出来了，哎，放松一点。还有我们防守其实 OK， 但是外面一颗都不能放，手不要放下来，一定要举着去出去啊。明白吗？雷锋在这射的啦，你明白吗？所以 我哋中间有人啊，他移得步，不要放三分，不要让三分，他出去进来，我们还有我们里面的高塔，明白吗？三分一定杀落去 ，OK？ 哎，等一下，三分钟，我跟人家要跟人家节奏打，我们一开始打得很好啊，三分，来，中间哪位 ？OK？
3: 哎，加油！一起上头阵。
0: 反正，我准备要用。可以考虑一下，直接等等去调整后再选。那其实，然后趋势澳门浩君还是有起色的，然后就是已经比第一节要好很多了。
2: 对，
0: 尤其防守这一块做的还不错。那这也是梁凤梅教练所提到了，他可能要用双语了，不过他双语也很顺。
2: 哇，
0: 全场盯人小心，啊，还要被抄走，差那么一点，差一点就8秒了，没过了。但是也只剩下1秒钟的时间了。哎，对哦，要一秒要过了。
2: 对。
0: 他可能要长传或者拿第一时间触球就要赶快传。对，应该只剩1秒，现在只剩1秒，哦，他直接长传。 哎呀，接得很好，然后篮下上篮，李王豪进，哇，这个外线，竹本13号右边没有好机会，再交左边是23号工藤高位，这里有接应，外线出手竹本，至少欧文浩君篮板巩固的都还不错了。
4: 他们防守没问题，
0: 造成犯规。反而在今天的犯规次数上，日本队的犯规比澳门队来的更多。是，这节团犯也都进入罚球状态。要潘英雅来罚球。16号的潘英雅，163公分，55公斤，来自香港。 哇，他第一场对雪梨大学竟然得37分了，罚进了10分，三分球投进了5个，后再罚进。他说香港哈没有那么大型的国际篮球赛，也没有像高雄巨蛋这么大的场馆，所以他很兴奋，高规格的这个比赛。嗯。
1: 我想很多其实，在第一次来到台湾打这个佛光杯啊的学生球队哦，应该看到这个场地跟这种规模，他们应该都会蛮兴奋。真的哦，就是这已经是国际级赛事的一个规格了。因为其实，在我们国内，因为我们有 HBL 有 UBA， 都有在最后的 final 进到这种大巨蛋里面去做比赛。
0: 对。
1: 那即便就是像 HBL 里面，他们虽然没有到 final 的时候，到小巨蛋，但是其实他们在复赛阶段也都有进到高雄巨蛋来做比赛，所以在场地上对他们来讲可能没有那么陌生。但是如果你要说以整体氛围来说，真的我们的比赛办的是很国际性的。是，真的，
0: 对，规格哈都是国际标准的。 所以有很多的球队也都很喜欢来参加佛光杯的比赛，大家都是带着灿烂的笑容来参赛。哦呦哦呦哦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好，卡位把这个篮板抢到，东北学院大学快速的推进，跟上来法律线拿球，立刻的出手，球拨了出来，不过屈宏杰抢下，前面孔老看一下，差一点。52号是林子妍， 没有。
1: 对，这个出手比较勉强哦，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出手机会。
0: 二号是陈敏瑜，澳门浩君做动作逐步上来，哦，漂亮传球。十二号三浦堪纳。哦，自己做动作，哎呀，常人就是会这样子，
1: 重心会比较高、哦。
0: 对了，就哎，不能打，哎，怎么搞的啊？这，哎呦呀，教练都看的都望球心太耐了呢。
1: 这个下来要打屁股哦。
0: 我这可能要了，半场的时候要伏地挺身做二十下。哦不，要不然要将功折罪来。嗯，看这一波的进攻。主本，哎呀，这个反而是进了。林志炎，哎呀呀，球又被抄走，
1: 在人家面前换手哈，就容易失误球啊。
0: OK， 主本的断球，好，林志炎要一句要回来，生气了。哎呀，队友没注意到，又发生了失误，但是。三号是竹本步生，三十二号是白户彩希，竹本步生162公分。13号竹本步生呢，在败给佛光大学那场比赛有单场10次的助攻，艾玉杰上场，全场盯人，嗯，跟上去。竹本，哎呀，竹本又超截成功，裁判上并没有想。All right， 超截外加2分。嗯。好，这是上半场的比赛哈，竹本步生也是非常开心啊。东北学院大学以41-22暂时领先了澳门浩俊。那不过在第二节比赛，澳门浩俊呢已经有起色了哦，加油！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2026年的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这个星期就是佛光杯周，在高雄巨蛋每天都有多场精彩的比赛，大学球队来自全球各地齐聚一堂，然后以球会友，并且把紧张训练呈现出来。那这场呢是蓝色衣服的东北学院大学，日本来自日本的大学对战白色衣服的澳门浩俊队的比赛。第一节澳门浩俊命中率也低了所以是落后了比较多一点了，但从第二节开始呢，澳门浩俊先从防守端开始做好二三区联防，然后固守篮下，并且固好篮板这一块，使得他们也有机会开始做反扑。同时在进攻端呢，就他们上半场没有投进任何三分球，但是他们也不需要靠三分球了所以这三分球出手也只有一次，所以就是在篮下凭着他们球队的特色跟优势在篮下多进攻。慢慢的相信澳门浩俊应该会越来越进步了。
1: 对，其实在澳门浩俊我们可以看他们，其实他们在目前看起来在整个佛光杯他们的内线优势是比其他球队来得更好。
0: 那日本东北学院大学还是发挥日本大学女子队的特色他们的团队的合作以及三分外线或者是快攻这都是他们强项。那在篮板方面呢，差距并不是特别的大。助攻呢，东北学院大学有十次，那失误是比较少了。你看三分球澳门浩俊呢只有出手一次而已。那东北学院是投进了五个三分球。这里那现在当然上半场是有一定的差距，不过第二节澳门浩俊已经稳住了。第二节单节来讲是16-20，就有四分差而已。那另外就是说，澳门浩俊助攻数会比较少，超节也比较少。当然呢，他们看起来还在发展的一个阶段，还会再加油。个别球员方面呢，李旺好得8分六篮板，屈宏杰6.5分五篮板。东北学院大学的7号的基本青菜9分四篮板，23号的工藤惠宇9分七篮板，13号的竹本步生得到8分，高桥 Ura 得到7分。好，随时都欢迎大家进场来到高雄汉神巨蛋，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欢迎。好，现在下半场比赛这场蓝白大战，蓝色衣服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白色衣服是澳门浩俊，高调开后门，李汪好再把球保护住， double team 包夹，哎呦呀，哇，东北学院防守严密，
1: 哎，
0: 站前李汪好再拼抢再抢回来高位屈宏杰，哎呀，最后球丢到工藤卫宇，这球真的是对不起，是这个竹本切入上篮得分。
1: 所以这澳门浩俊呢，其实就真的要注意高个子在外面真的是减少运球
0: 对，真的最好还即使在外围也高，所谓高举高打算然后赶快倒球。所以有时候高个儿球员真的也要有那个视野
1: 对，
0: 要会传球的，慢慢都会进步。好，李旺豪目前得到了9分，抓下了6个篮板。佛光杯的限定版帮助澳门浩俊，看能不能打进4强。工藤23号，竹本13号，竹本。出来接应，做动作以后在外围倒球，三分线的出手破网得分 for three。功能位也得到了12分，包括2个3分球。这边也放一个冷箭，差一点点。就是说。当然这个澳门浩俊其实也可以投3分但是是不是其他队员要上去抢篮板，我讲是容易了
1: 对，
0: 看看了，
1: 但其实我相信球员都还是有练习所以其实基本的空档出来还是可以去尝试投篮
0: OK 是 竹本十三号移位。
1: 哦，这个防守好强
0: 哦，手下来了哦。屈宏杰确实值得期待哈，十一号林子妍，五十二号哦，艾玉洁跨步转身做动作球，要差一点点，快速推进，哦，突然到禁区，叫左边稳一个底角，抓到进攻篮板球爬进。石田佑真原本就是东北学院的主将，前场盯人，注意哦，林子妍对象的主力，高位屈宏杰、潘英雅，哦，两个交叉之后接着送到内线，哎呀，这会重心稍高了一点。
1: 对，哎，其实就是当他的队友球传给他，他在做动作的时候，其实外围的球员要动位哦。只是说他马上没机会，其实他可以往外传，再来一次 inside out outside in 嘛，
0: 对，
1: 而不是就球给了他之后，让他自己看要怎么干、怎么打，
0: 对，
1: 这样对于内线球员来讲，真的会比较辛苦。
0: 有道理。五人篮球，团队篮球，
1: 对。
0: 林子妍，三个人。
1: 啊，这个球给太低了，
0: 太低，对。快速的贴近了竹本，地板传球到内线，工藤差点丢掉，左边底角出手破网，哎呀，这个底角是他们吃饭的地方。
1: 嗯，我们看这几年其实佛光杯来到台湾的这些日本队哦，其实他们的很多攻势都在底角。
0: 对啊，又来了，底角是不是比较不容易防守啊？或来不及防守，
1: 小心哦，差一点又失误了哦。
0: 林杰左边远距篮板，潘英雅因为没碰棒，所以他赶快出手。球出界是东北学院大学的球，东北学院大学他们在这个东北地区呢是第二名的球队，仅次于仙台大学。梁凤梅教练呢叫出了暂停。
2: 阿姨，来吧，喂，我系防守咧，佢

0: 这个东北学院大学哈，这个快节奏的这个进攻啊，真的确实脚步都比别人快一些啊。那防守的澳门浩俊跟不上。
1: 但是日本的快其实就是出名的哦，大家应该对他们都很熟悉啊。
0: 那来自澳大利亚的这个弗兰克尔学院哈，也是我们佛光杯的常客的了哦。那所以他们的每一次的比赛哈，也都是当然全力以赴，然后要来看看我们打进四强。蓝色衣服东北学院大学的进攻，先传球，先找球，快速倒球，左右移位，到左边底角又可以出手，小心发生了失误，这回是哎呦差点要插回来，但是东北学院少数的失误，
1: 对，
0: 高举高打就对了。徐永杰，
1: 徐永杰比较客气哦，哎哎
0: 内线抢球，哎，要有人帮忙。
1: 嗯，其实内线都已经站了两个人在防守里汪好了、哦。
0: 对，
1: 其实邱永杰这球比较客气的是，他拿到高位拿到球，其实他没有选择看篮哦，只有不断的在找寻他的队友。
0: 队友哈、哦、，OK。李汪好，慢慢转身战斗陀螺，但没有犯规。嗯，很快推进三打二快攻，右边的工藤。没有篮板，潘英雅抢下，自己带球。是说潘英雅是不是进攻的企图可以再高一点？
1: 对。哦，
0: 转身曲宏杰 one。这曲宏杰真的不错，真的不错。现在轮到的是日本动物学院大学的暂停。现在就是可能真的要针对就是东这个澳门浩俊，他们经常是哈高调哈高调球这种进攻开后门的，这个东北学院看看有什么阴影。
2: 你说啥？卡基みたいな忍耐心になると別にわざわざ勝負しないで出てきて散らしていいと思うの。反対になっちゃったから、いいよいいよいいよ。逃げんなと思ったら行く。ダメ。取って大丈夫。葵さっきのリズム良かったから打っていいのあれは。全然ごめん。迷惑した。今さユラハイポストで繋いでるからいい。なんかねあれ今みたいな方がシュート打ちやすいから。サイド行って帰ったら思いつくで。さっきが今3つ？
3: 三重の3つ。
0: 东北学院大学哈，来到台湾参加佛光杯，全队应该也都是非常的兴奋。十一号的曲宏杰，看看透过这次的佛光杯哈，也是有机会快速的成长，像将来在代表澳门的这个初赛，机会应该是越来越多。哦吼吼吼，也加罚进哦。他得到了九分。嗯。外围快速倒球，左边底角拿到，交出来，主本的四十五度角的出手，哎呦！他得到十三分的主本步生，今天他第一个三分球。高位，高举，自己出手了三分球，哎
1: 呦，差一点点啊！
0: 有那个意思哦，不错，哎，还蛮全面的哦，邱永杰。倒到右边拿到球，立刻抓，再次的破网 for three。基本心态本来就是，今天就都是靠三分球得分，他投进四个三分球。小心，不要常人不要太运太多。
1: 对，
0: 传球，然后内线。
1: 给完球必须动位哦，不能就给了球就在原地。
0: 站在原地了。哎呀，马上被抄走。主本自己停， 屈宏杰抢下篮板，赶快回传给，哦，自己做动作哦，可惜，安逸啊。没有好机会，再换到右边来。工藤二十三号、十三号主本带进局，地板传球内线给高桥得分。哦，还是有点变化哦。
1: 对。那这就是守区的一个破解的方式哦，球要就是不断的一直去导动哦，然后内外的传导，这样才有办法去改变掉防守的一个阵型。
0: 是，
1: 对。
0: 撞开来之后上篮就 OK。艾玉杰，出生自浦门高中，台科大，再来。也是先倒球，哇，没有逼上来啊，再次破网。
1: 哇，今天的第五个三分了。
0: 对，基本心态。前一场败给佛光大学得七分，今天已经得十五分了。
1: 今天已经团队十个外线了。
0: 哦，对，光第三节就投进了五个三分球啊，团队了。做动作，艾玉杰。
1: 他一觉得这个球选择的不是很好哦，
0: 是中距离工藤插板进，现在在第三节哦，东北学院的命中率哦提升了蛮高的，澳门浩俊打得辛苦哦，还好潘盈雅好球哦，工藤来左边逼上去防守，看一下区域的防守，外围先倒，哦，有接应哦，左边四个球员，哎呦，哇，这样子如果命中率这么高的东北学院大学哦，将来台师大如果碰到他们也是很难打哦，要注意。
1: 那这就我们讲，就是其实日本队其实就是他们的外线啊。那天在对佛光大学，其实是刚好第一天的比赛，对于球场跟篮筐其实他们没有那么熟悉。那刚好那一天，其实说真的，佛光大学自己本身打得非常好以外，那你若是后面再对到日本东北大学的话，其实对于外线这一块，他们可能就是必须要再多加强一些。
0: 是是。东北学院大学现在渐入佳境。哦，全场盯人哈，练哦，不，对不起，这个是东北学院的前场。嗯。
1: 哦，好球，好球！
0: 金枪抢到了，李旺好，断球成功。吉廷出手进，哇哦！林颖霞今天第一次的得分。高举手，回应。二十一号的林颖霞击败雪梨大学那场得到了三分，两个篮板。小心，发生了失误，快速推进到右边底角。现在替补球员在场上，但是照样是有快速倒球内线，再出来有机会了。啊，单场第六个三分球。
1: 他今天的手感真的很烫哦，而且命中率非常高哦。
0: 今天基本新菜，基本上哈就是，哦，林颖霞
1: 告诉他说，不是只有你会投，我也会。
0: 这怎么到这个时候哈，这个澳门浩俊才看到他们的三分外线的射手。做动作时还是造成了防守的犯规，不过双方一样在场上都努力，敢做切入十二号的三浦堪纳，167公分，67公斤，大二念的是经营系，高中的是法政二高。 这一节第三节东北学院大学已经得到三十分了，啊，最后的十五秒，第三节再来一个三分，没有内线李旺浩，有了，又弹出来抓进过来，
1: 哎呀，小心，
0: 哦，
1: 好球，
0: okay,
1: okay. 自己刷进攻篮板
0: 了，也是了，加了两个。第三节结束71-39，在单节这方面呢，则是三十分，东北学院大学哈得到三十分，然后是30-17。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4: 会场情况紧急，快
5: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6: 我要做这个手术，
7: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8: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6: 我认为是附件症，
9: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0: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11: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8: 快到出血点。
7: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6: 1%，但起码不是零。
7: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来，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6: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非常欢迎您回来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今天7月30号星期四，同样有7场的比赛在汉神高雄巨蛋呢来举行。很多小朋友的暑期活动啊，尤其在高雄的这些小朋友，他们的暑期营啊，在佛光杯的比赛呢，就是他们最好的校外教学。东北学院大学对战白色衣服澳门浩俊，澳门浩俊团队努力。李子妍52号，林颖霞，侠女出现了，看看，来个3分，做动作往里切传，再一次切入林子妍，防人失误，快速的带过东北学院，快速倒球，拿球立刻出手，5秒进攻，哎呦喂啊！
1: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日本队在传导球速度很快哦。
0: 斋藤绫奈，4号，李旺豪，背后不要太多运球，
1: 对
0: ，double team， 危险危险危险，哎呀被抄走，我还好，赶快的要回来。替补球员澳门号就几个替补球员还不错哦。哎呀，可惜踩线了。32号的黄一静，这时候上场。

0: 澳门浩骏新成立的这支的女子篮球队，两年的时间而已，就能够获得澳门的冠军。现在再把屈宏杰换上来，篮板拿到，裁判哨音响，林颖霞的犯规。哇，东北学院大学哈、啊，如果这个命中率这么好的话，到了四强战的时候啊，真的有竞争力哦哈。
1: 对，就不好打了。
0: 不好打的，对。去年也是，哎，去年也是日本体育大学哈，我获得冠军哈。不错，空档掩护。这
1: 女侠出现了，
0: 真的女侠出现了。好，这个哦，好，浩俊女侠来了，林颖霞，再等快速倒球，哇，东北学院真的就是快速传导左边空啊，赛季哦，八号的太宰星月也投进了三分球。丁人包夹，哦，空切，差一点点，屈宏杰，屈宏杰抢到嘞，不简单，一对四，而且还造成了东北学院的犯规。
1: 对，
2: 那第一次啊，诺斯利打不打哦？
1: 那我想在这一次的比赛结束之后，对于澳门这几只高个子哦，应该回去到澳门之后会很有帮助哦。
0: 是是是。就是他们的未来性哦，就是可以再多磨练哦，多成长。
1: 因为可能在澳门没有高个子里面，可能没有比他们更高的。
0: 是是。
1: 或许有，但也不多啊。
0: 是，然后他们可以就近，比如说多参加香港的一些国际赛哦。
1: 嗯。
0: 哦，潘英雅从香港过来。那澳门本身的篮球的发展啊，慢慢的也在大力的推动当中啊，东超联赛呢最后的决赛几乎都在澳门来举行，
1: 对，
0: 所以篮球的风气也会越来越盛。有很多很多那个澳门浩俊的他们的选手，像潘英雅，他们都说他们在香港可以看到我们的 HBL 啊或者 SBL 的这个转播，所以他们从小的时候就看这个我们的台湾的 HBL， 所以他们就喜欢上篮球
1: 哦，
0: 对。因为可以收看得到，吊的位置蛮好的哦，李王好哦，接造成了小号三浦堪纳的犯规。哎呀，哦，小心。那潘英雅也是觉得说，我们台湾的选手，大学阶段或者高中阶段的选手哈，对于精神方面，篮球的精神啊，包括工作人员啊，还有对教练团的这个敬重这方面啊，这些都值得他们香港啊或者澳门来学习。
1: 嗯，
0: 这指学生阶段。
1: 对。因为其实学生阶段的运动其实主要还是在于教育嘛。
0: 是是是，没错。那选手
1: 哇哦哦，
0: 潘雅几个？四个了。
1: 四个了。哦、
0: 不，林颖霞这个侠女。
1: 哦。
0: 好，这香港澳门最喜欢出侠女了，看看外线的这个出手没有，远距离篮板球拨进来，球出界是澳门浩俊的球。其实第四节单节来讲，澳门浩俊是得分要多一点。
1: 嗯，毕竟刚刚在第三节哦，东北大学单节就得了30分哦。
0: 对对对。对。现在第四节来讲是算是8-5，8-5目前。 防守 double team。
1: 嗯，好球、哦。
0: 有。啊，刘旺豪得分哈也能够帮助球队10-5单节。对，外线出手，哎呀，今天东北学院大学三分球投进了两位数字了，十几个了。高位屈宏杰先出来给潘一雅，往里切可以送球，哦，不过制造了犯规，然后罚球。14号的吉田梦来的犯规。潘一雅准备要罚球。第一场对雪梨大学潘雅得37分，好，现在第四节比赛呢，单节12-8，切入上来，哦，会用速度取胜。哎呦，说李王好被撞了一下。
1: 对，应该在他上来的时候，应该是被他的手推到了。
0: 对，看一下。啊，自己人，
1: 自己队友打到。
0: 对。
1: 怕是打到眼角哦。
0: 蛮哦，对耶，然后有点肿起来了。
1: 嗯，他是眼角。
0: 对，眼角这地方。
1: 没关系，他是医生。
0: 好，他知道该怎么处置。
1: 对，他应该自己知道。
0: 哦，冰敷了哈，第一步还是冰敷，然后推到场边来哈，再做进一步的观察。希望不影响到他接下来的比赛。那受伤的话到场边哈来做一个检查，球出界的熊嘉琪碰出了界外，东北学院大学完全就是靠速度取，用速度弥补高度，外围找球也不太运球，空切开后门，哎呦开得还不错，外围出手，篮板潘一阳保护好，右边侠女来了，21号林颖霞，大波停包夹，转身赶快回，哎呀，发生15，
1: 传的比较深哦，
0: 是要给艾玉姐空档喽，立刻的出手三分线破网得分 for three，
1: 今天日本队换上来的球员哦，每个都能投啊，
0: 是，
1: 这比较像我们认识中的日本队
0: 了，也对了，全员皆兵，全员都能投三分，让人防不胜防这样。14号吉田梦来是2年大二。来自新屋高校，也是东北大学新人大会的优秀选手。澳门浩俊内线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1: 嗯。
0: 往里切入，收球。看的林子妍的犯规，52号。
3: 50号。
0: 8号的太宰星月的罚球，今天得到了4分、5分。今天东北学院大学投进了15个三分球。 下半场投进了10个。哇哇，拼抢篮板，哇，
1: 手枪很凶哦，从外面冲进来抢的。
0: 对。哇，立刻出手，现在是无限开火。嗯。绿，就是都是绿灯。阿宇杰。不过篮球场真的就是身体对抗真的会蛮多的，很正常。韩范呢都已经是进入罚球的状态，所以要由艾玉杰来罚球。今天得到了5分，有4个篮板，艾玉杰两罚中一，来自台湾的普门高中台科大。那在今年 UBA 公开一呢，他预赛场均得分12.8分，7.2篮板。嗯。外线出手，艾玉杰保护篮板，52号的林子妍控球，高位这里艾玉杰，右边空切，这里可惜发生失误，这
1: 里面比较挤啊，
0: 很危险。哇，快速上了得分。
1: 这种就是失误了之后，就是被对方快攻了。
0: 对，一号的主员右海今天第一次得分，是4年级生。哎，这个长线传到贵宾席来了。好，现在2分34秒，东北学院大学保有稳定的领先，澳门浩俊呢叫出了暂停。
2: 阿姨要在，走远，连发。好，阿姨帮我手中中中间，超远啊，超远，走这边，雷到那边，跟住你两个走上这边先，哎，防埋一点，好不好？防埋一点，好不好？好，防守篮板，哎，大胆啲，佢唔会跟手紧噶啦，大胆啲向前，明白？拼出去啊！
0: 在国光杯的比赛呢，澳门浩俊呢，可能真正哈、最重要就是磨练他们本土的这个选手，磨练澳门的选手跟这个，主要是澳门的选手，看能不能提升这样。回来一球23，高位踹出倒球，左边切入，欧洲步上篮进。
1: 这个小步。
0: 14号的吉田梦来，目前得到8分。东北学院大学今天有11个球员有得分的机会，
1: 对，12个上场，11个得分、啊，
0: 11个得分，对，又来了啊！很少上场的主员右海呢，已得4分了，现在只差3号的佐藤信还没得分。感谢努力。哎呦喂啊！不容易。嗯，
1: 今天的浩俊哦。失误真的比较多一些哦。
0: 是。又有一个空档，篮板又被东北学院拿下。左边底角的出手，今天哇，这个参考数据呢是，澳门浩俊竟然有33次的失误。嗯。东北学院有10次失误，哎哎，又一次失误，3、4次，前面，哈哈哈哈哈，这 投进之后又是全场令人带压迫。那三浦堪纳得七分，有四次的助攻，又来又是超杰。不过就是在场上每一分，剩下最后一分钟也是全力打好，然后所以他们也不管分数多少，
1: 对，
0: 有的时候都没日本的队球队呢都会大比分的赢球这样。
1: 但其实已经打到最后的这剩下三分钟两分钟，其实我觉得不用去太在乎场上的一个
0: 输赢，
1: 你反而是要在每一次的防守跟进攻去学习，说你的之后你可能回到你澳门的国家之后，你需要怎么样的在球场上的一些应对，这就是他们出来比赛的一个学习啊。
0: 是没错，对，
1: 你反而太在乎球场上的一个分数，其实对于他们来讲输赢胜负都已定了，你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但是你能够做的就是学习，
0: 是
1: 你去学习对方的，或者是知道自己的缺点。
0: 哎呀，又是一个阻挡空档，哇，哎呦，他们想得一百分呢，
1: 哇，
0: 真的一百分了，对。是不是本届佛光杯第一场一百分？还有29秒，
1: 哇，他们的外线已经进了15颗了。
0: 这家刚刚那一颗16颗了，对对。三号的佐藤信呢是刚刚还没有得分，但现在得分的话，就是全员都得分了。
2: 但
0: 是佐藤信还没有得分。
2: 你仲喺度谂碌球做乜嘢啫？追快啲嘛！系，等阵，阿黎住我命啊，徒弟，守住，拉落去，沉底得噶，打个拳头，打个拳头，明白？阿小浩，跟住就上嚟拼两次，拼两次，快啲，我哋快啲又拉落嚟度。如果有嘅，你帮佢，冇嘅，冇嘅。阿黎住，上嚟，我哋安排埋先嘅，明白？明白？
0: 对，还是期望着澳门的选手呢能够有所进步，有所成长，所以交代的大部分都是澳门的选手，就是用广东话来提醒。其实剩下最后29秒，但是也希望能够做好。小心，别出界踩线。
1: 哦，小心一点。
0: 小心哦，对。哇，这防守，哎呀，是，我判的又是东北学院的球啊。
1: 哎呀，看起来教练要不要挑战一下啊？
0: 对对，哦，有提出挑战的，对。球，
2: 哎，一打晒，一打晒一个，打晒一个，喂，阿叔萝卜。
0: 这是一个挑战，比较像是碰到，
1: 看起来很像是碰在向远的脚上。
0: 对对对，没错。好，不过很快的就已经改判。还有21秒，
1: 剩6秒钟哦。
0: 对。
1: 哦，罚球。
0: OK。三号的佐藤信的犯规现在是谁罚呢？
1: 林子妍
0: 罚哈。OK。职业也是算澳门浩俊的，在澳门本土的出色的这个主力选手，不过今天发挥的并不多。 最后的18秒。

0: 东北学院大学可能性。
1: 不知道东北大学最后这一集还会不会进攻哦？
0: 对，有可能啊，他们就合理的传导。嗯。

0: 今天大学投进了16个3分球，那么另外呢就是失误次数呢是澳门浩俊有36次，是两个比较大悬殊的一个数据的这个差距。助攻方面，东北学院大学呢也有26次比10这样领先的优势。啊，如果以名次上来讲的话，东北学院今天这样的表现呢，会不会给我们两支地主队呢，这个台湾师大跟国光大学哈，带来了蛮大的威胁。
1: 一定会的哦，我相信在今天师大跟国光大学看过了这个东北大学打完之后，我相信他们也会把他们列入在于晋级到冠军战的一个假想敌。
0: 对，一个蛮强劲的这个对手就是了哈。好，那今天这场比赛呢是由东北学院大学以100比55呢获得胜利，击败了澳门浩俊女子篮球队。那澳门浩俊男子篮球队哈，要帮女生队来报仇一下好了哈。所以下一场比赛呢，对这个澳大利亚的布兰克尔学院呢，也是非常精彩的这个对抗。好，那我们今天转播就到此告一段落。谢谢志玲老师的解说，
1: 谢谢。
0: 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拜拜。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所有的收听朋友们，你好，欢迎再回到国光杯的转播现场。今天7月30号为您带来的是男子组的赛事，男子组的 B 组，澳门浩君要面对来自南半球澳洲的 Brancker 篮球学院。在今天一共是6场的比赛啊，不过我看到其实在稍早的时候呢，这个男子组跟女子组的这个赛况呢，其实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为请教球评呢是秦素林教练，我是王博宇老师，你好，午安。
1: 主播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Brancker 篮球学院呢，连续第3年呢就来到台湾。那其实每年打出的风格其实都不太一样。那今年呢，其实因为这个在前2年呢在打起来啊，他们是在台湾佛光杯这个有吸取到一些经验哦。那所以在今年来到台湾，其实他们在这个阵容上面有做了一些变化哦，特别是在这个身高跟对抗性上面，有找了一些在当地有参加过这个半。

0: 业联赛的球员哦来加入。那稍早我们看到这筑波大学哦跟维斯蒙特学院呢，反正是筑波大学75-71哦击败了维斯蒙特学院，所以目前筑波大学在分组取得了2胜。这场比赛执法的三位裁判黄云轩、林崇云跟张嘉能。好，那先前呢这两队啊是各进行了一场比赛，澳门浩俊呢是输给了筑波大学，不过是打到延长赛82-78四分之差落败。布莱克兰学院呢则是输给了维斯蒙特66-94啊。那虽然说输的分数是比较多，不过在整场比赛两边的攻防节奏是打得比较快的。
1: 对，现在等于是布伦克还有筑波大学及维斯蒙特学院，如果他们三队的积分是一样的哦，战绩是一样的，那那个布伦克必须要赢那个筑波大学呢17分，他才有办法就是拿到前两名的资格进行4强的决赛。
0: 对。其实对于筑波大学跟维斯蒙特来说已经有胜场，所以这场比赛如果输球的话，大概在今年大概就是只能够去打后面的排名赛了。
1: 对，那当然对维斯蒙特学院来说呢，他们在进行那个布伦克的那场比赛当中，他们就是到后面呢赢不是只有要赢1-2分，而是他们要赢越多越好哦，所以他们现在也算是把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0: 好，穿着浅色球衣的是澳门浩俊啊，那穿着蓝色球衣、深色球衣的是 Brian Curl 篮球学院。
1: 我刚主播提到说 Brian Curl 有一些改变哦，那除了他们有那个换了一些球员之外，他们本身的球员就是在两年前来的球员呢有几位哦，他们都变得更高又更壮，那在技术上面也成熟了许多。
0: 我看一下刚才这个球漏掉之后往前推。
1: 对，布伦克打得真的很快。
0: Brody Blazer。其实今年来到台湾布兰克篮球学院的这些选手，我觉得跟前两届比起来，在身材的这个对抗性上面，其实有明显的提升哦。
1: 对，
0: 整个 size 也大了一号哦。
1: 那当然，尤其是三号那个 Griffin Byer， 他在前年来的时候，其实看起来还算蛮稚嫩的。他今年不断又长高又变壮哦。
0: 对，
1: 在技术上又更加全面了。尤其他在三分线上面还是会出手，那再加上我觉得最显眼的就是说他在防守上的补位哦，这每一个点他都可以踩到。
0: 今年感觉还比较瘦一点吼，今天来到台湾的比较有对抗性。
1: 对，
0: 我包含七号的 Maggie 也是哦，先前他给人的印象就对抗性很运动能力很好哦。但可能他有抽高一些。
1: 对，那当然他们都技术上就更变得更加成熟了。球
0: 连续攻了3波啊 ，Griffin Byward 208公分哦。一开始 Brian Curl 是宣6-0的。澳门浩俊呢，阵中啊，这个有台湾师大的庄杰宏是借将啊。那今年呢，替澳门浩俊出赛，
1: 而且他在上一场对筑波大学打得非常好哦。那总共上场时间是40分钟以上哦，因为有延长赛嘛。那他得了全队最高的29分，而且他各项数据都非常全面哦，尤其是他是在台湾是 UBA 接那个已经达到100，才2年就达到100次的超节哦，所以他在那天的超节也是有4个超节。
0: 哇，布兰克篮球学院在第一线的拼抢哦，你看，其实，在篮板对方篮板下来之后，已经超了2球了。
1: 每个球都很想超出去哦。
0: 对。
1: 那当然，超出去的时候呢，等于是对方就要产生应变哦，那当然应变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其实他队友就是立即就扑上去，让那个持球者也需要更多的应变。
0: 一节就很多对抗。嗯。

0: 那现在这两位 Brinker 的教练呢，在当初也都是用球员的身份来到对台湾进行国光杯的比赛哦。那当然慢慢的成熟之际哦，他们可能目标也都是放在想当教练上面哦。那做当球员的时候，就是一个教练的养成的一个步骤。
1: 还是往里送哦，大打小。
0: 对
1: ，Harry Upshaw， 哇，今天他几次进攻都在面框的左边了。
0: 对，而且他在上场对威斯莫特学院，他尽管上场就是二十来分钟哦，他两分球五投中四，罚球100%，连三分线也是100%。
1: Marquez Anthony 终于为澳门浩君开张了。
0: 我澳门浩君要很注意犯规次数。
1: 哇，宋俊逸打的时间不长，但是已经吞下了两次的犯规。
0: 对，
2: 我们不用开紧逼的，我们不用开紧逼，我们不用中锋区防，就是防。
1: 我其实澳门浩君，如果你身材对位来讲的话，其实是比较小哦。
0: 嗯，
1: 除了建中十五号的Michael Deshaun 之外哦，其他大概都是在190公分左右哦，对位上其实是蛮辛苦的。
0: 嗯。
1: Rowdy Blazer 今天有过一次出手得到分数，不过罚球目前第一罚是没有命中。而今年 Branko 篮球学院带的人也比往年更多。
0: 对。那当然，比较可惜，算是可惜啦，就是他们的主副将分别还蛮大的哦。换上替补球员的时候，勉强的去 hold 住那个战局哦，但是表现的确实没有那个就是先发球员那么亮眼。
1: 这边前置位站到了，
0: 嗯，
1: 成功的超截，庄启宏大跨步，左手放进分数，一打二，
0: 真的漂亮，对。那在师大，台师大就是庄启宏、庄振龙两个成为就是也算俨然是双后卫的角色，那但两个人的特色哦，真的是不一样。
1: 庄振龙排字比较组织位比较多，偶尔可以打到二号哦。那庄杰宏呢，当然双能位为主，但是也可以打到三号哦。那看他的阵容的排的这个排列组合。Griffin Byer 在篮下要到了犯规。哇，澳门浩俊已经团队第四犯了，
0: 嗯，
1: 不太妙了。第一节11-4。正面去攻啊！
0: 嗯，对，真的是轻松写意哦。他过了之后呢，如入无人之境，抛投也是蛮轻松的。
1: 那感觉 Branko 就学院的防守重心都是在禁区哈。
0: 对，
1: 所以在外线庄启宏其实有蛮多可以操作的空间。
0: 好球！
1: Harry Armstrong 啊，都是在内线啊，这个靠近白点的地方啊，去做一些投篮的一些尝试。
0: 对，而且他刚那个脚步就真的是把那个投篮的时机弄得很好。那当然，如果说不能投篮的话，他也是稳稳的可以把球传出去。哇，这个。
1: 还是补进去了。
0: 嗯。
1: David John 这边首度得分。哇，这澳门浩君要注意哦 ，Branko 篮球学院的分数啊，跟节奏是越打越快。
0: 对，
1: 好，往外拨，左手的高抛投流进去了。
0: 那以 Branko 的高度优势哦，确实哦 ，Griffin Byer 他只要在禁区里面，不管是在进攻或防守上，就让浩君蛮难做的哦。

0: 老公中路直接攻进去。
1: 嗯，好，不过这个
0: 打得比较勉强，还是发生了失误。哇，
1: 当然也不能说他的出手是错的哦，只不过说队友们都没有那个还没来得及可以进去帮忙抓篮板。
0: 好，现在 Brian Crow 篮球学院的第二梯队上来了。嗯。哇，这个确实对抗性就有点差距哈。嗯。进攻犯规带钱，我进攻犯规不执行加法。
1: 对，这个掩护是多了哈。那一方面被掩护者，就是被挡到的那个人，如果你试图很想要强行通过的话，确实去制造那个进攻犯规的机会还蛮多的。
0: 嚯，这个手的动作虽然比较多哈，但是已经被 Griffin Byward 抢到了前置位。
1: 对。
0: 哇，今天事实上 Mike DeShawn 啊，这个203公分哦，嗯，哇，手 Griffin Byward 其实是蛮辛苦的，
1: 对，彼此都有一些身体的碰撞嘛。那当然，我觉得 Mike 就是他的那个伤势是还蛮影响他在球场上的贡献哦，不管是他的那个右膝或是他的小腿，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哦，就是一直不断的伤退。至少有三次，
0: 不过他的高度是一定要摆在场上。
1: 对，
0: 因为他这个203公分是全队第一高度，再下来就是在195或以下了。嗯，连他这个高度扛 Griffin Byway 都很辛苦，那不过如果其他队友来的话，哇，庄杰宏今天各种单打动作。
1: 对，还好他今天还是维持着第一场球的水准哦。
0: 他的输出目前扛住了澳门浩俊的分数。
1: 对。
0: 哇，他直接就要打上来了。嗯。
1: 当然，他这种高度最可怕就是可以从外面打进去。
0: 出手被盖掉，再拿回来。嗯。摇篮。
1: 哇，每个球都想打。
0: 陈瑞奇192公分呢，是球队设定的大前锋。今天的首度得分是篮下二波补进。澳门浩俊占了一个区域联防啊，这也是没办法哦，身高比较受限，加上今天。弗兰克篮球学院外线还没怎么出手啊，全部往篮底下攻。
1: 对，
0: 所以用区域防守去把防线给收缩也是一个想法了。但打得都蛮勉强的。
1: 对，他们这样的打法呢，其实是蛮消耗白尔的体能哦。
0: 真的。
1: 对，因为他在上第一场球如果有关注的时候，他真的是很拼的一个球员。那除了犯规很次数很多之外呢，就是他常常会打到自己喘不过气来。那但是他在防守上面不断的补位，真的是对那个对球队贡献很多。
0: 哇，今天罚了五球，进了四球。嗯。白瑞在第一节个人呢得到了八分。庄杰宏稍微摔了一下，球在澳门浩俊手上。往篮筐打，救回来。哇，今天事实上 ，Hood Anthony 还没有太多表现。
1: 对。但在去年，浩俊之所以可能拿到亚军哦，他 Hood 的贡献真的蛮多的。
0: 对。他的功能就有一点像马来西亚太极那样子的打法哦。嗯，在球队当机进攻不顺的时候，他可以出来哦，这个把分数有一些输出。我在第一节他的表现没有太突出啊。
1: 对，其实他就是跟那个 Mike 一样，就是一个是右小腿，一个是左小腿啊。那可能就是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伤害，所以他也是在。

0: 在第一场球是有伤退的方式，哎，进去治疗，下去治疗了之后，马上又回到球场。
1: 哇，这张收球位置蛮尴尬的。
0: 对，这个一定要收球前就看到机会，马上传出去哦，不然自己还在踩脚步，那又受到对方干扰，还蛮浪费体力的。
1: 哇，所以在第一节反而是庄继宏的单打扛住了分数，至少没有被大幅的拉开，18-12，六分差。哎呦！哇，真的，其实Brian Curran这个学院哦，第一梯队跟第二梯队哦，在处理球上面的能力啊，是有一段落差的。
0: 对。
1: 像这种比较在前场不应该发生的失误。
0: 嗯。那刚刚那场球，竹坡大学之所以可以赢哦，其实可能大家都会关注在说哦，进攻或防守上做得很好，但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竹坡大学这场比赛只有3次的失误。哦。
1: 哇，出球这边芒农有错，把单刀拉高，又是 Liam Fletcher 是射手，
0: 对，但是 Brinker 投不进的话，如果澳门浩俊没有办法抓篮板球，确实也还是基于要
1: 屋漏偏逢连夜雨，
0: 对，
1: 各种状况都发生了，
0: 对。有球还没传出去的时候，脚已经踏进来了。
1: 射手尝试。上送 Harry Armstrong 非常硬哦，
0: 这个吞下了一个技术犯规啊！
1: 哇，两边其实在第一节打的就蛮有火气的
0: 哦。对。啊。现在判了一个双方的犯规啊。
1: Harry Armstrong 跟
0: Hood
1: Anthony 哦。
0: 对。一常都告诫球员哦，说只要听到哨声了之后，所有的动作都停止了。
1: 对。
0: 对，那当
1: 我刚才看起来其实是 Hood Anthony 先动手的。但是因为裁判其实已经响哨，然后已经判了一个争球哦。
0: 对。因为双方也是求胜若渴啦，因为虽然各吞一半，也不竟然说没有办法进入前两名。
1: 哇，打在浩俊球员的头上哦。那浩俊还是不能没有高度哈。那希望再回到场上。
0: 当然，在篮球场上有高度一定是最好的啦。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必须像竹坡大学一样，他们用移动的能力哦，去填补他们高度的不足。
1: 哦，哇，这球硬是拨进去。
0: 没错，这还是高度。
1: 又是 Kalis。哦，今天其实 Brian Curran 球学院的进攻还有得分都是在篮下。你看这个热区其实没有什么外线的出手，中距离也都没有啊。
0: 当然他们也想到浩俊的两位就等于是外籍球员，他们的因为伤势的关系没有移动得太快啊。那当然如果没移动太快又想要那个守住的话，势必会造成他们的犯规嘛。那如果说他们两个打下一个的话，对于 Brinker 来说就是会变得比较好打了，就有点家里没大人的感觉了。
1: 庄杰宏在今年哦， 结束14/0的 UBA 大专篮球联赛啊，场均哦可以拿。

0: 到12.3分，嗯，三助攻，啊，三篮板两助攻，2.74的超级。第一节就得到10分了。
1: 他本来在泰山高中就是主将哦，那当然选择大学了之后也是挑了一个可以让他多所发挥的学校。
0: 哦，还有这球传的比较偏。这也没有抓稳，一个二打一的好机会。还有20秒结束第一节。
1: 哦，可以传到篮底下真的是蛮棒的哦，但是如果可以建功就更好了，那陈瑞琪绝对不可以把这个机会给放掉。
0: 篮下的空间很小，不过还是让 Jacob Gray 塞进了分数。哇，在第一节 Brian Curran 篮球学院就一个大比分啊，24-14，两位数领先了澳门浩俊。

0: 好，欢迎再回到佛光杯的转播现场，第三天的赛程。那由于这两队呢，在前两天呢、啊、是有轮休一天哦，所以布莱克篮球学院目前其实就出赛一场比赛，浩俊其实也是、啊。
1: 那很显然，在这轮休的一天当中呢，就是不管是Hood或是 Mike， 他们的腿伤都没有好得太完全哦，所以在今天第一节当中，他们的那个建功也比较少。
0: 我们浩俊在第一节碰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失误次数太多，团队发生了八次的失误，这是第九次。
1: 对。
0: 那布莱克篮球学院的防守啊，其实在第一线的压迫给的比较足哦，人盯人，所以在持球者感受到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1: 对，那当然很显然庄杰宏在跟他们搭配上面哦，确实没有那么顺畅哦，但庄杰宏自己一个人的那个就是运球建功哦，也还好，就是他有发挥。好球，
0: 所以外线还是要投了。
1: 对，一定要。
0: 宋俊毅，两队今天哇，这是第一个三分球。
1: 因为 Brinker 他们在禁区当，即使他们禁区不进了之后，他们的高个子还是可以抓篮板球，甚至不进，所以他们不用用太多的三分线的进攻方法呢，就可以等于是算是在那个浩俊身上得分了。
0: 刚提到两个问题，浩俊第一节失误太多，第二个就是刚才秦书立教练说的，篮底下的高度啊，其实差距蛮大的。
1: 对，
0: 全部都是 Brinker 的投
1: 篮。对，第二波对。如果刚刚有看那个竹坡大学和那个威斯蒙特学院的比赛，你就会发现到，就美国的队伍通常都是他们就很想立即把球抓下来，但竹坡大学因为身高不够。他就去干扰你快要抓到的球，甚至说你抓到把它拿下来的时候，他就拨掉了。

0: 所以他们完全没有放弃任何一个篮板球，尽管那个平均的身高上是有差距的。
1: 第一节 Branker 篮球学院抓下了七个进攻篮板，然后这七个进攻篮板几乎也都变成了分数。
0: 对，
1: 这个是最伤的。
0: 对，这就是浩俊必须要很注意的哦，千万不可以就是怕犯规或者怕身体碰撞而不去抓篮板。好球！
1: 庄杰宏现在这个得分是全场最多了，12分的。很快就来到前场了。
0: 就是看到那个 Bio 守在禁区里面，真的会怕。
1: 这比较麻烦，就是在这个高度上面完全没有办法去限制对方第二波、第三波的攻势。而且不论是先发的 Griffin Bio 或上来替补的 Jacob Gray， 其实都有点束手无策。
0: 对，那虽然 Gray 他的功用不像 Bio 可以从外面打进去哦，甚至说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飞进来抓篮板哦，但光是他站在禁区当中垂直起跳就知道浩俊的困扰。那当然随着 Bio 刚刚下去之后的体能是新鲜的，上篮之后可以自己一个人这样子从大老远的进行快攻上篮，
1: 而且发球蛮准的。今
0: 天对
1: Griffin Bayer 发了七球进了六球，动作拉出来还是要挑战。
0: 我有时候罚球就我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像 Shaquille O'Neal 他们罚球真的很不好，然后他们就说啊，手太大了，手太大罚球会不好。我现在也想不出来，因为常常在上课的时候，那个女学生说老师我手太小的时候我都罚不进。我也想起来就觉得怪怪的，
1: 可能要么太大要么太小。
0: 可是总是很想说啊，因为是练得少所以才不准。
1: 可能就要大到一个程度就会过了那个临界点就真的会太大，不好控制力道。宋俊一知道了犯规，或许就是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向。
0: 对，
1: 今天澳门浩俊的 Mike DeSean 跟 Anthony 两个人其实没有拿到太多球，进攻的欲望好像也不强。
0: 当然他们的那个身体状况没有像当初来的时候飞来飞去，都有可能在给他们球，就算是给在原地哦，因为受到对方防守干扰也是会制造他们麻烦，那干脆可能外围的球员就先自己来哦，就让他们单纯的抓篮板就可以了。
1: 防守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哦。你看，其实 Branker 篮球学院的球员拿到球两传，大概两运就可以勾到禁区了。传对边。
0: 好球。
1: 交给 Anthony。
0: 所以整个攻势的展开，从后场运到全场，还都是靠庄杰宏哦。那当然，他的优异的基本动作确实比浩俊其他的球员好蛮多的。第一下不行，再来，可是已经没有那个投篮的角度了。
1: 现在感觉澳门浩俊有另外

0: 外一个问题，就除了终极红之外，好像没有其他球员可以帮忙处理球。哇哦，训练来就很飞哦。
1: 对
0: ，Maggie 今年来台湾的时候，感觉上半身非常的单薄。
1: 对。
0: 现在感觉上在整个上半身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个肌肉出来了。嗯。哦。
1: 像这种传球真的蛮危险的，那个危险的这个状态就是，万一是被对方点到球了之后，就好像全给对方快攻一样。
0: 庄吉宏，大跨步。
1: 收球好球哦！他的快攻真的是攻无不克哦，就命中率极高的。但比较麻烦的是，钟继红好像在场上哦，比较没有其他的队友能够跟他去搭配哦。嗯。对，这个腿部要超级有力哦，跨这欧洲步才可以很顺畅。
2: 做一个挡人，往里接制造犯规。对，尽管是那个台师大他们在这个学年度上一个学年度没有拿到那个进前八强的那个晋级门票，但是他在台师大这个环境当中呢，获得很大的磨练。
1: 那常常动辄就遇到那种比如说比较高大的政大等等其他球队，我想他在打法上面他也很有心得了。
0: 这面对一些常人哦，在整个出手的判断、出球点哦，其实至少都可以完成出手的动作。
1: 对，命中率也蛮理想的，11投6中。而且他在这次佛光杯被借将之际哦，其实也才一两天跟大家做磨合，但是不管怎么样，就至少我们就可以看到庄杰宏打得真的很亮。哇，
0: 这是两发都没进。
1: 所以我还是在发球的时候，我要关掉声音啊。
0: 感觉自己讲话就干扰到他了，好球还是一样哦，过来再补进，哇，这是最麻烦的问题。
1: 尽管我们看到浩俊可能是打得有点辛苦哦，但是球赛要打到最后才知道哦，因为
2: 竹坡大学的不管是对浩俊的比赛或是今天的比赛哦，都是打到第四节那个中间之后呢，他们才有领先的机会，然后但是呢就被竹坡大学最后带走胜利。
1: 还是往篮下塞哈、哇，应该是这几波当中 ，Frank 篮球学院哦，在传球最多的一次了。
2: 但他们球全部都在外面流动啊，那当然 Bio 在禁区当中试图想要接到球，就是没有。
1: 这刚才那个防守是成功的。
2: 对，而且他们在那个等于 Frank 出手了之后，大家都把那个球员挡在外面，所以可以让庄杰宏抓到篮板球。
1: 回头 ，Harry Upshaw for three， 这时候必须要请求暂停了，来到十五分的差距了。说到庄杰宏啊，这一次哦，这个借将啊，来打澳门浩俊啊，主要是因为先前哦。台湾师范大学有一些澳门浩俊的球员呢，来练球，来做一地训练。是因为师大与过去的荣毅森的关系，所以其实师大的这个体系跟澳门的篮球一直都有连结哦。那这个澳门浩俊的球员哦，在回去这个自己的球队之后呢，因为浩俊这次报名的人数其实不太够，所以就刚好少了一个人，那就问庄杰宏有没有兴趣。
2: 所以不管是台师大过去团队参加国光杯的比赛哦，或是说这次庄杰宏披着浩俊的球衣哦，我相信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大的那个成长的经验。
3: 喂，顾飞，所以国家队你喺45度，你要落去讲 ，OK？ 翻下张钱。
1: 抓稳，
2: 对，好，再来一下。
1: 不过你看，确实哈、，Anthony 的这个体能状态跟去年其实差距蛮大。像这一球其实已经在进攻的威胁区拿到可以出手的机会了，但是没有办法带上去了。
2: 对。如果是去年的话，他真的是早早的就想飞扣。
1: 对。澳门浩俊呢，在下一个赛季也会参加这东亚超级篮球联赛 EASL， 就东超哦。所以澳门现在有两支球队，黑熊跟浩俊。
2: 所以他们可以磨练的对象真的不多哎，哈。
1: 毕竟当地哦，在这个篮球的运动上面哦，参与的球员还是不像台湾或者是其他地区这么多。哎呀，卡位一直在卡这个 Byron 哦。卡了，这个就漏那个。直接攻到篮下了。
2: 哦，这个传球的选择和技巧。
1: 14分差距。 哦，这个给的好。

0: 走底线哈、哦。嗯。会吹在 Harry Armstrong 的第三犯。Jacob Gray 上，球队的第二号内线场。Toby Curl 这个今年的主教练呢，也是 Brian Curl 的儿子。嗯。
1: 过去他弟弟也成为那个球员哦，就是真的是一个那种冲锋陷阵型的那种球员，就拿到球哇就是杀，
0: 家族事业哈、哦。
1: 对。欸、
2: 你家嘛开我房子边，家他房车。
0: 郭家天的第二发也没进哇，十四分差。出手命中 Vander Vander 今天是全队第二个投进三分球的 Branko 篮球学院选手、嗯、
1: 那有那么高的中锋在里面、哦、真的可以很放心的投，而且他们现在放上双塔
0: 双球，在个人单打能力上第一节第二节加起来上半场得得了16分、
1: 嗯、哦，这个不管是裁判有没有吹犯规了，但球在手上太久、哦、也真的是蛮消磨自己的体力的。
0: 还是塞进去，好球哦，哦，够凶的。这个身材差距蛮大的，郭家天191，要守205的 Jacob Gray。嗯。
1: 这个如果要一对一防守，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哦，一定要看队友过来协防。当然队友协防有时候是整个把它包起来，但又很怕，漏掉一个空隙之后，就传给他的队友可以进行就是外线的出手。
0: 那也还是要试试看。
1: 对，一定要，绝对不可以靠就是这样的球员说哦，你就一对一守好自人，我觉得这样子太勉强他了。一定要有队友之间的协助防守，然后再 recover。
0: 还有40秒结束上半场，决定自己投啊，抢篮板。没有抓稳，忙中有错，还是发生了失误。分数是越拉越开啊。
2: 他进攻问题啊，你想一想怎么去弄。
0: 外围有空档钻出来，还是愿意自己出手。还是怎么抢都在 Kelly 的身上。
1: 还好，终于哦。对 ，Mike 把球给抓下来。那当然他，他的横向移动没那么好。如果全跳还可以抓篮板的话，那就是在禁区当中就要靠，还是要得靠他抓篮板。
0: 好，所以上半场 Brank 篮球学院大比分47-29，将近领先20分。稍微休息一会。

0: 欢迎再回到佛光杯的转播现场，在今天7月30号，我们带来的是男子组 B 组的预赛。弗兰克篮球学院面对澳门浩君，这两队一个星期都还没有胜场开仗，所以这场比赛，如果说想要进四强的话呢，这场比赛等于说是没有退路。上半场弗兰克篮球学院的发挥升高了优势，那在篮底下频频的去做强攻，所以基本上外线没有太多的出手，但是靠着连续两波、三波这种撞墙式的攻势哦，就把分数稳稳的放进篮筐，所以上半场的命中率或者是篮板球，其实都高于澳门浩君。这次澳门浩君在上半场先不做进攻啊，防守端上面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1: 对，尤其是那个弗兰克尔抓到了篮板球，当然进攻篮板直接换成分数，那防守呢也是用他们的快攻碾压哦，也是马上就是转守为攻之后换成分数，
0: 打的是非常快哦。嗯，那澳门浩君呢，其实在第一场比赛面对竹波大学，其实事实上是打到了延长赛，主要是那场比赛呢，因为竹波大学身高其实也没有特别出色。那场比赛很有意思的是，两队啊，其实那个篮板球相差其实不大，那反而这场比赛最大的差距就是在篮板球上。弗兰克篮球学院篮板球33-25啊，但主要呢是在进攻篮板。这33个篮板当中呢，弗兰克篮球学院抢下了高达14个进攻篮板，吼！你说你多攻了10几个回合，
1: 对。
0: 对，投篮的次数是48-38，哦，这个就很明显。两队上半场的三分线出手次数其实都不多，所以主要是以篮下的常人得分为主。Griffin Byer 7篮板。另外钟杰宏呢则是全场得分最高的球员，16分5篮板，还有2次的助攻。浩君这边得分点也不够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1: 那他们最大的症结还是在两名外籍球员他们的身上的伤势哦，去影响他们的不管是进攻能力或防守能力。那当然，其他的球员换上去之后，也没有办法顶住，就是 Breaker 给他们的压力。哦，
0: 他也能投外线哦。
1: 对。
0: 我不是只会打篮下。
1: 这是最恐怖的哦，那球员的进步全面的话，就是像这个样子哦。本来只有在禁区活动的人哦，那经过2年的蜕变了之后，把进攻范围拉得更大了。
0: 多打少。
1: 哦哦，这个。
0: 蛮可惜的哈。嗯。你们是一个快攻的机会。
1: 对，不过产生失误之后哦，他还是不要有太多的那个很气馁的肢体动作，因为除了自己没有办法鼓励自己之外，也直接去影响到队友，
0: 就再守就好了。
1: 对对，真的。
0: 底线控板拆弹。
1: 好球！
0: 所以反而其实是除了两将还有庄杰宏之外，其他浩君的球员呢，其实应该是比较多进攻的空间，因为防守的重心不会在他们身上。
1: 那当然，去年的宋俊毅哦，就是能切能投，但是今年很显然他的右膝的伤势，让他在做动作的时候，右脚用力的时候会顿一下。
0: Maggie 得到7分，其实这个防守是不应该的。你多守少，3个打4个，还被对方勾到禁区，哇！那大部分的球员。

0: 已经都回防了，甚至是一打四、二打四。
1: 但有时候球员的心态哦，他会觉得说，反正我打了之后拿到了一个哨声哦，就大家休息，然后对被对方罚球，他们又想说去赌对方罚球不进。那但是就会不断的提到说，竹破大学在进行对其他球队的防守的时候，哇，那个站位置啦、打火锅那些的都超级到位哦，而且没有太多的犯规。
0: 这是日本队的传统。
1: 嗯。
0: 来到二十四分的差距哦。
1: 哇，他在这场比赛真的个人在切入的时候已经知道掰了两次犯规了。
2: 50 set the screen and fucking he went to go and then rejected, so fucking DJ slipped. He's not had to cover.
0: 我中继红今天的罚球命中率没有太理想。
1: 嗯。
0: 他 UBA 罚球命中率大概都有八成左右的水准。也16分6篮板2助攻。
1: 不过罚球这件事哦，真的是会觉得蛮奇怪的哦，就是说过去教练都会跟我们说，你站在那里都没有人干扰你，就那个球迷的声音，你怎么会罚不进哦？罚球就是送分哦，那当然也是。希望所有的球员在上罚球线的时候都可以稳稳拿到分数，那个就真的要花时间练。
0: 哎，守住了。我听过一个说法，是罚球的时候你要建立一个你自己的 pattern，
1: 一定要
0: 你的解决仪式感，就比如说我在罚球的时候，我先拿一只手拿球，我做什么动作，运几下转几下，你最好把它变固定的一个流程，每次罚球都做一样的事情。
1: 对，台师大梁嘉英教练哦，他在硕士论文就是写这个，就是一定要建立罚球的仪式动作。那当然他就去研究说，哦，有仪式动作和没有仪式动作人的差异。
0: 哦，好球，转移的好。
1: 嗯，好球。
0: 庄杰宏得到20分了。
1: 嗯，好球！
0: 哇，攻得也很利落哦。
1: 对
0: ，Blazer 在第三节得到7分。庄杰宏要了一个挡拆。给的很有创意，差点发生失误，队友出手打在前框。
1: 哇，又是庄杰宏的干扰。
0: 哇，这边被巴维超回去。第一时间想阿莱尤，哎呀，滚出来，好可惜哦。这感觉好像反过来哈。
1: 嗯，大家都有为了这个球稍微用力一下，但是还是转出来。
0: 中锋阿莱尤掉给后卫。
1: 嗯。不过他们两个配合真的蛮好的，就在第一场球赛的时候，你已经很明显的看得出来说双方的默契很好，而且彼此传球的话。对方都可以接得到。
0: 后面拨了一下。第一节差10分，第二节差18分，第三节差25分。底线没有传球的空间。
1: 其实浩俊的防守没有那么严密了，但是布伦克他们的传球真的是蛮惊险的。
0: 哇，下三路，抢成一团，又是一个 jumbo。
1: 我在。 但他吹的是那个后俊的球，因为当初两个在争球的时候，那

0: 好像都可以立即被对方猜到你要怎么个传球、哦、
1: 对，
0: 其实就算球权还在自己手上，但是你就是感觉到碰到困难，而且那个进攻的时间一直流逝，
1: 就像这样哦，
0: 对，
1: 完全被猜到球线。Griffin Byron，哇，在这一节他是用不同的方式贡献球队，嗯，三分线还有超级快攻，他守得很出来，他是守第一线，
0: 对，哇，又被他抄到球。
1: 我这个时候其实 Grant Curl 篮球学院这边摆了一个双塔，嗯，而且双塔事实上是高低位的搭配，
0: 对，
1: 不是说两个都在禁区哦。
0: 有时候那个教练他们在防守的策略上面，让比较高的球员哦，在不管在区域防守或盯人防守去守那个持球者的时候，其实都会遮蔽他的视线，
1: 干扰他的传球的路径。嗯。这节弗兰克篮球学院的进攻篮板球啊，还有篮下成功的比例其实减少，我反而是更多在第一线的压迫以及三分线的出手。这一节投进了三个三分球。
0: 不过 Branker 之所以有刚刚那两个超节的产生，其实大多数都是浩俊球员他们想要用运球那个切入的方式哦，然后受到干扰之后产生的应变，反而被对方拍到球，然后造成的快攻。所以是不是后卫球员在还没有接近对方防守的时候就把这个球先处理掉了？
1: 对，有时候其实比赛解读的能力哈，这个可以弥补一些技术跟身材上面的差距。
0: 对，不是说不相信你有运球过人的能力，而是说你可以减少自人麻烦，这是比较好的方法。
1: 对，
0: 投完球之后你就先走位。
1: 确实，一个你也打得比较轻松，
0: 对，
1: 那第二个是大家队友参与的程度也比较高。
0: 对，所以我们就在讲说以前教练常常是希望大家打 easy play， 你越简单能得分越好，但现在的球员或是整个大环境都希望你打个漂亮的球，那至少没有达到目的的话就说啊没关系，意识到了就好。我觉得这种逻辑真的怪怪的。
1: Play smart 哦。嗯。
0: 好球。
1: 一对一这个身高上面没有明显的这个高度差距，直接在对方拔起来投篮了。
0: 对。
1: 庄吉宏得到23分了。
0: 就对自己的投篮很有信心的，
1: 还是进球。Griffin Byron 这个感觉上，我从二楼把球放到一楼。
0: 对，
1: 不是投篮，是塞篮。有机会就还是出手了，不过被抓了一个犯规的动作。Brian Kerr 换成9号的 Sean Amasomary， 也有200公分的。不过看起来球龄好像比较短一点。处理球上面也稍微比较深色。
0: 他是苏利南人，就是所以我这个国家我们会比较不常听到，而且他是打3对3的。哦，对。

0: 将。
1: 其实三对三的攻守逻辑真的跟五对五没那么像。
0: 对，
1: 如果两兆都可以打得很好，人真的不太容易了，就是蛮钦佩他的啦，这样。
0: 苏利南是一个蛮小的国家，在南美洲吼，在巴西上面这边非常非常小，而且当地其实有很多华人哦。
1: 而且三对三，就是那他打球就真的很像三对三哦，就说哎，只要有点机会就出手了。那通常五对五的有些球员他是会蛮拘泥说，说哦，我一定要一个 wide open 啊，或者一定要篮底下会有人抓篮板等等，会考虑的比较多。但是因为三对三的进攻秒数也比较少，所以在处理的那个时间的判断哦，他们会比较快一点。
0: 好球后，庄吉宏再来一个，三十分迈进。
1: 好球！哦，这个当下其实就是庄吉宏秀的时间到了，
0: 得到了七分了哦。嗯。扣。接二连三，前仆后继。白蕊这边又落位了，我就会冲进去。哎呦，二十五分领先。
1: 不过现在奥俊陷入一个麻烦，就是他们快攻的时候只有两个人跑在前面，其他人在放在后面休息哦。那当然，这个对于来说，他们来说会比较不利哦，是因为对方通常回手哦，
0: 哇，都没有在保护篮板哦。
1: 对。
0: Sean, I'm sorry。然后来的是苏利南，苏利南非常有意思啊，就有很多华人的移民。官方语言是荷兰语，但是当地有很多什么呢？有很多客家人，所以客语在当地呢是流通的这个第二大语言。
1: 对，这个真的是很有趣哈。不过客语在台湾还分成那个海陆腔，
0: 对对对，
1: 对
0: 和地区不太一样，
1: 不同，对，会用法会不太一样。不过语言的使用应该就是在生活上嘛，哈，因为本身呢，刘俊彦老师就是客家人哦， 但家里呢就是会讲客家话，他也听得懂，但他们爸爸妈妈不会对着他讲客家话，那他更何况他也没有把那个客家话传承给孩子，唯一的语言就是国语。
0: 27分的差距。现在比较大麻烦真的是浩俊这边比较没有第二个持球点可以来帮忙，
1: 对，
0: 然后在高位外围的球员也没有可以做侧翼，包含其实像我觉得像浩俊的球员好像Mike DeShong 203公分，但是他没办法去侧翼。 Showtime、Kalis 再轰炸篮筐， 三十分的领先哦。球又掉，长传，直接攻了。Flasher 这球也没有落地哈、哦。
1: 对，现在越打那个 Branker 越打越嗨了、哦。
0: 这个好像是他们的特色，我印象中前几年来也是这样。嗯，就他们在第一天、第二天的比赛都比较慢热，打到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哇，各种很困难、高难度的进球都可以弄得进去。
1: 有时候也是他们享受比赛的一种哦，就是一旦熟悉所有的环境啦，或是比赛的感觉，然后自己就很享受。
0: Breaker 篮球学院来到台湾哦，打佛光杯哦，连续三年。最好的呢是在2024年，当时拿到第三名季军。
1: 因为他们的等于学院的宗旨就是推展篮球嘛，然后那让入学的所有学生啦，也不是说不进来，他们都是球员哦，就是体验比赛，甚至了解篮球事物。
0: 对，他们的这个学制就是 Breaker 篮球学院，其实是有一般正规的高中。
1: 对，他不是只有学技术哦，还会教他们怎么怎么办比赛啊，或者当教练等等那些的，是很细节的。
0: 哇，这一节一口气啊攻进了30分，嗯，32分的单节爆料攻击。13:1结束第三节。还好篮下有一个可以补进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好，在三节打完了，领先的分数彻底拉开了，7-9比44，35分的领先。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好，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佛光杯第三天的赛程啊。澳门浩俊其实在第一天啊，一开始啊，面对主播大叔打的是有声有色啊。不过反而在今天哦，感觉一开始面对 Branker 篮球学院的防守压力哦，没有能够挺过，所以从头到尾挨打，而且在内线的高度哦扛不住，从内线失守，然后到了第二节、第三节 ，Branker 篮球学院开始把攻击的范围拉大哈，在外围现在出手的比例开始增加。
1: 对。当然讲这些有可能是没有用的啦，就是说他们两位外籍球员就是麦克安布，如果在球场上而且是保有健康的身体，应该还是可以像去年一样就打得让人家觉得哇超级精彩那当然今年这个状态已经展现出来，那像其他球员上来势必应该要更有斗志，更展现自己才对。
0: 两边都是用第二梯队啊，来互相把这比赛给消化掉了。
1: 不过第四节看他们这样那么赶攻不是坏事即使不进的话，至少那种企图心展现出来，蛮好的。
0: 比赛的内容不是该怎么打，就是还是要怎么打。
1: 对，
0: 跟场上比分其实没有关系。就这个球可能该传，然后这个战术执行。到什么位置该怎么做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样子在那个地方。
1: 对，其实在第一场球赛当中呢，就是对主播大全进行那个教练的访谈嘛，就问他们，因为那个威斯蒙特学院他们在第一场球赛打得太好了，然后想说那你今天会怎么面对这场比赛呢？主播大学教练就对了，也是讲得很，他就说我不管对手是谁，我都会好好把自己打好。对，果不其然，他们就是抱着这样的宗旨，所以呢就是把这场球给拿下来。那当然其实浩俊事实上也可以这样就说尽管可能赢不了比赛，但是把那个该打的气势都拿到了但当然落后可以慢慢的追进。
0: 挤进去想要犯规。
2: 全场紧闭。
0: 庄吉宏再回到场上。浩俊现在是用全本土应战。
1: 有这一梯队上来了，在防守强度上是蛮强的了。
0: 哇，前面甩得很漂亮哈 ，Evander， 但最后 finish 手感差了一些。找庄吉宏，庄吉宏瞄了一下，哇，这很有经验。有点混乱，所以浩俊那边请求暂停。
2: 中翻头打桩 ，OK。
0: 一节啊，这个单节的比分哈 ，Branker 澳门浩俊24-14，第二节23-15，第三节是35-15。所以浩俊在每一节得分的能量啊，面对 Branker 篮球学院的防守，大概就是15分上下。那 Branker 篮球学院在第三节因为单节投进了5个3分球，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基本盘25分上下加3个3分球，大概就是30多分。
1: 那但也因为浩俊他们在防守上面就是说被对方展现快攻之后，对方在进攻的移位上又很快，所以他也没办法说在每一个三分线要出手的时候都可以适时的扑上去。那对方好好的出手的话，确实命中率会比较高一点。
0: 但是有时候没办法你不能说里面我要这个做包夹，外面要每一个都点都对到，你可能只能选一个了啦。 澳门浩君下一场呢，则是要打维斯蒙特学院。那 Breaker 篮球学院下一场就是打主播大叔。
1: 我们刚刚就提到说 ，Breaker 如果赢可以赢主播大学到17分的话，他们还是可以进入到那个前两名去哦，打前四名的赛事。
0: 对，就是需要现在三队互咬。
1: 对。那当然，主播大学呢，他们只要输在15分，就停在15分的话，他们还是算可以进入前两名的排名。
0: 不过对于日本的这种球队哈，你说要他们一下兵败如山倒，其实不太容易。嗯，
1: 哇，这个
0: 平常搭配的队友不一样哈，所以不太知道说这个球前面有追兵，庄吉宏会有这样的传球习惯。
1: 对，意识是好的啦，对，就是不知道他会怎么做。
0: 摆脱不了。何浩然的第三次个人犯规。Harry Armstrong 196公分哦，但很弹哦。大鹏展翅，左手塞进了分数。弗兰克篮球学院在第四节啊，这也因为我刚刚讲来自苏利南的 Sean Amasomary 啊，拿到了三分线的命中，所以全队今天登陆的12个人通通得分了。嗯。
1: 哇，这个塞给他了之后
0: 都
1: 是软，对。
0: 哦，绕过篮筐。哇，
1: 这个
0: 周杰宏31分的表现，
1: 跳得够高，所以在空中滞空的时间比较久，然后可以做更多的应变。
0: 这边两分还三分的 Liam Fletcher The Shooter David John 往前推，人队当中强行出手，
1: 对，那回首的球员加入防守，确实让对方一个人要打3个没那么容易。
0: 我们浩俊这球马文杰哈，吴雨希，吴雨希他在这个攻击的时候到前场其实是先做了停顿哈，嗯，再突然间加速。
1: 其实，在运球的练习上面哦，你只要达到变方向、变速度，而且不管是快或者慢，只要让对方抓不到你的节奏，你就可以达到过人的目的哦。那所以有时候大家在找个人训练师的时候，大概也都脱离不了这个大原则。
0: 如果你看日本队的训练，很多他们都是做这样子的练习。
1: 对，
0: 日本的后卫最会做这种动作。
1: 以前比较强调直线。反正直线的侵入这样的哈，后来就变成之字形。嗯，但现在呢，好像是横向，再往后退，再往前哦。所以他那个对肌肉的运用角度真的不是那么一样哦。那如果说以前的老教练在练习方法如果没有这样的精进的话，可能就会用以前的方法练你了之后，让你去适应现在的打法，这个就有点蛮危险。
0: 听起来现在对膝盖的负担就很大，
1: 但是也因为科学化的训练，它会加强你所有的肌群去适应比赛需要的一些动作。那当然那些肌群强调就是强化了之后呢，其实对膝盖就不是有那么大的那个负担了。
0: 哇，传得漂亮！
1: 而且延续刚刚的话题，就是现在的运动伤害防护师是很厉害的，他会教你很多就是恢复的运动。又是轻松的放击。
0: 哇，到比赛 Brian Kerr 了，这个学员破百应该是迟早的事情。
1: 对。
0: 一打三，
1: 对，
0: 虽千万人吾往，
1: 没错，同场铁壁都要撞过去。
0: Evander Gee。
1: 就是很轻松的过人动作，也没有过换手哦，那就是一个身体夹环的动作。那球队在大幅落后的时候，这有时候镜头照到教练的脸上，真的是也真的很为难哦。我想教练与其说他在思考要怎么做可以让分数拉近一点，倒不如说他希望时间走得更快一点，
0: 赶快让这个比赛结束算了。
1: 对，
0: 来的时间稍微有点晚，不然应该可以形成一个 RLU。 今天 Brian Kerr 篮球学院是人人有功练，
1: 也其实也不是 Brian Kerr 非常严密的防守，而是他们人高马大，那加上就浩俊他们在进攻上面真的也太多迟疑了哦，所以说运着是自己掉球的。
0: 如果没有给犯规的话，又是一个打阵。嗯。
1: 哇，那个位置都已经站到了，但是那个臂展伸过来之后，球还是被他从领空当中捞走。
0: 200公分 ，Sean Amesomery。所以我说卡位哦，这面对身材有差距的球员，不是说我卡到就好了。嗯，我其实应该是要把你推出去，你有可能会碰到触球的位置。
1: 对，
0: 刚才这个例子的话，可能应该要把 Amesomery 哦给推到禁区之外啊。
1: 当然除了抢位之外哦，大家都还是要注意一点，就是你还是要跟着跳，因为他跳你不跳的话，要是你没有给他落地的空间，还是你犯规哦。那当然目的不是要阻止他用犯规来阻止他抓到篮板，而是甚至我们还要拿到球，那才是最高境界。所以其实不管你多高，你都还是要跟他跳。
0: 第四节最后的90秒钟，哎呀，
1: 又被抄走。
0: Showtime！ 结果这球快来飞出来，哇！但是其实这边必须要给 Brian Kelly 篮球学院的球员一个 credit， 就是说他们领先的分数其实很多了哦。
1: 对，还是很
0: 防守强度没有下降哦，还是很拼哦。嗯，第一线还是做压迫
1: 哦。就是分场非常尊重这个比赛。
0: 这个其实是很多台湾球队做不到的。
1: 这个一定要，因为想想看，在这么炎热的夏天，那么多球迷进场看球，他真的没有要看你，就是可能说懒懒散散的啦，或是说
0: 刷个分这样子。
1: 对，你赢了很多了之后，你没有很认真的打。那事实上呢，大家手上拿着那个加油棒，当你投进了，甚至尤其是那个灌篮，你会看到球迷呢挥动的非常用力哦，还会加上尖叫。
0: 在澳洲的这个篮球联赛哦，最高是全澳篮球联赛的高级组哦。那澳门浩俊就是打这个级别。过去呢，他们在这个赛制上也做一些调整。先前呢，他们其实上都是用全本土，就是全华人球员在对打。这几年开放了外援，所以这个强度其实对抗性是有增加的。
1: 对。
0: 那也因此呢，可以来打一些像比如过去的比如 ABL 的澳门黑手，或在这两年的东超的比赛。
1: 好球。其实过去台湾的 CBA 是属于好看哦，也是慢慢的有一些外援进来，然后大家也想在台湾地区看到外国人打球是什么样子。那当然我们台湾的球员对抗到那个比较高大的外国球员之后，他们的那个不管是观念甚至经验啊技术都有增加，然后带去打国际赛事的时候，那时候倒还没有那个就是外籍球员入籍的那个，但是我们自己本土球员就是进步很多。
0: 好，最后的分数呢，刚好是差了一倍哦，105-52，53分的差距。Brian Kerr 篮球学院击败了澳门浩俊，也拿下了在今年哎呀国王杯的第一胜。庄杰宏的个人表现非常的精彩，得到全场最高的分数。哇，如果说没有他今天的表现的话，哇，这个澳门浩俊今天的分数哦，可能会哦，这个可能不到40分。好，这投篮的命中率、篮板球各方面的数据哦，还有助攻次数都是压倒了对方，所以就这个分数比分这么悬殊也就不意外了。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这样转播呢，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会，马上稍后看到我们地主队之一的国立师范台湾师范大学的女子队要面对菲律宾国家大学，这是女子组的预赛，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

胜。

0: 所有的球迷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在今天七月三十号佛光杯大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的转播现场。我们在今天要看到的是菲律宾国家大学要面对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女子组的预赛。在我们要请到的球评的是我们过去女篮国手傅姿伶教练，我是王柏林。傅姐你好，晚安。
1: 柏林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其实这个师范大学呢，在先前的比赛呢是击败了对手，那不过今天要面对的是菲律宾国家大学哦。这其实过去呢两队也不乏有交手的记录，不过我们要先看一下在先前的这个比赛哈，在早场的主播大学是击败了维斯蒙特学院，这有可能是分组龙头之争啊，75-71。不过接下来两场比赛啊，澳门浩俊呢、啊，不论是面对女子组的东北学院大学，或者是刚才的 Brand Curl 篮球学院呢、啊，都是以比较大的比分哦，那输给了对手。那稍后呢，还会有国立政治大学的初赛，那另外晚场呢，则是有林肯大学跟加拿大约克大学在女子组的这个 B 组跟男子组的 A 组呢，会联袂初赛。好，不过我们要看一下战绩了哦，在这前两天的赛程，国师范大学是取得了2连胜，三位执法裁判。肖志清、陈敬祥跟陈新杰。好，那先前呢，师范大学是击败了加拿大约克大学跟马来西亚，所以在目前在分组呢是取得了2胜。菲律宾国家大学呢在第一天赛程轮空啊，所以昨天才出赛。那菲律宾国家大学昨天呢是击败了马来西亚代表队，虽然说在前三节是略有拉锯，不过在第四节呢，则是把这个比分呢锁定了胜利。那必须说，菲律宾国家大学在今年哦，这个比较特别的是身材没有特别有优势。因为前几年我印象中，不论是菲律宾国家大学或者是菲律宾大学的女子队来到台湾，其实都有这个外籍球员，都有洋将，都有外援呐。哦，那今年呢，反而是以全本土来应战，而且他们的赛季有赛制跟我们台湾不太一样。他们在这个比赛打完之后，回去有大概9月份就要进行他们 UAAP 的，就是他们的大专篮球联赛的这个第一阶段的赛程就要开始打了。那所以相较之下，如果比对位的话，其实师大的球员还有一些身材的优势。
1: 对，若以今天这两队来看的话，其实在师大这边的内线的高度其实还比菲律宾这边来得高哦。
0: 是，

0: 在结束的14/0度的 UBA 大专篮球联赛公开级女子组哦，师大呢今年呢是最后也打进了这个最后的6强哦。我比较可惜啊，没有达到最后的这个4强的名单当中了。最后呢是在今年呢拿下了第6名。
1: 这也是师大在这几年少数没有进到4强的一次哦。我们都知道师大其实大概年年都是在4强名单里面的。

0: 好，这场比赛师大穿着的是红色球衣，浅色球衣的是菲律宾国家大学。
1: 菲律宾的外线其实投得很远哦。看，其实，在现在菲律宾的国家大学里面哦，其实也是有几位是在前两届都有来台湾打这个佛光杯的球员哦。
0: 张玉兰一开始第一球就往里攻哦，快攻拿到分数。张玉兰在上个赛季啊是第一次回到台湾呢打 UBA 的赛事，可以攻下14.3分、8篮板、4.8助攻，哇，还是非常的全面。嗯。
1: 而且他的助攻数还是在整个大学里面还是在排行在前面的。
0: 其实感觉师大在上个赛季哦一直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嗯，因为球员其实在这两年师大的变化其实是比较大的哈，来来去去，所以其实也在确定说在接下来这一两个赛季要以谁为主要的核心来建队。苹果突然间发现转身之后所有的球员都沉退了，
1: 对，都没人守，
0: 对，自己也吓了一跳。

0: 外线出手投短，
1: 哦，好球！
0: 尤清化挤进了分数。
1: 这两场比赛，尤清化在内线的篮板哦，说这真的贡献许多。
0: 所以其实，在上个赛季哦，这个以师大来讲哦，虽然说阵容兵员还是多哦，但是说真的，其实大一大二的比例蛮高的。在上个赛季的登录的报名的名单当中，大一占了一半以上，大一加大二占了七成的。
1: 所以大概今年跟明年可以是师大的一个收成
0: 对啊。江子柔，一开始7-4，师大在前场的防守啊，给了一些压迫。
1: 那我们也知道江子柔，超节算很厉害哦，他的这两场比赛其实他的场均超节数也有来到5颗哦。

0: 一对一的防守。不，其实如果你相较于前两天啊，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初赛或师大的比赛，反而这个第一节两边的节奏打的是挺慢的。
1: 对，
0: 不像前两天，像前天菲律宾国家大学面对马来西亚，哇，这全场追赶跑跳碰啊，蹦来蹦去的。第一节双方其实都是以阵地战为主，之外呢，都是在尝试一些这个站出去试探对方的防守策略哦。也都没有着急的进攻。
1: 嗯，那其实因为看起来师大已经是晋级到四强的球队了哦，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他们两队其实也有可能是在争分组的一个一二名。
0: 对，这个分组，另外加拿大约克大学跟马来西亚都还没有赢球。嗯，那稍后这两队要对上。两转三转，推快，往篮下送就对了哈。基本上你看菲律宾的球员，不论男男女男，这种转换快攻只要撑起，大概就是一定要攻到篮下，
1: 对，
0: 没有再回头的。
1: 而且你看他们的动作也很男生的样子哦，
0: 一定都单手端打。所以开始反而是师大稳扎稳打哦。张玉兰送球交给了尤兴化，篮下吃饼，9-4，所以菲律宾国家大学的主教练 Daniel Owen 请求了暂停。Daniel Owen 呢，除了是菲律宾国家大学的主教练之外，同时呢也是职业队的助教，长期担任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助理教练。在原教练哦，这个去年的年底、今年年初离队之后，也接下了主教练的这个位置。以目前来讲，菲律宾国家大学的打法算是比较单调，大概就是正面攻进去往里挤，然后是一种转换想要拼速度。所以如果说师范大学的球员防守位置有对到的话，其实不太容易被对方得分。
1: 对，而且他们今年的这个阵容上哦，其实跟往年来的阵容也其实有一点不一样哦。
0: 对，
1: 所以打法上有点比较单调了。
0: 哎呀呀！在可能前两天观察到菲律宾国家大学外线投射的比例比较少，所以这边开始倒是守了一个区域的防守。
1: 对，
0: 就不怕你投啦，尽量不让你切，只要一切入我就收缩防线。
1: 因为他们还是比较喜欢做往里面进攻的方式哦，所以他们大概都是跳投跟篮底下，真的外线的投篮比较少，
0: 也喜欢对抗，身体去接触。从头其实举起来，把这个位置给控制住就好了。

0: 球想往白点送，拉帕萨伦身材比较小，只有158公分、嗯、所以只能犯规，
1: 但是他很积极的在防守内线哦。
0: 姜子欧胡婷来接球，徐巧云这个缝隙想钻过去被关门，不过发生了碰撞，是一个犯规的动作，
1: 这一下应该蛮痛的。
0: 团队的第五犯，很快让师大接上罚球线。嗯，拉帕萨拉
2: 都哎应该大家看看 double check 你看大家看
0: 我提到其实在师大阵中有很多在上个赛季是这大一或大二的球员，徐巧云呢目前的身上来是大三的，是阵中非常少数的学子。两罚都有，
1: 所以师大的球员其实现在看起来就是真的普遍就是比较年轻哦，但是因为也有经历了这两年的一个累积哦，所以今年大三这一年应该就是他们慢慢的一个成熟跟球队的一个收割年。

0: 么小，自己在里面连续抓了两个进攻篮板哦。
1: 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哦。
0: 菲律宾的防守很黏哦，所以相对的他们也制造出自己太多的一个犯规了。那师大就要好好去利用他们现在的加罚。
1: 杨乔玉

0: 所以第一节的节奏攻防啊，算是比较慢哦，攻击的回合数不多。对，师大的分数其实是没有领先太多，没有拉开，但是也没有被追进。二三区域联防。带到时间都忘了。
1: 对，含球太久了。嗯。但是我们好像也没有听到场下有球员在提醒，
0: 而且教练好像也没有关系。这个在台湾球队或是在日韩球队应该是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1: 比较不会。如果真的出现了，教练都会有点会提醒他们，
0: 一定会有反应的。嗯。或者你可能两个回合之后你就被换下。

0: 他说换个人单打。
1: 哦，那球
0: 还是制造出手的机会了。好，所以现在江子柔呢是在远边，反而是让张玉兰来控制节奏。哎，没有卡位。
1: 怎么大家都客气了？三个白的在下面都在等啊，
0: 对，
1: 看谁要。
0: 反而是魏诗芸钻进来拿到分数。这个也没把握住啊。如果说这个把林普英这个中距离算进去哦，第一节师大有七个球员拿分，嗯，攻击的范围算是分布的蛮广。
1: 对，那基本上其实师大第一节就上来这七位球员而已。
0: 哇，嘎佑亚夫的犯规。发球进哦。
1: 哦，这个球比较客气哦，杨巧玉，其实他是可以跳投了。
2: 第八单分还是杨巧玉手持球。
0: 但不得不说，菲律宾国家大学这些球员在进去单打的这个脚步，还有对抗性，其实蛮纯熟的。
1: 对，
0: 他总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完成出手的动作。哦，篮下传反手，上送。

0: 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嗯，
1: 那我们地肌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0: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2: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好，相较于师大前面进行的比赛，还有菲律宾国家大学在前一天打出的节奏，第一节双方的进攻算是比较慢哦。嗯，16-14，很多的阵地战，转换快攻好像都推不太出来。
1: 对，但因为。

实对师大来讲是一个利多哈，因为打三天，那明天因为这个四天打三场，所以明天休兵日可以休息一天，六日再来准备这个接下来的四场比赛。

0: 看到都清了哦。对。但是他每一个机会，其实真的跳起来的都有。张玉兰。其实现在也就要看张玉兰哦，在这个接下来师大的这个队形当中，他扮演什么样的定位？嗯。他当然可以控哦，可是你说师大这么多后场球员，你就不让他们控，红就像姜子哦，那就。 就没有工作了，所以变成说张玉兰是要当第二个持球点呢，还是说干脆调整他的打法，完全转型变成这个三号球员，变成锋线型的球员？
1: 对，但因为其实，在张玉兰在师大的阵中里面哦，感觉他有时候还是需要出来稍微控制球，然后有他的高度又可以到内线稍微帮忙。
0: 所以变成他在这个师大里面，他好像要肩负的责任又更多了。对。回头看，哇，反而是自己出手。
1: 对。哦。
0: 杨朝玉再补一个 field goal，
1: 哇，重心没站好哦。
0: 双夹这个球送出去，差点发生失误。转移右边，姜子欧控挡出手，力道短，往外点。
1: 第一时间被挡下来了，我还是往禁区送。对，哇，这个球够可惜哦。他那个脚步哈，你看那个两转三转，他都一定会可以找到挤出一个出手的空档，不容易耶。对，他的那个空间感很好哦，是自己怎么转，他都知道篮筐在哪里。
0: 对，好球。
1: 挡完之后，刚好转进来，根据的是杨玉杨巧玉。好，进去了。啊，是的，在今年呢，报名佛光杯身材比较。
2: 突出的选手，我除了一开始先发的，游戏画质就是目前场上的卫师云了。嗯。他都177、178左右。那么台湾师范大学来请。好，师大把上半场的第一个暂停给喊掉。现在呢，中场时间又多出一个名额参加游戏，因为刚刚有一位现在要走了，所以现在有机会，那边有人要吗？
3: 是的，在两天的比赛哦，这个赢的分数比较多，85-59击败了马来西亚。另外，昨天则是80-61击败了加拿大的约克大学。这个球，他如果再过，这个人变成在后面准备帮忙就可以了，还是一样，只是照帮忙而已。因为如果是这个人走掉这边接，大小太危险了，听懂我的意思吗？对，哦，可以哦。 那一样，其他补运就走掉，所以这个球就没有。如果帮忙射进来送这个拖进来，绝对接得到，好、哦、，OK 吗？好、哦，然后你对，你要77估一下外线不给送到。
4: 中间上场，中间上场，罚球完之后，他。

0: 张玉兰在这场比赛个人得到六分啊，也传出了助攻，所以数据来讲其实是蛮全面的。Christine Kayayap 连续两天都是球队的这个攻击主要持球的内线攻击点，身高没有很高，172公分，但是他的对抗性有。嗯。而且其实他在脚步上蛮灵活的。
1: 对。
0: 这个反而是台湾球员，特别是女性球员，在禁区上面比较少这种脚步的变化。
1: 而且他在球场上其实蛮多背框的动作。
0: 对，这个我们也比较少做哦。
1: 一般这种高度，我们很少会有做背框动作。
0: 对。说真的哈，你说100女星球员175、177，在现在的世界篮球潮流上面，都不算是太高了。嗯，都要打面框了，何况是你170出头。
1: 现在女生没有190打面框，190差不多才有开始做背框动作，
0: 才有机会，
1: 对，才有机会。否则大部分其实现在都要做出来做面框动作。
0: 那要能投啊。嗯。三分的差距，分数也没有拉开。
1: 对，就是一直拉不开哦。
0: 哇，这个从后场开到前场一路超车。先下手犯规了。嗯。会觉得比赛有点断断续续的，就是进攻方、防守方都是。有一两个好的 play 出现，但是没有延续下去。
1: 对，
0: 突然间换对方得分。
1: 所以今天的分数一直就是好像就是在这拉不开来，然后就是你两分停一下，然后一下子就他两分这样。
0: 对。就你得分的时候我也会回应。嗯。但如果你卡住的时候，我好像我分数我也就停住。
1: 对。尤其就像刚刚柏林讲的，师大其实在前两场的比赛啊，得分都到80分哦。那反观在今天的比赛，你看到现在才到30分。
0: 会有种感觉是两队其实都有想要打快，但是都快不起来。
1: 对。而且今天的得分效率不高。嗯。
0: 外线也没有制造什么投射机会，到目前为止，师大没有任何三分线命中，连出手好像都比较少。
1: 哦，很敢挑战哦！
0: 真的，其实反而是这种有身体的碰撞接触，他们打得还比较舒服。Alicia Villanueva。
1: 先走步，
0: 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分数追进了，只有一分差。我们吉祥物是 Lady Bulldog， 是斗牛犬的，但是 Lady。
1: 斗牛犬还能 Lady 啊？
0: 对。汤书纯上来，哇！那空间就很小，但他还是可以打得进去。我觉得这是最厉害的地方啊！
1: 哇，失误了啊！这种失误比较不应该哦，其实稍微修正一下再给。
0: 再度请求证。其实师大现在都是在打机遇战，没有太多这种战术的传导或跑位出现。
2: 等一下，全部到守卫。还有我们的进攻，现在的失误太多，我们太急躁了，虽然要命在去，这个球上好了没？我就讲了，有没有压迫？我们自己静下心来看，所有的东西进攻都无效，再浪费力气。对啊，然后一样，他现在你们有没有看人看球？对到时候我跟你讲，他就是过了。对啊，那你防守要一样少人，对位要关键，二三线的部分一定要出来，等一下全部都一。一下包夹的时候，球的部分对上不对球，那不用去管，你们只要守好就好了。再来换，篮板球，快快积极一点。
0: 上半场菲律宾国家大学团队只有五次的三分线出手，但师大更少，师大竟然只有三次。
1: 对，
0: 哇，这以现在这种大三分时代，现代篮球的 meta， 整个半场投三个三分球是非常少见的。
2: 走啊！
0: 哇，看这个单打动作哈。一对一，他都还是空间，其实明明就很小
1: 了，对，
0: 他还是可以操作。
1: 但是我不得不说，他们这跳起来的那个核心控制的真的非常好。
0: 非常愿意对抗。艾弗森卡。张玉兰行进的过程呢，被对方拉了一下。Pack to Logan, Cielo。
1: 但我想他们平常的练习应该也是很常跟男生打，
0: 对，
1: 做一些身体对抗。毕竟如果女生，菲律宾真的打球的女生没有这么人口没有这么多啊。
0: 刚刚威士云事实上是大打小，哎，身材大概有10公分以上的优势，但是他顶其实顶不进去哦。菲律宾国家大学团队第四犯了，再往里试试看，他会不会再尝试去制造对方的犯规，站上罚球线。横挡，空间太小，这个送不进去。哇，
1: 这个又是失误了。我们刚暂停的时候，师大教练梁家英教练说的，他们的失误太多了。
0: 师大在上半场啊，团队出现了9次的失误啊，哇！
2: 他没有进去，所以我就说你那个球没有。有分数，他跟师大有
0: 啊。Aloha Botanio。因为目前为止，菲律宾国家大学的罚球命中率是100%，罚全进。傅姐会不会觉得现在师大有点想要把球往里送，可是送给不进去？
1: 对，连续。

0: 两次的失误球哦，都是球要往里面送哦。
1: 外线你没有尝试投投看吗？其实是可以出手的外线，对，平常练的也很多。嗯，
0: 其实，在前两场比赛里面，其实他们也是有外线的。
1: 哇，被要到位置了，好球啊 ！Tingo， 哦，你说打这种小组配合，是菲律宾绝对是很溜。
0: 对。球就一直送不进去哦。
1: 对，因为你对抗要位，其实要不到好的位置。球的命中率啊，那还会再发一次。嗯，有新话，这一次还是没有把握。哎呀，四分差距31-27，菲律宾国家大学领先。上半场还有两分钟，
0: 哇，抄的也很凶啊。
1: 啊，这边空档来了，
0: 有了，
1: 反而是被对方把握住。哎呦 ，Solis， 上半场菲律宾有三个三分球啊。
0: 哇，这个球，
1: 一先出界了。
2: 时间还
0: 是在进攻时间10秒，
2: 10秒。
0: 啊，又失误。
1: 一分半。进攻时间9秒钟，差一点点了。感觉位置跑不出来
0: 了，对，而且太挤了。
1: 对，对方已经手屈了，还接着往里挤呢。哇，这上来就非常的简单哦 ，Solis 来到9分领先了，又是一个失误被夹掉。哇 ，Petanio 在第二节得到7分。哇，转眼间原本是拉锯的比赛，突然间一下子被对方拉开来了。就是要给要传。
0: 这个球3-1，
1: 自己来哈。哇，都完全被菲律宾国家大学跑起来了。
0: 对。现在可以看哦，师大比较急哦。
1: 对，

哇，所以在这一节一口气啊，菲律宾国家大学把这个分数啊给逆转过去，原本是第一节落后2分，这一节反倒是后来局长40-2713分领先了台湾师范大学。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啊，在上半场啊，菲律宾国家大学女篮呢是以2位数分数14-27领先了台湾师范大学，而且这个分数事实上来得很快。第二节中段大家都还在拉锯，突然之间被菲律宾国家大学的这个一轮猛攻啊，17-1的攻势，原本师大还三分领先了、26-23，结果这个打完之后呢是40-27，哇，17-1的攻势其实算是还蛮少见的。
1: 但就是说在菲律宾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攻守其实数据都很平均，并不是说某一位球员特别突出，反而就是在这17分就是分散在其实多位选手身上，
0: 而且都是在禁区的打点哦。球往里送，不论是 Kaya 或者是 Aloha Petanio， 另外蓝底下 Pingo， 其实这几名球员虽然说身高并没有特别突出，可是他们事实上在这个禁区的空间比较小的情况之下，靠脚步还是可以摇到位。而且上半场师大是没有任何三分线命中，团队也只有5次的三分线出手，篮板球差不多，助攻也差不多，失误的部分呢，师大这边比对方啊多了5个失误。所以比较可惜的是，在这个命中率方面哦，菲律宾大学也比较理想。两队得分最高是 Pingo 跟 Kaya 各有9分，另外师大这边则是张玉兰的表现哦，算是比较全面，6分3篮板2助攻。另外篮下游心化在第一节其实也这个吃了好几个饼，我感觉在第二节师大的进攻就被切得很零碎。不太有这种连续的得分，或者是比较多的传导出现。那试图在机遇上要一些分数，但是目前的把握度看起来也不够高。刚才听到梁嘉英教练哦，在第二节时要球员们加强防守，特别是在禁区的要位哦，还保护篮板球。我感觉上好像似乎在这个进攻上面的不顺畅，也影响到防守上面的强度。
1: 所以我们看一下师大有没有办法从第三节先从防守做起啊，带动他们的进攻啊。
0: 而且师大刚才其实已经守是区域防守了，但在禁区还是频频被打点，这可能对教练来讲就比较难接受。
1: 对。
0: 或者要尝试投啊！哇，没有停球。
1: 哦，小心哦！
0: 哎，没事，翻越篮板出界。把空间拉开，让游戏化一对一。
1: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师大的进攻哦，其实已经站到全部都站在罚球线上了。哦，好球，这个球。
0: 下手下得很快。

0: 张博球权轮替师大的球权。哎，两弹之后刚好被游戏化掌握住。张子柔切进去，大跨步变换方向拿到分数。分差缩小到十分了，再保护一个篮板。出手给张玉兰。其实张玉兰来到师大这个环境哦，有蛮多以前的这个同学、学长姐、学长学姐妹。
1: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江子柔、
0: 魏诗芸、刘兴化，都是过去阳明体系的球员。
1: 所以他们其实基本上在搭配上应该不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0: 横挡跑一个出来，下半场开赛6-0攻势。
1: 守的是一个区域防守。
0: 哇，就被外线拆弹，开压压，中距离得手。进攻的范围其实并没有很广，大概就是禁区外两步，然后中距离投，但他可以挤得进去了。就觉得在这个 play 来讲，就是两边禁区球员要为你们大落差哦。因为游戏化他其实他想要还没要到位置，他这个手其实就举起来。但你看，其实凯亚或者是菲律宾球员，他们在禁区要位的时候，通常会把其实重心压低，先把你的位置挤出来之后，他再把他的身，把他的这个手型跟这个身形放大，让你把球传过来。
1: 对。对，我们的高位中锋其实就是会在行进间就会先把位置
0: 先举手，
1: 对，先举手。但这也是其实教练也是会一再的就是要求啦，因为毕竟就是你要有告知你的队友，让他知道说你有卡位的意思，然后让他们来吊球。但这就像柏林讲，你在走举起来的过程中，其实你的重心就提高了。
0: 底线脚步上比较零碎。打到现在两队好像都没有太多的转换快攻吼。
1: 对，今天没有什么很简单的快速攻击哦，都是必须要进到阵地站来。
0: 对，都在磨耐心了吼。
1: 哎呀，
0: 确实补篮的时候被对方打手犯规。电罚没有。
1: 哇，进攻犯规啊！
0: 那吹谁呢？
1: 28号。

0: 哇，这是卡亚亚的第四犯了。嗯。哇，右手整个炸出来了，要先冷静一下。
1: 我们可以看见菲律宾其实蛮多这种对中锋的这种犯规哦。刘兴化很积极的在卡位。
0: 回头，
1: 进攻犯规，
0: 是不是给了一个 illegal screen？ 嗯，
1: 魏诗韵也三次的犯规了。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两队都蛮需要暂停的。嗯，菲律宾这边先忍不住，先喊了 time out。
1: 但是必须说，菲律宾到都已经其实现在打到第三节了，他们应该要先去适应到裁判今天的吹判尺度。他们在于这个内线的这个防守，其实他们已经付出很多的犯规。嗯。
2: lalo yung nasa ilalim para pagka Dubai may available pass tayo sa corner. Okay? Point guard dito lang, relax ka lang dyan. These two guys sprint, sprint. Okay? Before natin ipasa dun sa isang big guy. Kalinaw?Okay? Oh, sige, let's go. Execute. And then be disciplined on defense. Let's go.
3: Yes. 这个大角球这边要赶快使用过来，这样可以吗？我现在跟你们讲，你们命中率最重要，没有外线还是得，清楚吗？
4: 来，加油，
3: 十三，
4: 加油。
0: 对，梁家英教练说外线还是得投啊，但是不知道他们听进去了，因为四大球员其实都没在投外线哦。今天强弱边的转换做得非常少，大概就是直线的单边。我这个直线如果说这条路哦，我预计要走这边，他就一档开到底。那传的话也都是在墙边这个球流动，比较少强弱边的转换哦。这个比赛的节奏非常的零碎哦。这波第一波防守成功的，守二三区联防还是找人。嗯。好，现在看转换边进攻哦，师大这边这几波现在是让张玉兰来持球哦。
1: 对，
0: 反而是江子柔打到二号。高低位来了，禁区战时间太长了。其实高低位的概念是 OK， 但游戏化应该是可以先出来再进去，刚好这个球送进来就时间差完美。
1: 对，就这两个人的时间呢没有搭配好，
0: 没有搭配好，对，给球的时间给早了，或者是你离开禁区时间太晚。
1: 哦，好球，
0: 这边关门成功，成功的防守。张玉兰球往外点，中距离弹道很平。
1: 哦，这吹的是一个卡位篮板的犯规哦。
0: Angelo Garcia 被抓了一个犯规。
2: Done。Tibuns pakai dan sam Tibuns。哎呀！
0: 魏诗韵今天三分七篮板，在第一节有一个 field goal。
5: 刚刚二人
0: 两罚都有。十一号的 Alturado 上来，
1: 你看到师大已经慢慢的把分数给追上来了。哦，进到这个陷阱。
0: 哦，可惜林普英最后下手，不然这个防守其实还蛮成功的。
3: 斜切位置，好。
1: 要注意时间咯。
0: 哦，这波防守很成功。连续三波没有让菲律宾国家大学得分哦。
1: 对，那菲律宾国家大学到目前哦也才只得两分哦，
0: 而且是在这节一开始卡亚亚篮下的强攻哦。哇，这下手下得好快哦！进
1: 是大家要注意时间哦。
0: 最后五秒钟。张玉兰在上个赛季总共啊只投进四个三分球啊，打十一场比赛，三分线命中率22.2%，不是太理想。Running floater。
1: 但他昨天有投进两个，张玉兰。
0: 中距离，把距离给拉近。投进，同时这球让 Rossano 完成了出手动作 ，plus one， 刚好跟进，落地时有碰撞。江乔玉的个人第三犯，师大这一节跟菲律宾国家大学一样啊，团犯都满了。领先的分数又要回来了，又回到十一分领先。没给好，虽然比较低啊，不过江子柔总算在第三节啊，喷进了球队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等好久了。哇，以近代篮球啊，就打到第三节会结束才进第一个三分线，
1: 对，
0: 真的非常少看到。
1: 哇，这边马上还他一个哦。
0: Cielo， 就你进我也可以啊。
1: 这就像刚刚前面柏林讲的，就是你得分我得分，你不得分我也不得分。
0: 对，这个最麻烦。
1: 好球！

0: 我自己来，就是没有要铲球了。他们只要这个得分之后就会连续哈，手感来就一直要投。四号的Lobsaran就是这样。
1: 对，而且我们看啊，其实菲律宾他们今天真的打的速度不是很快哦，他们过来大概都会用个10秒钟之后再开始攻击哦。
0: 各式各样攻击的手段哈，可是Rosano 其实在前三节都不出手，这一节一个 M1 之后突然间的信心来了。好，所以这一球至少让第三节结束啊，分数不要再被拉开，双方十分差56比56。
2: 像你也唱过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尚。
3: 我还是小你几岁。<笑>
2: 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基温丢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好，第四节双方有两位数的差距，56-46，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在前三节，师大第三节得分算高啊，但单节也只有19分进账。那菲律宾国家大学的起伏比较大，除了第二节啊，这个倒数的三分钟啊，拉出一波17-0之外，其实得分的脚步也是蛮零碎的哦，所以这场比赛始终没有看到哪一边可以连续的快速上分。

这个球线比较长哦。哇，好球！绕回来配合。嗯。菲律宾在进入第四节哦，两波的进攻都是失误收场哦。

0: 次的战术其实成功的哈，成功把张子龙前面的防守者给带过来哈。
1: 张子龙连续两个外线都是在同个位置哦。
0: 对，五分差了。
1: 这个时候就是让你攻进，然后要守住。

0: 再一个长传。
1: 对，魏诗颖有没有自己上？哦，这个球，
0: 哎，还在。嗯，叫暂停了吗？
1: 应该是要叫了。
0: 好，所以下半场呢，这2分01秒，台湾师范大学打出一波7-0的攻势，包含江子云的三分球以及魏诗颖两度在篮底下打阵。回到就三分差，这也逼得下半场菲律宾国大学要请求他们的第一个 time out。这个传球其实传得很关键，好转传，在禁区利用支点制造外围的空档。
2: Big man ang big man ang lato sa lane. Okay, let's go.
0: Hey, yo.这一节菲律宾国家大学几乎没有出手哦。师范大学在这场比赛虽然三分线出手次数不多啊，但都集中在江子柔身上。嗯，命中三球，目前13分，也是全队得分最高，而且唯一得分破10的球员。
1: 那江子柔其实也是在这个杯赛里面，这三场比赛表现是算最平稳的一个球员哦，
0: 稳定哦，
1: 嗯，很稳定哦。
0: 哇！哇，这防守怎么被钻进去？
1: 对，怎么进去之后就没人了？
0: 而且是两个手一个。Solis。哦，手感来自于他，换一个。唐竹村的三分球。本来就是射手，嗯，
1: 但因为学姐现在都是从替补出发哦，也就是用学姐带学妹的一个概念。哇，这个球漂亮，
0: 还是给动进去了，嗯，哇，连续动作做完，哇，速度好快，
1: 对，而且你们看他在最后那个动作的一个延伸哦，
0: 对。
1: 好，进场过脚。

0: 问。
1: 我要注意哦。
2: 两边都觉得是自己的。
1: 打轻了。
2: 差点被夹掉哦。
1: 要注意哦，今天基本上进到 corner 的位置，师大都会做夹包夹的。哎呀，第二个，再来一个，哇，三分，
2: 出手的犯规吗？嗯。哇，那要罚三球喽！意外之中，忙中有错。
1: 嗯，哇，又犯规！
2: 哎呦，这好险，差一点被万了。其实师大其实今天都是这样哈，在追进的时候就会被对方哦这种快攻，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停球。
1: 而且这个被这种快攻真的是教练没有办法接受。
2: 真的，不是说这种下来之后前面追不到的哈，明明这防守都落位了。第四节双方犯规的频率增加了
1: 哦。嗯。守的是一个全场喽。我要小心。哇！好球啊！可惜，
2: 都是临门一脚的禁区哈。菲律宾其实也差不多。
1: 对。哇，进去了！
2: 还是打铁。嗯。
1: 哦，这个地板球给得很好。
0: 欢迎王子兰两分进，开始到请求暂停。

0: 防守方式等一下全部都是大衣追上去，最后一个不要去管输，防守上不要停下来。好 ，OK， 可以吗？哦，那等一下用我们的六六走，就是打六六。我现在要来抢三，那六六的部分我先讲一下。第一道没有，第二道走第三道，知道这边给知道我讲的吗？给了，这边一样走第一道出来。这个如果没有再修，这个我们第二道，这个也先给球的，再走第三道也可以。OK， 如果没有就就近接死，我就是要去做两三的对战，我们原先的三分的对战，来一个，
1: 加油，
0: 好，各位。

0: 哇，又被超球了！哎呦喂呀，这个真的是不应该。哇，在第四节太多这样的失误了。
1: 对，
0: 整个下半场也都是。你在第一线被断球，你根本来不及退守啊。嗯。哇，失误的次数真的太多了。
2: 暂停回来，连续两次的失误。
0: 对，这个对教练来讲很难接受，你没有改善嘛。
1: 嗯。
0: 而且在暂停的时候，教练还不断的在叮咛球员哦。
1: 对。
0: 哇，又进去了！哇，又是一个失误球！哇，这个暂停两个都要喊掉，就是说再喊暂停，这场比赛就没有 time out 了。嗯。哇，怎么会这样呢？
1: 好球！哇，打得好有信心。嗯，这个抛投很漂亮。对。
0: 这种单打技巧，这种手感，这个是亚洲球员，像台湾、韩国不清楚啊，日本啊都比较少。
1: 对。
0: 两分，两分拿，12分，最后的3分20秒结束这场比赛，时间还是有。
1: 嗯。
0: 只要打快，中距离有就出手，也没问题。
1: 对，
0: 制造抢时间了，也未必说真的每一球都要挤进去打成功率了哈。但是现在就是必须要防守，要守住啊。嗯。第四节一开始其实还蛮有起色的。
1: 嗯。
0: 哇，被国家好球啊！
1: 这个球真的是。 给的真好，真的，空间其实非常小啊，左右运球，Rossano
0: 看一下怎么操作的，运球之后，
1: 先是节奏的变换，看起来他像是要自己投哦，
0: 对。

又是一个单边了，被挤进来了。嗯，保护篮板，救回来，12分差，2分钟出头，至少拼速度了。停下来，投三分，想法。

0: 都慢下来，岸边。
1: 哎呦，还是差点过去了哈。防守位置交代得很清楚，没有犯规。三打二，停下来，三分想要出手。哎，犯规。
0: 对。因为他如果要抢时间的话，必须要赶快哦，否则这个犯规的次数说真的比较少。
1: 第三犯。
0: 嗯。进来了，
1: 哎呦喂，那这个就比赛就很难了哦。
0: 嗯，
1: 落后分数这么多，还被对方冻结时间，正当罚球线。哇，你看这种其实都不是很好转身的位置
0: 哎，可是都转得进来。
1: 对，真的很厉害。就他们在盘带个人一对一的这个能力上面哦，这男篮女篮都是一样，真的是没话讲。反正就是他一定可以完成出手的动作。Alicia Villanueva， 全场得到五分。
0: 嗯，剩最后一分钟了。
1: 师大其实在每一节哦，大概都有一段期间哦，在进攻上会被挡住，防守上会连续被菲律宾国家大学在禁区频频的进攻得手，真的很妙。哇，苹果很全面，14分9篮板5助攻啊，也是菲律宾国家队女篮的这个大名单的选手之一哦。15分的领先，这场比赛赢球应该没太大问题。
0: 对。好，小心哦。今天的师大真的在三分线上哦，讨不到好处哦。哦，好球！就是不管菲律宾的球员怎么跑，球都可以送得到里面哦。
1: 然后这个球哦，就不管怎么夹，他这个球呢都可以在球在身边，运着都可以运到篮筐，然后都还可以完成出手动作。这是最神奇的地方，球都夹不掉。79比64啊，15分的差距。师大这时候还叫暂停。

0: 其实这有点像是在第二节哈，第二节一开始其实分数其实是最近的，突然间被拉开。
1: 对。
0: 第四节开始，其实师大分数一度也缩小到只有六分的差距，后来又被拉开。
1: 对，其实，在前面大概四到五分钟。

0: 手其实两边的得分就是你来我往。对。然后，慧芳，小雨，你等一下再这边，康邦也启动之后啊，你哦，在走两道，两个自己啊，走这个，哦，外线，哦，外线，好，OK，可以。然后如果他这个没有，
1: 来上来了，
0: 这个都没有的位置，你们看哦，王小玉你帮忙，进来以后，OK，来
1: 上来了，上来了。
0: 没有之后就一场，两个。
2: 菲律宾国家大学在第二节跟第四节的得分呢，单节得分都超过20分。反而师大呢，其实在每一节得分目前呢都低于20，在第二节单节甚至只有11分哈。没有外线稳定的输出，看起来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啊。
3: 对。
2: 哇，这个位置也没有挡人挡好哦。
3: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今天其实，在师大这边，其实球员基本上上来的球员，其实他们的进攻其实是也都是还蛮稳定的。
2: 对。
3: 哦哦，有没有？哇！
2: 好，最后的比分呢，就是79比66，13分的差距。菲律宾国家大学击败了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那师大在女子组 B 组预赛的赛程也打完了，2胜1败。那另外菲律宾国家大学呢，目前则取得了2战全胜。这大的差距呢，是在这个命中率方面啊。菲律宾国家大学呢，这出手的次数其实跟师大差不多，但是在禁区哦，真的，尤其区的命中率把握度那真的是高。 师大下半场才开始投3分球啊，这时间来得比较晚，所以整体来讲也只有张子欧比较有外线的发挥，一个人进了4颗都他进。另外在助攻失误的次数部分，两边的差距不大。说真的啊，其实就是师大在整个关键分数上面啊没有把握住，追进但是守不住。
3: 没错，
2: 特别是在第二节一度啊被对方拉出一波。 17比1的攻势啊，可以这样比赛比较可惜，有机会赢球，但是最后还是以2位数的差距输给了菲律宾国家大学。好，那这边转播到这边，我们就稍微再休息一会了。稍后马上看到男子组的预赛，稍后呢将有国立政治大学面对公民大学，稍后再回到国光杯的转播现场。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

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那么在欣赏完了前面师范大学的比赛之后，接下来回到了男子组的赛事。男子组赛事今天在下午要为大家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由国立政治大学要对上的是光明大学。光明大学来自于菲律宾，那么在前面的比赛当中一共打了两场比赛，而且这两场比赛呢都会到了第四节才会有决定胜负的情况出现。所以今天呢，光明大学我想对上国立的政治大学，希望不要再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在我身边的就是陪同大家一起看球的刘静教练。教练你好。
1: 主播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我是常富宁，一起陪同大家来欣赏这场比赛。政治大学昨天展现了强大的控制力，而且在场上主宰了比赛的节奏，也让对手林肯大学打起来相当辛苦。
1: 对，他们在转换快攻上面打得相当好。另外就是政治大学，他其实在三场比赛里面换了很多套的一个防守模式哦，也迫使到对手要一直不断的调整自己的一个进攻体系，所以说他们的变换那个防守变换阵容加上他们的一个进攻载资力来讲的话，我认为他们这场比赛如果能够适应到光明大学的一个高强度对抗的话，那我认为这场也是势在必得。
0: 光明大学在内线方面呢，包括了有209公分的，还有205公分的，一个是 Danarius， 另外呢209公分的就是 Akiyeli。那么这两位选手呢，我想可能会给政大呢在内线带来不少的压力，因为政大今年在佛光杯的一个阵容当中，其实常人方面的人数比较偏少一点。
1: 对，目前还没有看到外籍生的登陆，所以就是说在禁区方面的话可能会稍微有点担保，但是其实昨天傅俊尧的一个表现的话，我认为政治大学的禁区应该也是不用太担心哦。
0: 是，今天希望傅俊尧呢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有这么精彩的演出。前面呢，国立师范大学是以66-79输给了菲律宾国家大学。Brian Crow 篮球学院在今天碰上澳门浩俊这场比赛打得非常轻松协议，拿下了105分，超越了昨天政大的得分。而东北学院大学对上澳门浩俊的女子组比赛，东北大学的得分也来到了100分。所以澳门浩俊呢，不管男子组、女子组，在今天输掉的分数都稍微比较多一点。而至于第一场比赛，竹波大学是以4分之差打败了维斯蒙特学院。那么稍后还有三场比赛，包括这场比赛在内。那么女子组 B 组的预赛，加拿大约克大学要对上马来西亚代表队，而至于马来西亚男子代表队呢，将要在今天的压轴好戏当中对上林肯大学。这场比赛执法的三位裁判也借着这个机会为大家做介绍，首先是侯纯仁老师、宋明律老师，另外还有吴明峰老师。今天政治大学穿着的是白色的球衣，而至于在光明大学方面，他们穿着的是深红色的球衣。先发五虎上将包括了陈俊维，另外还有傅俊尧、徐德启、林子浩以及谢俊达。林子浩在昨天的外线的一个稳定度上面相当的高。
1: 对，在整个出手跟应该说距离来讲的话，完全都不是问题的，是一名非常非常称职的射手。
0: 是。而在光明大学方面呢，那么包括了有背号30号的后卫 Joshua， 另外呢背号8号的 MJ， 另外呢 Jomari 是背号1号 ，Chibuzo 是背号7号的中锋，另外还有 Prosper 背号12号。背号12号的 Prosper 身高也有200公分。待会儿呢，在中场的时候。

0: 后呢，也请所有的球迷朋友呢不要离开我们的频道，因为在中场光明大学啦啦队会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这也是光明大学每次出赛，应该说是每次在佛光杯都会让大家大饱眼福的地方。好，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穿着深色球衣的是光明大学。第一波的进攻权就掌握在光明大学的手上。170公分的 Pagula 这个球在禁区附近直接塞给了队友。
1: 哇，今天真的是考验到傅俊尧在禁区里面哈，能不能扛住光明大学的这三名大将？
0: 对。209公分的 Chibuzo， 另外刚刚呢在篮下单吃的背后12号的 Prosper 也有200公分的身高。第一波的进攻权剩下不到1秒钟左右的时间，进攻时间到。
1: 哦，这个动作可能裁判要讨论一下，是不是一个出手动作哈？
0: 刚刚是背号一号的 Pagulera， 光明大学的 Pagulera 犯规，他身高170公分，体重71公斤。又是 Pagulera 犯规吗？那就是在不到10秒钟的时间当中又犯一规。
1: 哇，显然这个犯规控制要注意哦。
0: 对，由政大继续掌握进攻权，球到心脏地带再给球，傅俊尧在底线高进2分，应该说是放进2分，这个小掏射，
1: 这个手感相当好哦。
0: 准备要向禁区来硬打，这球打进2分。嗯，
1: 哇，今天的禁区真的很精彩哦。
0: 对，
1: 因为光明大学他其实在转换快攻上面的话，有3个小个子来去充当这个箭头，那个速度推得非常的快，当他们没有打进抓到二波篮板的时候，都会等到自己的大个子回到禁区里面，好好的要球来去做单打。所以说今天面对到光明大学这样子的一个这一套阵容的一个打法的话，我认为政治大学有必要让禁区里面的球员好好的去练习一下，怎么样在禁区里面跟这群我们可以说是洋将等级的一个身材来去做抗衡。
0: 哦，这两位绝对是洋将等级的，200公分的身高已经是标配。利用一个掩护之后，稍微有点向后跳投出手，后仰式跳投球没有进，篮板球在林子豪手上。到目前为止，政大的分数全部都是傅俊尧一个人拿下来了。进攻篮板在政大手上。哦，
1: 好球！哦，徐德熙跳得真高啊！
0: 徐德熙一个进攻篮板加2分。政大在比赛一开始暂时维持了分数的1分领先。向后跳，好球！林子豪维持了昨天的精彩手感。
1: 对，还得是他。
0: 政大一开始的8分呢，已经是分别由3位不同的球员拿到。昨天在面对林肯大学的比赛当中，政大大家轮番上阵，每个人也几乎都有得分的表现。
1: 对，上场时间也相当平均哦，所以说在到了节末的时候，其实分数已经慢慢拉开了，也可以让也让教练团有机会可以让所有的球员都上来适应一下比赛的强度。
0: 对。这个高位的单挡掩护在弧顶以外的地方 ，long rebound 弹到自己的人的手里。
1: 哇，光明大学的长篮板也是要去注意一下啊。
0: 分到了底线的地方的外线跳投，政大拿球的速度也相当的快。 到目前为止，在这场比赛当中，第一节打了大概两分多钟，不到三分钟，光明大学已经有三次犯规了。
1: 对，光明大学犯规累积次数，稍微来得有点快了，因为其实他们一直以来都很习惯这样子的一个碰撞啊，或者是拉扯的动作。对，但是到了台湾了以后，这些动作，太过明显的动作，通常都还是会被抓犯规，所以这也有点像是篮球文化的不一样，在每个国家里面会有不同的一个尺度熟悉啊。哦，
0: 在菲律宾，我相信这应该是蛮稀松平常的事情。
1: 对。
0: 从以前的菲律宾的撞球、花式撞球，一直转到现在菲律宾的篮球，其实不管大球还是小球，我觉得菲律宾他们对于这个运动方面还是投入相当程度的热情。
1: 对，所以就是说，在很多东西啊，他们在篮球方面，特别讲篮球，因为他们的那个尺度熟悉会比较大一点。
0: 对，
1: 所以，哎呦，脚步跟得有点慢了。
0: 不过这边呢，其实他的队友背号30号的 Joshua Jeremias 在边线附近要球已经要了很久了，头发都快白了，结果队友还没有把球给送过来。
1: 对，不过这也算是他们以往的一个特色，就是说他们比较习惯性带球推进，到了你可以投篮的位置以后，然后来去做送球。那他们也非常相信自己的小个子有这样子一个推进能力。
0: 进攻篮板又被背号7号场上的绝对高度伊巴姆拿到，他的全名 Chibuza Ihabem， 一传已经到了中场附近，结果最后后面的拖车跟上来，背号12号 Prosper 双手灌篮灌进两分。
1: 对，这手扶了一下，
0: 对，
1: 完全赖不掉。我这个身体的对抗性哦，真的是相当的好
0: 哦。而且我觉得他在场上前两场比赛，他的效率值也蛮不错的。上场平均的时间是24分钟，不到25分，他可以平均每场比赛拿到17分。
1: 对，而且他是不靠三分球得分的一名球员啊。对，所以就是说他在禁区里面的冲击力相当的强。
0: 以现今的篮球来讲，200公分要在禁区当中讨到很大的便宜，其实不太容易啊。
1: 对，当然要有一定的运动能力哦，就是他在转换快攻的时候能不能冲进来当箭头啊，再加上他的一个篮板冲抢能力相当的强，也让他可以在篮球场上面可以讨到这样子的一个便宜。
0: 是，目前双方在犯规次数上面，白色球衣的政治大学团队3次犯规，深色球衣的光明大学4次犯规。第一节还剩下4分48秒，利用傅俊尧的掩护之后，林子浩靠在对方身上，这两分有了。
1: 哇，这个出手真的很稳啊！对，在经过掩护了以后，把一个位置卡，把自己身体的位置卡到对方没有办法去抢到前面的，前面他身前来去做干扰。那最后的出手也相当聪明，跳一个侧面的一个方向来去做一个身体上面的接触，吸引到裁判的哨音。
0: 投进之后，郑大采取了全场人进人。哦，这个球发挥了刚刚这次防守的效果，很可惜忙中有错，球在对方身上，再交给自己的队友又想要扣，林子豪犯规了。
1: 哇，这个送球直接被抄掉，完全没有人可以去做退防。
0: 唐俊海刚刚躺在地上， 可能是问裁判

0: 对，因为只剩张君怀一个人站在禁区里面，他的身高跟弹跳的能力有没有？哇，这个真的跟 Rodman 一样。
1: 对，两个进攻篮板再加两分。
0: 对，就是张君怀他自己在禁区里面也清楚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办法垂直起跳跟对手去做抗衡了。嗯，那也做了一个想要去做进攻犯规的一个动作，那吸引不到裁判的时候，因为这个欧洲不踩出来，所以他也躺在地上。虽然说我们会说躺在地那个禁区里面真的非相当的危险，对，所以就是说他做完这样子的一个冲击完结束以后，没有吸引到哨音的时候，真的要赶快起来。
1: 嗯。站在罚球线的是背号十二号林子浩，身高185公分。两罚中一。在政治大学方面做了一下人员的调整，把背号八号的王伟嘉给换上来。
0: 哦，这送球有点危险。
1: 对，还有5-6秒的进攻时间。决定自己切入之后得分。
0: 嗯。哦，虽然说持球时间有点长哦，但是还是达到一个不错的效果。
1: 正大在把整个防守阵势扩大之后，似乎有一点让对方在适应上面，我自己感觉上好像是有点困难。
0: 对，因为其实光明大学他们比较主张的就是他们要带球推进完了以后来去做送球，但政治大学这边的话，在前场他们不是做一个非常高压的一个状况，前面的话反而是比较像是跟着的一个状况。那有一点点距离的话不会被过，那又可以影响到对手推进的速度没有来的这么快的情况下面，所以现在光明大学还慢慢的在适应这样子的一个防守状态。
1: 在罚球线上的是徐德奇，两罚都罚进。这次直接把球给拨出了界外。
0: 哇，这个限制传球做得很好。
1: 对，也让对方现在已经花了3秒了，也就是说8-3的话，剩下5秒，看看有没有办法能够。快的把球交给自己的队友上篮得分。
0: 对，这个一步进去哦，就已经要挑战篮筐了。
1: 对，身高209，摆在那个地方也是，这两个常人确实是今天政治大学在防守上面要稍微注意。第一时间交到篮下去上篮得分。今天攻守转换当中，光明大学要到了不少分数。
0: 哦，好球！
1: 这是一个3分球。张君怀，
0: 对，张君怀刚好逮到一个对方的资讯差，因为他其实原本在光复高中啊，就是担任这样子一个半射手的一个状态。对，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球员，他的三分线能力哦，又加上说他身高够高，可以在禁区里面做到侧应。哇，这个进攻篮板能力真的太好了，
1: 太强了。我们已经改区域联防了。第一节时间剩下2分左右，徐德奇在掩护之下的三分外线出手有。不断的利用傅俊尧他在高位的一个掩护，这次篮板球弹比较远，林子浩拿到。
0: 这次的禁区保护就做得很好， 在卡位篮板方面的话，真的是做得相当扎实。
1: 好球，
0: 好球。
1: 张俊怀今天在得分上面有两分，有三分。我们现在在防守阵势上面退回了半场，在半场的区域联防看有没有办法能够限制对方在抢进攻篮板的表现上能够受到一些影响。
0: 确实在禁区保护上面做得相当好，政治大学这边的区域防守守得真的相当完美，但是在光明大学这边的话，在外围撕裂防线也是做得相当不错。
1: 好，我们把背号十三号潘立成给换上来。十三号潘立成身高方面呢就有200公分以上。站上罚球线的是 Basco， 184公分，87公斤 ，John Ryan Basco。
0: 天哪，
1: 比较可惜。
0: 对。在卡位上面呢，真的还是力量上的差距。
1: 王伟嘉，中距离的跳投，这个球稍微力道大了一些，两队差两个三分球的差距，政治大学暂时落后6分。
0: 哇，这要注意啊！在外线哦，光明大学每一位球员都很敢出手哦。
1: 基本上他们每一个人拿到球的进攻欲望都蛮强的。
0: 对，他们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就是套回篮球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一对一啊。
1: 第一节的比赛时间也到了，正好球也出了界外。那在第一节打完之后，光明大学的战时是以30-24领先的政治大学6分。来看政治大学在第二节会不会在进攻、防守两端呢都有比光明大学更好的表现。
2: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国民大学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拿下了一胜一负的成绩，而政治大学在昨天拿下了开门红，而且在得分上面来到了101分，以101-78打败了对手林肯大学。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换到另外一边，这球还是对挨了对方一个锅子，范尼哲把球给救回来，一个节奏上面的变换吸引到对方的防守犯规。
1: 哇，刚好真的抓到对手啊，在禁区里面哦，尽管是他们身高特别高哦，但是还是非常喜欢起跳来去做封阻哦。
0: 对，
1: 所以这个动作打相当有耐心啊。

0: 今天张君怀在得分上面已经来到了六分了，三分球是二投一中。还有一次罚球的机会。郑大今天演练了蛮多不同的防守阵势。
1: 对，当然郑大他们其实真的每一位球员呢、哦，在战术执行力上面真的都相当强、哦，所以说他们的又加上教练的一个战术运用啊，相当多、哦，所以他们真的是一个武器库的概念。
0: 啊，潘宇辰刚刚脸部被打了一下，不，教练一个球队哦，大家都有这么好的一个战术素养，这些是后面可以教的，后面可以学得来的吗？
1: 这有的时候就有点像是在问说，哎，这个学生他国小成绩不好，但他国中成绩好不好？同样的概念。嗯，对对，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人他就是好后天会突然开窍，哦，那他到了一定的程度了以后，他这个人突然很爱念书了的一个，哦，同样的一个概念。嗯，对，所以我认为啦，这都是可教化的。
0: 是。背号35号的209公分、101公斤的阿肯耶里，第二球干脆正面打板，第一球力量是稍微放轻了一点。球救回来，结果救到郑大的手里，压到了右边45度角附近的三分球有了。
1: 陈建勋在控档把握上面把握度也是很高哦，虽然说自己在突破或者是自己带球的一些时间没有来的这么多，哦，但是他在接到控档的一个把握度相当的高哦。
0: 分数上面差距只有2分，潘宇辰在禁区，结果被我们自己人捡到这个进攻篮板。陈建勋再来一个三分球，这次稍微偏左了一点。
1: 哇，这个延展性很好啊，
0: 对，
1: 但可惜没放进，
0: 大老远就起跳了。带球准备要切入到禁区的时候，被对方给碰倒。林恩宇，然后在被碰倒的过程当中摔这一下，让大家觉得有点难受。希望他没有大碍。哦，两个人跟缝当中还是要运球。陈建勋拿到球之后，快步的上篮得分，哦，
1: 速度很快哦。嗯，哇，没有慢下来去做向后的身体对抗，哦，但光凭速度就已经甩开所有人。
0: 对，
1: 可见陈建勋他现在速度提升也是非常的多，
0: 小跑车等级的，哇哦。刚刚在往前跑动的过程当中，哦，背号7号的光明大学的许普者，还给了我们的，给了我们的潘立成一个力量。球是进的哦。
1: 这边场边真的出现了一个插曲，场上出现一点插曲哦。嗯。对，前面

0: 前面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后仰跳投，也让他得到了一个分数。哇，勾来勾去的。
1: 对。Basco 后来是拉人呢、啊，
0: 嗯，
1: 把傅俊尧给拉倒。
0: 对。
1: 那现在由傅俊尧来罚球。刚刚王伟嘉投进了两分，进是算。
2: 加油，还是正大球。
1: 政治大学的球权。又是一个靠速度直接切进去上来得分。
0: 哇，这有点隔山打牛的意味啊！因为前面啊，在傅俊尧在想要去做一些卡位动作上面的时候，做了一些跟对手有点对抗，就对手的状况稍微有点去注意到了，在这个位置要去做协防，所以来不及起跳、啊。对，不得不说，真的在球场上面时时刻刻都要做，对。时时刻刻都要去准备好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冲击哦。像陈建勋在完，陈建勋就是做好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准备动作，虽然没有做一个抵赖的姿势，但是完全抓到对手的一个，完全抓到一个对手的一个传球路线。
1: 第二节对于光明大学来讲，比较让人担心的一点就是到目前为止，光明大学在第二节。仅仅靠着罚球拿到分数，只拿到一分。而同一时间呢，政治大学呢，在第一节打完是24分，这一节已经拿到了14分。
0: 对，所以两队在得分能力上面哦，现在出现瓶颈的反而是光明大学啊，一直不断的想要在外围找空档哦，但导致他们其实在禁区转换成一个区域防守了以后，也有效限制到光明大学在禁区里面打得不是这么流畅。
1: 是。那当陈建勋用他的速度去取得一些在得分上面的表现的时候，我们的其他球员其实也慢慢的跟上了，包括了王伟嘉的中距离，刚刚林恩宇的左手上篮等等。教练觉得在第二节，我们是不是用速度这个方面这个优势去让光明大学在防守上面有点防不胜防？
0: 对，当然政大他们现在的一个做法都是做得相当好，在区域防守里面巩固好禁区的一个。整体防线哦，那在外围的话，小个子这样就会抄球抄得更加大胆一点。所以说现在的话，不仅是速度，或者是我们在禁区里面的保护都做得相当完美，所以也导致光明大学原本主打禁区的这一块，先被限制住了以后，想要去找外围，但是没有太多的传球点，而导致他们不断的失误。
1: 是，郑宁回来之后，看看光明大学会不会做一些调整。外线拿到球之后，还是切的稍微比较靠近篮筐一点。
0: 哇，这个插板做得漂亮。
1: 对。刚刚是背号30号的 Joshua Jeremias。那现在我们等于是说，包括了傅俊尧去，潘立成，
0: 可惜。
1: 对，这个球如果第一时间接得好的话，其实教练昨天就点出了潘立成，如果说接球的一个技巧再好一点。我想对他在禁区的一个进攻应该会有更多的时间上面的优势。
0: 对，因为其实他在站位上面的话一直跟队友达不到一个太好的配合，所以主要的就是像刚刚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话，对手在队友在切底线的一个状态，他应该要跟到一个比较跟队友比较能够接应到的位置，但是他刚好是躲在了对手的后面，所以他晚了这一步，也导致他没有办法用顺势的动作来去做插板球，所以说他在接球方面的位置控制这点的话，就是他比较需要加强的地方。
1: 范逸臣有身材条件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我自己来看的话，也许潘奕晨他可以在随时都准备着跟对方有身体接触的情况下，可能对他会不会在未来的 政大的这个篮球路上走得会更加的顺利一点。
0: 对，当然，因为其实现在的中锋条件呢。

0: 是每一个人都要像文班亚马一样，可以他自己持球来去做单打，而且不管距离的状态。对他像他的话，他其实可以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就是像他现在协防动作，可以在防守端的话，已经不是已经算是一个很成气候的一个防守球员。
1: 是，
0: 但他在进攻端的话，他只要先把能够接到球啊，然后把球补进这样子的一个蓝领打法的话，我认为他在政治大学这边，或者是他未来的一个篮球路，都还会有自己的一个讨饭吃的一个地方。
2: 潘立成现在拉到外线来，三分球的出手。傅俊尧的进攻篮板啊，对不起，王伟嘉的进攻篮板，让我们有比较少的第二波的进攻机会。可这个时候，背号九号的林恩宇犯规。
0: 对，当然现在其实潘立成能在球场上面应该可以说是可以有很大的发挥空间的。因为像傅俊尧跟王伟嘉都在场上的情况下，他们两位的球这两名队友其实可以帮他 cover 掉很多他原本应该要去负担的东西。
2: 是，
0: 那又加上说他们其实在昨天的表现都相当的出色，那对手应该也会有所警惕。那他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他在球场上面就会只要做到一点小小的掩护，或者是一些站位的空档上面的话，他可以只要把握住了，我相信他的自信心慢慢的就会有所提升了。
2: 哦，刚刚在暂停回来之后，光明大学已经连续拿到了五分了，一个小球给过去以后，转身准备要找篮筐，结果造成了犯规。
0: 哇，小手一拉，可惜了。
2: Chibusa 身高209，体重105，是有吨位也有速度的一名中锋球员。
0: 对，光明大学厉害的地方也在这边哦，就是他们的小个子推进的速度很快，那外加就是他们的大个子哦，其实也不是非常迟钝的那种球员，他们跟进速度也是相当的快，所以说拖车来的相当的及时。在政治大学这边，不仅仅是要慢，要去做一些压迫来迫使到持球者的速度变慢了，也是要去注意到这个拖车进来的一个力量。
2: 对，第一节背号12号的 Prosper 就已经展露过很多次。边线裁判认定这个球是政治大学自己把球给拨出界外的。
0: 现在林子豪要接球都很困难哦。昨天的比赛哦，真的让他一战成名。
2: 对方对他一定是严加看管。
0: 对，让他提早一下体，让他提早体验一下NBA Curry 级的防守。
2: 第一时间。在篮板球下来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能够把篮板球牢牢的掌握住，就给对方一个机会在篮下再拿两分。这段时间政治大学在得分上面稍微减缓了一点，而对方一口气已经拿到了有8分了。Prosper 走步为例，
0: 哇，这脚步上面没有交代好。
2: 第二节时间剩下3分16秒。
0: 哇，原先以为陈俊伟会用一个非常强力的一个对抗，就反而被撤了一个板凳。
2: 准备要转身的时候，小个子的光明大学的球员呢已经有犯规动作，背号61号的 Brian Tapasio 的身高167公分，在球场上的确是属于个子比较娇小的篮球选手。 谢云达第一罚没有罚进，还有一次罚球机会。谢云达的身高185公分，所以刚刚这个 mismatch， 谢云达希望能够掌握住机会，但被对方给拉了一下。后卫线上的几个光明大学的球员呢，其实在个子上面都偏娇小，那我们的政治大学的球员对到他们其实都有 mismatch 的大打小的机会。
0: 对，所以现在所有政治大学的球员都很想要在禁区里面要位置啊。现在回归到了一个篮球最原始的打法，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回到90年代的一个球风。
2: 哦，90年代，
0: 哇，这个主张禁区的一个概念，嗯，每个人的屁股都很有力啊，
2: 都要靠屁股先把空间给顶出来，嗯。42-40，光明大学暂时领先。哦哦，忙中有错。
0: 对，这个给球，这两个队友也笑出来了。
2: 对。第一节其实两队的失误都很少，都控制得相当好。突然之间变换了节奏之后切入，在传球之前已经有犯规的效应出现。Arrhenius 背号八号的光明大学的球员犯规。
0: 对，不过现在到了第二节哦，已经末段的情况，光明大学显然还是没办法适应到裁判的尺度，犯规累积的次数还是相当的高。
2: 对。哦，在中线附近。哦哦哦。我们差一点是一次成功的防守。对，这几次的进攻，光明大学都出现了失误。我们要好好的去掌握这些对方失误的机会。原子浩面对对方的防守，利用傅俊尧的掩护。突然之间傅俊尧的勾射得分。
0: 哇，他这个中短距离的这个小抛投真的是抛得非常好。那当然其实队友的一个突破能力跟外线能力哦，也适时的帮他吸引到很多的防守，所以让他一直有这样子很轻松得分的方法。
2: 是。来到了第二节，双方的得分呢，光明大学得到了12分，而在政治大学方面得到了20分，所以第二节打到目前为止还有1分38秒要结束上半场，我们的得分现在比对方呢多了2分，而这节光明大学呢只有9次出手，政治大学已经出手了16次，这也是第二节大家可以注意的地方。

0: 四号的这个机会点你们要去看，四号那个机会点你要去看 ，OK， 我来叫。
1: 光明大学在整个上半场到目前为止呢，在第二节还没有结束之前，他们出现了九次的失误。问题是在第二节就有七次的失误，第一节是只有两次的失误。
2: 对，所以现在两队哦都稍微出现了一点乱流啊。虽然说政治大学他的得分有明显的提升哦，但其实有大概。有大概一半的时间都是利用到对手的一个犯规来去站上罚球线、啊、嗯，那现在当然在身体卡位上面的话，真的政治大学这边也是做得相当的出色，所以光明大学这边哦是要想办法能够在进攻端哦找到自己的一个得分手段。
1: 教练讲的没有错，那么在第二节。整体方面得到了二十分，先看看这个球，又是靠自己的身材条件在禁区得分。
2: 哇，真的在禁区里面的破坏力相当强哦。
1: 对，难怪他能够打出很有效率的篮球。嗯。那光明大学在啊，对不起，政治大学在第二节靠罚球得到了七分呢。
2: 做得漂亮，
1: 踩得非常灵活。还是交到 Prosper 手上，切入之后找篮筐，而且 N1 投进两分的是背号九号，身高185公分的 Luck Toto。连投带罚拿了三分，也使得双方现在又回到了一分差距，光明大学暂时领先。
2: 哇，谢云达真的很有办法，在面对到这样子这么压迫，已经换成另外一种方式，不去做手部的干扰了以后，身体不断的在做接触，也让他可以讨得到，也让他可以找得到篮筐，真的不容易。
1: 两个人人碰当中，这球还是他的进攻篮板，终于换到了裁判哨音。
2: 哇，这真的是光明的禁区火箭
1: 呢。对，正如同教练刚刚分析所提到的，光明大学内线的球员其实身高方面已经有高度的优势，但他们还是蛮喜欢跳的。
2: 对，
1: 所以我们的政大的选手几乎切入到禁区，第一个假动作一比他们就跳起来。嗯，
2: 这是我们在进攻端的时候能够去吸引到他们的一个防守漏洞。但是当我们进到防守端了以后，有一个绝对的劣势，就是没有办法去跟他们用力量上面来去做抗衡。嗯，对，所以就是说，不断的再去做这样子，包夹，吸引包夹，或者，应该是说防守包夹上来了以后，然后来去做防守上面的轮转。但是现在的话，显然就是在卡位方面的话，不仅仅是要禁区的三名球员了，连小个子都要进来帮忙拉一下。嗯
1: 哼。两罚终于赶快三分外线出手，第二节时间已经快到了。上半场打完之后，两队是48-48平手。政大在第二节在罚球线上拿到了七分，也是第二节政大能够得到24分当中大概占了三分之一的一个比例。在下半场看看这两支球队还会打出什么样精彩的火花。不过在中场的时候呢，还会有光明大学的啦啦队为大家带来现场的精彩表演。如果说你想欣赏精彩表演的话，欢迎您到高雄巨蛋来欣赏接下来这几天的2026年国光杯的比赛。

各位观众，那么在上半场打完之后呢，双方的比数是48-48平手。那么在第二节的得分方面，光明大学得到了18分，而政治大学在第二节得到24分。

0: 大的赛事里，第二球感觉上算成功的。
1: 对，当然其实转换到一个区域防守了以后，真的就已经有效的、比较有效的限制到对手在禁区里面一直不断的肆虐。但其实换了几套阵容以后，各自变换变小的情况下面，也让我们的禁区里面开始在 Parker 上来又不断的在抓到进攻篮板的情况下面，在禁区里面还是稍微受到了一点威胁了。
0: 是，那如果说在政治大学这场比赛想要赢球，下半场政治大学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让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赢球上能够更有把握呢？待会儿我们再请教练来多谈一下这个部分。好，我们先来看看在双方上半场的一个比较。其实在投篮命中方面，光明大学在禁区的攻势蛮多的，所以在命中率上面呢也略微提升，来到了5成82，政治大学则是4成47，两队的在投篮的次数上面是相差无几的。三分外线的出手次数11投3中跟11投4中其实也在伯仲之间，不过最大的差别可能在罚球线上，我们的16罚11中暗示比光明大学的12罚6中要多拿了5分。篮板球上面，光明大学的22个篮板要优于我们的18个篮板。助攻次数上面，光明大学今天在上半场已经有7次的助攻，政治大学是3次的助攻。失误次数也是光明大学稍微比较多一点，整个上半场他们已经出现了8次的失误，而政治大学是3次的失误。而在双方得分最多的球员上，许德勤共攻下了11分，许德勤包括了有3分球、有2分球的进账。而至于 Prosper，光靠他在禁区的肆虐以及抢进攻篮板的能力，他已经来到了 double double 的演出，18分11个篮板球。而至于其他的光明大学的队友，到目前为止得分都还维持在个位数字。林子豪这位射手今天在上半场虽然也有一些得分出手的机会，但是对方也是作为重点看防的选手之一，也使得林子豪在今天上半场打起来是感觉到防守的压力，被防守的压力蛮大的。
1: 对，他今天真的是被 Curry 级的一个待遇，
0: 对，
1: 一直不断的一直不断的有身体接触，甚至连接球都有点困难哦。嗯，所以我相信他今天这场比赛打完了以后，又会有一个新的档次的提升哦。
0: 对，底角的三分外线的出手，在弱这边只剩下我们一个人，也就是连宇轻松的把篮板球给摘下来，球进算哦。这球林恩宇等于是从抢到防守篮板一条边带过来，完成了上篮 finish。
1: 嗯，哇，不过裁判吹了一个 hand check， 其实是在在地板上的动作，所以这个连续动作不算。
0: 中距跳投2分照拿。
1: 哦，这是一个3分球。哦，
0: 3分球。
1: 嗯。
0: 那抱歉，我还给王伟嘉一分。
1: 对，王伟嘉今天在外线也开张了。
0: 这边的三分外线立刻换颜色的是背号一号的 Pacalera。这球被对方给抄掉 ，Pacalera。
1: 哇，又是一个修泰。
0: Pacalera 助攻，背号12号的 Prosper。双手过来得分。Prosper 刚刚这一次的从手转攻啊，也等于跑了整个篮球场。
1: 嗯，他的活力真的是满点的。哇，如果说灌篮高手是最近才画的话，我相信他一定是模板。哇，这个运动能力太强了！哇，现在又已经冲到禁区里面了。哇，不过王伟嘉这个上篮非常漂亮。
0: 在第三节，他已经拿下了5分了，一个3分球，一个2分球。那刚刚请教教练，就是如果说政治大学想要在这场比赛中掌握比较大的一个优势，下半场他们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来做改进？
1: 我相信他们的掩护已经够扎实了，不过他们现在的外线手感呢，如果再把握度再更高一点的话，我认为才是现在最主要改善的一个地方。 因为其实我们从上半场就已经可以看到，像是傅俊尧或者是王伟嘉，他们的掩护质量都相当的高，让对手没有办法能够有效的一直在持球者面前穿梭来穿梭去。

0: 所以就是说，他们这样子掩护这么扎实的一个情况下面，但是我们的外线呢、啊，虽然说是有进，但是在掩护过后的一个出手命中率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低一点的。
1: 是。
0: 那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如果有命中率稍微有点提升的话，我相信在光明大学这边的防守策略就会需要再去做一些改进。
1: 掩护之后，再转移到四十五角的地方，出手力道稍微轻了一点，但是没有想到阴错阳差自己拿到球。许德奇要再起身的时候，
0: 哇，自己也知道自己犯规次数太多了。
1: 许德奇的罚球罚进，他今天的得分12分，目前呢有5分是在罚球线上罚进。所以非官罚球的得分到目前为止是7分，包括了一个3分球。这是许德奇今天的表现。又是一个弱侧边的进攻篮板。一方面就是 Prosper 已经卡到一个很好的位置，其实就在王伟嘉的面前。
0: 对，其实应该现在政治大学需要去做到的，反而是要去限制到 Prosper 的一个走位哦。像是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讲的话，就是像他现在一个运动能力这么强，但他的得分破坏力比较没有那么强的情况下面，还是可以去做到一个针对性的防守。要叫一个像 Box One 的一个状态的话，不是只有对到球而已，而且反而是对到这个人，然后能够去做到 Box One 的一个状况。
1: 怎么样把他给配掉，让他距离篮筐稍微远一点？教练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对。
1: 要不然他现在代表的就是一个人的破坏大队。他只有一个人，但他是破坏大队，这个比较伤脑筋。
0: 对，这真的只能举漫画的例子了，就像和田鸭子去守到樱木花道最后的一个判断，这也是正确的哦。
1: 一讲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知道，
0: 这个一讲出来年代感比较深，
1: 年代感。不过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政大来讲也是一个蛮好的磨练机会。
0: 对，当对手有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出现的时候，相信在台湾不是不会出现。
1: 对，
0: 但如果突然出现的话，你也有相对应的准备了。
1: 你已经有经验。漂亮的长传，连续2个假动作，不过最后再跑到对方手上。
0: 对，对手站位站得很好哦，手指是举着的情况下，让他没有出手空间了。
1: 那光明大学的传球也让自己的队友刚刚背号5号的 Darden 有点像接到炸弹的感觉。Darden 没有做好接球的准备的样子。
0: 这就是光明大学小个子球员们比较不一样的特色非常鲜明的一个状况。像是几名球员他们在推进的时候，他们就会很积极的马上去做送球的动作，但是基本上有过半数的小个子球员都还是习惯性盘带到前场了以后，等到队友落位的情况下面来去做送球。所以这明显就是在面对到队友的一个搭配上面稍微做的稍微有一点小小的摩擦。
1: 是，刚刚我们在抄到球之后，其实带上来速度很快，不过刚刚有点忙中有错，球运到了界外。
0: 对，这个下手拨球刚好拨在政治大学的快攻球员脚上。
1: 对，其实菲律宾对于篮球这个运动也相当重视，光是他们的联赛就有3个不同的联赛，包括大家所熟悉的职业篮球联赛是 PBA 啊，创立在1975年，也是亚洲第一个职篮的联盟。 另外他们还有两个联盟，一个是 MPBL 啊，这是第二级的职业篮球联盟，而且创办人是鼎鼎大名的 Manny Pacquiao 啊，这个拳王，看看这一次的上篮，好球，
0: 好球！哇，彭立成真的在这一届的佛光杯哦，真的可以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哦，
1: 养分应该吸取了蛮多的，嗯。
0: 对，因为以往有外籍生的加入，让他其实在上场时间上面压缩了蛮多了。但现在的话，看到政大这边外籍生好像没有来到现场，所以就是全本土的一个阵容的话，他能不能顶替到未来比赛的一个外籍生的一个空缺？嗯，这跟进就相当漂亮。
1: 毕竟他是政治大学目前在今年佛光杯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嗯，球队当中的绝对高度。那我觉得这是国际赛的另外一个好处了，在这种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当中，你可以碰到不同球风的其他国家的球队，也让你在面对各种不同状况的时候，其实已经做了更多的准备了。
0: 对，这就有点像是呵呵你今天去公园里面报队，嗯，我们完全对于对手的状态是陌生的，
1: 对，
0: 他会什么样的招数，其实都还要重新适应。嗯，那这种国际赛啊，真的就是考验各队在那个熟悉比赛的一个速度。
1: 很可惜，这个球最后没有被潘立成给拨进篮筐。一对一的情况下，潘立成的防守不错。这球在没有犯规的情况之下，让干扰到了对方的出手，跨了一步之后的出手投篮。
0: 哇，这真的想太多了。
1: 谢运达哈，
0: 有时候自己进攻武器库太多，反而不知道用哪一招。嗯。
1: 在对方人高手长的手臂覆盖空间之下，当然这个出手难度是比较大。嗯。很可惜，在光明大学这边，刚刚背号七号的 Chibuzo 在篮下也没有能够把这个球给拨进。那他现在退场休息，换上的是背号三号，另外一位身高205公分的 Javon Donarius。我们这几波的进攻命中率比较低一点。
0: 哦，
1: 跟进，哇，结果六球。在一个回马枪的传球到了底角，没有人看守的情况之下，投篮力道还是轻了。光明大学在第三节还有2分55秒的时候，暂时以59-62落后给政治大学。还是要靠林子浩。
0: 对，林子浩的中距离还是很非常的稳。
1: 对，
0: 现在没有一个比较针对性的压迫防守的话，反而就让他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1: Darden 刚刚跟自己的队友背号三号的 Coleman， 对不起 ，Javon， 两个人之间的联系没有做好。
0: 对，这个送球送出去了以后，哇，全部都是政治大学的球员。
1: 对，感觉上那刹那，背号五号的 Darden 会认为自己是卧底。
0: 我相信场上所有的人都觉得他这个送球怎么了？
1: 对，他是卧底。
2: 你们在走后山的时候，身边都有一个人哦。哦，然后我会喊 special， 你们就开始接近人。
1: 好，这个暂停，看看双方的教练呢要再做一些什么样的部署。
2: 阿达，浩哥，对，要回来，先走，回来打，先 挡一个，好挡。

0: OK， 可以吧？好，来，来，第三节时间还有2分30秒。双方在第三节的失误次数上面控制都还蛮不错的。政治大学、光明大学各有2次失误。今天现场在高雄巨蛋聚集了相当多的球迷朋友来高雄巨蛋看球。那佛光杯在今天礼拜四，接下来还有3天的比赛，也欢迎大家持续的进场。篮板球。在光明大学手上，又是一波进攻篮板，这个时候在篮下放进了这2分。前补后继，把这个进攻篮板拿在手上。哦，这次的传球被对方给抄掉。攻守转换当中丢掉了分数。在刚刚说失误次数控制的蛮不错的，明子浩跳起来传球，结果又传到了背号61号的塔巴西欧的手上。
1: 哇，那现在加罚状态要送对手上发球线了。嗯。
0: 这一节光明大学的犯规次数仅仅只有2次，政大已经有5次。
1: 对，现在光明大学在限制走位上面哦，有给到政治大学一个非常大的压力，要走进禁区里面都相当困难。所以在走位上面被限制住的情况下面的话，在对球的掩护就要做得更加扎实了。嗯哼，吸引到对手。一定要往外扑出3分线的情况，这样子在撕裂到禁区的走位才会更加的顺畅。
0: 罚球没问题。现在托巴西奥守第一线一个开后门的反跑，再转移到底线完全没人防守的情况之下，篮板球被场上个子最矮小的球员拿到。被拨出界外。
1: 嗯。啊，光明大学的传球一直出现了这样子比较，我们所谓比较非受迫性的一个状态，都是沟通上面的传球失误。这点的话，真的要多加注意。
0: 背号35号的阿肯耶雷上来准备要掩护的时候。是一个非法掩护，被裁判抓了非法掩护之后，球权要回到政治大学手上。第三节的比赛时间剩下57.8秒。球没有办法送到林子豪手上，所以必须要从另外一边来发动攻势。在这一波进攻时间到之前勉强出手，进攻篮板在自己手上，林子豪的出手弹了一下，球没有进。
1: 哇，真的是好不容易接到球，真的就有这样的一个出手空间。所以现在林子豪他在摆脱上面呢，接到球了以后出手也会更加的果决啊。
0: 犯规的是23号的 Basco。第一罚稍微轻了一点。国民大学在调整阵容，两罚中一。林子豪两罚中一之后，先退场休息。谢明根来到了球场上。 Lotato 把球带过半场，这一波的进攻时间跟比赛时间大概相差不到一秒钟，可能正大等一下在第三节没有进攻机会也不一定。
1: 哦，这出手角度。
0: Cosper 今天在篮下有点像是篮板吸尘器啊，只要在他附近的，全部都在他手里。
1: 这个篮板能力真的相当的强，
0: 相当强，没话讲。他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平均的得分是17分，而且平均一场比赛可以抢下7.5个篮板球。
1: 对，就他这种打球的模式，真的很像一位虽然说不是球星等不是传奇球星等级的，但是他之前在金块队的那个半兽人 Ferrier， 他的打法也有点像这种状态。
0: 正大学还有4.1秒的时间可以来进攻。速度相当的快，三分外线的出手，差了一点点。第三节，政治大学的得分要比对方少了2分，所以三节打完，目前政治大学暂时65-67，2分落后。
2: 象棋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3: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4: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5: 我们常在讲，其实工艺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0: 背号12号的 Prosper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总共抢下的14个篮板球，但10个篮板球是进攻篮板。这就是刚刚教练所提到的，怎么样呢？想办法去限制住他在禁区的一个活动力，希望能够让他距离篮筐远一点。当光明大学投不进的时候，也许篮板球比较容易落在我们的手中。
1: 对，这个有的时候 Box One 不是 Box One 的一个防守模式哦，不是只有限制到对手最有得分效率或者是进攻能力最强的球员身上。嗯，有的时候像这样子一个不断的抓进攻篮板呢，那也是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能够有效的去限制住他。
0: 好，第四节比赛开始，两队仅仅就2分的差距，政治大学想要拿下在佛光杯2连胜，这一节相当重要。 准备要带球突破的时候，遭到对方把球给拨掉，他的 coast to coast
1: 上来得分，哇，他的推进速度很快哦，天哪！今天光明大学的能够看到光明的未来，都是靠他一个人啊。对。不过政治大学这边谢云达也是表现得相当稳定。对。
0: Prosper 刚刚加上那2分，他今天个人得到27分，14个篮板球，
1: 真的很难想象他这样子的一个得分数据哦，真的完全没有任何一颗3分线，
0: 对，
1: 全部都站在禁区里面，哇，这送球送的太不小心了。
0: 虽然自己做身体的一个掩护，但是最后亨克奇还是没有能够把球给放进篮筐。67-69，目前光明大学暂时还是保持2分领先，双方在第四节各进2分。

0: Prosper 从禁区外杀进去，球差点掉。这次上篮球进算，
1: 好球！这个拉高弧度的挑篮哦。
0: 对。犯规的是背号三十号的 Jaminias。加罚一次机会。罚球也有，徐德奇今天在四节比赛当中都有得分记录，而且四节都各自上了罚球线，都有罚进的记录。拿到就出手，出手就进。
1: 哇，终于把握住这样的空档了，光明大学。
0: Perennials 投进了这个三分球，傅俊尧今天在对方强人如林的情况之下，哇，拉人了吧？
1: Lakato
0: 正大走马换将。谢云达先下去休息，王伟嘉回到球场上，徐德奇在控制球，Prosper 的脚上是不是装弹簧？我们觉得他跳起来很轻松啊。
1: 我相信应该不是装弹簧，应该是喷射器。
0: 喷射器，火箭推进器就对了。
1: 对，
0: 来了，推进。哦，这收球这一步还是非常漂亮。
1: 而且儿子他的脚步相当的大，就算他的脚步跨得这么大，但是他起跳的高度还是相当的高
0: 哦。林子浩改成切入上篮，造成了犯规。
1: 哇，这个欧洲步踩得相当漂亮。不过林子浩他的外线能力有让他的出手手感真的相当的好，命中率也很高，所以也迫使到对手会不断的压迫，进而让他的切入能力有更进一步的提升。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说射手只是纯射手，他只要有些人投篮只要准了以后，他只要快那一步，其实就有撕裂防线的一个机会。
0: 双方的拉锯战持续中，哇，这个球，又是一个盲中有错，小心后面的 Prosper。N one。犯规的是 Perennials。
1: 哇，今天他真的打得很闷哦。面对到许德奇，他虽然说他的速度来讲不是特别快速的球员，但在节奏变换上面就做得相当的好，不断的身体接触也要到了对手很多次的一个犯规。
0: 许德奇在第四节个人已经拿下了六分，都是小将加一的得分，所以现在在对方已经有四次对计犯规的情况之下，第四节还有六分三十九秒。那我们现在如果造成光明大学的犯规，我们就可以有机会站上罚球线。
1: 对，所以说光明大学其实犯规累积次数有点快哦，但是政治大学这边就是政治大学需要去做一些有效的切入突破，来去制造对手更多犯规的次数。 哇，现在用傅俊尧去守到 Prosper 的决定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在位置卡位位置上面的话要更加注意。
0: 刚刚自己外线的队友感觉上这次投篮像传球啊，直接让内线的背号十二号的 Prosper 在很靠近篮筐的地方拿到球，也让政治大学赔上了一次犯规。Basco 现在又回到球场上，今天的 Basco 有点是扮演光明大学的杀手级的角色。他的防守相当的强悍，
1: 经验相当好。在身体对抗上面呢，他现在的犯规累积次数其实没有来得很高哦。
0: 他省着用，但是每一次用的时候都会让被他犯规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对，而且下场前呢，绝对会带一点东西走，不管是你的情绪还是那个你的伤势。
0: 是，就是投篮力道稍微比较大一点，在弱侧边，球权还是在光明大学手上，高位的掩护之后。Basco 想要传球，结果传到了我们的背号九号。你看看这次回马枪给球，好球啊！林恩宇在对方把球意外传给他的情况之下，刚刚来了一次精彩的助攻。我相信刚刚在禁区，十三号的潘立成已经做好接球的准备了。
1: 对，所以说这次的跟进哦，真的也是跟得相当漂亮，在前面一次完美的防守，原本是要做一些掩护啊，但后也察觉到对手已经扑出去的情况下面，位置也已经站好了。
0: 对。在禁区小个子球员，光明大学的内线不仅仅是大个子可以肆虐。刚刚 Pagalera 他也用他的经验想办法去找篮筐，造成对方的犯规。这一罚没有罚进。光明大学在前面呢，才刚刚拿下了分区冠军，是 NBL 青年组的。所以他们其实比赛的经验相当的丰富。刚刚为大家介绍过菲律宾的篮球联盟啊，真的也蛮多的，总共有三个。所以在菲律宾看篮球、打篮球也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1: 真的，正所谓国球，真的是人人都玩了。
0: 对，1951年第一次亚运会有篮球项目的时候，菲律宾就是冠军。好球，
1: 好球。
0: 潘立成在第四节连拿四分，那正好亚运会名古亚运又要在9月份展开了。我们把球给敲掉，
1: 哇，这有点跌跌撞撞。
0: 对，两个人包夹，赶快把球给分出来。林子豪先把球带远一点，
1: 那现在也要求稳哦。
0: 对，
1: 所以这个节奏掌控要哦。抓到这个空档，哇，可惜。
0: 傅俊尧的进攻篮板勾射没进。哇，这段时间，我们的两个内线球员，包括了傅俊尧，另外还有背号十三号的潘立成，在禁区都发挥他们的作用。
1: 对，不过潘立成现在上场了以后，发现他其实在球场上面哦，他算是政治大学里面比较高的一个、应该是说一个制高点。哇，对不起，因为场上发生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0: 对，

0: 忍不住断电了一下。
1: 你没有断电了，只是你不晓得该笑还是该讲，是吧？
0: 这个应该可以讲吧？
1: 可以。
0: 哇，我第一次看到裁判传球可以传到别人的头上。
1: 就潘立成刚刚被球砸到的时候，他有点丈二金刚。我也不晓得该打断你还是该让你继续讲。我们在同一时间都有默契上的展现。
0: 没错，没错。
1: 就连背号七号的曲普森，都因为刚刚的小插曲两罚没进，他也忍，我猜他应该也忍着笑在罚球。对。进攻篮板差点被我们拿到。
0: 哇，这防守哦，好球！
1: 传球被我们直接空中拦截。
0: 对。李恩宇的判断相当好哦。
1: 对。利用潘立成的掩护，进攻时间还有十秒钟。切入到禁区，想要再次给球，这个球出界。
0: 可惜了。因为其实在前面受到压迫的时候，林恩宇的处理相当有耐心啊，但是在最后的时候，最后阶段要做送球的 finish 的时候，其实没有判断的太好，嗯，太想要做球给那个潘立成的情况下面，通常都会有点失误的产生了，
1: 所以回头他也把搭等的球给超出界外。这波光明大学的进攻时间剩下十七秒，比赛时间剩下3分41秒，目前领先的是政治大学，领先的分数是79-75，四分差距。
0: 哦，哇，可惜了。对，这波傅君雅守得漂亮。
1: 对，
0: 在对抗与不对抗之间哦，让对手没有办法去有效的靠到你身上。
1: 这可能是 Prosper 他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他在前两战当中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次数。
0: 对，太有力的情况下面一直不断的想要去寻求对抗了，但对手有的时候要跟你对抗，有的时候不跟你对抗，也导致你的自己的重心脚步不稳。哇，这篮板保护很可怕、
1: 哦。对。那今天在剩下的3分10秒里面，再多努力抢一点篮板球，说不定篮板可以来到20个。外线 catch and shoot，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两分球。
0: 哇，好球、哦！虽然说是 long two 啊，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进球，对光明大学来讲的话，真的也算是气势上的提升了、啊。
1: 稍微调整一下手感，放进两分。
0: 我不得不佩服政治大学他们在整个比赛的专注度，我真的是相当的高。我现在打到第四节末段了，他们的整个防守啊跟进攻的判断还是相当的好。
1: 刚刚一个 long two， 然后接下来今天已经投进过三分球的背号61号 Capasio 再来一个三分。变换节奏之后，傅俊尧的出手稍微偏，剩下两分钟多一点点，这场比赛要结束。小巴西尔把球慢慢的带过半场。
0: 哇，这边过得有点太轻松了。
1: 对。送球之后的出手，篮板球在 Prosper 手上。他今天可以扮演篮板魔人。嗯。这次潘立成全神贯注的在看好他眼前的对方的球员。哇，这时候裁判抓了一个3秒违例。
0: 对，要求要太久了。嗯。其实很可惜啊，因为其实他在禁区里面已经要求要了那么久了，以后位置居然还是在，所以可见他其实卡位卡得相当的脏。

0: 打死啊！但在外围的小个子显然就是没有去注意到这点哦，还想要去做突破的动作，那也导致送球的时机慢了。
1: 菲律宾今天还是维持着他们蛮习惯的个人单打，反正禁区有篮板吸尘器啊。
0: 对。
1: 巴斯科的个人犯规。
0: 哇，这真的前仆后继啊！
1: 对。有了这样的篮板大师哦，其实大家在单打的时候都会蛮有自信。
0: 对，相信如果对上有这样子的一个对手，不管是对上有这样子的一个队友，不管是谁啊，他的出手都相当果断。
1: 对。Prosper 刚刚在上一次我查数据的时候，他整场比赛的篮板球已经来到了17个，就被他放进两分。No basket。是我们先拉到人了。傅俊尧先拉到人了。今天在罚球线上第二次失手 ，Prosper 还有一次罚球机会，
0: 哇，果然投篮不是他的，哇，还是抓到进攻篮板，
1: 对，投篮可能刚刚对 Prosper 来讲距离稍微远了一点，
0: 对，投篮动作确实比较没有那么连贯，对，所以就是说他确实在投篮方面的话不是他的强项，但进到禁区里面的以后就已经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1: 对对对，距离篮筐比较近。再一次掩护，
0: 哇，这边收球有点危险。
1: 对，还好队友赶快来接应。自投自抢，林子豪这次往后跳，
0: 对，
1: 篮板球过一下进去了。刚刚是贝尔五号的陈君伟，
0: 哇，这个进攻，这个补篮补的及时啊！
1: 对。84-84平手，现在比赛剩下19.9秒，球权呢是掌握在光明大学的手上。
0: 不过相信光明大学应该也不会想要去抢三分球或者是控制时间呢、啊。他们在禁区里面的威胁已经这么强了，所以我相信他们应该不会想要去把这个时间完全的耗掉，因为就算退回来到防守，他们都还是有一定的制高点去保护这样子的一个防守篮板，或者是三火锅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所以我相信现在的话，就算他们有外围出手完了以后，他们也非常的有自信可以抓得到进攻篮。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波在禁区的防守上面，想办法让对方只能攻一次，变得相当重要了。
0: 对，真的拼的就是现在政大拼的就是防守了。
1: 对，
0: 能够让对手没办法把球发进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发进来了以后，让人家拖时间，这样子其实对于政治大学来讲的话比较有利。
1: 是，这是一个教练刚刚点出来的非常重要的前提。如果让对方连发球都相当困难，那这是最好的。
0: 当然，现在潘立成在场上，真的也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球如果说真的变成篮板球的话，他真的要把这个球保护好。
1: 北方。

0: 顺利把球给发进来，进攻时间剩下9秒钟。嗯，Bosco这一犯规，毕竟他在防守线上的把握率没有那么高。
1: 这一次的防守做的真的蛮不错的，
2: 对，然后找到篮板，还有三秒钟快点，想办法。许德奇有机会吗？<笑>
1: 很可惜啊，这个防守守的已经很漂亮了，但在后续推进的时候已经没时间了，
2: 多花了一点点时间。
1: 嗯，那也使得这场比赛现在进入到延长赛，延长赛加班时间。
2: 就看看两队哪一队能够在5分钟的有限时间当中得到比较多的分数，赢得这场比赛。

0: 雪梨大学今天轮空了，所以雪梨大学今天来到现场观战啊，也希望他们很享受高雄所能够带给他们的一切。
1: 对，没错，尤其是今天其实气温来说算是比较舒适一点，没有前几天来的太阳那么大。
0: 嗯，确实，说对雪梨大学对南半球的，比如说像澳洲来的球队，纽西兰来的球队来说，正好现在在南半球是冬天了，他们来这边有避寒的感觉。
1: 对，没错，
0: 他们来这边避寒。
1: 原本已经要进入寒假阶段，
0: 对，
1: 就来这边又来冲浪了。
0: 对，那如果在暑假期间大家去南半球的话是避暑，嗯，对，我们从台湾去南半球是避暑，他们来这边是避寒。
1: 没错没错，当然来到这边了以后又体验到台湾人的热情，
0: 对，
1: 真的是热上加热。
0: 我以为你要讲火上加油。
1: 我当然不要这么说了。
0: 好，延长赛的比赛刚刚开始。掌握进攻权的是光明大学，交到禁区去。今天 Prosper 呢在正规的比赛时间已经是29分19篮板了。陈俊伟个人第五次犯规。
1: 哇，真的也是相当无奈。
0: 对。今天虽然得分不多，但是在第四节在罚球线上也有罚球的表现，然后刚刚在第四节投进了2个2分球。
1: 对，而且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补篮啊。
0: 对，
1: 所以说尽管今天因为犯规次数累积得太快，没办法了再继续效力，但是大家永远会记得他补完篮的那一刻，让整场比赛还有悬念。
0: Prosper 这一次在延长赛先把2分罚球都罚进，两次的罚球拿2分，也使得在延长赛先得到分数的是光明大学，为自己制造一些空档出来。最后球还是掌握在 Prosper 手上，不过我们又把球给抄了回来，先把脚步给站稳。犯规的是背号五号的 Darden。
1: 对，这个手部动作伸出去了以后，现在很多应该是说训练短片啦非常的多，所以说面对到这样子一个手部防守者手部出现的一个状况，身体脚步没有跟的时候，通常进攻的辅助手都会来去做拨或者是抓的一个动作。那当然一方面是吸引到裁判的哨音，二方面当然就是控制好对手。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话，林子浩在这边做的相当完美。
0: 85-86，目前双方在延长赛的得分都是在罚球线上拿下来，这个运球有点不太小心。背号61号的 Babasio 球没进，不过 long rebound 又被自己人给拿下来，重新部署这一波的14秒时间。三分外线 catch and shoot。
1: 真的是今天难得的空档哦。哇，空档大到自己都有点怀疑了。
0: 对，没有队友可以传球，而且想把球塞进去也不太好塞。再来一个进攻篮板加2分。得分已经来到30了，现在篮板球也来到20。
1: 哇，他今天真的是篮板魔兽。天哪，这个运动能力真的很可怕。
0: 对，连续起跳。刚刚2罚都罚进，前一次是2罚都不进。 进球不算。
1: 一个踩线为例啊，
0: 也是少见的一个判决。
1: 对。
0: 不过今天 Prosper 确实让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嗯。
1: 不过显然哦，他的表情哦，对于那一分哦，有跟没有，他好像觉得没关系。
0: 结果潘立成被抓了一个进攻犯规，非法掩护。
1: 在掩护方面的话，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太好的机会，就是让他有让我们的球员有机会站定位了。所以就是说他们在对抗上面呢、啊，真的不断的推挤，一直在调整你掩护的一个位置，好让他自己能好让光明大学的对球防守球员能够挤出空间。所以这点的话，当然就是
0: 潘立成一个非常精彩的火锅。
1: 哇，可惜啊，后面没有人帮忙捡球。
0: 现在双方的比数来到85-90，看看这一次三分外线投进，林子浩。
1: 哇，真的，政治大学还在不断的咬住哦。
0: 对，而且比赛时间还有2分多钟了。双方仅仅只有2分的差距。low post 的地方，变换方向之后出手投篮，
1: 篮板保护好，要赶快往前推进哦。
0: 对，这一次潘立成做了一个非常扎实的掩护，让林子浩造成了 Basco 的犯规。Basco 个人也示范
1: 这次的犯规真的都很多啊，在 finish 上来的时候都没有脚步没有跟到的情况下面，他都还是积极的去想要去做干扰球啊。
0: 在罚球线上林子浩罚进。
1: 对，不过今天的林子浩面对到光明大学这样子的一个防守，确实他的命中率也下滑了不少。
0: 对，
1: 所以就是说，针对性的这样子防守，其实面对到他现在的一个能力来讲的话，确实是有稍微有效的限制。不过经过这一场比赛这样子的一个防守，我相信他在未来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了，以后他在未来不管是大学准备要毕业UBA 的阶段，或者是未来要打到职业联赛，应该都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帮助。嗯，
0: 这就是跟教练聊到，就是在这种比赛当中选手能够吸取到的养分。嗯，有的时候这个养分其实我自己觉得啦，不见得一定是完全正向。
1: 对，
0: 有些时候一些挫折反而会让你去思考说，哎，我怎么样在遇到类似状况的时候，我更精进我自己在进攻上面或摆脱上面的技巧。
1: 对，
0: 漂亮地板传球。
1: 哇，走步了。
0: 对方在进攻的时候3秒钟，我们还给对方一个走步为例。嗯。
1: 哇，双方失误来失误去的。
0: 90-90。比赛时间还有1分20秒，这80秒的时间要来决定这场比赛的胜负吗？还不一定哦。我们在下三路把球给拨掉，球在地板上。光明大学继续掌握这波进攻权，进攻时间剩下4秒钟。Basco 三分外线，突然来了个冷箭。
1: 哇，天哪，今天首次出手哦，一出手就有啊。
0: 好的，第一个三分球投进。刚刚在空中 Prosper 想了一下，我要用左手拿这个球还是右手？
1: 对，
0: 最后还是决定右手。 没有犯规的情况下，我们把球给抄掉，许德奇的上篮拿两分。比赛时间还有33.7秒，目前政治大学92-93，仅仅落后一分。
1: 哇，许德奇这一波防守守得漂亮哦。
0: 对，跟着对方的控球的选手跟得相当的紧，
1: 而且还是一个完美的操球。
0: 对，这是刚刚许德奇的超球快攻上篮。
2: 哎，那个还是一样篮板问题啊，重点还是那个12号位置在里面去要球，所以你们两翼的可以去做协防动作，然后再去做到还原。OK， 36秒。哦，36秒，他攻完一波，我们还有时间，可以再打一个。哦，然后这一波走西班牙，哦 ，five one 接到西班牙，然后这边你要去溜，有接到球，像刚刚有接到球进来，他防守一缩，外围都有机会。OK， 好，来加油。
0: 刚刚范可强教练呢，其实已经把所有的攻守两边要注意的地方呢都已经讲完了。其实防守上面也只有一个重点，就是12号。
1: 对，我相信这场比赛不管是不是范可强教练看的哦，应该是所有的球迷应该也都知道，
0: 就是
1: 定好那个十二号。
0: 今天他实在打得太精彩了，我想这位选手其实在比赛过程当中教练也提到了，他这个运动能力实在太出色。
1: 对，尤其是他不是得分很华丽的那种，
0: 他就是两分最可爱的那样子。不过我们这次的包夹防守看起来有点用，让对方现在剩下3秒钟左右的时间，球还在大高个的手里，我们把球给抄下来，前场准备要上篮，有了。
1: 哇，现在光明大学没有暂停哦，
0: 还剩下8秒钟左右的时间，94-93，我们领先一分，转移到外线，

0: 校的限制到政治大学，其实原本该有的得分火力已经又有明显的下滑了，但是在进攻篮板不那么突出的光明大学应该说光明大学球员的篮板能力非常强的一个情况下面，政治大学还是换了不断的变换防守，然后转换成一个区域防守了以后，巩固好禁区，也让他们其实把握到防守篮板的，也去推到了很多的转换快攻。
1: 对，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在数据上面的表现了。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的出手投篮次数分别是78次跟80次，三分外线呢，政治大学今天是24投6中，而光明大学25投8中，两队的在三分外线上面的差距并不算太大。但今天我们在罚球线上总共罚进了22分，对方罚进了15分，篮板球的次数上面，今天呢在光明大学总共抢下了56个篮板球，这56个篮板球包括了有25个进攻篮板。那我想今天在背号12号的 Prosper 这个部分呢，他确实是表现得相当的突出。而今天政治大学总共传出了9次的助攻，对手的助攻来到16次。那么我想呢，在比赛一开始就跟教练聊到了，光明大学在前面的两场比赛当中好像都要打到第4节才能够跟对方真正在分数在胜负上面做出了一个分界，今天则是打到延长赛。
0: 对，所以说政治大学面对到如果抓不到篮板球落后的一个情况下面，或者是自己主力球员被针对性防守这几点的话，其实都还是有一些加强的空间所在。
1: 希望这场对上光明大学坚果的胜利，能够让政治大学在刚刚教练提到的这些部分，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或者是接下来 UBA 球季都能够做到最好的调整。那么这场男子组的比赛就为大家转播到这里。政治大学非常恭喜政治大学在今年的国光杯比赛当中已经拿到了2连胜，而至于光明大学比较可惜，他们在前面1胜1败之后，这场比赛的败战吞下来之后，他们目前在小组预赛则是拿下了1胜2败。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谢谢刘静教练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解说。我是常富宁，下场比赛将会是女子组的预赛，我们在下场比赛再会，拜拜，
0: 拜拜。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每一个人都希望求得健康，但是健康有健康的条件，健康有健康的因果。如何才是健康的生活？饮食要节制，作息要正常，情绪要平和，勿用要淡泊。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天气要转凉了，是不是应该要吃一点麻辣的风味，然后用这个辣辣的汤头去暖暖心暖暖身呢？今天幸福食堂要用麻辣带大家暖心也暖胃了。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心目中的寿司达人，更是我的皮克球球友 Eric。
1: Hello 大家好。
0: 艾克，天气转凉了。
1: 转凉了。
0: 我相信对你而言，每次到冬天之后，一定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口袋私房料理。
1: 当然。
0: 每次冬天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1: 我也只能讲麻辣锅啊。
0: 我也是觉得是麻辣锅。
1: 是吧？
0: 台湾人应该都是麻辣锅。
1: 但是我不敢吃太辣的。哦。你吃很辣吗？
0: 我可以，如果说一般麻辣锅店的小辣，甚至中辣，我可以直接挖辣汤。就是可能2:1，清汤两个，麻辣汤一个，喝汤。
1: 哦，哇，那是蛮会吃辣的。嗯，
0: 我可以。
1: 它会捞到油吗？
0: 捞油，捞油。哦，然后吃完之后，哦，隔天那个，
1: 因为我刚刚说我不太敢吃辣，所以就是麻辣锅自己做，控制辣度可以自己。
0: 哎，好，我觉得如果学起来之后，冬天到了，你想要做一个汤头，也许你就不用去外面买。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我们吃素食的，在外面买汤底其实也麻烦，你不知道它到底里面会不会煮了鸭血啊，煮了一些荤的东西，五星的东西，在家里面可以自己调配，做出一个好喝的麻辣汤，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对哦，
0: 来，今天带来什么？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麻辣臭豆腐。哎呦，但是我们，你如果不加臭豆腐，这就是一个麻辣锅底，你可以就当成吃火锅啊。但如果你要直接做成一道麻辣臭豆腐，就这样做也可以。嗯。然后我们今天用到的食材都不是很难取得，中药店都买得到。
0: 了解。
1: 你看，
0: 来，
1: 大红袍花椒
0: 开始，
1: 干辣椒，
0: 干辣椒，
1: 青花椒，
0: 了解。
1: 我还混一点这个大红袍在这边。
0: OK。
1: 然后这个是小茴香，嗯，
0: 这个是什么？
1: 草果。
0: 草果。哦 ，OK。
1: 八角，
0: 八角，
1: 白豆蔻，嗯，肉桂棒，对，然后把它折一半。
0: Okay。 好，这个其实应该中药行买一下
1: 都买得到，
0: 都
1: 没错，都买得到。
0: 哎，啊，这样子跟我们在一般市售那种麻辣锅的那种汤包、中药材包有不一样吗？
1: 应该我觉得成分会不一样，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煮出来应该不会差太多，
0: 了解，
1: 因为我自己这样煮下来是
0: 好吃的，好吃的。这个有什么风味？四川还是
1: 就是麻麻辣辣，然后一些药材的味道，嗯，然后再来我要加的是。
0: 素沙茶，
1: 没听过了吧？哦，这个素沙茶是我以前在一间上海餐厅，他们有做麻辣锅底酱，嗯，然后我就看师傅有加这个，后来回来自己做，哎呦，真的
0: 耶，配包，
1: 配包，配包，有点香味，淡淡的香味，层次感就会出来，
0: 了解，
1: 那都买一定要，
0: 这个一定要的，
1: 炒出红油，
0: 了解，哦，了解，
1: 酱油，调咸味，嗯，香菇粉，
0: 香菇粉，
1: 好
0: ，OK，
1: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用姜。跟那个香菜，嗯，来把这个油煮出香味，捞出来之后呢，我们再开始炒这些料。
0: 了解。
1: 炒完之后把，所有的中药材放进去，倒汤锅里面去，臭豆腐切一切放进去，开始滚。
0: 了解。
1: 就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哎，有些人是可以把那些，比如说什么，火锅汤底变成一块冻。
1: 哦，那个是有很多油，
0: 那个不
1: 好，是用牛油，对。
0: 了解。
1: 我们没办法做这件事，因为。一般植物油很难像牛油这样子一块冻
0: 哦，了解。
1: 而且那个
0: 很伤身，
1: 非常伤身，对。
0: 那个很不好，
1: 对对对对。
0: 哦、好好好，来，那我们
1: 你想一下，那个牛油会结块，代表它也会在你身体结块。
0: 对呀、啊、
1: ，OK， 所以
0: 还是自己做好，
1: 自己做好了。对啊，我们今天用油量少一点，但是也没办法太少。
0: 我们的油也可以选择好一点的吧？
1: 对对对对对，当然当然，什么肉梨油什么都可以用。
0: 了解了解，好，来，
1: 好，
0: 怎么开始？
1: 那我要先炒这个、
0: okay ，
1: 我要先把它炒脆了，再让你打成碎碎的。
0: 了解，
1: 好。那我们很简单，锅中就下一点点油，
0: 好，
1: 一点就好咯，先一点点就好了。干辣椒下，

0: 花椒下。
1: 我们的一般的花椒跟大红袍是麻味跟香气不一样，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红色的是
0: 香气，
1: 香气，
0: 对，
1: 绿色的是
0: 青花椒比较麻，对，
1: 了解。
0: 然后可以把它炒干，这一步就是要把它香气带出来，然后把它炒得脆脆的，然后你等一下打起来就比较好打。
1: 了解。家里没有这个，有办法制作吗？
0: 那你就
1: 切碎，
0: 切碎或者是
1: 捣碎，
0: 对，或者再简单就是你也不要捣碎了，因为捣碎我觉得味道会比较厚。
1: 哦，整个味道出来了，
0: 你要小心哦、喔，
1: 小心哦、喔，
0: 真的很小心哦、喔，这个很恐怖哦、喔，还有、哎、
1: 小心哦、喔，
0: 偷开那个电风扇嘞、欸哦，
1: 所以上次那位摄影大哥有把电风扇留给你，他今天没来，你知道为什么？
0: 在逃我，
1: 看到你要来，我说马上写加单了，
0: 加单。找一个不懂的先顶一下，顶一下这样子。
1: 哎，但真的香，
0: 对，很香哦。
1: 哦，这个一炒传千里啊！我只能说，
0: 对，人家隔壁都会来分一碗，
1: 真的。
0: 你看这个清气来嘛，这个就会变成比较
1: 好香哦。这个就是进麻辣锅前在外面排队有没有？
0: 后味的时候，对，
1: 对啊。
0: 花椒跟辣椒产生出来的风味就是这样、嗯，
1: 好香好香。
0: 其实我在炒这个时候，我心都是绷紧的。
1: 为什么？
0: 随时会过来的时候，哇塞，哇塞，对，
1: 扑向你的时候，
0: 对，
1: 味道扑向你的时候，
0: 炒香哦，这一定要这一步要炒很香哦。嗯嗯，
1: 没错没错，
0: 这步炒香就很狂了。
1: 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0: 没错，
1: 嗯，我觉得麻辣锅在前置作业的时候有这一步，你的锅底就不一样了。
0: 欸、对。
1: 这一个是商机啊！如果接下来有人要，你是准备开一个火锅店，对不对？
0: 这个几乎可以拿去用哎！我说真的。
1: 对啊，
0: 你麻辣锅可能会是招牌哦。
1: 对啊，
0: 而且东西食材都很好准备哦。
1: 对对对对，这个可以煮一大锅吧？
0: 可以啊，当然。
1: 对不对啊？上菜前捞锅底出锅，捞锅底出锅。
0: 没错没错。
1: 哇，这个香啊！它不是那种我们台式的香气。它就是那种很四川、很道地四川味，那个闻起来哦，
0: 好了，
1: 味觉会这样子麻麻的。
0: 这个花辣椒变鲜艳的红色，有吗？嗯嗯，那就好了，把它倒起来。然后我要交由你去把我打成碎，
1: 没问题。
0: 然后它在打成碎的同时呢，我来先来切姜，我要煸那个油的底。
1: 好，
0: 因为原介喜欢，我们就多啊
1: 啊。香菜也可以多一点，我们
0: 好可以。
1: 工作人员很喜欢吃香菜。
0: 香菜，对，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非常喜欢吃香菜。
1: 对。
0: 他这样伤害的人。好，姜这样子，香菜整把下，切一半就好了哈。来。别再笑。
1: 有人脸很囧这样。
0: 好，油我就下这样就好了。姜很耐煸，先下。很红哦，红的感觉出来了哦。好，这个姜已经煸到这个程度。它浮起来了，我们可以加这个香菜下去一点。哦，
1: 再下，
0: 再下，
1: 再下，再下。
0: 这个这锅吼香不香，全靠这一步。要把它炸香，
1: 用姜片加
0: 香菜
1: 调的这个香料油。
0: 对，
1: 它这个香料油除了做麻辣火锅底，我们也可以做别的。
0: 可以啊，跟香料油，好像也可以 ，OK 啊，这样。然后这个一定要煸得很干，让香菜整个脆掉。好像可以哦。好了，不然这样就好了。
1: 再来一点。
0: 好，再来一点。好。因为貌似好像
1: 极限。我知道你想要接近极
0: 快到鬼摸这样。好了，这样就可以喽。这样就可以把它捞出来，都干了有没有？

0: 好，差不多就这样。好，那他打完之后，我这边刚好也都炸完哦。
1: 哇，好香哦！我已经分不清楚哪边香了，我的嗅觉是满的。
0: 你很幸福哦。好了，这个油我们就要继续利用这个油来炒这些东西。这个是辣豆瓣，下。

0: 哇，香料
1: 倒出来，对，把豆瓣酱丢进去，
0: 没错。
1: 你看，红色的油出现了吗？那个
2: 哦，好香啊，
1: 味道出来了，对不对？
2: 完全没有闻过的辣椒油的味道，
1: 对。你看，
2: 好香，好香。
1: 好，我现在都还没有开火，可以开火了。沙茶酱下，
2: 素沙茶，
1: 对，给它炒一下。
2: 哎，素沙茶跟一般的沙茶是主要是混在哪？
1: 就里面没有牛油啊。
2: 哦，原本沙茶
1: 里面没有那种猪油什么的，然后也没有那种什么扁鱼啊那种的。
2: 哦，所以混沙茶是因为这些哦。超香，超级香。
1: 关着最小火，全下吗？
2: 全下。哇，这个怎么可能不好吃啊？哇，好香哦！
1: 天哪，炸掉了啦！
2: 哇，很开胃啊！哎，这个可以当家里面一般家用的辣椒油常备吗？
1: 可以啊，这样可以啊。
2: 哎，朋友们看一下，看一下，哇哇哇！天哪，天哪，这个可以当好吃的辣椒油。
1: 好，你闻闻看，味道都。出来了
2: 吗？非常足够。
1: 好，关火。
2: 这个是什么汤？一般水。
1: 对，煮了很久的高汤。
2: 了解。
1: 好，这一锅下去。
2: OK。哇，天哪！
1: 很炸裂哦。裂掉了，裂掉了，味道出来了。
2: 这怎么可能不好吃？光这一个步骤下去，这个汤底，
1: 你看，哇，
2: 不得了，不得了。
1: 不要浪费，对，
2: 里面这些都是香料的东西啊。
1: 好，来，关火，不是关火，关小火，
2: 关小火，
1: 用点酱油进去
2: ，OK，
1: 调点咸味，香菇粉，
2: 香菇粉，我们的药材包，
1: 药材包，肉桂，白豆蔻，八角。看一下这个下去味道就不一样喽，草果，
2: 好香，
1: 花椒的香气。
2: 刚刚是用炒的花椒，然后再放干的花椒，
1: 麻味才会真的出来。嗯，最后小茴香，
2: 小茴香
1: ，OK。
2: 我这个飘一直在飘出锅底的香气，
1: 下了。
2: 好啊，连。我们现在是中药都没下，其实这一锅就已经够香，
1: 够香了，
2: 就胖了一点。
1: 好，安尼，
2: 好，好，
1: 过来，切菜，豆干，
2: 好，
1: 切斜的。豆干是我额外加的，因为我们就是有剩嘛，对不对？嗯。所以我们就加一点豆干下去，一起煮一下哈。
2: 这个步骤，大家有任何的。想吃的都可以往里面丢。
1: 对对对，
2: 油豆腐啦，
1: 臭豆腐，
2: 对不对？
1: 这样子好，我们切四块。嗯，
2: 素鸡、啊。
1: 这个豆类的东西，它就是煮过，不用煮太久，大概煮个15到20分钟，泡，泡最重要的，让它吸味道。
2: 了解。臭豆腐。
1: 对。然后开大火，因为下去油就降下去喽。那浮一层油，它的那个什么温度也比较不会降。嗯。有高丽菜，拿来涮一下。
2: 对呀、啊，
1: 要中午吃火锅了、
2: 啊。中午吃，对呀、啊，一定吃啊！这个料太少了，等一下去超市买一些料来下。
1: 对，好来，
2: 来
1: 开大火。哇，你看这个。
2: 我跟你讲，这个是什么？你现在这是什么？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要开麻辣火锅店，我们的锅底就是这样子。
1: 对，
2: 一锅端上去，我里面就是有臭豆腐跟豆干。然后你再额外点餐，叫其他的料菜来，
1: 是是是，
2: 这就是开店的啊。
1: 让它煮滚一下，我来试个味道，
2: 好，
1: 感受一下咸味，咸味 OK 的话就盖上盖子，
2: 好，
1: 慢慢煮。
2: 了解，来等它一下下。
1: 对，
2: 哎，药材包下去，味道又它又有不有点
1: 不一样喽。哎，它还没煮滚哦，煮滚它在碰撞的时候，哇，那个味道
2: 更
1: 是炸裂。嗯，
2: 哎，不得不说。大概2-3分钟，你看那个豆腐已经开始吸汤汁了。
1: 对，
2: 这个用冻豆腐可以吗？
1: 当然啊，
2: 那个吸饱。
1: 对，但是用臭豆腐的话，或者用一般嫩豆腐，不是嫩豆腐，就是板豆腐的话，它吸下去里面就整个都是汤。
2: 哦，了解。
1: 冻豆腐可能它还会吸，但它口感不好。
2: 哦，了解。吃麻辣火锅，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必点的东西？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个人老油条。
1: 对，我怎么没带来啊？
2: 天哪！哦，我们有摄影师，有一个摄影师，他的外号叫老油条。
1: 哦，对吧？然后我们等一下吃一吃，看一下他这样子。我试试看味道。
2: 好，来。如何？天哪，是可以吃的了吗？
1: 还不行，
2: 还不行。
1: 但是
2: 怎么说？
1: 因为味道还没有到很那个，但是我觉得可以加一点酱油。
2: 好，
1: 因为我觉得味道不够咸。
2: 在这一步，大家在家里面自己做的话，因为水的分量
1: 对，
2: 其实也不一定嘛，所以大家在家里面就是调味的时候，在这里开始调。
1: 对对，可以。
2: 建议大家是一次到位，还是先不要调太重？
1: 先不要，慢慢调，调、
2: okay.
1: 你喜欢的。然后因为酱油已经有加了，所以味道已经很深了，颜色也很深，所以我会加一点盐巴。
2: 了解，
1: 一点点就好喽。那我再试一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盖锅让它煮。
2: 了解，
1: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煮滚了嘛。
2: 是，那个豆腐都已经飘上来了。
1: 对啊，
2: 中药的味道也开始出现了。
1: 对，
2: 那我们盖锅酱不会更浓郁吗？不会，反而不会。如何？赞啊！
1: 要不要试一口？
2: 来，先试一点这样的基本汤头。我已经滚起来，全部滚起来，太好太好。来，你放
1: 完。那个臭豆腐的香味很重，不会很辣哦。
2: 哦，刚刚好，刚好。然后，真的臭豆腐那个臭香在里面呢。
1: 对啊，臭香就煮进去啦、啊。
2: 很赞。然后刚刚打了很多那个辣椒碎，但其实在里面不会吃到，
1: 不会吃到，不会吃到。
2: 然后麻也是刚刚好，我们麻椒其实加的算多、哦，
1: 对，算多啊。
2: 但其实没有到麻哦，
1: 对，
2: 反而是那个麻椒的香气稍微多，
1: 对，
2: 麻倒还好。
1: 对，
2: 我自己其实蛮不喜欢
1: 麻味，
2: 太麻。对，我像台湾人应该都不喜欢吃太麻。如何
1: ？OK， 可以，
2: 好，
1: 好，
2: 那我们来盖锅，
1: 盖锅，
2: 盖锅多久时间？
1: 盖20分钟，然后泡30分钟。
2: 盖20分钟，泡30分钟。
1: 为什么我这一道会安排在这个时候吗？因为肚子也饿了。
2: 没错，
1: 我们先去吃饭，等下回来。
2: 等下回来，滚一下。好，来盖锅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满满的香气啊！
1: 帮我配个音，帮我配个音。
2: 来啊、哦，预备。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1: 绝对不能跟大家说这个可以卖，
2: 很入味。
1: 真的，都不能卖，不能卖。
2: 来看一下朋友们，这样子有没有有人喜欢这种疗愈的感觉？哦。
1: 会傻眼啊！
0: 那你过来，姐姐，再帮帮。Thank you。点击眼血图示，可以看到快要眼血的区域。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眼血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红色就表示血库要换流。行动学情 APP， 防灾带幸福。
2: 试吃时间，
1: 啊，开锅喽！
2: 满满的香气啊！
1: 帮我配个音，帮我配个音。
2: 来啊、哦，预备。
1: 豆腐都浮起来了，
2: 全部都入味了。刚才我们豆腐放进去啊，在焖泡的这个情况下，在之前它还是白色，它这样子煮过之后，你看每一块豆腐都已经变成这种深黄色了，深褐色。
1: 豆干豆，你看这个 Q 度，
2: 天哪，先捞，先捞，来
1: 捞，
2: 先给观众朋友们品尝一下。这个味道不像之前这么的麻辣的感觉，现在多了是那个中药的香气。
1: 我跟你讲，我做的这个都不会很辣，因为我不太喜欢吃那么辣的。
2: 看起来很辣，
1: 看起来可能很辣，但是其实实际上不会。
2: 了解，那个臭豆腐的那个臭味也不太明显，
1: 散到汤里面去了。
2: 对对对对对，哎呦，
1: 哎呦，
2: 来，那我们两个来品尝一下，来，辛苦了，观众朋友们一起品尝，
1: 是啊，
2: 先来一个臭豆腐好不好？期待它很久了。哦，近闻是臭的哦。
1: 哦。哦。绝对不能跟大家说这个可以卖。
2: 很入味。
1: 真的。都不能卖哦，不能卖。
2: 哎，这个汤汁很舒服。经过这样子
1: 不会很辣哦，
2: 炖煮之后呢，中药味、中药的药材味更明显哦。然后一样，我觉得我很怕那个麻的东西。它这一款汤底不是麻的，对，是香。
1: 豆腐吸汁吸得很饱、哦，
2: 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哦哦，天哪！哎，最后他们就是知道你喜欢嘛？
1: 怎么有这个啊？
2: 就是听到你说
1: 的、啊，去哪里买
2: 的？这个必须要的。
1: 帮他算一下啦。
2: 我们后面有农场，我们后面也有
1: 面粉厂
2: ，我们旁边还有一个油锅，什么药什么都可以。
1: 要不要算一下？
2: 这样。
1: 要不然
2: 要用算的。
1: 当然啊，
2: 行，来看一下朋友们，这样子有没有有人喜欢这种疗愈的感觉？
1: 哦，跟你讲，不骗你哦，会傻眼哦。
2: 麻辣火锅就是像老油条嘛，
1: 你老油条都会泡到软掉还是脆的？
2: 脆的，我要脆的，我要脆的，我不要太久。来，有朋友喜欢老油条的吗？来，一起品尝。
1: 哇，真爽！
2: 好过瘾啊！喝一口汤，我是可以接受辣的。
1: 哦，哎，老油条沾完，因为沾那个油，所以麻度就出来了。
2: 对，对。那我必须说，这个汤底是清淡的，它并不会让我们会觉得好像喝的负担很重，
1: 对，很不会很呛辣，
2: 不会很呛辣，然后不会很油腻，好像喝一碗油一样，不会，
1: 对，
2: 很舒服哎，
1: 这个汤是可以喝的哦，
2: 这个汤可以喝，这个汤绝对可以喝，是香的，那口嘴巴啊，讲话、啊、都是香的，哎，那如果还想要再吃辣一点，有办法怎么做吗？
1: 因为我是用宫保胶，你可以用朝天椒、嗯，
2: 哦，了解，一样打在。刚刚那个碎
1: 朝天的干辣椒，然后或者是因为我把那个宫保胶籽都滤掉了，嗯，可以把籽下去打，好吧、哦，辣到你真的会开花。
2: 好，再回家自己如果真的喜欢辣的人，回家就是照 Eric 这样说，绝对会，绝对那个辣的那个爽度会更再提升。
1: 没错没错，
2: 这个来一点面线泡面，
1: 然后我刚你有发现吗？我水还没有，我就是刚炒那个辣油。还没加到那个水面，对不对？辣油煮完，盛到罐头里去冰起来。哦，
2: 所以哦，
1: 煮面的时候，面煮完淋汤下那个调味。
2: 对呀、啊，
1: 根本也不用臭豆腐啊。
2: 麻辣干拌面，对耶，这个很赞哎。好，哎、欸，这又是一个很多延伸可以用的。
1: 对，
2: 一锅，我可以把它当作是寿司吗？你始终可以把一些议题做得很棒，你知道吗？
1: 如果啦。把那个辣油拿来打美奶汁，哇！
2: 哦，
1: 讲太多，
2: 听起来可以哦。
1: 讲太多，有人会学，讲太多了，先不要。
2: 我们慢慢来，
1: 要卖钱。
2: 我们在幸福堂就是慢慢透露。
1: 对，
2: 大家如果有想要学的话，听到了觉得哎、欸、好像不错，在下面可以留言好不好？也许 Eric 下面就可以教大家了。
1: 好了，我下一期不然来做个麻辣的啦，麻辣什么拌什么东西的。
2: 好。他说的哦，虽然常常要出国，要做一些自己的事业或者是服务，但是他来幸福食堂还是会把好吃的东西带给大家。
1: 那一定的，必须
2: 这道料理把它学起来。希望大家今年在过冬的时候，对不对？天气冷的时候，有这个麻辣汤品，满足味道一下自己小小的心灵。
1: 而且不用做臭豆腐哦，拿当火锅。
2: 对啊，想要加什么料都可以。这个汤我是可以喝的哦，我相信喜欢吃小辣的朋友们一定都没有问题。
1: 对，
2: 好，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没有了，
2: 这个很简单。如果大家没看清楚的话，哦，可以再到我们的那个社群平台再看一次。
1: 好，
2: 好不好？
1: 好，
2: 好的，期待 Eric 再带来更多好吃的料理。再次感谢 Eric，
1: 谢谢
2: 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伤心波折关，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上次我们介绍《法华经》的诸法实相，虽然世间一切都是假合的，可是假合的有它的一个作用，你造业还是会受报的哦，你为善还是会有福德的哦。所以就告诉你说，纵然世间会有生老病死，生住异灭，成住坏空，不断的在变化，可是呢，我们还是要利用假合的有，就是世间的相啊，去成就万事。如果你能够了解哈，我在世间万象变化的当下，我不会执取，我又懂得善用世间相，对吧哈，那你就成功了。然后接下来呢，法华会上呢，为何会有5000人退席啊？这个当然就比较简单了。那请我们的菩萨，大家我们来念第一段：世尊被舍利佛的礼次。那么你们要专心一致，洗耳恭听。我现下将为你们详细解说，专将演说出世本怀的大法。开山显一三乘显一佛乘的大事因缘之际，当时法华会上却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5000人等，突然从坐席站起来礼佛后离开法座而去，此称为5000起去。佛陀在之前所说的法都是声闻，就是四圣谛，缘觉就是12因缘，所说这些法呢，已经慢慢有很多人都证得罗汉了。那佛陀呢就想呢，我到晚年了，慢慢因为他们的根基嘛，我应该要让他们知道如何能够成就佛乘。可是呢，我们通常呢，你学会了在听的时候你就想，哎，我已经会了啊。而且呢，你看到在这些的阿罗汉里面，他会想，我已经出离三界了，其实我听不听已经无关紧要了。就像呢，也许我们会觉得我已经学了很多了，我听不听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样的差别，其实那个就是我们的我慢。每一次的听法，每一次的思维都会一样吗？不一样。除非呢，我们真的跟佛陀一样啊，心成佛了。如果我们自己本身还有很多的烦恼，我们要想我们利用什么样的因缘能够得度啊，也许呢一句话就可以让你得度，但是这句话呢究竟在哪里很难说。所以佛陀的出世本怀，让他为了呢让众生能够进入佛的知见啊，如果从我们角度来说，我们要问问自己啊，你出生到人间的目的是什么啊？你人生的价值观是什么啊？你从你出生、学习、工作、结婚到现在，你的人生的价值是什么？

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五千人退席，当然不是只有佛陀时代有啦，现在还是很多都会有。那这个下面呢，会告诉我们为什么。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为什么他们要退出佛陀说法的法会呢？因为他们没有听闻大乘法的善根，罪根深重，胡谋慧浅，故不想留在法会中听这个无上妙法。此等人的毛病就是真善慢，自己未得到上人法，就说自己已得到上人法；自己未证阿罗汉果位，说自己已证得；自己未证得真实智慧，却自言已证得，夸赞自己的小智小果，不憧憬佛智佛果，是不具求道心之辈。故这一类人无言听法华经，然而佛陀并未制止他们，反而说：今此动无复之业，存有真实，如是真上慢人退亦加矣。因此他们在此大众中士之业是糟糠。存有真实指的是呢，留下来因愿意听闻佛陀说法的人，都是德恨兼备的人，就是有福报的人啊。那没有福德因缘的人呢，当然听到佛陀要再说法，他就觉得我已经证悟了啊，我大概可以不用听啊，我再听也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啊，当然他就会离开。大家认识郑板桥吗？郑板桥的名言是什么？难得浮屠，对不对？容不容易做啊？孔子呢发现浮屠，所以呢他主张中庸。庄子呢他发现这个浮屠，所以他提倡了逍遥游。老子呢他发现浮屠，所以他主张无为。墨子发现浮屠而提出非攻，他的思想了哈。释迦牟尼佛呢发现浮屠提出中道。你不要以为这个四个字这么简单呢、啊。所有的众生的根基只有自己最清楚。你怎么衡量你的根基呢？你说呢，我们修学佛法的过程，学佛一年要有一年的德恨，学佛两年要有两年的功夫，学佛三年要有三年的内涵。我们要衡量看看，我们不断的经过时间岁月，我真的进步了多少，我的习气呢改变了多少。这个呢是自己可以衡量的。人的心如果柔软，你就会有福报。福报呢也很容易修，就是你的心念而已。只要你退让的心、忍辱的心、包容的心、欢喜的心，你就可以修福报了。所以为什么不能听闻佛陀的大法，就是因为根基浅薄，所以他就没有福分啊，可以留在现场。然后接下来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此段经义说明二人退席，罪根深重及报障，增上慢及业障，知业指德行，德恨不生，性根尚未坚固之增上慢人，如何察知这些人是增上慢呢？凡是佛之弟子，虽然修正获得小乘果德，必不能昧然于佛之大乘的意涵。毕竟佛与罗汉是有区别的，若不能了知佛之一乘之意，甚至妄言自己已证悟，即是真上慢。若真的证得阿罗汉，证入辟支佛的人，对于佛乘应该了知，或尚未回小向大，或尚未发菩提心实践，但一定深信此大乘一义。若不相信大乘的人，即非真正证悟二乘之圣果者，这些即是增上慢人。什么叫做报障啊？我们这个色身本身呢，要拜拜不下去，站一下呢腰就不行啊，这叫报障啊。如果你每天呢都可以拜300拜以上，保住你的腰骨已经非常好，因为全身运动啊。

什么叫做报障啊？我们这个色身本身呢，要拜拜不下去，站一下呢，腰就不行啊，这叫报障啊。如果你每天呢都可以拜300拜以上，保住你的腰骨已经非常好，因为全身运动啊。我们啊，报障是过去来的。曾经有一个在家居士啊的修行者，他呢也修禅定。这个有一阵子呢，就为什么就觉得老是打坐的时候，他的气就喘不过来。结果呢，因为多少他有入一件禅定，他就真的开始关注所缘境，往下观，就发现呢，原来他的心脏的部位有几只乌龟，就是龟的灵体啊。然后呢，他呢，这个里面啊，就发现为什么这个他会一直就是那个龟的那个形体，就是拔在他的心脏那边。第一次没有办法沟通，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有一次呢，他就想办法在定中用他的意念跟他们沟通。他跟他说呢，我伤害你吗？乌龟就摇头，我没有伤害你，你为什么来伤害我？那个乌龟呢又跟他点头。这个他也没有办法想，在几次他就不相信，就慢慢的关进去的时候才发现，突然有一个声音，那个乌龟里面啊，其中有一个呢，有一只乌龟已经修得很好了，就跟他说，你的累世里面呢，曾经有一世，你的父亲跟你的祖父是个医生，他治疗别人的气喘病，就抓我们当药。那事实上呢，我们这几只都有在修，因为在山林里面嘛，因为他把我们拿去当药，他当然赚很多钱。为什么以前呢，你要乌龟去合药啊，当然这个药就很贵啊，那就赚很多钱。可是你也呢有继承啊，你父亲的财产嘛，因为你祖父你父亲就是因为这样子来的。但是现在因为你有修，当然我们的药在。他在讲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共业好可怕。可不可怕？不是他造的，是他累世里面的祖先。你只不过是呢跟他们同一个家庭，当然你有继承他们的财产嘛，哈，供这样子业。所以我们身体所有的病痛都是我们过去自己所造的业，是不是有祖先呢？不知道的。反正呢，佛陀说了，为什么要把所有天下人的男女要当作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因为千差万别的因缘里面，很可能累世里面都是有因缘的。所以不是你我们眼睛所看的这些，还有业障啊。什么叫业障啊？行为上的障碍吗？所以叫做业障。
我在一次的水陆法会里面呢，我发现了有一对的夫妇，他非常有正见，两个夫妻来拜呢是这么凑巧。去年呢，两个夫妻来拜，先生呢跌倒摔伤，今年呢两个夫妻又来拜，就换太太受伤。可是呢他把太太送回去，因为他那个整个脸是肿起来的，包括这边呢，因为他那个楼梯哈，因为我说了每一个人呢都不要看地下嘛，都只看啊东看西看，所以有时候那个楼梯啊这个上下都没有再注意嘛。他把太太送回去，送回台北，因为呢这个检查之后，他先生觉得还是送回那个台北，因为家在台北这样比较方便。他当天送回去，隔天早上又来了，继续拜。哦呦，这个人好厉害哦！我们法师就问他：“啊，你太太还好吗？”“有啊，有在治疗了。”“哦，你很不错啊，很虔诚啊。”他说：“我参加法会还是要把它参加完啊，受伤是受伤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受伤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吧，跟法会参加呢是两码事，你知道吗？这就是知见。我们碰到什么样的因缘，都是我们自己过去生的因果嘛。也许呢，因为你来参加，佛菩萨已经帮你播得很少了，但是不可以说，你看啊，我来拜得追量啊，你要看呢，播啊呢，那佛陀会很冤枉。我参加法会的里面呢，是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够得福的。那有时候呢，这些意外都是我们自己本身过去的业，我们要消业。我们在那个，我那天是堰口还是三十的时候，我在走那个东西长廊，我就看看，因为我要算人数，大概多少人，有时候那个吃饭啊的分配嘛，走一半呢，就突然有个师姐跟我说：“师父，我跟你说。”我说：“好，你要说什么？”我也很慎重，因为他的表情非常的，就是非常严谨这样。我要来之前哦，我就梦见十大金刚已经到佛光山来了，哦，正报部队啊。哎，十大金刚是在护持坛场的，说哦，哇，你很有福报，你都可以看到，我都看不到。他就一直笑，一直笑。我要赶快去的啊，哦，赶快去。他大概出来上厕所了。所以每一个人因缘不一样，你只管修就好。人有诚心，佛有感应啊。只要我们的一念正，你所回向的，他们都可以得得到的。他们很快的，我可以告诉你，不用手机的啦。你手机还要拨出去，那个都太慢了。你要你念头动了，他就知道了。所以佛陀注释都有这样啊，自认为自己的境界呢是圣者，何况末法时期。那也就是提醒我们如何能够去除我们心中的我慢嘛，哎，这个很重要，要把每一个人都当作自己的父母，把每一个人都当作未来佛。

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

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然后接下来呢，佛陀出世的本怀，佛陀为什么要出世于世间？他说一大因缘出现一世嘛，那这个一大的因缘呢，就是我们开示悟入的问题，使声闻缘觉菩萨都能够归到一佛乘，而证入佛的果位，所以又称导三归一，引导三乘人归入一乘，这就是佛陀出世的本怀。简单的说，就是佛陀希望呢，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佛啦。所以我们在修学经典的当下，我们有没有发现，佛教的流传的经典这么多，并不是每一本都告诉你人本具的佛性，是不是？没有哦。当然你可以修持药师经，你可以修持地藏经，你可以修持金刚经，你可以修持心经、普门品，各种不同的经典都可以的。可是修持过程里面，并不是每一本经都告诉你每一个人本具的佛性，是跟佛陀一样是可以成就佛道的，是圆满的。因为呢，一开始如果你学佛，才开始学佛，告诉你这个观念，你会听得懂吗？你不容易听得懂的。就像呢，我常常呢，我们呢，在皈的时候啊，师父常常说，对不对？你敢不敢说你是佛？我们每一个都是佛。可是有多少人能够了解，你真的就是佛？只是你还没有完全断除烦恼的佛，因为每一个人的佛性是具足的，只是你没有开发啊，就像煤矿一样嘛，你有这个煤矿，可是你还没有开发啊，它就不能成为金矿啊，只是这样子而已。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刚学佛就告诉你这个，你不会相信的。等到你慢慢的很多的经典教义慢慢通了，你大概就会知道，原来学佛过程只是学一个，我觉得那个佛陀的那个经典的那几句话实在非常好。佛陀说他的修行无所得，因为婆罗门就问佛陀啊，你那么辛苦修行是为了什么？他说我什么都没有得到。那你既然什么都没有得到，你为什么要修行？佛陀说纵然我什么都没有得到，可是我要告诉你，我没有什么，我没有人间的贪嗔痴，我没有世间的我慢分别，我也没有呢对五欲六尘的贪婪，我也没有嫉妒悔恨。你没有这些，佛性才会开发，不是吗？它才是真正的我们每一个人本具的佛性。所以学佛呢，不是在时间的问题，也不是在形式的问题，也不是在仪轨的问题，在我们心的问题。如果你懂得修心，你纵然呢，我们每天一点点时间，我只诵一遍心经，我清清楚楚，欢欢喜喜，你这边的心经的功德就无量无边了。我纵然呢，我用清净心、欢喜心，唉，念了几声的佛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佛号的功德就无量无边了。它不是数目，也不是在抢时间，也不是在拼功课，我要多少功课去圆满。其实修行不是这样的。当你懂得这个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如何从我们的心念，从心念去修。因为我们的心念的起心动念就造作我们所有的情绪，这些的情绪就会带来了不同的感受，这些感受呢就造作了不同好坏的行为了，就影响了我们自己的本身的因果。 所以我们来看看呢，这里面呢有几段呢非常重要的经文。好，我们念呢第一段，舍利弗，诸佛出于五浊恶世，所谓劫浊、烦恼浊、众生浊、见浊、命浊，如是舍利弗，劫浊乱时，众生垢众，悭贪嫉妒，成就诸不善根故，诸佛以方便力，以一佛乘，分别说之。没有发现呢，在第一段里面呢，第一个是一个时代背景啊，时空里面为什么叫做劫浊？就这个时代里面呢，天灾地变不断呢，烦恼浊，欲望炽盛嘛。我们有没有很多烦恼啊？所以在那个医学界啊，就说21世纪是一个精神病的世纪。从2001到2100，这100年，它是一个精神病的世纪，就是忧郁症啊、躁郁症啊，非常的多了。癌症还是第二，为什么？烦恼浊吗？有一点世间的困境就承受不了，一点点呢困境就会烦恼。哎呀，众生浊，为什么叫众生浊啊？简单的说就人心不古啦。所以你发现呢，究竟这个时代的什么东西可以吃啊？你发现呢，水果也有，蔬菜也有，所有的那些营养品呢，很多通通都是，让它包括那个薏米粒啊，不知道怎么可以吃啊，就是众生浊嘛，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向前看齐，那基本上呢，只因为钱，他都没有想到大众的健康，当然他更不会想到他现在造就的业啊，后面子子孙孙会还不完的，他没有想过他造的业呢，那个子孙是要承担的。那你说子孙好像倒霉了，为什么要做他子孙？因为你有跟他有共业啊，你没有跟他有共业，你就不可能成为他的子孙啊。见浊就是我们的见血上面的错误吧，对不对？见血上的错误呢实在太多了，而且这时候大概是禅修的最多了，因为各种不同方式的禅修非常的兴盛。哎呀，这个在家出家通通都有，但是这里面呢有多少是正确的，我是觉得呢是值得思考的。还有呢，你要参加任何一个社团，任何一个团体，请你眼睛要睁大一点。为什么要睁大一点？看清楚一点，耳朵呢要灵俐一点，多听多了解多分辨，不要一开始都喝上好啦，最后呢问题一堆啦。我说的是真话，我们法师哦，我好几个法师他的家人，他都参加人家那个禅修的团体，然后出了问题再回过头问，说你为什么参加那个团体？哎呀，禅修啊。这叫见浊，这个时代里面呢很多错误的见解，这个没有办法去厘清啊，因为这个劫浊嘛，时代潮流就是这样。命浊， 面子有没有要 病痛多啊？有没有啊？还有人啊，算起来说这个时代呢，这个60岁、70岁算是年轻人，可是事实上这是中间你生命的品质好不好啊？你只要去看医院就好啦，医院他说比那个百货公司啊还要多人呢，你知道吗？为什么病痛这么多？众生是很苦的，因为整个时代来说，这个劫浊啦、烦恼浊啦、众生浊啦、见浊啦、命浊，它是互相牵扯的。所以在这个这样的实际当下，当然众生够重嘛？为什么烦恼重吗？牵贪嫉妒嘛，一定会有的。所以成就诸不善根嘛，所以佛陀呢还是要用方便力哈，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成就佛道，能够找到自己的内心的清净佛性啊。
1: 患者情况紧急，快点。
2: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 我要做这个手术。
3: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复检症，
4: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5: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6: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1: 快点出血点。
7: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 1%，但起码不是零。
3: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8: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9: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10: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以后呢，你要继续上班呢，还是要回家啊？你们想过？回家呢？回哪里的家？回阿弥陀佛的家，回呢药师佛的家，回呢弥勒菩萨呢他的多帅内院的家。上班呢？你要继续上班吗？好啊，继续上班。贪的人都叫恶鬼道去上班。愚痴无明呢，就到地狱去上班；我慢的人呢，就阿修罗道去上班。为什么叫做上班？你知道吗？因为他每天有固定的你要受苦的时间。你人间造什么业，到那边就是这样，继续上这样的班，继续受这样的苦。所以你要去选择继续上班呢，还是要回家呢？如果能够呢，在佛法里面找到自己的本来面目，你才能够呢，走上自己一个光明的大道。然后接下来呢，舍利佛，若我弟子，自谓阿罗汉，辟之佛者，不知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是，此非佛弟子，非阿罗汉。他已经非常清楚、开宗明义的告诉你。在整个《法华经》，他所说的，是菩萨道，所以他所要教化的，是有根基的菩萨。所以他说呢，但教化菩萨是，也就是你能够听闻《法华经》的人，你基本上都是有菩萨的种子啊，有菩萨的因。所以在整部《法华经》所说的就是菩萨道。菩萨道呢是成佛的因，因为透过菩萨道你才能够成就佛果嘛。所以在这边呢就非常清楚，我们整部《法华经》要说的就是菩萨的修持能够成就佛果。舍利佛，是诸比丘、比丘尼自谓已得阿罗汉，是最后生究竟涅槃，便不复自求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当知此辈皆是真上慢人，所以者何？若有比丘实得阿罗汉，若不信此法，无有是处。既然上一段呢已经告诉我们，《法华经》说的对象就是菩萨，说的法就是成就佛果的菩萨行持，所以这边呢告诉你说，如果你觉得呢你已经出离三界了，你不再呢追求呢成佛的法门，他说这一个就是真上慢人。我们在所有的佛像里面，菩萨、佛、罗汉相貌有没有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罗汉的样子跟我们一样？对不对？当然比我们庄严一点了。菩萨呢跟佛呢，你看呢都是三十二相。因为菩萨呢是修六度万恨去圆满的，佛呢当然更不用说嘛，三十二相八十行好，那个都是累劫修来的。而罗汉呢断除见思惑，但是呢他的尘沙惑、无明惑还没有断，所以身相不圆满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我这样子修就够了。如果呢是认为我已经满足了，我就不再修了。佛陀说这个就是真上慢人嘛。然后接下来呢，舍利佛，汝等当一心信解受持佛语，诸佛如来言无虚妄，无有一乘为一佛乘。标中立义了，佛陀下到人间出世至世间教化众生的目的只有一个，希望让所有众生都能够成佛，所以只有唯一只有一佛乘。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这是佛的本意。你说你可是呢我们呢不是有这么多的经典吗？ 有很多的经典都是方便浅巧，因为什么样的根基，佛陀当然施设什么样的法门嘛。但是最终呢，佛陀要告诉你，我施设这么多的方便浅巧，我就是要让你成佛的。我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意言辞演说诸法，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唯我诸佛乃能知之。所以者何？诸佛世尊为以大事因缘故出现一事，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有所作，常为一事，唯以佛之知见事物众生。佛陀说了那么多的法，你发现因为众生的根基不一，所以他有时候呢用了很多的因缘，有时候用了很多的譬喻，有的呢当然很多不同的。哎呀，你看到我们的经文上面有些有长行，有重诵，对不对？甚至于有些呢就是用问答的方式，叫做论义啊。那有些整部经都是譬喻，就像那个杂譬喻经啊，那个整部经都是譬喻，百义经那个整部经也是都是譬喻。那佛陀施设这么多的方便浅巧，事实上呢他出现世间，他还是一样不断的还是强调，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能够成就佛道。乃至呢我呢教化的对象呢一定是菩萨的根基，才能够听受这样的大法。所以我们过去生多少还是有种一点善根呢、啊？多少呢还有尊重圣贤，所以今生还能够听闻一些呢智慧之经，就表示呢要为自己能够呢一点呢庆幸的哈福报呢修法得智慧。过去还是有点修啦，但是修的不够嘛，这辈子要多修一点。所以佛陀呢已经非常的明确哈，他出世的本怀就是为了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成就佛道，而且他认为他所说的法能够信受的对象一定是菩萨，既然菩萨就要行菩萨道嘛，所以《法华经》的后面全部都是菩萨的行持。那我们今天呢就上到这边，最后呢请我们的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
1: 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